0: 老秦，敌94军先头部队已经突破我军防线，马上我就要随部队去前线，尽量把敌人堵截在望都以北，为三纵争取时间。
1: 党中央何时撤退？
0: 不撤，
1: 不撤了。
0: 党中央已有安排，你的任务就是彻底铲除鹰台。
2: 前线的情况怎么样？94军一路上不断遭受共匪的顽强抵抗，现在两股军的番号都公之于众了，上峰一再催促我们，为什么还不能给他们一个准确的情报？
3: 急有什么用？难道让我去问毛泽东吗？
2: 还有什么别的事儿？齐无声来电，让你明天上午9点去他办公室一趟。
3: 没说什么事儿。
2: 没说，就说您务必要去一趟。
4: 小月，这么早？
3: 师兄，我是特意来找你的。你实话告诉我，父亲的死是不是另有原因？
4: 你别操心了，你看你嚼脆的，早饭没吃吧？老板，再加俩包子。
3: 哎，好嘞。
4: 我知道你去医院调查了药的事情。你实话告诉我，父亲是不是被人害死的？小月。
3: 没有确定的事情，我不能说，这是纪律。我只想知道真相，我发誓，我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的。
4: 你相信我，只要查出真相，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3: 你永远都是这样，什么都不说。我等了你这么多年，最后只换来了一句“不要问，不要说”。
4: 好，
3: 你不说算了，我去找徐大哥。
4: 秋月。
5: 秋月，你没事吧？
6: 我的脚。
5: 秦副局长，局里出事了，第一次了，送他去医院。我会当局里。

0: 醋、杏仁味、氰化物。
1: 谁偷的饭？
2: 报告，后巷发现送饭人的尸体，被人用刀捅死了。
1: 走，

0: 那个电波还在活动，你确定？对，没有异动，就是在寂寥日报。
1: 又是寂寥日报？
0: 我建议，我一直在试图破译对方的密码，可是没有密码本，太难了。
1: 密码本已经在报社，如果找到几天的回音，
0: 两天。
1: 好，走，抓人。
2: 秦局长来得正好，给我上！你干什么？放开我！走，放开我！
1: 有完没完
2: 啊？你有完没完？我要跟市委打电话，你们这是绑架！绑架！吴主编，咱们开门见山，三个问题：一，密码本在哪儿？二，谁是你的内线？三。 在石家庄，你是最高领导还是另有其人？
1: 听不懂。
2: 你找人杀我不成，又杀了丁一，就是怕他认出你，这应该听懂了吧？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要给市委打电话。
2: 大家的时间都挺宝贵的，一定要这样吗？
1: 你到底有完没完？说我杀人。

0: 证据呢？证据呢？
1: 有石头。
2: 我们怀疑报社里有通敌分子，从现在开始，报社暂停营业。哎，
3: 见秦副主任。
4: 审讯室。
3: 我找秦副局有急事儿。
5: 什么事儿？
3: 啊，听说你和秋叶出事了，你没受伤？
6: 吴大成，不对，我应该称呼你为瀛台。我劝你就不要兜圈子了。
0: 秦副局长，我吴某人堂堂正正的办报，不愿意惹是生非。
3: 但是如果有人故意栽赃陷害，
0: 那我也绝不会善罢甘休。
6: 把他打电话。好，下去吧。好好想想那三个问题，我有的是时间，一会儿再谈。
7: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6: 巴师长，
8: 你把吴大成抓了？
6: 对，他杀了丁一。
8: 有证据吗？
6: 没有。
8: 寂寥日报总部向上级告状了，说你手上无凭无据，非但抓了主编，还查封了报馆，影响太不好了。
6: 巴处长，是，我现在是怀疑，但是我敢保证吴大成就是瀛台，而且那天晚上去见丁一的也是他，他就是把丁一认出来才杀人灭口的。
8: 你急什么？我是要你找到证据再抓人，现在死无对证，怎么处理啊？

0: 你好，你那车况怎么样？
1: 不太好，
2: 没有任何武器和违禁品，不过有台发电机让我给扣了。
0: 好，那密码本呢？
2: 查了一遍还是没找到，现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问吴大成啊。
0: 拔出党来电话了，只给我们一天时间。
2: 什么？看一遍的时间都不够，我怎么破译啊？
0: 李航，如果就是没有密码本呢？

0: 现在听我说，大家分成三组，一组查找所有书籍，二组查找所有文件，三组查找个人物品以及来往账目，务必要在一个小时之内找出负债。
1: 谁？

0: 我给你讲个故事。有一位战友，准确地说，我们相互都不认识，但他在我眼里是英雄。这位战友是徐水人。民国14年，他以武士第一、文士第三的成绩，成为了黄埔军校三期学员。老师们都夸他天资聪慧，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假以时日，一定会有一番大作为。长征中，他跟随红军主力，前后参加了近200多场战斗。由于他出色的军事才华，年仅25岁，就当上了独立团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位战友和他领导的独立团被派往雪花山支援国军及38军17师同日寇作战，在迟迟看不见后援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抵抗9天9夜，最终力竭而亡。
1: 我知道你说的是家兄，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0: 那你呢？你的信仰又是什么？
2: 怎么样了？这个王八蛋，我倒要看看是我的拳头用还是他的嘴硬。
3: 行了。

0: 这个鬼天气，说变就变。审讯结束了。是啊，吴大成真是个不错的人。怎么不错了？他告诉我谁是内奸了。
1: 谁啊？
0: 你啊。
1: 老秦，这种玩笑开不得。<笑>
0: 我没开玩笑，他真这么说的。他还说你是在天津监狱被策反的。
1: 你信吗？
2: 信呢？信呢？他妈的，这个疯狗乱咬人！
1: 老秦，是，我是坐过牢，但是我已经通过组织的审查了，组织能证明我是清白的。再说了，咱俩共事有一年了吧，我是啥样的人你应该知道吧？你现在不能听外人胡攀着两句你就说我是个叛徒吧？证据，证据呢？李航，他也坐过牢。
3: 还有你，你也坐过牢。我看你是审讯审昏了头了，好赖不分。
4: 徐科长，秦副局长有令，所有人随时待命，不得外出。
5: 知道了。

0: 哎，
1: 石家庄现在是我们的，你还怕他跑了不成？要学会放长线钓大鱼，将来也许用得着。是。
2: 媳妇呢？
3: 小霍，来帮我个忙。

0: 您呢？
1: 好了，
0: 我去集合人手。等等。

0: 入这儿，太原印章。
1: 证件。半个小时以后开车。

0: 小郭，你俩留下，就说跟徐科长一起查资料，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徐东明失踪了，知道吗？
1: 是。
0: 徐凯，去火车站。
1: 是。
2: 吾妻金枝，原谅我不辞而别，一言难尽，望谅解。此一别，不知今生能否再见，万望看护小宝周全，同民气血贵县。
3: 开往太原的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请旅客同志们检票上车。

日本兵不仅审讯，他们更是以虐囚为乐，有的同志因此自杀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咬紧牙关硬挺着。就在这个时候，吴大成出现了。我不关心你们共产党的秘密。新的联合政府马上就要成立了，一切。 以国家利益为重。半年前，令夫人身染瘟疫，不幸离世。没娘的孩子，不能再没了爹。后来才得知，重庆谈判破裂了。 全靠军条代表秋实从中斡旋，我才得以出狱。因为害怕，我隐瞒了这件事。在后面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没找过我。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0: 直到一年前吴大成再次出现。
1: 报告，邱副局长，记者来了。
2: 邱副局长，久仰邱副局长大名，在下寂寥日报吴大成。
3: 吴主编客气了，
4: 来看这儿。

0: 你是如何得知刑侦科行动方案的？那行动那天，我就在调度室，时间、人数、武器数量我都一清二楚。我本以为他们会一跑了之，我真的不知道有炸弹。
1: 吴大书记在西柏坡开会的绝密文件是谁传出去的？
0: 我没听说过这个。那邱氏副局长怎么死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心脏病。邱副局长的真正死因是注射胰岛素过量引起的心肌梗塞。
1: 这可能是他自己打药打多了。
0: 你胡说！一个每天按时使用三次胰岛素的人。 会不知道药物过量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吗？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给你讲一讲当天的经过吧。
2: 哎，徐局长，下班了。

0: 最后你拿走丁仪的通行证和那封信，通知吴大成去约定地点除掉丁仪。我说的对吧？
1: 你个王八蛋，我掐死你！你个王八蛋！
2: 起开！
1: 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0: 谁策应你混过门卫的？
3: 素手的，谁撤了？

0: 有人和枪，我就荡平那个狗日的报社。
1: 听着，你在这儿好好看着徐同明，不许动他一根手指头。我去趟局里，马上回来。
2: 拿出，
1: 我个人建议先不要动武大成。
2: 什么意思？
1: 不是你说的吗？放长线钓大鱼。既然党中央已经制定了反偷袭计划，我们何不利用瀛台在情报上做文章，混淆敌人的视听，配合中央的战备部署呢？

0: 是。
1: 母亲，求你件事。
2: 说。
1: 别告诉我老婆孩子我是个叛徒，就说我出意外死了。

0: 你怎么能肯定吴大成还信任徐？
1: 金枝跟孩子一直没有异动，想必吴大成还是比较放心的。况且监视报社的名哨都撤回来了，只留了一个暗哨。
0: 傅作义又不傻，这么大的事儿他不会找人核实吗？
1: 怕什么？给的就是真情报。上级已经批准了，不过时机很重要，我们必须把握时间，准确的把情报传出去，又不能让北平有过多的时间和郑霆锋对峙。
0: 那什么时候是准确时机？
1: 按行军速度推算，31号，应该是敌人发起进攻的时刻。
0: 都怪我，没有破译那个该死的密码，否则就不会牺牲那么多同志了。不怪你，邢台是不会把密码本给你留下的。
1: 该死的苍蝇！

0: 报告，九十四军已过唐河，预计明日发起总攻。上峰要求我们尽快告知城内虚实。
1: 徐同明有没有消息？
0: 没有。主将，他会不会耍诈呀？
1: 不怕，副总司令已经派35军、16军前来支援了。大家清点武器，做好里应外合的准备。就算强攻，咱们也有胜算。
0: 是。
2: 明天上午6点，老地方见。
1: 得手了，得手了。

0: 如果要你要的东西我搞不到，你敢跟我耍我，城防已经不重要了。
1: 什么意思？
0: 郑霆锋的胞弟郑廷基，锦州城破后成了解放军的俘虏，不知道到时候94军兵临城下，会不会变成临阵倒戈？
1: 你撒谎！
0: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骗你？好自为之吧。

0: 原谅我不辞而别。
1: 我来帮你，
2: 都收拾完了，可算能出院了。
1: 正好下班，一起走。
3: 李航，怎么样？
4: 老板无匪首齐聚西柏坡，为期十日，请速决。赢。
3: 老秦，破译了！
5: 哇，太好了！
3: 全体都有。一组，继续监听记录，不要放过敌人收发的任何一个字码。二组，把这个月

0: 发行的每一张寂寥日报收集齐交给三所，三所筛选所有字码中含有19465866386866的字母，这个就是我们要找到的密钥，寂寥日报。
1: 是。
0: 抱歉，我不得不佩服，这个瀛台确实是个人才，他竟然效仿毫密，编写出了一套汉字密码。 用寂寥日报每日发行的报纸作为密钥，也就是说，和它对话，只要拿到当日的报纸，就可以互通。这报纸一日一版，每个字的位置每天都在随机变换，很难找到其中的破译规律。
1: 那你怎么破译的？
0: 不管是什么密码，不论它的内容怎么变换不断，它都需要一个显性的识别特征。试问，一张报纸哪个部分是一张？
1: 当然是名字。对。
2: 就是名字，所以就是寂寥日报四个字引导着我找到了密码的规律，从而破译。
3: 行啊，李航，我给你记一功。<笑>
4: 报告，刚刚接获北平发来电报，立刻破译。
3: 哎，秋月，陪我去趟报社。
2: 报社干什么呀？
3: 我拿点东西。
4: 走，我来吧。
3: 不用，我来。
5: 报告，破译完成。
0: 念。
5: 营今日十时发动总攻，速告知石门城防情况如何？及老板。

0: 看来敌人比我们还着急，应该情报已经拿到了，我们坐等他发报便是。
1: 立刻向北平发报。
2: 是。
3: 团长。
1: 团长。
3: 看看游栓，徐从民已经废了。不管他给你什么情报，都是假的。
1: 属下试试。
4: 我是电讯科，情副局长，你的电话。
5: 出大事了，金枝和秋月去报社了。
0: 什么？他们去报社干嘛？
5: 不知道啊，好像他俩是自己走进去的。
0: 乞丐，给我听好了，丁吉如果有什么情况，向我报告。
6: 我三纵提前到大前线，即将与敌军交火。
7: 三纵好样的！
0: 通知供电局切断报社电源电话，马上。
6: 是。
0: 三纵已经到了，石家庄安全了，全体都有了。带上你们的武器，我们端了敌人的老巢。
8: 是。
3: 向北平发报。
2: 是。
3: 老板，按原计划工程，我们自会接应，为光复石门。万死不辞，赢。
8: 是。

发电机呢？快去拿发电机！发电机被公安局发现查抄了。废物！只要10点一到，我们光复的时刻就要到了。大家做好准备。一旦大部队攻入石家庄，我们即可作为内应部队。

0: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1: 放了人质，交枪不杀。
0: 咱人都全冲吧！
2: 里面有人质呢，
0: 咱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2: 大家不要怕，大部队马上就要攻城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0: 我走。

0: 新华社华北31日电，当国民党军队的将军们都像一些死狗，咬不动人民解放军一根毫毛，白贼重启，赴北作义，蒋介石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留
1: 好。
2: 吴大成，你们的部队已经溃逃了，快放了人质，要不然我们成功了。
3: 炮声没有响。

0: 上楼下，上楼！
1: 是，
0: 罗总，
1: 我
0: 仔细搜，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2: 站长，他们现在火力还不强，咱们还来得及突围。

0: 陪我，不然我打死他。
1: 林局长，别管，赶紧给我们准备车，让我们走，不然你的小情人就不行了。你放开他们，我做人质，护送你们出城。
2: 两个女人，二选一。
3: 老秦，别管我，快救小月！
1: 齐凯，把车开过来。局长，快，都上去。
4: 秋月，快叫救护车！
5: 嫂子，你们怎么来报社了？
6: 秋月，他说要拿封信。
4: 老秦，
7: 家里有我们的，你赶紧去医院。
4: 好，交给你们了，报告嫂子。哎。

0: 老秦，你看小玉已经没事了，你回局里吧，局里挺忙的，我在这照顾她就行了。
1: 那好，辛苦了，嫂子。
0: 跟我还客气呢，快走吧。

0: 嫂子
1: 啊。
0: 我想了想，这个时候我应该多陪陪秋月。
1: 啊，应该的。
0: 这么多年，别苦了他了。
1: 是啊，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哈、啊，要不然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跟邱副局长交代了。
0: 是啊，把瀛台端了，也算没有辜负老师这么多年的培养。
1: 还是你厉害。
0: 头功是李航的，他不但击毙了吴大成，还破译了瀛台的密码。你知道吗，嫂子？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密码，那可比住在老蒋隔壁还方便了。
1: 啊，那真是太好了。
0: 这个吴大成也真够笨的，要换作是我，直接明码发报，谁也猜不到。

0: 邪武兄秘方失窃，所有药房停产，十万火急。赢。没想到你还深得毛人凤的信任，我们终于见面了，瀛台。
1: 哼，你别得意，我知道你在逼我用明码发电报，我只是慢了一步而已。
0: 你觉得快一步就能赢吗？带走。

0: 你伤口还疼吗？
1: 都好了，放心吧。你这次任务要去多久啊？
0: 秋月，
1: 我知道，不能问，不能说。算了，你好好照顾你自己。等有条件的时候，给我来封信，报个平安。
0: 你也保重。
1: 师兄，我们认识十多年了，连一张合影都没有。这个送给你。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6: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仙境浪起群英伴，

0: 万路宽。
1: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2: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3: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4: 大声告诉他，
5: 你的名字。
3: 男，吕洞宾，
6: 给我上护士法，
7: 打地方自己打去。
3: 女，何仙姑，
8: 你说呢？
3: 老，张国老。
9: 哎呦，大人哦。
3: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4: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3: 贵，曹国舅。
10: 谈钱好俗哦。
11: 姜伟。
3: 贫，钟离权。
12: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3: 剑，铁拐李。
13: 是不是有啥子肥活也带给我一个呗？
3: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4: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5: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16: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2: 这么大人怕狗。
3: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3: 我们在等什么呀？
6: 过海呀、啊、
13: 那过噻。
6: 没船。
13: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3: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9: 朋友们到了。
15: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3: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5: 干得好啊，兄弟！
3: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2: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3: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1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3: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17: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4: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5: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4: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5: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6: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5: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7: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8: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5: 苦与累，
9: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5: 荣与辱，
3: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10: 好样的！
5: 生与死。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1: 法国电影《阿里巴巴》承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男主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光环加身的英雄，就是个老实又有点小滑头的打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神秘藏宝洞，一夜暴富，可巨额财富也引来了强盗，麻烦接踵而至。他会如何守护这份意外得来的财富呢？快跟我一起念出咒语，芝麻开门，一场妙趣横生的奇妙冒险就此开启。
11: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12: 阿里巴巴，
13: 你好，阿里。
12: 阿里阿里阿里。
11: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14: 你只说了4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11: 你哪来的钱？
15: 我不干了，
11: 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16: 阿里巴巴，
11: 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17: 他跑了。
11: 啊，谁在叫唤？哦，强盗。
17: 是强盗。
11: 你是强盗的头。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17: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11: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0: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岭东下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瑁。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乾隆年间，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史称乾隆盛世。曾经行侠仗义的红花会逐渐龙蛇混杂，许多凶徒借红花会之名肆意妄为，为非作歹，成了祸乱之源。红花会陈总舵主痛心疾首，见人心思定，大事不可逆，为减少纷争，保全百姓，私下与乾隆约定，不再对抗朝廷，解散红花会。一场阴谋却因此拉开了

陈总舵主不幸遭朝廷暗卫雪滴子陷害，我白眉在此立誓，定当首任皇帝，祭奠陈总舵主在天之灵。一鞠躬。 二鞠躬，三鞠躬。

0: 老夫现已查明你义父的死因。
1: 据我所知，皇帝明日会微服私访，路过万花楼，正是替你义父报仇的大好时机。

0: 哇，哎呀，淮湖门果然是好地方。
1: 恭喜大人再纳四姨太，只是小姐会不会？
0: 人无姿，翩若惊鸿，这身段楚楚动人，一笑百媚生啊！
1: 我说老爷，这大小姐会。

0: 会不同意，就他那脾气，这万一要是闹出点什么幼蛾子，
1: 他敢？
2: 怎么会是苗苗？快去把小姐弄回来！这风月场所，我看到知县大人的脸都让他丢光了。快去，快去！哎呀，常和体统，常。
3: 三分，下面让他们为我们跳一曲，好不好呀？
2: 来给我八蛋！
0: 哎呀，小姐，快跟我回去吧，老爷都发火了。
4: 哎，就许他来选司仪太，不许我当花魁啊！
0: 嘘嘘。哎呀，大小姐，跟我一起回园。
4: 好呀。
1: 我们走吧。
4: 回去告诉我爹，他来选司仪太，我呀帮他物色物色。
0: 是。
2: 原来是朝廷安慰都统庞大人，下官有眼都是泰山，请大人恕罪。不知大人来此是？
5: 特奉朝廷之命，来此捉拿红花乱党。你立刻派人包围万花楼，不能让乱党逃了。
2: 下官马上去办。
5: 主公，属下已命人埋伏四周，人一旦出现，定让他插翅难飞。
2: 师爷，师爷，快，快把所有会兵都调过来！
6: 我明，老爷，你选的四姨太有这样大牌的，
2: 我让你去不去？抓这个人，知道吗？快点去！
6: 是。
5: 主公，人一直未曾出现，会不会是消息有诈？
7: 方世玉。
5: 是是。
4: 等一下，
0: 老爷让我去找会兵。
4: 红花会乱党，方世玉，长得倒是挺帅。这事交给我了。
6: 哎，小姐，哎，小姐，不能去呀，危险呐！哎，老爷。
8: 杀人凶手是不走多长。

0: 我是令牌，在你那儿喽。
1: 再问你一次，为何假扮雪弟子，杀害我义父？
2: 好大礼，问问你那义父。
1: 私通乾隆，秘密会晤这万花楼，想上交红花会令牌，
2: 和朝廷同流合污。
1: 交完令牌，我们整个红花会都得死。娘。

竟敢在这儿撒野！给我抓住他！

0: 您能平安就好啊。
1: 你还说，我让你去吊的兵呢？啊，
0: 大小姐她一个人去吊了。
1: 那小姐呢？
0: 这小姐，
2: 大人，不好了！
3: 小姐被乱刀劫持走了。
1: 你还不去追？快点追啊！封锁城门，抓那乱党，反通啊！你们还不快去？
0: 是是，哎，你听到了？
4: 你个乱匪，你把我带到这儿干什么呀？自己话呢？我告诉你，要是让我爹抓了你，肯定把你千刀万剐。你说话，你把我当这儿干什么？
5: 姑娘，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住了苏州城，我一定放你回去。

0: 小二，小二，小二，
1: 哎，来了，
2: 小二，哎，
1: 客官，您是要住店？
0: 还有上房吗？
1: 哎呀，有，楼上请，来，请一步啊。当心脚下啊！哎，这边，您这边请。哎，来里边请。放心吧，我们这店十里八村最好的了。您要的上房，里边请，里边请。哎，客官，您就不来点吃的？行，那你客官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小的。
3: 主公。您是不是早就料到不会赴约？
4: 我们建会这么多年了，一直是朝廷的眼中钉、肉中刺。如今你说我累了就不烦你了，我看那个狗皇帝他怎么能同意呢？陈总舵主

0: 就不明白这个道理。主公英明，可能方世玉会不会拿着令牌直接献给朝廷？
1: 既然陈总舵主把令牌交给了方世玉，那我们就来个顺水推舟，昭告四方堂主：方世玉弑父夺权，抢走了令牌，命红花兄弟全力追杀方世玉。 务必在他出扬州界之前，把令牌夺回来。
2: 是。
1: 陈总舵主，看来老夫还是小瞧了你这个意思。

0: 出了扬州城，我就放你走。如果你再胡闹，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不会不会。

0: 把你这好吃的都拿上。好嘞。哎，
1: 客官，坐坐坐，您这边请。哎，坐坐坐，请稍等。
0: 饿了。
1: 客官，您的菜。两位客官，慢用啊。
0: 吃饭。

0: 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您里边请。
1: 红花乱匪方世玉劫持了扬州知县的女儿苏淼淼，大家如果发现了她的行踪，及时上报官府，县太爷重重有赏啊。
2: 何当，
3: 记得有消息赶紧告诉我，重重有赏。
0: 是是是，小人只要见到就第一时间通知大人您，大人您慢走啊。
2: 哎，少爷，他就是方世玉，我是苏淼淼，我给他下了毒，赶紧抓他。

是我的。

0: 老爷，我们就是在这儿发现小姐的。那小姐人呢？
1: 再去四周仔细找一找，发现小姐马上汇报。
2: 好，好，好，你们几个给我上楼。
3: 是，
2: 快点！
3: 您别着急，
2: 抓捕方世玉的通缉令已经贴满了全城，悬赏令已经发布出去，很快就会找到方世玉的行踪的。
3: 你就天天忽悠我，说什么天马全城啊，肯定能找到方世玉，保证小姐的安全。可现在小姐呢？你动动脑筋啊，赶紧去江湖上找些武林高手，抓到方世玉，保证小姐安全回来，知道吗？
0: 是，老爷，
3: 去啊，快点找，快点的，苗苗，为了你。 爹可以不再娶姨太了，你快点回来啊，苗苗！苗苗，你到底在哪儿啊？
4: 小伙子。

0: 你中毒过深，哎呀，好好休息啊！来，先把这碗药喝了。啊，
1: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0: 要谢就谢那位姑娘吧。

0: 该死的红花会乱打，都赖他，害我苏眠王在这给他熬药。我是不是病了？没病啊。
1: 这姑娘啊，这要亲自给你熬药，多好的姑娘啊，你可是有福气啊。
2: 老人家，
1: 小伙子，你可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谢谢你的药。
1: 不用谢，反正你救了我一次，我也救了你一次，咱俩算是扯平了。你没事吧？
0: 没事儿。
1: 你看，他们生活得多好啊！你们为什么要和朝廷作对呀？
0: 义父说，要还百姓一个安康。
1: 可是他们现在生活得很好啊！
2: 你们又何必要对抗官府呢？
3: 义父何尝不想减少纷争啊？可惜红花会建立这么多年，
0: 我觉得不管我再怎么做，也回不了头了。
1: 你别想那么多。啊，对了，你药好了，我去给你拿药。

0: 哪儿拿的令牌？
1: 这个令牌你必须还给我。
0: 我问你从哪儿拿的令牌？

0: 方雪玉，方雪玉，你给老子滚出来！方雪玉，我知道你从哪儿的，快给我出来！
1: 谁让你自己离开的？你身上还有伤，你不知道啊？

0: 方世玉，最后再问你一遍，红花令牌到底哪儿弄的？
1: 你认识这块令牌，你也是红花会的人。
0: 少他娘的跟我废话！告诉我。
1: 哎，我说你这个人，
2: 你闭嘴！
1: 实不相瞒，这个令牌关系到整个红花会的生死，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2: 还他娘的废话！
1: 住手！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我们要不是为了救你，怎么可能掉到这下面来？再说了，我们救你的命，你早知道应该让你从上面掉下去摔死。
2: 你不是被方世玉劫持了吗？反过来给表嫂说话了呀？
1: 我还不是觉得入口被封住了？那个，咱们不得合起伙来一起找出口才行的吗？再说了，我苏淼淼都能不计前嫌，你怎么还不如一个女人心胸宽广呢？
2: 你闭嘴！
1: 忘恩负义，卑鄙小人！
2: 好，方世玉，你救了我一命，我今天放你一回，咱俩了清了。 我无名，赚的就是杀人的钱。等离开这儿之后啊，我一定取你的命，领赏去。
3: 出去再说吧。

0: 哪儿啊？干嘛？
1: 哎，怎么了？哎，又洗澡。

0: 我们杀了他。是，大当家。
1: 你们凭什么杀我们？还有没有王法了？
2: 王法？哼，在这儿我们就是王法。你们私闯密室，还偷看我们大当家的洗澡。这事儿，王法管得了吗？杀你们！

0: 那是轻的。你说刚刚那女子，我可没偷看她洗澡。要杀你杀他们，杀他们！
1: 哎，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我明明是因为救你才掉进密道的，你现在反过来咬我们？
0: 人都要死了，还咬脸干啥？再说了，谁要你们救了？啊，
1: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啊！我们救你还救出错来了，快杀了他！
0: 我可不能死，我要死，我家里上有7岁老母，下有3岁的孩童，我……
1: 你胡说！
2: 胡说八道！
3: 我说的句句属实。你是骗子！你个老骗子！
2: 你才是骗子！你是骗子！你是骗子！你是个小丫头骗子！你个小逼崽！
3: 这令牌哪来的？你们是什么人？
4: 在下方世玉。
2: 不是方世玉。
0: 他就是方世玉。
2: 他是我男人。
0: 我们是出来游山玩水的，他可是朝廷通缉犯，绑了苏知县的千金。
5: 是，他是苏知县的千金，我挟持他也是迫不得已。
6: 他没有劫持我，那个无名才是劫匪。
7: 放屁！你可别信他们，他们是一伙的。你要是放他们走了，这钱可就没了。
8: 我也是纳了闷儿，你说这一个绑匪，一个被绑，怎么又成了一伙的了？
0: 真有点糊涂了。不过，我可以给你做笔交易。这方世玉是我抓的，朝廷赏金100两，我呀可以用这100两黄金换我的命。这个买卖怎么样？
2: 那个杀手，你可别信他，我们还救过他的命，还要杀我们。他就是个红花会乱党。
0: 我们也是红花会的人。真的呀？其实我也是红花会的人。那这么说，这是一场误会呀。
9: 你刚刚说什么？方世玉谋权篡位，杀害红花会陈总舵主，不太可能吧？
10: 哼，无凭无据，仅凭白眉一己之言就断定我方世玉弑父夺权之名，还望你如实禀报大当家，这块令牌对红花会很重要。媚娘，他果然是陈总舵主的义父方世玉，只是。
11: 白舵主说方世玉弑父夺权，方世玉说白舵主杀了陈总舵主，这一个义子，一个副总舵主，我们该信谁？
10: 据我所知，方世玉一向不管红花会事宜。如今陈总舵主突然遇害，就传出他弑父夺权，此事应该不会这么简单。
9: 那么娘。
11: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传令下去，封锁方世玉在清风寨的消息。你是想把方世玉留在山寨？静观其变。
0: 人情，你又救我一回，我怎么杀方世玉灵赏呢？
2: 你不走，我们走了，他不杀了你才怪呢。
0: 杀了我也不走。你走不走？我还得杀方世玉灵赏呢。你们来救我的，我还怎么杀方世玉啊？
10: 你想杀我也得有命才行吧？
2: 你别墨迹了，你不走我们走了。
0: 去，你走。哎，行行行行行，我跟你走，但是你记住了啊。 我可不是不杀你灵赏了，
9: 方世玉，这是要去哪儿？

0: 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3: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你是为这个而来的，
1: 令牌关乎着红花会的命运，黑帮大当家的以大局为重。
0: 方世云，你真的不认得我了吗？
2: 这两颗玉坠乃是一对儿，今日我送与你俩，日后若有缘再见，见到玉佩可互相有个照料。媚娘，我们走。

0: 从那日起，我便被陈总舵主送到清风寨。清风寨其实是红花会的一个秘密分舵。
1: 不用担心，方书玉他根本就死不了。
2: 谁担心他？
3: 红袖堂主。
4: 哟，红袖堂主，您怎么有空光临清风寨？
5: 你们大当家的在吗？
4: 在楼上，我带您上去吧。
5: 不必了。
2: 世玉有危险！
1: 去哪儿？
2: 走绿道。
0: 自从老舵主去世，便由我来掌管清风寨的一切事宜。现如今盛传你弑父夺权，白眉下令全力绞杀于你。作为红花会的一份子，我又岂能坐视不理？
6: 看来你还是不相信我呀。

0: 洪秀堂主大驾光临，媚娘有失远迎，恕罪。
1: 媚娘进来，可还好啊？
0: 托洪秀堂主的福，媚娘进来好着呢。多谢堂主挂念。
1: 媚娘客气了。陈总舵主不幸身亡，媚娘乃是被总舵主带的，感情深厚。我是受白总舵主之托，特意前来探望媚娘。
0: 恐怕白舵主的醉翁之意并不在此吧。
1: 看来还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媚娘。听说方世玉被媚娘给抓获了。陈总舵主死后，会内大小事宜皆由白总舵主打理，若是有人抓住了方世玉，那是不是也该交给白总舵主来处理？
0: 那我要是不交呢？
1: 媚娘这是要力保方世玉，背叛红花会了？
0: 我林媚娘就算粉身碎骨也不会背叛红花会，但是你有所不知，这方世玉已经答应嫁我林媚娘做压寨夫君了。你说我是保还是不保？洪秀堂主，这里可是清风寨，不送。回去告诉白舵主，两日后我林媚娘跟方世玉大婚，还望白舵主赏光过来喝一杯。

0: 多谢没能出手相救。
1: 来人！
2: 大当家的，
1: 吩咐下去，两日后我林媚娘和方世玉成婚。
3: 是。
4: 你还真要跟他成亲啊？
1: 怎么，苏姑娘也对我相公暗生情愫？
4: 我苏苗苗怎么会喜欢他？爱见不见？
1: 苏姑娘若是想留下，不如做个妾。

0: 诗玉，你不是真的要和他成亲的，对吧？你是骗我的，是不是？你说话呀，诗玉，你说话呀，你告诉我。
1: 哎呀，苏姑娘，
0: 你闭嘴。 王诗玉，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是不是真要去？
1: 是。
0: 再说一遍。
1: 是。
0: 王八蛋！

0: 个薛姑娘好像很喜欢你。
1: 我是不想连累她。
0: 这么说，你也喜欢她了？
1: 媚娘，谢谢你。
0: 这本就是我分内之事。
1: 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我？
0: 因为你是方时雨。
2: 这都什么事儿啊？大当家为什么非要嫁给他呀？这酒喝得真憋屈。你说这个方世玉他有什么好的？哪能比得上我们二当家的呀？啊，那二当家的是人见人爱，花艳花开。
3: 你说这个方世玉啊，他不但杀了自己的义父，又是这个朝廷的这个钦犯啊。大当家要是嫁给他这样的一个人，会不会给咱们山寨带来灭顶之灾呀？二当家，你得想想办法呀！
2: 来来来，喝一个。
3: 哎，要不一不做二不休，把方世玉宰了。
2: 好，宰了。
4: 在这给他熬药。

0: 方淑玉和林媚娘突然决定成亲，这其中肯定有原因。你怎么就……
1: 闭嘴，关你什么事儿啊？你不是还要取他的人头回去拿赏钱的吗？
0: 谁说不是呢？我无名以前杀人呢，就是为了混口饭吃，从来就不讲什么江湖情义。你说这回我怎么就莫名其妙的放了这方世玉一马呢？好，我现在就去取他的人头领赏去。
1: 哎，你站住！
0: 我就知道你是真的喜欢这个臭小子。这小子是条汉子。我无名啊，是个粗人，不懂什么情情爱爱。但是我知道，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就去抢回来。赶紧的啊！

0: 太多了。
1: 您放心，一定帮您找。
0: 我是要找回女儿吗？现在女儿还没找到，就要给银两，这是什么规矩啊？
2: 江湖规矩。
3: 老爷，你就放心吧，这些可是我从各个地方请来的神通广大的人物啊，我保证不出两天，大小姐就会有消息了，您就等着瞧好了。
0: 一定要找到啊！
3: 那好，可一定要给老爷找着啊！
1: 哦。
4: 白舵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姑娘客气了，贺大喜至，怎么没见着新郎呢？白眉，这口棺材就是给你准备的，哼，就怕你没这个本事。

0: 今天我用你的命解救义父的在天之灵。
1: 方世玉，你聪明一世，却百密一疏。

0: 对不起，林媚娘，如今你这清风寨大势已去了，老夫还是可以给你一次机会的，杀了方世玉，上交红花会总舵主令牌，不然，老夫今日要血洗清风寨。
1: 白眉，你个老匹夫！ 我放你进山寨，你算好只杀方志玉的。
2: 南风，呀！

是宝剑，一个不留。

0: 快走！不走！还有兄弟们的血白鸟！快走你们！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方世斌，是，我还要杀你！
1: 你想，老子来世还杀你，凌霄！

0: 追！是。林彪，你快走，山下困难回合。是我。快走。
1: Good job.

0: 王世玉，把令牌交出来吧。
1: 白眉，你杀我义父，清剿同门兄弟，难道这个令牌真的这么重要吗？哼，
0: 当然重要了。这是老夫一生的夙愿。有了令牌，老夫便可以号令整个红花会，一统江山。
1: 完成我的宏图霸业。世玉，你快走！方世玉，想救你亲爱的女人，就把令牌交出来。不然，今日这口棺材就是给你准备的。令牌，我绝不会给你。人。
0: 我一定要带走。杀！杀一人，我就多一根。

0: 我已经向你们示意，你若迷途知返，交出令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1: 休想！
0: 好，那我成全你们，做一对亡命鸳鸯。

起来。

0: 就是对的吗？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
1: 哎呦！
2: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我女儿没找回来，
1: 我错了，
2: 再也别打了，打死你！
1: 我跟你说，你这小姐她今天就
2: 死，
1: 肯定会平安归来。
2: 站住！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1: 小姐，
2: 还忽悠我！
1: 小姐，
3: 爹！
2: 女儿，
3: 爹！
2: 女儿，
3: 哎呀！爹！
2: 女儿，爹好想你啊！爹想你想的好苦啊！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为了找你，爹散尽家财，所有姨太太都跑掉了。但是无所谓，你回来就知道了。
1: 哎呀，小姐，你可算是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成了老爷的棍下鬼了。
2: 这段时间你过来好不好？
4: 好呀，您看，好得很。不过，我这次回来要跟您说点事儿。
2: 啊，什么事？

0: 怎么回事？
1: 这是有人想上门找您提亲呢。啊，
0: 这么突然，爹不同意。
2: 哎，老爷，好事啊，这一看就是有钱人，能帮您翻身呐。
0: 哦，好好好，爹准了。是谁啊？
3: 还不快进来。
4: 谁干嘛了？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之羊，
4: 羊羊七脚气，喷洛夫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花开锦绣中自私凉薄敏感懦弱的余静修，是在暴雪十分钟阳光积极的温暖少年无畏，也是古装剧百花杀中清冷严肃嘴硬心

0: 心软的催进版。对我而言，每一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我试着放下自我，去贴合角色的所思所想，体会他们的欢喜、纠结与坚守，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您能多多关注。
1: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2: 阿里巴巴，
3: 你好，你
2: 呀，你呀，你呀，你。
1: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4: 你只说了四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1: 你哪来的钱？
5: 我不干了，
1: 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6: 阿里巴巴，
1: 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3: 他跑了。
1: 啊！谁在叫唤？强盗。
4: 是强盗。
1: 你是强盗的头。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3: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1: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7: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8: 亲，记住了，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9: 我知道，爸爸。
10: 皇帝在建造一种武器，
11: 我们必须要在武器完工前摧毁它。
12: 这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11: 你父亲是研发这座超级武器的核心成员。
12: 叫他死刑。
13: 快走！
12: 我们可以打败那些凶手。
14: 我们志愿参战。
15: 他看不见。
16: 你差点打中我。
17: 不用客气。
18: 他是绝地。
12: 爸爸，
8: 你必须摧毁他。
7: 原力觉醒。
19: 你们的呼叫代号是什么？
8: 侠盗一号。
18: 动手吧。
7: 追寻希望。
12: 愿原力与我们同在。
7: 菲利西提·琼斯、迭戈·卢纳、姜文、甄子丹，
0: 你是谁？
12: 你知道我是谁？
7: 9月12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
0: 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1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20: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7: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20: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7: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4: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7: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21: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在这儿，
8: 你和我就是中国。
7: 苦与累。
21: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7: 荣与辱。
11: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4: 好样的。
7: 生与死。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0: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

0: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沉浮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1: 还有谁？
2: 陈真。
3: 乱世之秋，黑白颠倒。
2: 我的好朋友英国大律师要组织一个擂台赛。
4: 女士们、先生们，
5: 住手！这是中国的地方，容不得你们撒野。
6: 这黑五帮劫粮子，你不要命了？
2: 我们的火已经圈不到了，别往黑五帮仓口。
3: 国民利益，邪恶阴谋。
7: 我的包里突然多了一个胭脂盒。
8: 杨先
5: 生，倒要看死别到底是什么东西。
9: 我们发现，在黑五帮的粮食掺杂着鸦片，
7: 他们相互勾结。
5: 给我站住！
10: 现在无数的猎枪都在欺负我们。如果我们习武之人都不知道站出来，
1: 中国人都是东亚病夫，
3: 扬我国术，振我国威，
2: 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我们。
7: 我一定要让这一切都见报。
2: 你为我好好读诗，参与国民，扬我国术，振我国威。
3: 少年陈真之乱世英雄。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哇！

0: 奖金5000大洋，为期1个月。
1: 还有谁？呀！你们中国人都是东亚病夫。你小孩，你叫什么名字？
0: 陈真。
1: 你不行。

0: 这成熟马上就要下来了，你再不起来就要耽误生意了。
1: 就怪你，我刚刚在擂台上把洋鬼子给打倒，你就把我给吵醒了。
0: 你可得了吧，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还打洋鬼子呢？你也就看看报纸然后过过嘴瘾得了。
1: 就算我现在功夫不行，那我也有为国争光的心。你忘了爷爷平时怎么教我吗？
2: 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古人谓：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
3: 陈真，走了。
1: 哎，来了，程叔。程叔，今儿是哪儿？
3: 我能去哪儿啊？区长家。
1: 好嘞，上车。
3: 走吧。
1: 上来帮忙，你就把日本人全都给打跑了。
4: 别想了，天都黑了，我回家吧。
1: 好，
5: 瞎了你的狗眼，敢跟你海龙爷要钱？你难道不知道海龙帮走到哪儿吃饭都是不给钱的？
6: 海龙爷，我错了， 我有眼不识泰山，我再也不敢了，我绝不敢冲你要钱了。您和您的那海龙帮的兄弟们来我店里随便吃，我绝不要钱。
5: 好了，算你小子识相。我说啊，现在上海有多少人吃不上饭，知道吗？不许浪费粮食啊！
6: 我吃。
7: 一会儿可得好好伺候你海龙爷。

Shut up.

0: 你这个贱货，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动老子？
1: 你是不是前两天抢了一批要卖给穷苦百姓的粮食？
0: 老子抢的又不是你的粮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李黑虎是苦出身，最见不得穷人受欺负，你动了他们的粮食，你就该死。

0: 西啊。
1: 放心。
0: 不好意思啊，秦总编，我迟到了。
1: 秦总编，我就说梁小姐一定会及时赶到的。
2: 就算赶到了，我也不会录用她。我给她布置的任务就是10点前写好今天最热点的新闻稿，赶到这儿。这是对她的一次考核。一位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成为不了一位优秀的记者。
0: 啊，总编，请您花1分钟的时间看一下这个。如果您看完以后还觉得我不适合在您报社工作，我绝无怨言。
2: 这是你刚刚弄好的？
0: 嗯。英国公使夫人今日抵达上海，她乘坐的英国皇家女王轮船号今日上午9:20到达上海码头。我在码头拍到了她登岸的第一手照片，并立刻赶去冲洗，同时写好了新闻稿。但还是非常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1: 40分钟的时间。秦总编，我只想说，我在伦敦的时候碰到《每日快报》的记者，也达不到梁小姐的速度和准确的。
2: 梁小姐，请坐。嗯，坐。
0: 谢谢。
2: 我为我刚才的武断的话向你道歉。
0: 啊，不用不用。
2: 只要你愿意，随时欢迎你来报社报道工作，给你安排最好的办公室。
0: 办公室就不用了，总编。作为一名优秀的记者，是不会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喝咖啡的。不过，我听说您最近准备做一篇关于上海穷苦人家的专访，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任务交给我。Charles，你作为我的好朋友，一定会支持我的想法吧？
1: 那是自然的，我万全支持你的决定。秦总编，像梁小姐这样的记者是独一无二的。你还在考虑什么？
0: 总编，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详尽调查，写出最真实的新闻稿。
2: 好。
3: 好好站啊，好好站。好好站。都给我站好了。排好队站好。
4: 快到我了吧。
3: 你看来。排好队啊。
5: 总编。
3: 都排好了，给我一个一个来。
6: 五爷，这米可是您辛苦从海龙帮抢回来的。干嘛评价便宜这些土包子？
7: 彦宏，你虎爷我从小也是穷人，吃着百家饭长大。这后来到了上海，凭借这双手打出了现在的天下，吃水可能忘挖井人呀。当初帮我的那可都是穷人，现在我有机会了，也要反过来帮帮他们。
3: 太好了啊！太好了！
7: 再说了，这也是那张局长的意思。不光是卖咱们粮食，也是让咱们低价卖粮救济百姓。
8: 工友们，工友们，省会现实发米了，不要钱的，快去领吧，快去，快去啊。
3: 站住站住。哎，虎爷，人都跑了，说是省会免费发米。

0: 这不是跟我们诚心作对吗？
1: 罢了罢了，免费发米也是为了百姓嘛，给他们去吧。
2: 虎爷，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咱们平价卖米已经是给百姓优惠了，咱们自己的这帮兄弟也得吃喝呀，商会现在这么一搞呀，可真是断了咱们的生计啊。
1: 这说来倒也是，可这梁训可是上海举足轻重的人，这洋人和区长都得给他面子呀。
2: 虎爷，我可听说那梁旭只有一个独生女儿，视作掌上明珠，咱们呀要从她下手，那还怕梁旭以后跟咱们作对吗？
1: 行，石头、锅子，那你们就去把那姓梁的小姐给我弄来，我先跟她聊聊。
0: 好嘞，虎爷，跟我走，走。
3: 我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4: 你们中国人真奇怪，这么秘密的事情非得要用账本记下，还要写下名单。
3: 和您合作这笔生意啊，不光是我一个人点头就可以，还有方方面面的很多关系要疏通。如果不清楚的把每个人的名字记下来，写清分配的数额，将来分配起来也说不清楚啊。
4: 我再也不想听你这些无聊的理由。当初是你提议用你们政府买粮食的钱，从我们英国进口鸦片，然后再伪装成粮食运到上海，由你再秘密地往各个烟馆去销售，大家一起赚钱。现在呢，如果这个账本和名单丢了，这意味着我们的秘密可能会泄露出去，我们该怎么办？
3: 我已经知道是谁把账本偷走了，肯定是青楼里那个荣秀，他是想用这件事来要挟我给他掏钱，给他赎身，好跟他那个小情人一起远走高飞呀。
4: 既然知道是谁，还不赶紧去动手？
3: 我毕竟是个区长啊，如果让警察去干这事儿，影响不太好，万一要是走漏了消息，那麻烦可就大了。
4: 行了行了，这件事我会安排人去处理好，但我警告你，我们的生意做完之前再也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3: 是

0: 是梁宝清吧？梁小姐，
1: 我们是黑虎帮的，我们老大想请你到我们黑虎帮做客。黑虎帮？我不认识，我不去。
2: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我们老大想请的人，还没有人敢去。
3: 走，
1: 干嘛？
3: 快放开我！
1: 走，给我住手！
3: 你们干什么？ 臭小子，拿你的车去！这可是上海，你们当街强抢民女，还有没有王法了？<笑>王法？我们黑虎帮就是王法！上！嘿，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请回复查尔斯先生。

0: 我一定把他要找的人给找回来。这件事一定要快，尤其是他们手里的东西，一定不能泄露出去。
1: 请放心，我会亲自带人去查。
2: 这锅子和石头，请个人这么久还没回来。
3: 站住！别跑！
2: 站住！站住！别跑！
3: 五哥，
2: 真真，你又惹什么事了？
3: 我没惹事，是他们当街抢人。
4: 小子，少管闲事啊！你给我下！
2: 你呀！

0: 这儿应该安全了。
1: 多谢你，小兄弟。刚才救我的大哥，他不会有事吧？
0: 没事，我吴哥功夫好着呢。对了，你去哪儿？我送你吧。
1: 你知道咱们上海最穷苦的百姓都住哪儿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0: 你要去那儿？看你这身打扮，肯定是富家人家的千金，你往穷地方钻什么？
1: 我是一个记者，我要报道穷苦人家的生活，我可以出钱雇你的。你要是不愿意怕惹麻烦，我也不勉强你。
0: 啊，没有麻烦，我是怕你去了受不了。
2: 哎，雾婶忙呢。
1: 啊。
3: 大婶子，一会儿洗完了衣服到我这吃碗面啊。
0: 到了，这就是你要来的地方。要不你还是上车吧，这地儿难走。
1: 没事。
0: 忙着呢，大哥。哎，洗衣服呢，大娘。
4: 哎，晨晨来了。
1: 他们怎么总是看着我呀？
0: 大半是您太光鲜亮丽，扎眼了。
1: 什么意思？
0: 这弄堂叫十三条，全上海最穷的平民全都聚在这一带。以前来捐赠救助的人就从来没少过，他们光鲜亮丽的来，光鲜亮丽的走，然而这里的一切根本就没变过。
1: 怎么会这样？
0: 那就得问咱们的政府了。要救济穷人，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老百姓根本落不到实惠，所以他们见到你这样的人来，还能有什么好的态度？
1: 你没事吧？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哎，咱们往那边看看吧。

0: 请慢用。
1: 谢谢。我真的没有想到，如今的上海还会有生活得如此清贫的百姓。我一定要让这一切都见报，替百姓们争取利益。
0: 以前也有很多像你一样的记者、善人，可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1: 我不只是一个记者，我还是商会会长的女儿，我会请我的父亲动用商会的力量来帮助百姓的。
0: 你是商会会长的女儿？
1: 嗯。
0: 现在很多人可都是靠着商会发的粮食活着呢，你要是他的女儿，那老百姓就真的能有救了。
1: 吃个蛋糕吧，这个挺好吃的。

0: 嗯，这个好吃。今天啊，真的是多谢你了。没事，应该的。啊，对了，我叫梁宝清，你呢？
1: 我叫陈真，常在北区等活。以后你要用车可以找我。嗯，
0: 你是大善人的女儿，以后你用车我不收你钱。
1: 这可不行。
2: 不要着急。Charles，
0: 你怎么会在这儿？陈真，这是我的好朋友Charles。Charles， 这是陈真。
2: 你好，陈真，我是查尔斯利。今天多亏了陈真带我去十三条弄堂。十三条弄堂，就是西城区北巷那儿。你也知道那儿？嗯。Charles，
0: 我从来没有见过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
1: 当我把这一切都拍下来了，我一定要让他们都见报，让那些被浮华蒙蔽了双眼的人好好看看。我也听说那边百姓的生活很艰难。我的好朋友英国大力士奥亨利就要到上海了，他要组织一个擂台赛。大力士，打擂台？又要说我们中国人是东亚病夫？
2: 奥亨利。 要组织的是慈善擂台赛，就是将所得全部捐赠给灾民，就是帮助中国人。陈真
0: ，Charles
1: 是英国领事，他对中国是很友好的。哦，爷爷还在等我吃饭，那我就先走了。梁小姐，再见。陈真，
0: 你把这个蛋糕带上吧。
1: 好的，那谢谢。
0: 以后我用车就来找你。
1: 嗯。
2: 好，老青，你受伤了。
0: 哦，这不是我的血，是我刚才在贫民区的时候被一个女孩撞到了，应该是她的血吧。
2: 好。

0: 现场已经搜过了，他身上没有我们要找的东西。
1: 说，你偷走的东西在哪？你说出来，我就放你走。
2: 放了我，我就告诉你。
1: 还敢跟我谈条件？好吧，我会让你知道我的手段。

0: 他不是还有个情人叫阿琛吗？东西会不会在他的身上？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找？黑虎帮的人都是废物啊！
1: 黑虎帮到现在都没有消息，要不然我也不会动用我们的秘密武器。龙秀就是他抓回来的。
0: 继续给我找，就算把整个上海翻过，也必须找到账本和命的，绝不能落到别人手里。
1: 是。
2: 你和黑虎帮结梁子了？你疯了吧？那都是些什么人呢？当街杀人，政府都不敢管的主，你跟他们叫板，你不要命了？
3: 谁让他们当街抢人的？再说，那帮平时帮着政府卖黑心粮食给百姓，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
2: 你看不顺眼又怎么样啊？人家是要人有人，要势力有势力，那真不是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斗得过的呀。要我说，你还是消停点，少惹事儿。
4: 希望今天出现的那个梁小姐真的能帮到穷苦的百姓。
5: 什么？人没请来？

0: 约他几个穷小子捣乱，要不然不可能让他们逃跑。穷小子敢坏我黑虎帮的事儿，去查查什么来头。敢跟我李黑虎作对的人，绝不能轻饶。
1: 是。
0: 明天再给我去请，说什么也得把那姓梁的小妞给我弄来，必须把商会无常发粮的事压下去，不然咱在张区长面前。
2: 就不好交代了。
3: 放心，老师。
2: 为什么我的新闻稿不能见报？这些可都是最真实的上海平民生活情况。
3: 梁小姐，我承认你的这篇文章以及这些照片啊都很震撼，但是它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我建议我们再慎重的考虑考虑，我怕它会带来负面影响。
2: 什么负面影响啊？
3: 你看啊，你的文章中提到政府低价卖给百姓的粮食都是黑心粮，掺杂了沙子等杂物，你有确凿的证据吗？这篇文章如果一旦发出去啊，对政府的公信力有多大的影响，你知道吗？我建议你还是仔细调查清楚再说，好吗？啊。

0: 政府为了体恤上海民众的疾苦，购买了大批粮食，低价卖给百姓。你却还要搞什么无偿发放？你这是何意呀？是要表现你商会的财力，还是有意和政府作对呀？
1: 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不过是略尽绵力帮助民众，哪有与政府作对的说法呀？
0: 政府低价卖粮给百姓，一是为了保证国库的收支平衡，二来也是为了不让百姓养成依赖政府的懒散行为。而且我们现在发放的粮食也是英国人卖给我们的，这里也包含着英国人的善意。
2: 张区长的意思我有点不太明白了。
0: 英国领事查尔斯先生应该听说过吧，他与令爱也是旧识，我听说令爱在报社的工作也是查尔斯先生介绍的。英国人有多强大，您心里应该比我更清楚。借这个机会保持两国的友好关系，这是对国民民众都有好处的事情。梁会长，你一定要从大局着想啊。
3: 真真，昨天你拉的那个富家小姐是谁啊？黑虎帮的人为什么抓她？
4: 哦，她呀，她就是商会会长的女儿，跟她爹一样都是大善人。昨天她让我拉她去了十三弄堂，拍了很多照片，说要把照片登出来，揭发区长低价卖粮骗局，给穷人争取利益呢。
3: 没想到她还是这么一个有正义心的女子。
5: 嗯，哎呀，有啥心也不关咱们的事儿啊。我现在就担心黑虎帮来报复。
4: 哎，那不是梁小姐吗？正说她呢。
6: 别去开。
4: 不好，黑虎帮的人啊，他们又要找梁小姐的麻烦。
3: 走，去看看。嗯。干什么？你们
7: 本来我们只想找姓梁的小妞，既然你们俩小瘪三也在，那你一块带回去。
4: 想要带人走，先过我们这关。
7: 别谦让，谁都跑不了。上。
8: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三哥，快！你陈志刚、吴勇被黑五帮的人给抓走了！
1: 黑五帮真是胆大妄为，敢抓咱们的人！兄弟们，救人去！走！走！走！快！
2: 干什么抓人？快抓人！
3: 快放人！
4: 放人！
3: 放人！
4: 放人！
5: 交出来！
6: 我退。
7: 识相的，赶紧给我滚！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是你们撒野的地方吗？啊！
8: 不把陈志刚、吴勇交出来！
9: 今天我们就不走。对，今天不走，你们就交出来！局长，要出事了。
10: 说。一群拉车的跑到黑虎堂去闹事去了，马上就要打起来了。据说是梁会长的千金给绑到黑虎帮了。
9: 什么？
10: 老亨利马上就要到上海。
11: 他的擂台一跑，我们又会有一大笔慈善义财的收入的。先生，什么事这么慌张？
10: 荣秀撑不住，招了。他在被抓住的当日，把名单和账本放进了这个样子的胭脂盒里。
11: 胭脂盒呢？
10: 他说被黑虎帮追捕的时候，一时情急，把胭脂盒放进了一位穿着西洋裙子的女子的包里。
12: 还有什么事情？刚刚得到消息，梁小姐被抓到了黑虎帮，一帮车夫为了救她，和黑虎帮的人起了冲突，眼看着就要打起来了。
13: 黑虎帮敢动宝清？
12: 放什么放？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李黑虎的地盘是你们撒野的地方吗？人梁小姐是我李黑虎请来的，啊？你们要是有谁不怕死的？ 可以来试试。
14: 连生，走！
15: 赶紧滚！要不我一个个砍死！
14: 我们是来救陈真、吴勇还有梁小姐的。
16: 三哥，连生，你们先回去。
14: 不是，不是，我
12: 住手！

0: 当街恶斗，目无法度，都想到巡捕房吃板子吧？梁会长，我看林爱也没什么事儿，要不然先把他们给带回去吧。
1: 是啊，张局长，这都是误会。
2: 误会？你们黑虎帮几次要抓我来了？这次连我朋友都受到牵连，你看他这伤口都是黑虎帮给害的。今天你们必须道歉。
1: 道歉？在我黑虎帮的地盘让我给你们道歉？想都别想。
0: 李帮主，这个梁宝清可是查尔斯先生的朋友，差不多就行了啊。闹大了得罪了洋人，我可帮不了你啊。
1: 对不起
0: 啊，梁小姐，李帮主已经道歉了，请带着你的朋友把病看了吧。
1: 没事。
0: 梁会长，你看今天这事儿就这样吧。
3: 好吧，下不为例。老青，带你们朋友我们走。
4: 快走，
1: 陈正，
4: 快走，
1: 走走走走走走
0: 走
1: 走
0: 啊。
2: 今天真的多谢你们，你的伤需不需要到医院去看一下？
5: 不用了，一点小伤没关系的，比起梁小姐和梁会长为百姓做的事儿，这根本不算什么。
3: 这是我应该为老百姓做的。
6: 请吃。老庆，你没事吧？
2: Charles， 你怎么会在这儿？
6: 吴庆说你被黑虎帮带走，我担心你。
2: 我没事，这就准备回去了，没事。
6: 老亨利已经到了，我们为他的义塞组织了一个欢迎的晚宴。

0: 同时准备做一个慈善募捐，不知道你和梁会长会参加吗？
1: 一切为了慈善的事情，我们都愿意参加的。
2: 对啊，
3: 查尔斯先生，您怎么来了？
0: 你抓了梁宝清？
3: 嗨，我呀是想用他来要挟梁旭，不要在无常发粮。
4: 等等。

0: 哎，爷爷，爷爷，爷爷，娘，哎呀，没事吧？没事，爷爷。哎，你们这群孩子啊，行侠仗义，这固然很不错，但是。
1: 也要注意安全，要看清楚情况才行啊！
2: 是，但是爷爷，那我们总不能看梁小姐被欺负放着不管吧？
3: 就是啊，爷爷。
1: 哎，吴哥，你该不会是对梁小姐有……
2: 闭嘴，别胡说啊！
1: 不是，我可没胡说啊，吴哥，我就是提醒一下你，那可是千金的小姐，咱们就是臭拉车的，高攀不起。
0: 好，行行行，我去做饭了啊！
2: 爷爷，我帮你。
4: 哎，爷爷，我也去帮你。一定要等亮姐拿回这个样子的胭脂盒。

0: 是吧？
1: 完成，好了吧？
0: 啊，这就来。

0: 不好意思，失陪一下。廖会长，您来了。
1: 不好意思，来晚了。
0: 时间刚好，我可以请保清小姐调职务吗？
2: 当然可以。
0: 保清，你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是不是有什么人惹你生气了？需要我帮忙吗？Charles，
2: 我没事，我只是在想怎么才能把贫民窟的新闻稿给发布出去，让全上海的人都知道那些穷人多可怜。
0: 保清，你做的没错，一定要写出最真实的上海，揭露最阴暗的事。只是被退稿。
2: 就泄气，这不是我认识的梁宝清。对，你说的对，我可不能就在这儿放弃，还有很多事情在等着我去做。梁小姐，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英国大理石，我的好朋友，奥亨雷先生，这位是保清小姐。
3: 认识你很高兴，认识你我也很高兴，奥亨利先生。奥亨利这次要在上海举行擂台比赛，会把所有的收入都捐出来，资助上海的穷苦人民。
4: 真的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让我们中英两国友谊长存。女士们、先生们，在这高朋满座的美好之夜，留下珍贵合影纪念。好。
5: 查尔斯先生啊，谢谢你今晚的款待，那我们先告辞了。
6: 您慢走。
7: 先生，来份报纸吗？
0: 我
6: 来一份。
0: 看来不是这个胭脂。

0: 要么还在宝清身上，要么就在其他地方。
1: 那要不要再派别人去找一次？
0: 算了，我们要赶紧安排奥恒利的比赛，这件事就先放一放。我们的货什么时候到？
1: 过几天货船就到上海，只要送进黑虎帮的仓库，我们就可以从张区长那里收到钱了。
0: 非常好，只要我们收到钱，就算被宝清发现账本和命令也无所谓了。
1: 那荣秀，
2: 您要取消无偿发粮？为什么呀？我们家粮食不够了吗？
3: 你以为黑虎帮帮你为了什么？还不是因为我放粮触碰了他们的利益。我可不希望我宝贝女儿再有什么危险了。
2: 我不怕危险的，百姓们需要粮食啊。
3: 政府不是授权给黑虎帮让他们低价出售粮食了吗？这里面的水太深，涉及到了区长洋人许多关系。
2: 爹，
3: 我不会再趟这趟浑水了。你以后做新闻报道的时候啊，也别总围绕着穷人做文章了，到时候你得罪了人你还不清楚呢。
2: 我们不能就这么屈服了。
3: 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2: 爹，
3: 你不要再说了。
4: 现在开始，不再低价售粮，并且在原来的价格上再涨一倍。
5: 啊，你们怎么变成这样了？
6: 大爷，怎么突然就涨钱了？还涨这么多，这让我们怎么买得起呀？
7: 是啊，
4: 别吵吵，买不起，买不起去别的地方买去。哎，你们不是去商会免费领粮吗？怎么还稀罕我们的粮？
6: 商会那边已经不发米了，其他的地方也买不到粮食。大爷，求求你行行好吧，便宜点卖给我们一些吧。
8: 对呀，便宜点。
4: 别给我吵吵啊！是你们不买，现在就这个价，爱买不买，不买给我滚蛋。
6: 行行好吧，大爷，大爷。
9: 梁小姐，以前黑虎帮卖给我们平价的粮食，可是现在黑虎帮把价格整整的提高了一倍，我们穷人哪买得起啊？
10: 是啊，乡亲们，你们听我说，宝清姐真的只是想为了帮助大家。
2: 梁小姐，你的好意我们知道了，求求你了，别再给我们惹麻烦了，行吗？
11: 是啊，现在还不能取钱呢。
2: 乡亲们，因为我的原因，让你们受委屈了，但请你们相信我，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事情的真相公之天下，替你们争取到应得的一切。
10: 爷爷，您吃吧，我们不饿。
12: 哎呀，
10: 爷爷，
12: 我要把你吃，来，你们吃啊。
13: 行了，你们都别推了，赶紧的，淘米再去煮一锅粥，大家都有得吃。
10: 哎，米，
12: 哎，米从哪里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能拿。
13: 不是，爷爷，您管那么多干啥呀？
12: 你说清楚，这些米从哪里来啊？
10: 林生，快说，别让爷爷生气。
13: 那我说，爷爷，这米是我从黑虎帮的粮仓偷出来的。
12: 黑虎帮，拿回去！
13: 啊啊！爷爷，您不吃就不吃，您不能糟蹋这米啊！这都……哎，爷爷，你看这是啥？
12: 鸦片。

0: 那天还有个一模一样的呢，怎么不见？
1: 外面有人找你啊！我就来。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 稍后继续收看。
2: 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4: 享受多。

0: 养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

0: 怪不得黑虎帮一直破坏商会的无偿发粮，因为他们相互勾结，用政府买粮的钱，购买了洋人的鸦片，然后再把黑心粮卖给百姓，中饱私囊。
1: 宝清姐，这一切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这有份名单，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包括区长张恒才、查尔斯在内许多政府官员收受贿赂的账本。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是怎么得到的？我的包里突然多了一个胭脂盒，我是在胭脂盒里发现的。记得那天我和陈真一起去贫民区采访，突然被一个女子给撞到过。我想应该是她放到我包里的。
1: 看来是冥冥之中让你拿到了这份罪证。
0: 嗯，没错。我现在就去撰写新闻稿，我要把这一切都公布出来，必须严惩这些贪官。
1: 对，如果真的能惩治他们这些坏人，那百姓。
0: 可就真的有救了。嗯，
1: 梁小姐，你要小心点。
0: 我知道了。你的伤没事吧？
1: 啊，没事了，谢谢你。我今天来的比较匆忙，你的手帕我忘带了。那就送你了吧。
2: 总编，为什么没有我写的稿子，还有我提供给你的照片、账本和名单？
1: 宝清啊，你是不是这两天累了？有些糊涂，没看到什么账本稿子，更没有看到什么照片呀、名册呀，没有。
0: 我今天早上给你了呀，你说你要亲自审核才能确定能不能刊登，还说要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所以要做了所有原始材料。
1: 你怎么？你的意思，我一个总编还藏了你的东西了？证据呢？没有证据，你在这信口开河，出去。
0: 王欣姐，你怎么了？我太没有经验了，相信了秦总编的话，我把所有的照片、名单都交给了他。现在我们没有证据，该怎么办呀？
1: 就算没有证据，也绝不能让鸦片流出去害人。
3: 下次再来啊！
0: 那你们想怎么办？
1: 这样吧，我去找吴勇哥商量，想办法毁掉那些鸦片。
4: 怎么毁掉？你等我消息吧。陈真，哎，秦总编啊，这次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摁下宝清的新闻稿照片和账本，那我们的秘密就彻底曝光了。
5: 哪里哪里，还是查尔斯先生高瞻远瞩啊，当时安排梁小姐来报社工作，也是为了防备有这么一天的发生。
6: 现在一切证据销毁了，各位可以高枕无忧了。嗯，先生们，现在还没有到高兴的时候，只要有一点，我们的货没有完全出手，就要防备有人来破坏。而且按照包青的那个性格，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再加上他身边的那几个穷小子，说不定还会做出。

0: 还是让我进去吧，你在外边接应我。
1: 这，五哥，
0: 大家的本事我不如你，但爬高的本事你可不如我。万一有事儿，我可以爬出来的。
1: 行，那你小心点，我在外面接应你。
0: 放心吧。

0: 大胆刁民，竟敢私盗官粮，还杀人越货。
1: 不是我，这不是我杀的，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
0: 人证物证俱在，本官亲眼得见，还想抵赖吗？
1: 你们不要冤枉我。
0: 拿下。

0: 给我追
1: 追！
2: 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进去一会儿就变成杀人犯了？
3: 我不知道，我进去的时候程叔已经死了，我是被陷害的。
2: 看来是他们设下圈套。陈真，你先去外地躲一躲，等风声过了再回来。
3: 我没杀人，我不走。
2: 你要不走，你能解释清楚吗？
3: 就算走也带上爷爷，给他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
2: 行，那你赶紧回去接到爷爷一起走。把衣服给我，我去引开他们。哎呀，给我
3: 五哥，
2: 快走。
3: 那你小心五哥。爷爷，爷爷，醒醒，爷爷，爷爷，快快快，醒醒，跟我走，爷爷。
4: 哎呀，干嘛呀？
3: 抬起来！哎呦，辛苦，我走出来再跟你解释。
4: 拉我出去！
3: 快点啊！来不及了，爷爷。
4: 啊，我拿衣服啊！
3: 快走，快快！小心，爷爷。
0: 站住！往哪儿跑？
5: 这么晚了，去哪儿啊？把这个杀人犯给我拿下！
3: 你少在这贼喊捉贼！明明是你们坑害百姓、倒卖鸦片，为杀人来陷害我！
5: 鸦片？什么鸦片？
3: 你们黑虎帮的粮仓里装的全部都是鸦片！
5: 不可能！快，把他给我拿下！
0: 上！
5: 仓库粮食里全是鸦片，怎么回事？
4: 大伙，该给你的一分也少不了你的，不该问的千万别问。带刀！

0: 兄弟们，给我搜！这些口袋都给我打开，我倒要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1: 五爷，区长刚才可说了，让咱们少管闲事。还是
0: 少废话！我有什么钱都能赚，就不能赚这祸国殃民的钱。
2: 张区长说你有意，我还不敢相信。想不到你还真是不要命，敢过问我的事。
3: 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要以鸦片冒充粮食？
2: 不，从一开始，你把我们卖的就是鸦片。记住，你只是我的一条狗，你为我好好做事，才有活路。
3: 不然我就要你的命！你一个，给我血口叫，承认你今天错了，以后为我好好做事。叫起来！
4: 等等，
3: 我学。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记住你自己的身份。
1: 走。
0: 请进。
2: 啊，张局长，
0: 梁会长，哈哈，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2: 张局长
0: 啊，
2: 张局长，陈真的事是不是有点误会？
0: 啊，陈真，可是杀人重犯。
3: 陈真是绝对不会杀人的。
2: 张局长，还得需要您多帮忙啊，把陈真他们给放了吧。
0: 梁会长，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放人这事儿我说了不算，该找谁，梁小姐比我更清楚。
3: 嗯。

0: 请，抱歉，你来的正好，英国刚运来的咖啡。
1: 不用了，我不是来喝咖啡的。Charles，你把陈真放了，你知道他是无辜的。
0: 他杀了人是事实，怎么就变成无辜的了？再说我是一个外国人，确实无权过问。
1: 你可以的，只要你想。
0: 抱歉，我可以帮你。你知道，我不忍伤你的心，我对你的感情。

0: 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吗？查尔斯，我有无数个机会可以帮你们一网打尽，可你永远让我心软。
1: 一个坑害我同胞的人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一点都不觉得感动，只有恶心。
0: 你觉得你现在是丘人的态度吗？你想让我放了陈真，除非你得答应个条件，
1: 什么条件？嫁给我。
0: 你可以不答应，但我可以保证，陈真一定会作为杀人犯被枪毙。还有，和你相熟的似乎不止陈真一个吧？还有个叫乌有，对吗？
1: 查尔斯，
0: 我给你留的时间不多，你好好考虑。

0: 我答应你，但你一定要说到做到。
1: 我向来虽守信用，

0: 晨晨，出来！晨晨，出来！晨晨，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这总算是出来了。
2: 王青姐，我爷爷的墓在，
1: 就在西城头的墓园里，半山坡上。
0: 啊！
1: 随他去吧。

0: 爷爷，您总是告诉我，让我要有武德，要心系百姓，可最后的结果却是让你白白的搭上了性命，行侠仗义，到底有什么用啊？
1: 梁小姐挑选一下，
2: 母亲，婚纱是最重要的事情，一辈子只能穿这一次。
1: 就它吧，梁小姐眼光真好，我们这就为您修改尺寸。不用修改，
2: 冲醒定做。好的，
1: 查尔斯先生。
3: 抱歉，我已经遵守了我的约定，我也希望你不要食言。我说过的话，我就一定会做到，绝对不会食言。但您要想我对一个坑害我同胞的人产生感情，不可能。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家了。
2: 爷爷死了，我们都很伤心。但是你觉得，就在这里哭，有用吗？还能怎样？人家有枪有炮，我们还能做什么？跟我来。
4: 你看到了什么？
2: 看到了什么？

那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祖先用鲜血和汗滴给我们留下的家园，是我们的大中华，是我们的家，是祖先们抱草鹿斩荆棘建造的家，是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上百代人一点一滴建造的家。这个家的名字就叫中华。现在无数的列强都在欺负我们，如果我们习武之人都不知道站出来就保卫我们的家我们的国，那我们的家就真的完了。对，我们的家，我们要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守护，绝对不能让那些外国列强鸡鸣狗盗之辈去侵害我们的国家。

0: 那个圣者绝不能让他再活下去。既然宝琴不肯真的卖身，那我也就不必遵守诺言。
1: 是，我马上去交代。
0: 老亨利，你的表现非常，你没有辜负我的期待。明天是擂台的最后一天，你一定要胜。这已经不光是钱的问题，也关乎到大英帝国的脸面。
2: 那些东亚兵符，他们绝对不是我老亨利的对手。
3: 停！大马步。这样。美丽。贯通全身，习武者止戈也，心行气，以气运身，不令

0: 交代的事我已经安排人去办了，保证不会让那三只小老鼠影响您的大计。
1: 非常好，我也刚刚得到消息，我们的货已经全部到港，正在运往黑虎帮仓库，我们可以跟张洪才他们去交接了。
0: 是，我马上去备车。
2: 哥，要我说，明天我们就去擂台上教训下那个洋鬼子吧，这几天大家都为了陈真的事儿也没顾得上他，听说已经有好几个拳师都被他给打伤了，他还说我们中国人都是东亚病夫，说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3: 没错，明天就去教训他，让他真正的领教一下中华武术真正的厉害。
4: 嗯，
3: 怎么回事？赶紧走。
1: 张学长，我们的货已经到了，接下来就看你如何把他们销售出去，我们就发大财了。
5: 查尔斯先生，那您就放心吧，这些个东西啊，明天一早就会运到城里的各个烟火集团，到时候咱们就等着分钱吧。
1: 好，
5: 走。

0: 这次我拍了你们的罪证，我一定会发布出去。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你们的罪行。
1: 快，给我出去！绝不能让他把我的事曝光出去。
2: 梁小姐，赶紧走！

0: 是你们，你们怎么还没有死？我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你害死我的英雄？
1: 中国人，
0: 快跟着他们，
2: 跟着他们，
0: 追上宝琴，拿回相机。啊！

0: 你坚持住，我马上送你去医院。
1: 之前我做了许多错事，但是我是中国人，我不恨中国人。
2: 黑虎，
0: 黑虎。

0: 奉市长之命，前来捉拿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还有你这个伪善的假官洋人。
1: 陈真，吴勇，我们终于可以把他们的罪行公之于众。
2: 我们终于做到了。
3: 你的手怎么了？放心吧，没事。连生，连生，连生，连生，连生，连生，你怎么了？连生，连生，你别吓我，连生，怎么了，连生？平时我总是说你，没想到我也做了一把大侠。 总算是为民除害了，这感觉真的挺好的。别说了，连生，我回去告诉爷爷，这是好样的，这是大英雄。
0: 连生，
1: 连生，连生，连生。连生连生

0: 五哥，包青姐，晨晨，你真的要去打擂台？嗯，五哥，你说的对，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我们。在奥亨利离开之前，我一定要打败他，扬我国术，振我国威。
1: 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参战！

起来！

0: 你不是想要来到这个擂台上打败姚亨利，让他们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吗？起来啊你！
1: 起来！

宗矣。古人谓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缺德者不可与之学，丧礼者不可教之武。习者应不谋利而秉大义，无畏强，

0: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拿来这么多费电不？
1: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2: 随时？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数据上枪。
1: 老汉儿，我着急，老汉儿在。啊，
2: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1: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3: 啥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仙境浪起群英伴，
4: 草台班子万路宽，
5: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啦。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中国神话故事中。 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6: 大声告诉他，你的表演。
7: 男，吕洞宾，给我上壶水吧。老弟，可是自己打去。女，
5: 何仙姑。你说呢？老，张国老。哎呦，
8: 大人哦。少，蓝采和。哇哦。
5: 傅，韩湘子。
9: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5: 贵，曹国舅。
10: 看起来好俗哦。
5: 姜伟，
11: 贫，钟离权。
12: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5: 剑，铁拐李。
13: 是不是有啥子鬼魂？也带过我一个呗。也就是说。
14: 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5: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6: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 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17: 坚持是以传统啊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啊张果老到骑驴啊，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啊，那所有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

0: 吕洞庙还怕狗？
1: 这么大人怕狗？
2: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3: 我们在等什么呀？
4: 过海呀、啊。
3: 那过噻。
4: 没船。
3: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2: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5: 朋友们到了。
6: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2: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3: 干得好啊，兄弟！
2: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7: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2: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8: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2: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9: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0: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2: 李永春，
0: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2: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我不服！
3: 自从你跟五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0: 刚柔相济，难倒多情郎。
4: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5: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永春。
2: 永春！哎呀，色狼！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6: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猩猩的阻挡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7: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了。
6: 是。
0: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1: 作为追了多年007的老影迷，007大战皇家赌场，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我印象里，主人公邦德向来是无所不能的特工，可在这部电影中，这位顶级特工被赋予了很多。

0: 属于普通人的底色。纵然骨子里那份冷峻果决的气场依旧，可他却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符号。他会负伤落败，身陷险境，也会动真情。本周电影频道为您带来这部精彩影片，一睹这位顶级特工的风采。
1: 十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2: 我想你赢了，一旦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3: 在这年头，好像是快递掌控军情六处。
4: 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3: 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
5: 他是007，大英帝国的头号间谍。
1: 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
2: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3: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5: 微妙的赌局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重装上阵。9月1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007大战皇家赌场》。
6: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7: 阿里巴巴，
8: 你好，阿里。
7: 阿里阿里阿里。
6: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9: 你只说了4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6: 你哪来的钱？
10: 我不干了，
6: 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11: 阿里巴巴，
6: 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10: 他跑了。
6: 谁在叫唤？哦，有强盗！
9: 是强盗！
6: 你是强盗的头儿。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10: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6: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5: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0: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12: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沉浮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13: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我大宋朝唯一一位800里加急。
3: 祖训规定：一、快递必须准时送到；二、切不可偷窥快递内容；三、人在，快递在。
2: 把这个送到开封我老家去。
1: 护送家书，暗藏玄机。
2: 我去找。
4: 我能看看吗？
3: 除非你杀了我。
4: 那我现在就杀了你。十八路岳家破阵刀。
2: 你是？
4: 岳飞之女。
5: 都是周老这货。
1: 奸臣贼子，私通外敌。
4: 秦雪让你送的并不是家书，很有可能是一份通敌卖国的情报。
3: 那就是你们的猜测罢了。
2: 一路辛苦了。
6: 这就是传来的密报，一零五八计，想要的东西。

0: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1: 是通敌卖国的情报。
0: 那你打算如何处理这封信？
1: 我打算当面交给皇上，揭发奸细一党，
2: 阴谋败露。

0: 说大元帅岳飞以500卑微精兵与诛仙阵大破10万金兵，金人发出喊深意喊岳家军难的哀叹，完颜无诛困于开封城内，而此时的高宗却在一日之内以金牌12召其班师。
1: 今大宋已和金人议和，边境无事，冀楚尔岳飞带领全军立刻回兵进京，加封官职，三军有功将士皆有封赏。钦此。
2: 父帅，我岳家军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现在大军已兵临开封城下，不日我军必可攻破城池，收复失地啊。
3: 八百里加急射虎进、嗯、命你带军即刻起进，不得迟缓，不能回去，
2: 命你即日启程，若再延迟，立斩不赦。
4: 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
5: 再不急速返京，急速叛逆论处。
6: 岳元帅，你若回去定要被秦桧所害，既然为刀子我们鱼肉，不如反了吧。放肆。
7: 假如第十二块金牌到此，我便撤军。
8: 第十二道金牌到，第十二道金牌到，第十二道金牌到。
0: 将岳飞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含冤而死，临死前在供状上写道：“天日昭昭，天日昭昭。”8个大字。
3: 怎么又是你？你妖言惑众，蛊惑人心，抓紧！
9: 站住！
10: 是吗？
9: 王八蛋，是谁？
11: 谁啊？啊？谁那么浪费鸡蛋？
9: 哼！
11: 是不是你？
12: 准时送到。2切不可偷窥快递内容。3人在，快递在。
7: 果然专业，送给我大女儿，
12: 保证按时送到。
13: 怎么了，
14: 王员外？我记得你大女儿2年前不是死了吗？

0: 下我啊！打扰了，打扰了。在哪儿呢？啊！
1: 啊！少卓，
0: 什么？
1: 少卓。
0: 啊啊！有。
1: 少卓，
0: 姑娘。

0: 不错，有胆量，看来秦丞相果然没有看错人。
1: 嗯，秦丞相？
2: 什么？这已经是第四次了，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3: 据属下探明，他们都是岳家军的余孽，为首的可能是岳飞的女儿岳银萍。
4: 平冤昭雪，弑杀金人！
5: 平冤昭雪，弑杀金人！
1: 娘，我回来了。娘，我买了馒头，您趁热吃。
6: 你谁呀？
1: 我是你儿子，有快递呀。
6: 我儿子不是女的吗？
1: 行了，娘，快吃吧。
6: 把你爹叫来一起吃。
1: 哎呀，我爹啊，都死了20多年了。
6: 为啥

0: 哎呀，娘，你说咱家世代八百李佳琦，那时候多威风，怎么到我这辈儿就变成给人跑腿的了呢？
1: 就是因为秦桧那个坏人，看上你娘我的子嗣，他想占为己有，
0: 这也太过分了。
2: 等会儿，娘，你见过秦桧？没有。但是，如果他要是看见了我，他一定会这么想的。
3: 哎，都撒干净点啊！
4: 哎，好嘞。
0: 敢问？哎，公子你来了，你随便，我还有点急事，我先走了。哎，啊！
5: 哎，那天我看见西街那家手镯特别好。
0: 敢问两位小姐？哎呀，这是在哪儿呢？

好熟悉的味道。小伙子，来，

0: 好嘞，来，刚出锅的，趁热尝尝。
1: 哎，
0: 味道怎么样？
1: 嗯，好喝。
2: 我就说嘛，长毛的豆子没问题。
1: 记得我小时候，我爹还在，他就是这么磨豆浆给我喝。

0: 太感人了，这个故事里面呐，透着豆浆般香醇的味道。不对，是烧糊的味道。呀！着了，着了，着了！是是是！那是菜油。
1: 脱衣服，快脱衣服！ 哎，快点！别了，别了，别了！

0: 好，哎呀，救的不去，行的不来啊！来什么来呀？一会儿丞相来了，咱俩都得交代事儿。别跑，来救火！
1: 救火了！
0: 秦丞相，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告诉大伙儿注意安全啊！秦丞相，我呀，现在是包丞相。

0: 老爷。哎呦，哎呀，来来来，不要跪着了啊，快快请起。
1: 谢丞相，
0: 坐。你不要拘谨，我义父在位期间呢，我和你的父亲老有才，我俩同朝为官。
1: 您认识我父亲？
0: 哎，我大宋朝唯一一位御赐马踏銮铃800里加急，哪个不知，谁人不晓？看到你啊，就让我想起了你的父亲。来，吃个苹果。
1: 谢丞相。丞相
0: 啊，
1: 您找我来是有事儿吧？总不能就是吃苹果喝豆浆吧？
0: 人老了呀，就容易想家。我希望呢，哎呀，你能把这个送到开封，我老家去。
1: 开封？
0: 哎，
1: 今日这能去啊？
0: 怕了？
1: 切，我鬼都不怕，我还怕他今日？
0: 嗯，好。
1: 不过有个问题。
0: 啊，说。
1: 您是丞相，您送封家书，大可以找那些800里加急。为什么就看上我了呢？
0: 既然是家属，他又不是公文，我怎么能假公济私呢？是不是？
1: 还有个问题，
0: 说，
1: 我不会信吗？
0: 哎，既然是家属，不是公文，你可以慢慢送的。
1: 哦，还有个问题，
0: 挑重要的问。
1: 丞相，我帮您送了家书，您能不能让我也做个800里加急啊？
0: 好，不愧是老有才的儿子，我倒是有这个能力。事成之后，我就让你做800里加急。
1: 行。还有一个问题。

0: 又怎么了？没事，我自己解决。小雨，您这是
1: 小人物办大事啊！娘，回来了，给你看。
2: 这窝头怎么这么硬啊？哎呦，我的娘哟！这是金子。金子？哪来的金子？
1: 秦丞相给的，我给他送家书，这些是我的酬劳。
2: 秦丞相？嗯。秦桧那老家伙？
1: 娘，这种话是要杀头的，不要大声说。是他的义子，当朝宰相秦喜。那也不行，不行。
3: 秦桧害死了大将军，咱们跟他势不两立。哎呦，
2: 娘，没那么严重。那秦桧是秦桧，秦喜是秦喜，没道理每一个坏人的儿子也是坏人吧？
1: 对，
2: 龙生龙，凤生凤，
1: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坏人的儿子就一定是坏人。
2: 谁说的？那我爹还是八百里加急呢，我怎么不是啊？
4: 给我跪下！混账东西！你忘了你爹临死之前跟你说的那些话了？我要嘱咐你几件事情，千万不要让快递做八百里加急。官场这碗饭不好吃，岳元帅。
5: 虽不是因我而死，但我有愧于岳帅。开门！这个绝不能让岳元帅看见。住手！我身为朝廷的八百里加急，我的责任就是将信件安全准时的送达。
6: 老三叔，这是催命符呀！四排一大，我父帅必定撤军返京。 等待他的将是刀山火海，我岳家军一脉生死存亡不足轻重，可恢复中原北伐的大业将毁于一旦。岳将军，你说的这些我都懂，但我只是一个八百里加急，我有我的使命，人在，信件在。除非你杀了我，
7: 那我就杀了你。
8: 让他进来吧。

第十二道金牌道，与秦桧一道，势不两立。

0: 娘，
1: 你谁呀？
0: 我是快递。
1: 哦，太好了，太好了！快递，你一定要找到我儿子，你要把他亲爹说的这些话都亲口告诉他，行吗？
0: 啊？
1: 你不是快递吗？这点事你都烧不过去吗？
0: 娘啊！
1: 我有这么老吗？这美女。小美女，若你执意要去，娘也拦不住你。快去快回，路上加小心。
0: 放心吧，娘。
1: 哎，等着等着，虽说是贫家富路吧，可是你银子带多了呀，娘也不放心呐。我给你换了一些散碎银两，剩下那些钱呢，我给你攒着。回来后给你娶个媳妇儿，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拿着。

0: 去吧。
1: 知道了，娘。
2: 爷，总共一两银子。哎，
3: 小燕儿，你没钱，我看你会不会来。
4: 有用的，乐活，乐活。一人出门在外，总有个马高灯短的时候，这都是人之常情。我呢？一不用你打欠条立字据，二呢不用你刷盘子洗碗，这种事情我的解决方式就一个，给我打，
5: 打下去。

0: 我乃天下第一大帮，丐帮帮。
1: 主，
2: 上菜嘞！
1: 请请请请。
3: 小二，起来。
4: 哟，怎么了，几位爷？
5: 这菜是给人吃的，猪都不吃。
4: 我尝尝。呸！太苦。呸！太咸。好酸。哟，这有多臭啊！
5: 你小点声啊！
4: 我就是个跑堂的，菜不好吃，你找厨子去。大马勺，有人说你做菜不好吃。
6: 谁啊？
4: 啊，就是他们四个。
6: 我们就是江夏四鬼，你小子活腻味了吧？敢把不新鲜的肉给老子吃？
7: 大哥，你干嘛？
0: 大哥，
7: 走！见过这个人吗？
0: 您听我解释，您看这啊、哦，你看我认识那个人呢，是这个眼睛侠，这个人是这个眼睛侠，巧了。
7: 少说话，走。说，他在哪儿？
0: 不知道。
8: 且慢，君爷何必动这么大的火气？

0: 他只是一个流浪的小乞丐，谅他也不敢欺骗君爷您呢。
1: 你是何人？
0: 在下是这里的老板，既然几位君爷不远千里来到我这乡野小店，那我就尽尽地主之谊。凌霜、凌雪，
2: 来啦！

0: 请问阁下是丐帮的哪位帮主？
1: 哦，丐帮嘛，帮主当然就只有一位啊。
0: 我可是听说现在的帮主是游帮主，可是他已经执掌丐帮将近30多年了，你该不会是来骗吃骗喝的吧？
1: 哦，是这样，游帮主嘛，游帮主是我师父，他觉得我一表人才，玉树临风，武功高强，胸怀天下，就非要把帮主之位传给我。啊，开始我是拒绝的，可是呢，我也受不了他以死相逼啊，最后就只好半推半就的就愧领了。
0: 好，那我们今日可否有幸见识一下丐帮的镇帮之宝打狗棒呢？
1: 那你都说了是镇帮之宝，那镇帮之宝怎么能轻易使？
0: 你的打狗棒该不会是打狗的时候被狗叼跑了吧？
2: 将军，不知道您大老远来我们灵璧是作何呀？
3: 这个人在我们那边杀了好些官员，我们一路追赶至此。
2: 那官爷您辛苦了，来，再来一杯。
4: 不许走，这里的人一个都不许走。
3: 妈的，谁啊？这么吵？什么？宋兵？兄弟们，走！
4: 好，好，好，走。这个人见过没有？
1: 又是他。嗯。
3: 你们也在找他？
4: 这个毒液龙是我们大宋的侵犯，就用不着你们帮我们出力了。
3: 大宋恐怕过不了多久就是我大清的了。放肆！
0: 要昏过去了而已。
4: 你们是什么人？
0: 穿宋国衣服当然是宋国人了。军爷，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恩将仇报？
4: 多谢各位壮士出手相助。
0: 你把这几个金人抬走，就当是谢我了。要杀要剐，随你们便。
4: 你们把他们抬走。
5: 是
6: 是。
1: 不是，你们都什么毛病啊？你们都是干嘛的呀？啊！
0: 少帮主，您背着的是什么？
1: 宝贝。
0: 我能看看吗？
1: 能，除非你杀了我。
0: 那我现在就杀了你。你终于出手了。
4: 我欠他一条命，
1: 讲究。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岳家军马步军副都总管张宪之子，张彪吧？
1: 不错，你是。
2: 岳飞之女，岳银平。
3: 岳将军，
4: 岳飞部将王贵之子，
5: 岳飞部将徐庆之子，
6: 岳飞部将杨再兴之女，
7: 都是忠良之后。 为什么不下去吃饭？我怕饭菜里有毒。就你这点本事，还用不着浪费王寒药。
6: 你们都是忠良之后，干什么不好开黑店？黑店是不假，关键是要看黑谁。我们之所以在宋金交界处开店，其实是为了收集情报。
5: 情报？
6: 虽然宋金两方已经和平二十年，上到皇帝，下到百姓，已经忘记国难家仇。
7: 可是金人并不这么想，他们早晚要挥师南下，灭亡整个大宋，
6: 尤其最近在频繁调动军队，所以情报就显得尤为重要。你们是为朝廷服务的？朝廷？我们为了自己，为了全天下的百姓，为了逝去的忠魂。
7: 我可没你们那么伟大，我就是一送信的。
6: 给当朝丞相请喜送信吧。
7: 不愧是搞情报的，
6: 我能看看吗？不能。你不怕我杀了你？怕了？但也不是怕死，就是怕辱没了祖辈的威名。你比起你爹有才说，确实差得很远。
7: 你连这都知道？
6: 我还知道。 秦喜让你送的并不是家书，很有可能是一份通敌卖国的情报。
7: 那就是你们的猜测罢了。你们因为秦桧害死了岳元帅，你们就觉得秦喜也一样不是好人？
6: 好人坏人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7: 你都知道我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怎么能私自拆信件呢？
6: 即便是通敌卖国的情报，
7: 我不能因为你怀疑我就破坏我原则吧？
6: 在这多住几天吧。
7: 你还不死心？
6: 我知道你的原则，但是你要有实力来捍卫你的原则。走啊！干嘛
7: 去啊？
6: 吃饭。
7: 你过来。
6: 干嘛？
7: 拉我一把，我腿都让你给吓软了。
6: 啊！ 从现在起，我就教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八百里加急。给。

0: 感谢你这几天的照顾，明天我就要走了。
1: 还回来吗？
0: 嗯，等我送完这封信，我就是八百里加急了。到时候我每次路过这儿，就来看你们。
1: 当一个跑腿的信使，有意思吗？
0: 胜利的消息总是需要有人传递的。

0: 原来你这段时间对我这么好，就是为了看这个。其实以你的本事啊，大可以强来，这又是何必呢？
1: 这封信很有可能是秦喜通敌卖国的证据，你让我看一眼，如果不是，就当做此事没有发生。
0: 我说了，想看信不是不可以，杀了我。
1: 如果这封信是通敌卖国的证据，
0: 那你就是为虎作伥的帮凶了。可如果这只是封家书，我的原则何在？
1: 是你的原则重要，还是大宋的江山重要？你懂不懂什么叫做变通啊？
0: 变通？当年岳元帅十二道金牌停止北伐，难道他不懂变通？
1: 你不配提到我父亲。
2: 什么看？都不用干活啊！

0: 像他就回来看我们。
1: 你们不打算让我把信留下？
2: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3: 你说人话。
2: 老板都下不了手，咱们更下不了手。
3: 送完信，记得回来看俺们。
1: 一定。

0: 小兄弟啊，一路辛苦了。已收拾好了房间，今日天色已晚，不如在此留宿一宿，也好让我为你写封书信，让你带回去，作为交接凭证。
1: 也好，那打扰了，
2: 公子请。

0: 公子这边请。公子慢用。是你的原则重要，还是大宋的江山重要？
1: 坏人的儿子就一定是坏人，
2: 与秦桧一党，势不两立。
3: 事成之后，我就让你做800里加急。

0: 丁丁姐，这就是传来的密报，以灵物大金想要的东西，竟然！来，打开看一看。这是什么人？
1: 将军，这即将是一位死人。

0: 既然知道我们，咱就不墨迹了。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1: 是秦喜的家书，但我怀疑是通敌卖国的情报。
0: 不可！
1: 对呀，大概就不值钱了。
0: 什么意思？
1: 如果真的是通敌卖国的情报，那我卖给金人，或者卖给大宋。
0: 都有利可图，
2: 可这有关大宋的气运，你们怎么可以卖给金人呢？
0: 大宋的生死存亡关我们屁事儿！
3: 是啊，
0: 你们，你是说我们脸上的八个字儿？哼，我们一心报国，可国家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我们死了那么多兄弟，可狗皇帝和秦桧竟然和金人议和了。
4: 为了讨好金人，竟然说我们是反贼，
0: 要不我们兄弟也落不到今天这个下场。
5: 就是，
0: 我们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呐！
6: 大哥说的对，我们不想岳元帅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
0: 一为之非，是朝廷的一贯伎俩。
4: 一群卸磨杀驴的东西，
0: 闭嘴！你他娘才是驴！ 兄弟，你就先走一步了。
7: 那就算朝廷再对不起你们，老。

0: 谢梅对不起你们了。你们八字军当年多威风啊，不管打胜仗还是打败仗，老百姓都拿你们当亲生儿女啊。啊，
1: 如果金人真的把大宋给灭了，倒霉的不是朝廷，不是那些达官显贵，倒霉的就是我们这些穷老百姓。那里面不也有你们的父母，你们的兄弟姐妹吗？
2: 他说的好有道理啊，还是我哪有道理？
3: 那你打算如何处理这封信？
1: 我打算当面交给皇上，揭发亲信一党，给岳元帅还有你们这些人平反昭雪。
3: 可如果就是一封家书呢？诬告当朝宰相是要灭族的，
1: 拿我的命跟全国百姓的命赌，值了。
3: 尿性，来人松绑，我要与他以结新兰，八拜为交。
4: 好。

0: 苍天在上，后土为证。我焦文通。兄弟，你叫什么？
1: 有快递。
0: 我焦文通，与有快递今日在此盟誓，八拜为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 大哥，您贵庚啊？
0: 我是我。
1: 那我才23，这同年同月同日死，不合适吧？
0: 啊，对对，不死，谁都不死，
1: 谁都不死。
0: 来，
1: 干
0: 喝。
1: 大哥，
0: 二弟，
1: 大哥。
2: 放到家的，四周发现大量骑兵。
0: 大伙二伙，
3: 在
1: 在，
0: 你们保护二当家的从小路离开。
3: 是。
0: 其他人，给我杀进去。

0: 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好礼就送
4: 山楂树下，
3: 送长辈，送亲朋。

0: 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东谷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谷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6: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老板，你这都盯了一个时辰了，到底是打开还是不打开？
10: 哎呀，有俺说，就你都给他撇开。
11: 那岂不是趁人之危？打开他就等于杀了他，那我们干嘛还要救他？
9: 谢谢。
10: 老板，俺看这金饼一时半会儿来不了了，俺就先走了。
11: 你干嘛去？
10: 俺那伙食还做着饭呢。
9: 哎，等等，
10: 干嘛？
9: 我也走。
11: 你呢？
9: 大蟒勺做的饭总得有人吃吧？走
10: 走走
9: 走
10: 走，没问题。
12: 那个，我们也跟他们走了。
11: 你们？
12: 我们又不喜欢他。

0: 你们怎么来了？
1: 路过。
0: 哦。
1: 前几日我们在飞云客栈截获了潘图发给秦喜的密信，知道你有危险，所以才赶过来的。
0: 你不生我气了吧？
1: 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坚持自己的原则是对的。
0: 那如果我的原则是错的呢？
1: 对与错不是别人定的，他得由你亲自去证明。我支持你将书信交给皇上。
0: 可如果我这次又错了呢？
1: 能改掉错误，不就是正确的吗？
0: 但愿老天爷能给我这次改过的机会。
1: 好了，别多想了。睡了吗？
0: 进。

0: 你真的想好了，一定要拿着证据进京面圣。嗯，你不怕有危险吗？
1: 嗯，听说现在的皇上翟新仁厚，是个明君。
0: 据我们收集的情报所看，当今圣上确有北伐收复中原之心，可现在是秦喜一党把持朝政，皇上也无能为力啊。
1: 那我就更得去，兴许这就是压倒秦喜的最后一根稻草。
0: 明日一早启程，我陪你一同进京面圣。
1: 嗯。哎，你要跟我去临安？
0: 我也想替我父亲洗刷冤屈。
1: 然后呢？什么然后？平反之后，你总得想想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吧。比如说，在临安开一家飞云客栈的分店，找个人合伙跟你干。
2: 比如说，你看我会做豆浆，我做豆浆是跟我爹学的。哎，哎呀，大半夜都干嘛呢？你们都不睡觉啊？
3: 去去去！哦，我们在研究去京城开饭店的事儿。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明天都不用干活了。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等我看吧，我们走了。
1: 小心！
2: 是巨人，
3: 准备迎战。
4: 好，
2: 是。
3: 你跟我走。
2: 走。
1: 哎，等一下，拿东西。

提及，男儿一身好政绩，壮魂堂万古稀，一领祭出八百里。

0: 现在咱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走，走，撤！撤！撤！秦爱卿，你这奏折是什么意思啊？
1: 启奏圣上，前800里加急老有才之子有快递。
0: 他勾结岳飞余孽，企图汉我大宋江山，还请皇上诛其九族，以保社稷。秦爱卿是不是多虑了？一来，岳元帅、岳氏一族已尽数被流放，并无所谓的余孽，这一点先帝都已经核实过了；二来，一个八百里加急的子孙。
2: 区区一人之力，如何撼我江山啊？圣上所言甚是，还请皇上御览一物。
0: 来人，此物是微臣在妃嫔客栈中找到的东西，还请皇上过目。嗯，
2: 这是先帝当年赐给岳飞之女的生辰贺礼。
0: 圣上果然英明。 当年所有人都说，岳飞满门抄斩，唯一年龄最小的小女儿，抱着一个银瓶

0: 他们已经投井自尽，但现如今，这个银瓶出现在20年后的飞云客栈，想必皇上也会怀疑此事并非巧合吧？
1: 飞云客栈这名字，
2: 难不成是岳飞、岳云父子的名字？
0: 微臣经过查证还得知，飞云客栈的老板叫岳银平，他集结岳家军余孽，在飞云客。

0: 真有此事，秦青家你立刻发布骸骨公文，全国缉拿。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万岁！
0: 记住，朕要活的。
2: 遵旨。
3: 驾。

0: 黄承思。
1: 黄承思？
0: 朝廷的特务机构，专门负责刺探情报，杀人灭口。
2: 既然知道我们，还不束手就擒？

0: 在此，莫要惊慌，兄弟们，给我杀！
1: 属下该死。
2: 无妨，你们已经尽力了，天命如此，莫要强求啊。
1: 谢大人开恩。
2: 你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这里还有点豆浆，你们喝了吧。

0: 谁说长毛的豆子没事儿？你快，走，你过来，走，别动，你呢？
1: 都给我查仔细了啊！
0: 走，
2: 走，
0: 走，
2: 走，
0: 快点。
2: 站住！说你呢，站住！说你呢，在抖音呢？你聋啊？袋里背着什么呀？
3: 我全记好别问。
2: 哎呦，今儿你还真激发我的好奇心，就非看不可。
3: 拿来吧你。
2: 大哥，敖承嗣。哦，还看吗？
3: 小的也是例行公事，大人饶命。

0: 行了，娘，只要你下回下手轻点，比什么都强。
1: 一会儿儿子你这趟出去，人受了一圈啊，脸也黑了，都怪娘不好，老眼昏花了，没看清楚你。娘啊，
2: 干嘛了？干嘛了？你到这儿你压炕头是吧？给我一锤打！
0: 我看谁敢！
1: 哇，你认识啊？
0: 不认识，只是配合做下表情。
1: 拥有马踏栾铃掌，可直接进殿面圣。
0: 兰哲死。

0: 李青，你前几日所提的有快递，现在可有下落？
1: 启奏圣上，正在缉拿当中。
2: 这是谁呀？这是何人？什么情况？这是？
3: 这是何人？
4: 有大胆的人，竟敢骑马进殿，实乃大逆不道！
5: 御赐马踏銮铃在此，
2: 骑马上殿，无需通报。
0: 在外面等我。草民叩见皇上。你是何人？草民乃是先帝御封，八百里加急有才之子，有快递。你就是有快递？他就是。原来是他。启奏圣上，微臣所要状告者正是此人，就是他，与岳飞、余孽相互勾结，企图推翻朝廷。不巧。
6: 草民今天要状告的正是状告草民的秦喜大人。
0: 你说什么？
6: 草民状告当朝丞相秦喜，私通大奸，卖国求荣。这样东西如此大胆，想状告朝廷，想怎么着？哦，这怎么行？圣上，他这是恶人先告状啊！
0: 不是你先告的他吗？
6: 那就反咬一口。
0: 啊，对，这叫反咬一口。
6: 草民确实认识岳飞之女岳银平，不过岳银平为了护送草民，将这封通敌卖国的家书送到皇上手上，
0: 已经被奸臣秦喜害死。
6: 岳银平之死与老夫有什么关系？圣上，老臣从未写过通敌卖国之信呐。
0: 那这是何物？
6: 启奏圣上，这是微臣交给妹夫的一封家书，还请圣上明察呀。
0: 请皇上过目。圣上，你说这是家书，你说这是情报。有快递，朕来问你，你可曾看过这信中的内容？
7: 回皇上，草民不曾看。
0: 大胆！你并未看过信中的内容，如何敢断定这是卖国的情报？ 你可知道诬告当朝丞相是多大的罪过？
7: 草民不知。

0: 但草民怀疑，哼，怀疑，也对，怀疑好像并不犯法。那我们就当庭把它打开。姚快递，若里面确实是一封家书呢？
1: 草民愿自绝于当场。
0: 好，秦爱卿。 若里面是通国的情报呢？
2: 愿满门抄斩。啥？你儿子要告当朝丞相？来啊，把他给我捆了。
3: 万一告赢了怎么办？哎，
2: 你们可以赌啊！啊，我儿子有快递。哎。
3: 秦喜，
2: 我押秦丞相，我押秦丞相，我押秦丞相，我押秦丞相，我押我儿子一两银子，
3: 什么意思啊？才一两，
2: 我再押秦喜50两银子。啊？什么意思？万一我儿子要是输了，命都不保了。
0: 我最起码我还有银子呢，是不是？我能保住我后半辈子过得好。孩子，看在你父亲为朝廷效力多年，朕就给你个机会反悔。
4: 皇上，无论结果如何，有快递无怨无悔。
0: 那朕可就开了。

0: 去吧。是。
1: 七夕大人，您替这位公子跳一二吧。这的确只是一封家书。
2: 不可能，怎么会是这样？你自己看。是藏头诗，藏头诗。
1: 哎呀，好孩子，希望你能看到你的父亲，这样你就可以继续和他一起磨豆浆了。啊，哎，对了，房梁太高，补酒太凉。
3: 有快递，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0: 皇上，来人！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皇上，草民有话说。
1: 讲。
0: 我希望皇上答应草民三件事。今天你立了大功一件，三个条件并不为过，但讲无妨。
1: 第一件事，岳银平他们。 为了保护信件，献出了生命，希望皇上能为他们修碑立传。
0: 准。第二件事，我希望皇上为岳元帅和岳家军平反昭雪。自朕登基以来，就早有此意。你旨。 追封岳飞少保，武圣定国节度使，武昌郡国公，食邑6100户，石狮峰2600户，以礼改葬，巡访息后，特予录用。
1: 第三件事，
0: 这第三，是不是想让朕封你和你父亲一样的八百里佳节啊？
1: 第三件事。
0: 我想请皇上放过秦喜的族人。好，他自己做错事，跟他的家人没有关系。年纪轻轻，却如此宅心仁厚。准了。
2: 谢谢，谢谢，谢谢有快递，谢皇上开恩，谢皇上开恩呐！
3: 朕再追加一条，从即日起，全国备战，军民一心，准备北伐，光复中原。
4: 皇上，皇上请三思啊！此次北伐一旦开始，宋金20多年的和平就毁于一旦了。皇上三思，三思啊！
5: 这苟且的和平，不要也罢！皇上，圣明！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公元1163年，宋孝宗为岳飞一众将领平反，并对金人发动了收复中原的军事行动，史称龙兴北伐。
1: 娘，就是这儿。这屋子可真是不小啊！可是大儿子的怎么这么破呀？
6: 娘，这修修还是能住的。啊！你们是来找我的吗？
7: 我跟你们走，你们放过我娘。
8: 既然来了，就都别想走了。是呀，我们是一家人呐。是不是？哎呀，行了，演不下去了，他没下次，吓累死了。
9: 看他吓的。
7: 你们吓到你吧？
1: 你们是人是鬼啊？
10: 你也啊？
11: 当然是人了。
1: 我们都还活着，就是之前上的都不轻，太过分了！你们啊，我对你们这么好，你们这么吓唬我啊！行了行了，别生气了。掌柜的呢？掌柜的呢？啊？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3: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4: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5: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4: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5: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6: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五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000米。
5: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7: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8: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5: 苦与累，
9: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5: 荣与辱，
3: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10: 好样！
5: 生与死。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1: 法国电影《阿里巴巴》承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男主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光环加身的英雄，就是个老实又有点小滑头的打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神秘藏宝洞，一夜暴富，可巨额财富也引来了强盗，麻烦接踵而至。他会如何守护这份意外得来的财富呢？快跟我一起念出咒语，芝麻开门，一场妙趣横生的奇妙冒险就此开启。
11: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12: 阿里巴巴，
13: 你好，阿里。
12: 阿里阿里阿里。
11: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14: 你只说了4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11: 你哪来的钱？
15: 我不干了，
11: 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16: 阿里巴巴，
11: 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15: 他跑了。
11: 啊，谁在叫唤？哦，有强盗。
14: 是强盗。
11: 你是强盗的头。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15: 要猛吃，买出房子睡觉。
11: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17: 亲，记住了，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8: 我知道，爸爸。
19: 皇帝在建造一种武器，
6: 我们必须要在武器完工前摧毁它。
5: 这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6: 你父亲是研发这座超级武器的核心成员，
5: 他们叫他死星。我们可以打败那些凶手。
7: 我们志愿参战。
3: 他看不见。
12: 你差点打中我。
11: 不用客气，
16: 他是绝地。
5: 爸爸，
17: 你必须摧毁他。
0: 原力觉醒。
1: 你们的呼叫代号是什么？
9: 侠盗一号。
17: 动手吧。
0: 追寻希望，
5: 愿原力与我们同在。
0: 菲利西提·琼斯、迭戈·卢纳、姜文、甄子丹，
17: 你是谁？
5: 你知道我是谁？
0: 9月12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沉浮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

0: 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是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爱会让人不择手段。
2: 他又在跟踪我们。
1: 您对他一往情深，
3: 我必须让你认清他的真面目。
4: 一刀封喉，干净利落，
1: 就像是手术刀。昨晚离开小姐后，你做了什么？
2: 我回了底层的客房。
1: 能不能请您把帽子摘下来？
5: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3: 说明什么？
1: 再小的诱惑都会致命。
5: 你怀疑是我？
1: 难道不是吗？
2: 你凭什么质疑我们？
1: 你制造了不在场证明，让自己不被怀疑。
5: 真是个疯子。
1: 你到底看到谁了？
6: 其实 Paulo 先生心里早就有数了。
1: 你说的没错，凶手就在这里。他无处可逃了。
7: 尼罗河上的惨案。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
9: 杨飞。

0: 我已经说过了，让你别来。我也是护士，我听说有个受伤的士兵，他在战场上用自己的智慧救下了整个连队，可没能救下他的上尉。你答应嫁给我的时候，战争没有爆发。
1: 你走吧，凯瑟琳。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你要是真正爱一个人，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都会心甘情愿地爱着他，尽管他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但是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无论发生什么，我都爱你。
0: 这样也爱。

好办，把胡子留起来。

0: 我是来吃饭的，普隆德先生。波洛先生，你在埃及破了个大案。
1: 是啊，我还得去一趟。
0: 看来今晚好好轻松一下。
1: 非常感谢。
0: 老规矩，菜单上的甜品每样来一份。如果还有别的需要，随时叫我。都在那。

0: 妹儿怎么还没听到音乐？
1: 有人不付钱，当然听不到音乐了。
0: 这儿的规矩，收了工再结账。
1: 可经验告诉我，一般来说，像你们这样开着高级俱乐部的男人，结账总会说钱包丢了。我想您一定忘了我叫什么 ，Rosalie Audubon。我不光是 Salome 的经纪人，还是她侄女，得保证她退休后当个富婆。我们的规矩是先付钱，所以想听音乐，最好先塞一沓钞票给我，哪国的都行。现在记住我名字了。
2: 女士们、先生们，Salome Audubon。

0: Lynette Richway 小姐，您能来是我的荣幸。
1: 啊，谢谢。是七种甜品吗？
2: 没错，七种精致甜品。
1: 我不要七种，我要六种。我不喜欢奇数的东西，这样正好是偶数，完美。可我放弃哪个呢？不不不，别拿走那个小家伙，非常感谢，换这个吧。抱歉，我有点小惊喜。
3: 林娜特，你看上去太美了，老天真是不公平。
4: 为了来见你，我特意让路易斯挑了条像样的裙子，多久没见了。
3: 订婚了，
4: 没错。
3: 他是谁？
4: 他高大老实，有点孩子气，单纯的可爱。
3: 就这样，
4: 他的名字叫 Simon 多尔。我们俩都想能马上结婚，
3: 所以才约你。你该不会
4: 什么？不，没有，不过上过床了，非常和谐，
3: 这是实话。
4: 如果不能嫁给他，我宁可去死。这就是爱。
3: 如果缺钱，我给你，就当做结婚礼物。
4: 不，不是钱，是工作。你新买了块地，需要一个人来帮你打理。你可以交给 Simon， 他没有工作，但他从乡村出来，这方面他特别在行。不满意，辞退他就是了。
3: 不会的，他一定能做好的。
5: 亲爱的，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小心点。
4: 来不及了。
6: Jackie， 亲爱的，
4: 他来了。
6: 好像太失礼了。

0: 你好，希望你别太介意，小姐。Simon，亲爱的，这就是我和你说的千金小姐，迷人的Lynette
1: Ridgewood。很高兴见到你，我的新管理员。
0: 是认真的吗？他当然是认真的，陪他去跳舞，小傻瓜，好好谢谢他。

0: 先生，我说先生，先生，你在亵渎人类文明的奇迹，还打扰我品尝香橙巧克力蛋糕，先生。小心点，
1: 全世界那么多金字塔，偏偏我们选择了同一座，这世界可真小。
0: 哦，不，我的朋友，你干嘛站在金字塔上放风筝？
1: 因为没人这么干过，千百年来在这儿放风筝，我是第一人。
0: 确实是第一人。
1: 哇，我见到你我太高兴了。这回是来度假呢还是来办案？
0: 说起办案我躲还来不及呢。
1: 要真是这样的话，不如加入我们去阿斯旺来一趟疯狂的旅行，
0: 还坐着火车满世界乱跑。
1: 嗯，那是老故事了。叔叔嫌我不干活，把我赶下了火车。没办法，我也去坐过。办公室，别的倒还好，就是早起实在太要命了。好在目前还有个女人愿意养我。来吧，走，我带你去见见尤菲米。
0: 尤菲米是谁？哇，
1: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0: 真是又一个被你迷住的姑娘，是不是？
1: 放风筝的男人背后都有个女人。就是她，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我妈妈。妈妈，你一定要见见 Paula 先生。
2: 为什么？
1: 他可是当今最伟大的侦探。
0: 他言过其实了。

0: 不过我很认同他的说法。
1: 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荒唐可笑的人。
0: 很多人都这么说。
1: 你挡住我视线了。
0: 马上消失。
2: 别这么凶嘛，妈妈。Polo 是我的朋友，他可是个名人。今晚我们一起吃晚饭怎么样？
1: 哦，是吗？
0: 打扰你们可不好。
2: 什么话？有你在我会更有面子。我和妈妈这次被邀请来埃及，是来参加一对新人举办的结婚派对。哦，这是我。
1: 你猜呢？
2: 客气点。

0: 尽快处理好手头的这件事情，然后回去继续我的工作。都记下了，很好。麻烦你马上把这封电报发出去，越快越好。记住，别让第三个人看到内容。
1: 不，我自己来。被迫住进这种充满资产阶级氛围的酒店，真是闹心。不过，我呢，是绝对不会做出压迫劳动人民的事，除了我之外，对吧？他总是不觉得过意不去。
2: 要保持冷静、淡定，处变不惊。保持尊严。
3: Mary Frances Keller， 我不需要套房，就我和我护士 Boris 两个人。我是朵尔太太的教母，
1: 我们预定过的。
3: 婚宴开始前，这地方会清场了。
4: 这一定很贵吧？
1: 谢谢了。

0: 没问题吧，女士？
1: Parfait。
2: 办宴会的钱够一个村庄过一年了，真是太奢靡了。
3: 是啊，很不错，不是吗？
4: 钱是女人唯一值得信赖的朋友。
5: 看那，
6: 女士们、先生们、母亲大人，很荣幸与我来介绍两位主角，欢迎我们的新婚夫妇塞门多尔先生和多尔太太。
7: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0: 他才是人生的赢家，应该为这小伙子欢呼。
1: 这身怎么样？
2: 像钻石一般闪耀。是两颗钻石。
1: 哦，是塞蒙送的结婚礼物。
2: 严格的来说，是他付的钱，我最多就跑了两回腿儿。
1: 哦，波克说他认识大侦探波洛，我还以为他吹牛呢。幸会，先生。
3: 祝你们新婚快乐，达尔夫人。
1: 多谢。你们好，教母。安住，表哥。塞蒙。安州表哥是我的托管人，帮我打理我们家族全世界的生意，他就像是自家人一样。我请他来也是为了让他休息几天。
4: 啊，我来是想讨杯香槟，这是其一。其二，为了这个。
5: 香槟很不错
6: 啊。哦，真是可爱，真太可爱，
5: 真讨人喜欢。
2: 朋友们，我知道你们大家心里都有个疑惑。那小子到底有什么本事能让 Lynette Ridgway 下嫁给他？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不聪明，也不浪漫，也不会说话，既没家世又没钱。但我真的爱你。而现在，我都不敢当众说出口，我多怕有人会把你从我身边偷走。
7: 敬新郎新娘，
8: 敬新郎新娘，
9: 新婚快乐！

0: 奥特本见证了我们的相遇，是我拜托了你的好友萨利，邀请萨拉美和我们同行的。
1: 怎么能少了我呢？我已经整整十年没吃过鱼子酱了。
2: 有钱人总爱这么说你。
0: 亲爱的，来跳舞吧。
3: 可怜的前任，又一颗破碎了的心。善良的温豆煞米医生之前曾向林内特小姐求过婚，他和外界都以为这事板上钉钉呢。谁知道林内特居然看上了那匹种马，变成了多尔太太。如果换成我的话，我会一枪崩了那个心脑。哦，再看看那边那位，林内特的教母，对他们家的财富不屑一顾，而教母的护士波尔斯却很贪财。旁边林内特的女仆路易斯也一样。哦，还有安卓表哥。狡猾的狐狸，可偏偏林内特信任他。啊，看来这地方只有我和我妈还算正常。唯一真心对待林内特的是他的老同学罗萨里，他是萨拉梅奥特布恩的侄女儿，这次演出就是他安排的。第一次见他，哦，我去吧。
2: 跳得不错，
0: 大家一起过来。

0: 他又在跟踪我们，对不起。很不幸，还有第三幕，看来这是第二颗破碎了的心。
1: 他还好吗？

0: 普尔先生，昨晚的事情真是抱歉，今晚要好好补偿你。
1: 两位真是太客气了。小心，小心！哦，谢谢。
0: 没事吧？抱歉让两位受惊了。其实普尔先生，我们有事相求，是关于我前女友的事。整个蜜月她一直阴魂不散。
1: 他和我曾经订过婚，是的。他做出过出格的事吗？没有，他什么都不说，只是突然出现，然后盯着我们看。
0: 那抱歉，我无法接受两位的委托，因为他没犯罪。这么做太过分了，您知道的，再这么下去只会让他自己变得更加不堪。当初我确实深爱过他，可是遇到林内特后，我的心里。
2: 再也容不下别人。自从相识后，我无法想象生命中没有的。幸运的是，他也爱我，他让我充满力量。哼，
1: 于是你就解除了婚约。
2: 难道为了不让他难过，塞莫就要和一个他不爱的人度过余生吗？这是爱情，不是什么游戏，也没有规则可言。或许他现在没有犯下罪行。 但我了解他，他会的。他向来是个有仇必报的人，
0: 请再考虑一下。

0: 你好，小姐。
1: 我们认识吗？啊，
0: 抱歉，能不能给我点时间，我们聊聊？
1: 当然可以。早料到了，你是林奈特的私人。

0: 不自在。
1: 起初我只想接近他，后来我决定让他们看到我，然后让琳奈特的笑容渐渐地变成愁容。
0: 小姐，你何必要这么做啊？事已至此，怨恨也无济于事。他现在已经结婚了，他爱他的妻子。
1: 塞蒙爱的是我，塞蒙爱的是我，我很肯定。尽管现在他受到迷惑，但是真爱永远存在。我爱他，我无时无刻的像疯了似的爱他，我无法让自己停下来。知道为什么把心比作爱吗？因为一旦停下来就会死。我不会一个人去死，等着瞧吧。点22口径的枪，就像是一个玩具，或许能修补破碎的心。只要一颗小小的子弹，
2: 真歹毒。好吧，您有什么建议？报警吗？
0: 如果你们问我的话，我相信两位有个温暖的家，赶紧回去吧，共筑爱巢，开始你们新的生活。
3: 说得对，塞蒙，我们可以回自己的家，我们会幸福的。
2: 难道就这么回去吗？我们的蜜月呢？
0: 就当是爱的代价。眼前的这些还不够吗？嗯，晚安。
3: 谢谢。

0: 跟着我，快快跟上。
1: 你在搞什么鬼，塞吗？不是说今天要观光吗？
0: 对，原本是想用10天时间带大家游览阿斯旺和飞来，不过这儿的美景激发了我的灵感，今天像摩西一样，在不远的地方我们要劈海开路，创造奇迹。毕竟谁不想看看埃及艳后，
2: 到底要干嘛？
0: 尼罗河上的女王。

0: 我的身体中充满了不朽的渴望。
1: 太

0: 你看，我就说会没事的。Jacky 再也没法跟着我们了，走吧，大家上船吧。
1: 下。

飞汤。

0: 前，整个卡纳克号上只有我们，不必担心行李。亲爱的路易斯，这就回去帮所有人收拾行李，然后在塞夏岛和我们会合。
1: 没问题，小姐。
0: 谢谢顾问。船上会有钢琴，还有从开罗顶级酒店请来的大厨，香槟多到能灌满尼罗河。
2: 嘿，哦吼，香槟。

0: 早上10:30，
1: 抓紧开喝吧。你好啊，埃及。
2: A reason for dying, a darn good reason why a woman starts crying. A reason for mole, a reason for dimple.
3: 先生的，这三个大箱子都是他的。
2: A way to be a fool, a way to get to heaven, absurd to go and rule, a way to get a sweetheart.
4: 我会拿出骄傲给妈妈骄傲的声音。
1: 哦，光耍嘴皮子没用。
4: 五分，先生。
1: 你不二嘴，不二嘴，让开。
4: 我这是大比分胜出。哦，
1: 哇，打得漂亮。
4: 这是个边界球。
1: 啊，那是什么？
4: 好像是水鸟。

0: I can understand the birds and I can understand the bees. Sister, I can even understand why a rat eats cheese.
1: I can understand my dog.
0: And I can understand your cat.
1: Well, fill me full of rhythm. Can you understand that?
0: I got you covered, sister.
2: 你刚刚你懂我的小意思吗？刚才那个千万不要，别耍赖，重新来。这是做的底片，你那还有大片。
3: Tell the whole world what it's all about。
4: 亲爱的凯瑟琳。
5: Holler先生，我打扰了您的假期，希望您别介意。希望您能玩得愉快。
4: 这是我的荣幸，正好和我的安排也不冲突。虽然我这人不太喜欢坐船游览，你知道吗？还是不知道的好。不过我猜想，除了度假外，你邀请我还有别的原因吧？
5: 像您说的，我也很想回家。我心里不踏实，我和 Simon 都不安全，就算 Jackie 不在，
4: 周围都是你朋友啊。
5: 一旦有了钱，就没有真正的朋友了。每当我一想到他们妒忌的眼神，还有争吵，我得吃药才能睡得着。我和谁在一起都不安心。您能不能暗中保护我们？

0: 等等，等等，好了，给我。看吧，完全正常。
1: 哦，我感觉好热。
0: 当然，这里是埃及。
1: 我得了疟疾。
0: 你没得疟疾。
1: 我就是发烧，体温计肯定坏了。
0: 体温计没坏。
1: 不，肯定坏了。
0: 不，它没坏，一切正常。哦，
1: 快热死了。
2: 别这么看着我，我知道打扰蜜月中的新娘非常不合适。
3: 你食言了，说好放假的，
2: 只需要签几个名就行。
4: 那倒是，结婚后有许多文件需要改一下。
2: 那就等你的指示了。都是些很普通的文件，西兰那块地的特许权，当然遗嘱也修改过了，还有出租伦敦房产的合同。其实就是走个流程。
4: 抱歉，表哥，你了解我，没亲自看过的合同我是不会签的。这是爸爸教我的。
3: 换做我可做不到，我一看合同头就大，谈生意握个手就算成交了。快，亲爱的，签吧，签完就能回房休息了。
5: 是你第一个对我说，女人和男人一样能把生意做好，甚至比他们更好。难道结婚后你的商业头脑就生锈了吗？
4: Simon， 你先回去换礼服，我马上过来找你。
2: 是我考虑不周了，不着急，明天再处理。
6: 精彩绝伦的，
7: 简直就是天籁之音。
0: 谢谢
8: 夫人，我被打动了，虽然你的音乐听起来非常的欢乐，但歌声中透着伤感。
0: 要唱出伤感很容易，只要你心里想着你恨的人，再回忆你对他的爱。
9: 朋友，看来你对萨拉米·奥特布恩夫人很感兴趣，我还以为你是对爱情永远不会动心的人。
8: 曾经我也爱过，可留下的只有一辈子的伤感。有许多优秀的侦探，不过准确地说是勉强及格的，想要做到像我这样，就必须得时刻保持头脑清醒，让脑细胞高速地运转，就得调用血液里所有的氧气，一秒钟都不能耽搁。爱情太消耗精力了，还是留给你吧。萨拉美的侄女，她是不是很迷人？
10: 是吗？
8: 若萨蒂小姐为人沉稳，做事有主见，歌声还很优美。
10: 我没注意过她，她是李内特的同学。
8: 老弟，你觉得你能瞒得了我？瞒得了我吗？
10: 什么？
8: 身边有像若萨蒂小姐这样美丽动人的女孩子，而你不肯，居然敢说没有注意过她。
10: 我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我早就想告诉你了，是林奈特介绍我们认识的，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正眼瞧过别的女人，除非以后要找保姆来照顾孩子。她是我见过最聪明、最迷人也是最真实的姑娘，我根本配不上她，可她依然爱我，这几乎是她唯一的缺点。
8: 我的朋友不肯她谈恋爱了，她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10: 不对，我不想让妈妈知道。
8: 这么说你母亲不赞同你们谈恋爱了？
10: 我带回家的姑娘她一个都看不上，除非告诉她我只是玩玩。而且若萨莉还是一个美国人，我妈根本不能接受伦敦上流社会以外的人，她对林内的撮合我们非常生气。
8: 妈妈的意见很重要吗？
10: 是钱重要，我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我妈给的，我也想自己挣钱，这样的话她老人家就不能干涉我的婚姻了，可我根本不行。长这么大我没想过要对谁负责，只要自己开心就好。可是为了若萨莉，我想变得更好。
6: 所有船员下船，凌晨5点回来。到达阿布辛贝后，会有新客人上船。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即将抵达阿布辛贝。

0: 对，嘿，路易斯，你也一起，我还有衣服要洗。
1: 拜托，这里是古埃及，来这度蜜月不是你订婚时提出的吗？
0: 要咖啡吗，夫人？
2: 谢谢，克莱恩。
0: 那是什么？
3: 沙尘暴离我们很远，夫人，不必担心。

0: 那只红色的颜料不知去哪儿了，没有红色，让我怎么把这儿的美景表现出来？
1: 别慌了，妈妈，这儿可是阿布辛贝神庙，别让拉美西斯二世等急了。
2: 奈菲尔塔里王后是拉美西斯二世八位妻子中最爱的那个，在埋葬王后的墓室里刻着拉美西斯二世为她写的诗。
3: 先生，我能看看吗？谢谢。我的爱人举世无双，我的心早已交到他手上，连太阳也为他发出光芒。
4: 他真痴情，
5: 他灭了半个努比亚，这些铺张浪费的石头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一个暴君对权力的欲望。嗯，
6: 古埃及人的帽子还真是好看。
3: 这故事太感人了。
0: 和一个人过一辈子已经够惨了，死后还要埋在一起，简直是酷刑。
1: 干嘛总是那么愤世嫉俗，妈妈？
0: 为了纪念爱情，人们建高塔、写诗歌，以为盯着爱人那双黑眼睛就能让自己忘记痛苦，可惜痛苦会加倍。
3: 在那儿吗？谢谢。
0: 尽管试试，你以为你和那姑娘会是例外吗？
1: 不是所有爱情都会变成悲剧，妈妈。
0: 对。因为有的一开始就该被扼杀，作为母亲，我有责任保护你。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得到我的祝福，和他结婚，告诉你不可能。
1: 罗萨里，
3: 你们没事吧？
1: 没事，再也不用躲了。我们自食其力。
3: 好的。

0: 沙子了。
1: 那我抱着你走怎么样？
2: 您不反对他们？
3: 他带回家的第一个男人是个体面有钱的律师，但小气，准备竞选州议员。而第二个地产大亨，礼数上无可挑剔。而这一次，虽然 Book 是个穷光蛋，成天喝酒不说，而且还总爱不分场合的傻笑。不过我看他最顺眼。
2: 您结婚了吗，夫人？
3: 你应该问我结过几次，每次都够受的。您结婚了吗，波罗先生？
2: 我没那福气。
3: 那您的福气是什么？
2: 还好还好，我有不少案子，还有书陪着。我最近看上了一栋小别墅，我打算退休后能去住住，然后种种菜，然后我还希望自己能够培育出更可口的西葫芦。西葫芦是很好的蔬菜，但还是差了点味道，我更喜欢口味浓郁的蔬菜。失败了。
3: 您到这儿来为了什么，波罗先生？
2: 再见。
4: 离开开罗之后，我连你的手都没怎么碰过。
0: 我都不像我自己了。
4: 告诉我你现在是谁？我才是埃及艳后。跟我来，来，你就是征服世界的女王。
0: 你觉得埃及艳后会说什么呢？哦，查米，你说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他是站着还是坐着？是在走路还是骑在马背上？

0: 这个岛壁上有个平台，是给建筑工人用的，可那没人，
1: 是不是有人故意的？去安全的地方。

0: 我们又见面了。
1: 船长说了，他是在我们去神庙的时候才上船的，不可能是他。
2: 他想杀了我们，我要他马上给我下船。
1: 他买了从这里上船的船票，早就买了，我们拿他没办法。
2: 我不管，我就要他马上下船。
1: 告诉我要怎么才能让他离我远点，
2: 开个价吧，大不了我把整艘船都买下，买下这个国家也无所谓。

0: 小姐，谢谢路易斯，谢谢。路易斯，看见我的围巾了吗？之前一直戴着的。
1: 没有，我没看到，我会帮您留意。好，等等，你不和我们一起吃吗？小姐说最好不要。
0: 哦，我喜欢 Linette， 不过一旦革命来了，她就惨了，蒙上眼，点根烟靠着墙，棒。
1: 大侦探先生，您拿错了，这是我的账本。哦，真是老糊涂了，请您原谅。看来您那本是我的《埃德温·德鲁的之谜》。嗯，您的字很漂亮，简直和狄更斯不相上下。嗯哼。Paulo先生，我是来告诉您，您不必暗中保护我们了。
2: Jackie 也许失去了理智，我们准备马上回家。明天一早坐车去喀土木，然后火车转轮船回沃德庄园，回到我们熟悉的家，让 Jackie 见规矩吧。哦天哪！最后喝一杯吧，怎么样？
3: 我平时不太爱喝酒，不过为了两位。
2: 亲爱的，先生，
4: 好吧，
2: 那么，一切顺利，
1: 一切顺利，谢谢。

0: 您不适合坐船。
1: 香槟也不合适。
0: 您知道法老死后他的妻子要陪葬吗？他们一定绝望挣扎过，可其中总有一个宁愿死也不愿意和爱人分开。您不想看到我，塞蒙他根本忘不了我，他只是在害怕我。
1: 小姐，你还有别的选择，你可以选择毁了他，也可以选择重新开始。就算你不想，我相信这一切是上天安排好了的。
0: 爱情这种事不能交给上天。打从我认识塞蒙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得不到他，我宁可去死。
1: 我也有过这种感受，我深爱着他，我曾以为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可他离开了。
0: 有别人了？
1: 不是战争，我负伤住了院，其实当时没多久就能出院了，可我还是希望他能和我一起过圣诞节。他打辆火车来看我，那辆火车被炸了。凯瑟琳死后我就成了你看到的这个样子。我本想当一个农民，抱歉，我喝多了，大脑一不受控制，话就说个不停。
2: 全体船员准备下船。
3: 过十二点了，船员们都走了。
0: 可我的酒还没喝够呢。
4: 今天就到这儿吧。
5: 该睡觉了，亲爱的。好了，
4: 我会吃药的，你不用担心把我吵醒。
0: 你们不一起睡吗？
4: 我们今天已经亲热过了
5: 两次。
3: 是三次。
0: 祝你好梦，女王陛下。
4: Jackie， 我希望你幸福，真的。我从不后悔嫁给 Simon， 可是我很抱歉让你这么伤心。我依然把你当朋友，因为只有你是真的不在乎我的钱。晚安 ，Jackie。

0: 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1: 你休想，回去睡吧 Jacky。
2: 是，
0: 别急着走啊，他就喜欢闹事。我现在感觉轻松极了，我真后悔怎么没早点下定决心和你分手。
1: 想甩了我没那么容易，我们相爱过，我把身体跟心都给了你。
0: 你是指在一起的日子？嗯，真那么美好吗？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让回忆都变馊了。我想不起从前多么爱你，只觉得恶心。
1: Simon， 别再说了，
0: 别同情这种女人，她不值得。你以为耍些手段我就能回心转意？别傻了，你这蠢货，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从来没有。
2: 你别再说了 Simon。
1: 你在说笑，你撒谎。对不起，我没遇到傻事。
2: 我三林，带他去找鲍尔斯，快！
1: 三
2: 林，三林，不不不不不不，我去找医生。若三林，鲍尔斯，鲍尔斯护士，鲍尔斯。
1: 别看了，没事的。
3: 真的怪我。
2: 温德山医生，怎么了？是 Simon 在会客厅，他伤得很重。若萨里，待着别动，我去找鲍尔斯。
1: 好。
2: 鲍尔斯，鲍尔斯。
4: 不，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1: 出什么事了？
2: 是 Jacky 拿上药箱。
4: 怎么回事？
2: 快走！
4: 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Jacky，
4: 我
1: 先让他进屋去吧。
2: 还行吗？
1: 快去吧。
0: 他开枪打我！不不不不，我的腿，我的腿动不了。
5: Cook， 来帮忙，扶他起来。
2: 好的。
5: 扶住，扶他起来。我给你点止痛药。
0: 你不该希望我更疼才对吗？就当报仇了。
5: 骨头碎了，你去医院治。
0: 我真是蠢到家了，居然去招惹 Jacky。
1: 你总算清醒了，看来子弹还真是管用。
0: 别留他一个人，他会伤害自己。
1: 不会的，我给他打了点镇定剂，我会陪着他的。
5: 好的，走吧，把他扶到床上。
0: 见着车，
5: 小心
0: 到了，
5: 就在前面。
0: 到了。
5: 好了，躺下，
6: 用点药，先睡一觉。

0: 怎么会？
1: 死亡时间？
0: 6小时前，最多8小时，在凌晨12点到2点之间。没有挣扎过的痕迹，睡梦中死去，没有痛苦。枪口正对着太阳穴，这儿有烧焦的痕迹。上帝，一枪毙命，是小口径枪，可能是点22。
2: 就像是一个玩具。
3: 太好了，正等着您来换班。有人病了？
4: 是有人死了。Lynette Dorr。
3: Lynette？ 你说什么？怎么可能？
4: 恐怕是 Jackie 成功的将威胁付诸于行动了。
3: 不可能，我整晚和他在一起，他就睡在这儿，睡得很沉。
4: 他一分钟都没有离开。那你离开或睡着过吗？
3: 一分钟也没有，真的，即使我离开他也不会行。我怕他会做傻事，所以我用了许多吗啡，大象都扛不住。
4: 事发时 Jackie 有没有离开过您的视线？
3: 绝对没有。
5: 所以 Jackie 不可能是凶手。
4: 他也不是推石头的人。找到 Boss 后，你们做了些什么？
3: 我们回到这儿，想把枪捡起来收好。枪被我踢到了沙发下面，可后来不见了。
5: 我想叫醒你。
3: 我叫他别去。
4: 您不想让我插手？
5: 别这样， Lynette 是他的好朋友。
3: 没关系，他是侦探，让他查。Simon 和医生在一起， Jackie 身边有护士。我以为这只是恋人之间的争吵，没必要惊动您。
4: 现在成了悬案，手枪离奇失踪，有人拿走了他。就在你送 Simon 去医生那儿，然后你们折回的这段时间里，凶手还很可能用他杀死了正在熟睡中的 Lynette， 让这对夫妻阴阳两别。

0: 船长搜索一下船周围的水域，得有人去通知灾吗？杰克并不是本案的凶手，
1: 他开枪打了我。
0: 从他开枪打您的那一刻起，整晚他都有不在场的证明。

秦邦邦，求你了，一定要找到杀死我妻子的凶手。

0: 有怀疑的对象吗？大家都爱林内特，
1: 可他说过和他们在一起感觉很不安。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说实话，看着他那个前任在船上整天盯着他看，实在让我难受。林内特还提起过萨勒梅，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他没说那么详细。
0: 那个女仆呢？路易斯·波尔。
1: 他们之前有矛盾吗？
2: 路易斯把林内特的东西忘在了酒店，小东西而已，指甲油。不，他跟着林内特很多年了，林内特连项链都交给他保管。
0: 看一下项链，
2: 在床边上。谢谢，不管。
1: 项链不在这儿。
0: 早上进屋时看到项链吗？
2: 这个，我看到小姐躺在那儿，死了。
0: 我扔下托盘就跑了。
1: 那么，去阿布辛贝的路上，他说去埃及度蜜月是你的主意，你自己的蜜月计划。或许我们应该给路易斯小姐一点私人空间。Simon先生，请您。
2: 不用，请让Simon先生留下，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在隐瞒什么。
1: 那隐瞒什么呢？
2: 一场姻缘让小姐断送了。去年小姐举办了一场舞会，一男的和我搭讪，后来他又来找我。 他向我求婚后，我想辞职。林奈的小姐怀疑他对我有所企图，我只是一个女仆。小姐调查了那个人，他欠了债，小姐帮他还了钱。只要他离开我，他还说这是考验，爱情的考验。那男人放弃了我，小姐说这是为我好。
0: 那些钱如果是我的嫁妆，我就能有新的生活了。昨晚离开小姐后，你做了什么？
2: 我回了底层的客房。你去过别的地方吗？听到或者看到什么吗？原谅我，先生。如果我出来到甲板上抽烟，或许就能看到凶手进出小姐的房间了。
0: 那你到底有没有去？说清楚。
2: 哦，不，我只是在房间里抽的烟。
3: 你们都这样盯着我，可是我，先生，您知道我和小姐的关系，我是有点孩子气，可我没恶意。告诉他们，我是绝不会伤害小姐的。
4: 对，你先别激动，冷静点儿。这里没人指责你什么。我知道你很用心地照顾林内特，所以我也会好好照顾你。
3: 差不多了，不如先让这姑娘回去吧。
5: 你该不会觉得凶手是为了项链杀人的吧？
0: 再小的诱惑都会致命。
6: 麻烦你们小心灵。
7: 啊，真是！
8: 这些是我仅有的机会。

0: 藏东西，所以麻烦你们，请拿请放。
1: 他有那么多钱，却要躺在放火腿的冷库里。
2: 情况特殊，我们也只能尽力给死者最后一点尊严了。医生，请稍等。以前你们热恋过，但依然选择出席婚礼，您不介意看到他们夫妻俩吗？
3: 对于他，我无法拒绝，向来如此。
2: 关于您的护照，我有一个小问题。您自称是医生，可您还有另外一个头衔，对吧？
3: 对，
2: 温德山勋爵，
3: 世袭的，我配不上。事实上，继承勋爵是为了家族一致。而做医生，为自己。
2: 您作为医生去了不少地方啊，印度、非洲，
3: 还有很多地方都不具备我们这样先进的医疗条件。破了，
2: 大多数贵族都很喜欢自己的头衔。
3: 林内特也总是笑话我，他说别指望他会和我去穷乡僻壤度蜜月。
2: 您对他一往情深，那她丈夫呢？
3: 我和他不熟。但我也不好多说什么。
2: 我理解为什么塞姆先生会怀疑您了。
3: 我昨晚一直和他在一起。
2: 您给他注射了大量的麻醉剂，他睡着后您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是他自己要求打的。
3: 他很痛苦。
2: 我猜您当时包里一定还有更温和的止痛药，而您用麻醉剂是为了制造机会。
3: 我不需要制造什么机会。
2: 他辜负了您不是吗？他炫耀新欢，把你当小狗一样呼来唤去，你很痛苦。子弹就像麻醉剂一样，可以终结你的痛苦。没什么是贵族得不到的，你也不例外。
3: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承认自己很可笑啊！你认为我傻吗？我知道他和我在一起很勉强，可我不在乎。她嫁给塞蒙之后，我真的想过要结束我自己的生命。别人都以为我们订婚是为了家族利益，为了博眼球，一场迎合贵族阶级虚伪的表演。然而可悲的是，我真的爱她。
4: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5: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6: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小李内特和安卓表哥，
12: 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
2: 您知道瑞士维家族有什么仇人吗？
12: 多得数不清。他父亲是踩着别人脑袋发家的，李内特也继承了这一点。
2: 昨晚听到外面的骚乱声吗？
12: 我11点就睡下了。
2: 您拿给他签的那几份合同很重要吗？
12: 对，没错。不过李内特已经不在了，财产得重新分配。
2: 能看看吗？
12: 很抱歉，这些是机密文件，而且我有义务保护死者的隐私。
2: 没关系，我大概知道内容。
12: 你怎么可能知道？
2: 那上面应该写着，即便结了婚，林内的财产依然由您管理。
12: 哈，谁告诉你的？
2: 我是霍克尔波罗，不用人告诉我，我自己会观察思考而得出的结论对您很不利。
12: 你怀疑是我？
2: 难道不是吗？
12: 杀死他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波罗先生。你可以看看我修改过的遗嘱，林内特的教母有继承权，其他都归她的丈夫所有，遗嘱里没有我的名字。
2: 也许您的动机不是继承遗产，而是掩盖。您一直管理着林内特·瑞奇维的巨额财产，他相信您不会挪用他的钱去投机，因为您是他的安卓表哥。而不幸的是，行情一度下跌。
12: 这都是猜测，你有证据吗？
2: 您试图拿着文件去找林内特表妹，你想哄骗她，在文件上签字，可您失败了。您知道

0: 他那双敏锐的眼睛早晚会看出破绽，发现你干的好事，除非你有办法让这双眼睛永远闭上。
1: 一般干我们这行的，波勒先生，经常需要运送贵重物品，比如价值几百万的油画，我得保证安全，所以如果我要杀他的话，我会选择这个。
0: 点四五口径，
1: 没错，
0: 您可以走了。
2: 他自己有枪，没必要冒险去拿 Jackie 的枪。
0: 说的没错。
3: 鲍尔斯小姐，麻烦您来一下。
4: 他要找我谈话吗？可是我的拼图还没有拼完。
3: 别紧张，有些事情只有您知道。
5: 这案子还真是曲折。
3: 他一个人来就行了。
4: 这是什么意思？
6: 死后也能吃的就好了。
0: 您在和 Jackie 小姐一起的时候，她有没有说过要伤害林内特女士的话？
6: 她只说自己很想去死，她说想一头扎进啤酒桶里淹死自己，所以我才给她用了吗啡。
0: 幸好有您在场。我想问一下，您当家庭护士有多久了？
6: 差不多10年了吧。我一直跟着范斯凯勒太太，感觉过了20年。我是后来才成为护士的啊。
0: 就在您家里破产之后，对吧？
6: 破产？
0: 人的品味是后天养成的，你又那么喜欢那些松露，还有帝王蟹，还有您呢，像那样的外套， LV 的箱子，鞋子也都是名牌，全是10年前最流行的款式，只不过穿久了都破了。之前您说过有多久没吃过鱼子酱了？
6: 股市崩盘后很多人都破产了，
0: 而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恰恰是拜林内特爸爸所赐，所以听到林内特在伦敦的房产要被出租时，您会是那个反应。嗯，
6: 曾经那地方叫巴尔斯大楼，当时我们有上千名员工，待遇很好，我们对员工毫不吝啬，我把他们当成我的家人，他们就这样失业了。没错，我想念鱼子酱，可我更想念他们。
0: 所以您心怀怨恨，在您照顾杰克的时候用药让他睡着，这样您就有机会溜出去找到枪。
6: 没有，
3: 谢谢你，范斯凯勒太太，
4: 别拦着我啊！
0: 有客人来了，他还真是一刻也离不开博尔斯小姐，请坐，一起喝杯茶。嗯，
4: 他居然指控我是杀死林内特的凶手。
0: 不不不，我只不过是提出一种可能性。
7: 我不接受像这样的审问，你凭什么质疑我们？
0: 我是劳动阶级，有手艺的工人，在您的观念里我们不该是主角吗？
7: 我什么都不在乎，包括你。你该找的是真正的凶手，而不是坐在这儿。我这一辈子自己没有孩子，我只有林内特。
0: 那您一定非常清楚，林内特修改的遗嘱里您是主要受益人。
7: 现在又怀疑我了吗？
3: 不，他总觉得谁都有嫌疑。
0: 我是有这毛病。
7: 你觉得我会为了钱去杀害我自己的教女吗？我捐都不知道捐了多少，我根本不在乎那些臭钱。我想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了，走吧 ，Boss。
0: 船上的房间打扫的还真是干净，注意到没有？简直就是超一流的客房服务。
4: 这家伙疯了吧？
0: 他们每天都铺床，床单塞在床垫下，就像医院那样折出漂亮的45度角。可不一样的是，我们刚上船的那天，房间里铺的床单并没有塞起来，而是直接铺在床上面的。后来我看到杰克小姐她睡在鲍尔斯小姐房里，那是上船的第3天。可是您房间里床单的样子却还是第1天那样，就是说，床没睡过人。Book， 那天晚上你去找鲍尔斯小姐，最后是在哪儿找到她的？
3: 她在范斯凯勒太太房里。
0: 我不禁问自己，如果一个人他痛恨阶级压迫，讨厌物质崇拜，那他还会在家里雇佣仆人？

0: 人吗？
1: 不会，他身边的不是仆人，也不是护士，而是他的伴侣。要问原因的话，因为爱。
2: 没事，不用担心，不会有事的。
1: 而我还知道，
2: 没事的。
1: 为了爱，人们会不择手段。
3: 他们有发现了，
2: 我们怎么办？什么？
3: 他们有发现了，
2: 骷髅先生。
4: 做得好，小伙子，快去洗一洗。
5: 是，船长。
2: 是你的围巾，可它不见了。从神庙回来，我一直在找。
6: 没错，到处找都没有。
1: 看起来您的围巾经历了一场噩梦，上面有洞，是被子弹打穿的。
7: 是为了开枪时消音用的吗？
1: 还有一块带血的手帕。和杰克小姐那把点22口径手枪，
7: 开了两枪，
4: 立刻启程折返阿苏。
6: 哦，我喜欢这样，大名鼎鼎的侦探专门来见我，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
1: 您很会调情，可我不吃这套。
6: 一个女人对您直接表露出兴趣，您却怀疑她这么做的动机？
1: 哼。
6: 究竟是什么女人把您伤得这么深，让您脸上永远戴着厚厚的面具，先生？
1: 您出名之前就认识李内特了，对吗？
6: 一面之缘。
1: 您不喜欢他？
6: 我起码尊重他。
1: 道尔先生提到许多年前你们之间的一件小事，也许您因此对李内特心怀敌意。
6: 1924年在缅因州的一个游泳池边，我当时还没出名。我结束酒店里的表演后，想在走之前带若萨里去游个泳。一个小姑娘对她爸爸抱怨说，她不想和黑人一起游泳。有人过来让我们走，我拒绝离开，但我还是被赶走了。也许林奈特根本不记得这事了，我记得。
2: 是1925年。
6: 她也记得。
1: 您好，小姐。她羞辱了您。当着孩子的面
6: ，Polo 先生，如果每个歧视我、把我赶走的人都要吃枪子儿的话，那这世上百种女人的尸体早就堆成山了。
2: 当时 Lynette 还是个孩子，她很像她爸爸。后来我们在学校成了朋友，她还让别的女孩和我做朋友。说实话 ，Lynette 这个人既可爱又可恨。至少我这么认为。
1: 您的回答非常诚实，感谢两位宝贵的时间。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个人出于好奇，您的帽子像是土耳其头巾，好像每次见到您，您都戴着这样的帽子，是不是有点过时了？
6: 这个要看是谁戴了。
1: 有个不情之请，能不能请您把帽子摘下来？
6: 没关系，罗萨里。其实 Polo 先生心里早就有数了。
1: 和杀死里内特·道尔的点22手枪一样，
6: 我可以告诉你，我用过它两次，为了防身，一次因为愤怒。但昨晚那一枪和我无关，是不是真换你来判断？
8: Polo 先生，先生，
1: 您来的不是时候，女士。
8: 你好像才是侦探，可我找到了这个。就在那边，我梳妆台的抽屉里，像个蛋黄一样。这项链不是我偷的。
1: 我知道，所以凶手才把项链放在您这儿。
7: 没错，
1: 除非
7: Polo，
8: 除非什么？
1: 除非您为了混淆我们的视线，把项链拿走了，证据很容易被销毁，扔下船去就行了。不管是谁做的，他自导自演了一出闹剧。
7: 可我妈妈为什么要谋杀林内特？
1: 不，你说过你妈妈对林内特撮合你们俩很生气，是林内特介绍罗萨里给你儿子的吧？
8: 这一点你放心，就算我要用枪，也是拿他去阻止我儿子，我不会把子弹浪费在林内特身上。
7: 妈妈，请别说这些了。
1: 也许吧，可您的风景画很美，说明您很有耐心，总是能把画面达到想要的效果。在您的精心安排下，我登上了这艘船，之后再把我的注意力尽可能地转移到 别的地方。
8: 那件事是秘密委托。
1: 委托已经结束了，夫人。
8: 你够了。
1: 的

0: 确够了，我现在打算把这个秘密委托的调查结果好好说明一下，做个了结。什么秘密委托？什么意思？妈妈，
1: 先生，
0: 你好，女士们，谢谢你们。Book， 有件事我要坦白。
2: 我们在金字塔遇到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在休假，但事实上，我是在处理客户的委托。
1: 什么委托？
0: 你，尤菲米亚女士几周前给我发了封电报，说她很痛苦。
1: 我妈妈很痛苦。
0: 她委托我跟踪若萨里，看看你心爱的那位娱乐界小姐是否品行端正，配得上你。
1: 这是真的吗？
0: 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可以。
1: 为了调查，我的耳朵都快被布鲁斯音乐磨出茧子了。本来我没抱太大兴趣，但出乎意料的是，奥特本夫人的演出对我而言很不寻常，我很喜欢，
0: 所以你才在那儿，装出一副偶遇的样子。
1: 我很抱歉，我必须让你认清他的真面目，告诉他，Paulo先生。
3: 好吧，我来告诉你。我观察了若萨里·奥特本，还翻看了他的账本呢。冒犯您，很抱歉，女士。
0: 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他经常去赌钱，不过赢多输少。他很少喝酒，出手大方，从不拖欠手下的工钱，按时足额缴纳税金。他工作努力，为人很直率，在经商方面几乎是个天才，但钢琴方面就很业余了。至于他的养母，每周至少喝醉两次以上，他很喜欢抽烟，甚至不只是抽烟。 而且我有理由相信，他其中两次离婚并不完全合法。不过这并不影响他成为有魅力的女性。虽然我不知道是谁杀死了Lynette，但是我知道，Rosalie小姐是真心爱着您儿子，而且品行更是出众。所以我想说，幸运的是 Book。你就这么想拆散我们吗？
3: 我不信任他，就算侦探这么说，我照样不信任他。
2: 我爱他，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3: 说明什么？格林德前书里全是谬论，爱不永恒，也不仁慈。他只会教人妒忌、张狂，不管他人死活。他让人易怒、骄纵，将对方所有的过失都怀恨在心，去他的！爱情，爱和美貌一样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他希望得到您的祝福，但不是非要不可。我也不需要符合您的那些标准，还有您。 这几天我也在观察您，想知道我对您的看法吗？您这个人顽固不化，自命不凡，不可一世，注定一辈子孤独终老，令人厌恶，无聊至极，整天夸夸其谈，就是个自以为是的怪人。凭什么？我不想看到你，罗萨利小姐。
0: 罗萨里小姐，请您听我解释。听我说，我感到很抱歉。
3: 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自恋到不断重复自己的名字，后可怖。

0: 确认了，是路易斯·鲍尔，应该不是被淹死的，尸体是被扔到河里后被螺旋桨卷上来的。他是在船上被杀的，不到一小时。之前上面有写，路易斯·鲍尔。
1: 他曾经暗示过，他很可能目击了凶手逃走时的情景。假设他当时真的看到了什么，他一定是事后要以此要挟那个凶手，向他索要一大笔钱。那个凶手希望他永远都开不了口。一刀封喉，干净利落，刀锋很短，非常锋利，就像是。
2: 就像是手术刀，是你，你才是凶手，用的就是他的手术刀，是你杀了路易斯，因为你杀林奈特。

0: 我们的公司被他看到了，你一直在撒谎。林奈特最不该相信的人就是你，我早就跟他说过，你的公司骗了他几百万英镑。
1: 你这个凶手！我要杀你！

0: 要死多少人你才会采取行动？你怀疑我的时候有人被割断了喉咙。
1: 他在想，
2: 可那样还不够，否则所有人都得在埃及蹲大牢。
3: 你不愿意说出凶手，那我来说。
1: 不，他太爱琳内特了。
3: 这正是杀人动机。
4: 麻烦你们都安静点，别干扰波洛思考。明天一早船就会抵达港口，现在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大家各自回房，把门锁好。

0: 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才这样做的，但是我不能放过你。
1: 他之前有个未婚夫，我想写信告诉他一声。他走了，就算分了手，他也有权知道。
2: 你真善良。
3: 所有的这一切，谁会做出这种事？您一定有线索了吧，波罗先生？是不是？我还有最后一个重要的人要问。
4: 减速前进。
0: 为避免私人感情影响调查过程中的判断，所以请您来见证这次谈话。认识林内特多久了？你在怀疑我吗？
5: 我知道你的把戏。你之前盘问其他人的时候，我都在场。我们早就认识了，只不过关系没那么亲近。
3: 我们的父母是一个圈子的，所以我们会经常一起参加聚会，朋友圈有不少交集。你抓不到我把柄的，因为我什么都没干，所以你怎么问都一样。你的外套在哪儿？赛默受伤后，你为什么不去叫李内特？保罗。
0: 别这样，
3: 他丈夫中枪了。路易斯被害后，你很同情他的前未婚夫，还特意写信去通知他。可对林内特，你怎么就不一样了？我想他睡着了，他说过要靠吃药才能。一派胡言！本来见到你，我满心欢喜，可你却对我撒谎，当着我的面撒谎。
0: 现在你也有
3: 嫌疑。你的意思是他杀了林内特？你和若萨利一起？不，他太正直了。不屑做小偷是你自己干的。
0: 不，我没有。
3: 你一个人回到客厅，然后找到了那把枪，随后去林内特房间想叫他起来。他睡得很沉，你看到项链起了贪念，可他突然醒了，你就杀了他。
0: 不，我没有。
3: 可惜路易斯恰巧看到你，然后他向你勒索。
0: 于是你就杀了他。
3: 我没有杀人，两条人命，一切都是为了得到项链，这样你结婚就用不着你母亲同意了。我没有杀任何人，枪不是我拿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对，你的确没杀人。林内特的死是计划好的，需要算准时机，还有围巾。虽然你没杀人，可你去了他的房间，看到林内特死在床上。 你比所有人都更早知道他被杀，可你没有叫人来帮忙，而是拿走了项链。听说要搜房间，你想把项链还回去，可你碰巧看到路易斯在和人争吵，他向那个人要钱，你看到他被人割喉，你目睹了他被杀害。
0: 你看到了杀他的凶手，
3: 如果说出来，你也会败露。于是你把项链藏到了母亲的化妆盒里。你决定沉默。

0: 可惜外套沾上了路易斯的血迹。如果我承认，说出真相，
1: 你就会因盗窃被捕，还可能入狱。
0: 我会失去罗萨里。他很爱你。我不能。你不能为了自保而放过那个杀人凶手。
2: 我本来想告诉你，当时我只是想着我们会有多么幸福，我们可以私奔结婚，逃脱责任，自由自在。我太蠢了，蠢得简直不可救药。你到底看到谁了？
0: 做你朋友真是倒霉，保罗。为什么非要将我学好呢？
1: 是谁？
0: 你永远想象不到，一个为了爱的人会做什么？
1: 你快说！不，不，我的朋友，哎，不可。

0: 听到枪声。
1: 有枪声。
0: 出什么事了？
2: 抓到他了吗？婆儿，看到那人是谁了吗？

0: 我见过布克最幸福的样子，就是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1: 他说过希望您有一天也能快乐起来，希望您能厌倦冷酷的侦探生活，做个有感情的人。我不希望您快乐，我希望您找出凶手。

0: 确实在这儿。
1: 看，清楚了，我的那把手枪一直都放在我房间的手提箱里。
0: 你明知道船上有凶手，为什么还把枪留下？
1: 因为明天一早就要靠岸了。如果这儿的警察看到我不是白人，身上还有枪，他们会直接开枪毙了我的。
0: 你太失望。

0: 作为一个侦探，他的朋友。
1: 您说的没错，林内特·多尔，路易斯·波尔，布克，我要为他们讨回公道。凶手就在这里，他无处可逃了。

0: 罗萨利小姐说的对，我喜欢有听众听我说话。我是个自命不凡的人，我喜欢当着众人揭露案件的真相，听他们夸赞波洛真是个天才。可我现在只希望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能和我的朋友波克再说说话。我会跺着脚对他说：像李内特这样的人，他的周围到处充满了怨恨和妒忌。 像苍蝇一样围着他嗡嗡转，而他会笑着说：“你可是聪明绝顶的大侦探，多问几个问题，直到找到真相。究竟是谁想要杀他？要是谁得了手，我问自己，没错，Book的话，让我最终醒悟。爱会让人不择手段，他让人变得爱冲动，不计后果，推下那块石头杀死路易斯，最后打死Book。” 我本以为杀害李内特的凶手水落石出了。安卓凯查多恋表哥，在阿布辛贝神庙，他心情苦闷，独自散步到露台。他偶然发现了可以掩盖侵吞表妹财产的机会。他推下了石头。
1: 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在想什么，我当时根本没有多想，他们当时在下面，然后感谢上天没有砸中，你们心里都清楚，我没有杀死他，我不会这么做的，我爱表妹。
0: 我没有杀他，对，不是他。凶手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处心积虑，细节、时间、子弹不在场证明，那是谁安排的呢？我又一次向波克寻求帮助，你为什么把波克的外套涂成绿色？他明明穿的是红色。我的红色颜料不见了，颜料被人偷了。那个人杀死了林内特，那个人就是她丈夫。
2: 塞蒙·道尔，
0: 我，这简直荒唐！怎么可能？他中枪了。他是中枪了，这点没错。可问题是，究竟是什么时候中的枪？在我们以为他受伤之后，他又做了什么？路易斯把指甲油忘在了酒店，塞蒙对他大发雷霆。他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因为李内特涂的红色指甲油对塞蒙来说有特殊用途。没办法，只好用红色颜料代替。他更没料到妻子会邀请一名侦探上船。保险起见，他给我下了药，在他坚持下，我喝下了香槟。于是我昏头转向，回到了房间，错过了他的好戏。罗萨利小姐目睹了开枪，她看到塞蒙倒下，手帕上沾满了血。之后，他离开了，忙着找了杰克去找医生。这给了凶手短暂的时间，几分钟就够了。他从地上捡起手枪。 他跑向妻子的房间，他一枪打穿了太阳穴。李内特伤口有烧焦的痕迹，如果用围巾捂住枪口就不会有，可他没那么做，而是用那条偷来的围巾掩盖了另一声枪响。
3: 出什么事了，波克？
4: 出了点意外。
0: 于是他赶了回来，然后拿出他事先藏好的那条围巾。这时他又一次举起枪，打伤了自己的腿。 最后，他补了颗子弹进去。倘若枪被发现，我们也只会以为他开了两枪，而不是三枪。于是他包好手帕、围巾还有手枪，把他们一并扔进了。

0: 接下来他只要等温德沙姆医生过来。
1: 他开枪打我，我的腿动不了了。
0: 你制造了不在场证明，让自己不被怀疑，你还制造了其他嫌疑人，你假装好心让李内特邀请他的家人和朋友，而他们个个都对他怀恨在心，而你自己伪装成一个善解人意的新婚丈夫，把矛头指向所有人除了你自己。
1: 你真是个疯子，难道我打伤了自己的腿之后还能够有力气杀死路易斯和布克吗？
2: 他说的对，他没法去杀人。
0: 不用他动手。第二起和第三起谋杀案是由塞蒙的同伙替他完成的，我相信正是这个人一手策划了如此巧妙的计划。 Jackie the Barefoot， 塞蒙过去的爱人现在依然是介绍他们相识，一路跟踪他们，等到上船后故意打出一发空炮弹，就是为了制造两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继承遗产后的丈夫将会迎娶他真正心爱的女人，自始至终都爱着。当我问路易斯那天晚上看到什么，他回答很奇怪，如果我到甲板上抽烟，或许就能看到凶手。似是而非的答案其实是在威胁那个凶手，也就是那天在房间里的塞蒙道尔。当时塞蒙说一定会照顾他，这句话让路易斯安了心。等一找到机会，塞蒙就会马上发出信号警告 Jackie 他们现在又遇到新的麻烦了，并告诉他杀人工具在哪儿。正在 Book

0: 正在伯克要说出谁杀了路易斯时，塞蒙大喊一声：“
1: 你快说！”
0: 那是在提醒他的同伙。他一枪打中了伯克的喉咙。为了阻止他说出那个名字 ，Jackie the Barefoot，
2: 是你杀死了我儿子，
3: 我要你替他偿命。
4: 您别这样，
3: 我发誓，我发誓。
4: 别听他胡扯，他没有证据。
0: 对，我只有一把从河里打捞上来抹掉指纹的手枪，但和手枪一起的手帕上却有意外发现。尼罗河春季温暖的河水会让手帕上的血迹变成暗棕色。而在同样神秘的河水中，红色颜料只会褪色，变成粉色。

0: 您真是个天才，大侦探波罗。
1: 整件事是你的主意还是他的？
0: 他需要钱，我需要他。
1: 你不在乎钱，但你无法拒绝他的要求，包括帮他谋划整个计划。
0: 赛蒙，该怎么办？
2: 我们走。
0: 我们绝不能分开。
2: 现在就下船，一起走。走。
0: 啊，不会有事的，没事，枪给我。嗯。
2: 听我说，我们能离开，我们现在就走，我们一定要撑住。
0: 好，撑住。一定要撑住。

0: 很遗憾，您变得更富有了。我会把这些钱捐掉，我们自己也会留点。走吧。
1: 警察会逮捕我吗？不，只要你妥善管理好你表妹的生意，并把欠她的还回去。 你要回伦敦吗，医生？
2: 那儿已经没什么可留恋的了。我会去西非，那里更需要我。

0: 如果你不是来办案的，该多好。
1: 嗯，也许。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5: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作为追了多年007的老影迷，007大战皇家赌场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我印象里主人公邦德向来是无所不能的特工，可在这部电影中，这位顶级特工被赋予了很多属于普通人的底色。纵然骨子里那份冷峻果决的气场依旧，可他却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符号。他会负伤落败，身陷险境，也会动真情。本周电影频道为您带来这部精彩影片，一睹这位顶级特工的风采。
2: 十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3: 我想你赢了，但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4: 但这年头好像是快递掌控军情六处，
5: 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4: 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
0: 他是007，大英帝国的头号间谍。
2: 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
3: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

0: 不动于衷。
1: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2: 微妙的赌局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重装上阵。9月1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007大战皇家赌场》。
3: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4: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西南港。
5: Bridge is our only option，
6: 绝不能让他跑掉。
7: 命令7点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5: Call the fly 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8: 敌军，所有人就地隐蔽。
2: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9: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10: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11: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12: 没有如果，只有军人的荣耀。
2: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13: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14: Commanding counterattack，
15: 收来，收开。
2: 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
16: 炮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17: 火力压制无敌，
16: 发！
18: 你要尽可能的活下去。
19: 答应，带他们回家。
2: 9月13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长津湖之水门桥》。
3: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20: 是贼啊！杀贼！
2: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21: 李永春，
2: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22: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
23: 我不服。
24: 自从你跟五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2: 刚柔相济，难倒多情郎。
25: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26: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永春。
27: 永春！哎
28: 呀，四郎，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29: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猩猩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25: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了。
30: 是。
2: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

0: 现实的反派礼貌。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月，台风珊瑚是香港有史以来最直的台风，珊瑚给香港带来超过200毫米。

0: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吗？总台七幺号车，
1: 七幺号车，请讲。在货柜码头南路，靠近灯柱
0: CC0318发生一宗交通意外。
2: 哎，先生，你站住！有伤者，表面清醒，详情稍待。先生，你受伤了，要不要给你叫救护车？
3: 要下来，对，不爱听中文，走开。
0: 你冷静点，冷静点！
2: 喂，你醉酒，危险驾驶！下来！哎，你看，留了多少钱？你自问一下，不要说脏话。把身份证拿出来！
3: 什么身份证？没有，我要的找来身份证。
0: 你没带身份证，我就带你回警察局。
2: 我扣是谁啊？哎，你坐下来，坐下来，
0: 坐下来。
2: 不要再吵了啊！你冷静点啊，坐着不要动。
3: 好了。
4: Yeah, Uncle, this is Brian. This dumbass bitch won't let me go right now.
5: 你好，我是 EO 指挥官沈美仪，怀疑他酒驾。他是你什么人？Uncle，yeah，我可以走了。喂，有个男人撞车了，怀疑他酒驾，他说他有个法官 Uncle。
4: 我一定要走。
3: I have to go.
5: 抓起来。

0: 为是警察，不是疯狗，你袭警，打死你都可以。
1: 徐 sir， 你要的文件。
2: 谢谢。嗯。刘 sir， 处长的航班刚刚到冠北华根，还没开手机。总台的兄弟通知我，除了公共关系科，总部指挥中心起码有三队机服在15分钟之前已经开始行动。
3: 这么严重？
2: 还有，刚收到消息，李 sir 在20分钟前以署理处长身份定义了香港进入一级戒备。
3: 有问题。
2: 针对你，你要小心点。
4: 副总经理，没时间了。哎，不，开始吧。
5: 各位，这么晚叫大家回来，是有两件事情跟大家说。第一，在1个半小时前，旺角百老汇西院门口有个炸弹爆炸，暂时没有收到伤亡报告。第二。昨晚的2300，一辆隶属于新界南的冲锋车，有30分钟没有按照程序报告。到了2319，报案中心收到一个匿名电话。连，
6: 一辆冲锋车，5个警察，加上车上的装备，值多少钱？
5: 麦克，
7: EO 中心证实了，编号71，仍然失去联络。根据总台记录，71今晚是中班2244。处理完一宗醉酒闹事，恢复正常后就失踪了。现在不只是冲锋车，连5名警员的手提电话都断了线。大家都知道卫星定位也会有误差，除了无线电记录，我们也申请启动了 MIIDSS， 初步锁定方圆20公里范围。新界南已派出2部冲锋车和巡逻车跟进。到目前为止，
4: 刘 sir， 听到这里有什么意见？
3: 麦克部署很正确。除此之外，我会要求同事把出事冲锋车之前处理过的案件所有有关人员全部带回来扣查。
4: 你说的我们进来以前就完成。各位同事，初步估计旺角土制炸弹劫持冲锋车，由于发生的时间太接近，所以不可能是突发事件。2-3分钟以前我已经启动了紧急应变机制，这里就是临时指挥中心。阿杜，你是信息科技的总监，我希望你解释一下，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3: 李 sir， 既然监管署和电脑部主管都不在，不如让我来说。
4: 我问的是科技上的事情，你回答得了吗？阿杜，
8: 以今天的科技和资源，歹徒只能拦截一个频道，除了我们部门，没有人知道警队用什么频道。很简单，我们查一下管管局，看看新界南哪个地区电视和收音机受到干扰，我们就可以找出冲锋车出事的位置。
4: 暂减我们这边的预算，花了5亿4000多万，前后6年，做的有多么高的科技。CP 现在还在哥本哈根宣传我们香港有多安全，警队有多么专业，可是没想到我们的通讯系统居然可以荒谬到让一整队人、一部警车失去联络。我现在就可以为大家做个总结，可能性只有2个：一，警队有内奸；二，就是这个系统存在很大的漏洞。阿杜，你的部门要负责。要不继续。
5: 我们查过消防的记录，这次冲锋车71整装出动，车上有5名警员，车长黄强6911，编译郑国峰60625，队长沈美仪48457，还有通讯员梁子明38543，坐在车尾的是78633李家俊。
4: 我定性这是一起恐怖活动，由于案情严重，我决定亲自介入指挥。行动代号寒战。各位，香港是不允许有挟持警察的事情发生，一起都不可以。刘顺，我的人准备好了。阿杜的事情你盯着。
8: 要与捕冲锋车失去联络。不只要拦截到车上的卫星定位，阻断所有商船和下载的信息，还要拦截无线电。在香港范围，八成公路有摄录系统，就算全部一起出事都没关系。第三代通讯系统最先进，在这里，每一个无线电都是一部 GPS， 就算关了机，都可以由中央计算机把它打开。
1: 我怎么不知道？
8: 这个是 Cat 2的热点，立法局财委会都无权知道。你们管行政，更不会经过你。
1: 这么说，每个警员胸口都挂着个偷听器？
8: 不是偷听器，是秘密武器。
4: 各位，情报显示，被挟持的同事藏在青衣淡干三路一带的船厂里面。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衣物、配备和枪械下落不明，我们要争取时间。
9: 李 Sir 为了他儿子，把整个部署都弄乱了。
1: 时间这么仓促，又没有狗仔队去跟，叫兄弟们去送死啊！
5: 刘 Sir，
1: 你信不信警队有内奸？
7: 不信。
8: 可能真的是我这边出了事。
3: 出事的是这个行动代号。

0: 李 Sir， 可以准备开窗了。
1: 嗯，哎。
2: 李 Sir， 聊两句。

0: 我明白阿军在人质名单上，不过你是不是应该交给 Edward 负责？刚才我看到兄弟们手上的图纸是三年前也没有防护署的盖章，既然无线电显示的位置，是不是先演习一下比较好？
1: 别走了，再出去就危险。 Edward，
2: 放心吧。
3: 各位同事，我是李文斌。
1: 听我命令。

0: 到达怀疑逃人之地点。
1: 四，这边有好多假人，有对讲机，有炸弹。
2: 我自己很有很有信心，我自己很有很有信心，香港保持亚洲最安全的城市的这个称誉。
3: 这个称

0: 刘三儿，开门。
1: 四儿，对不起。
0: 开门。
1: 刘三儿，这样我们很难做。
0: 如果矿雪跟李雪在一起，你跟矿雪说，我要见他。

0: 一级戒备，胆子真大。 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我相信，情报对于所有的行动来说是成败的关键。如果你现在权力范围内有什么资料是看不到的，可以问我。
1: 我有理由相信这次劫取事件跟你文斌夫妻有关。 我想看看他在行政会议里的品格评估，以及背景审查。
0: 一个钟头内，给你一份副本。
1: 谢谢你。
0: 相信自己的判断，非常实。

0: 进来。
1: 找我。
0: 进来。咖啡。
1: 谢谢。
0: 坐。刚刚问出什么了？我经过你们门口，不过连我这个级别都进不去。
1: 南亚人就是被人利用了。
0: 刚才陆先生来过，如果早一点审完犯人，你们应该能见到他。
1: 有话就直说。
0: 我很明白李舍现在的处境，不过我们是纪律部队的管理层，在做每一个决定之前，父亲的角色绝对不能凌驾警察的身份。
1: 陆先生很器重你，你们之间应该有个协议。
0: 是。
1: 我可以知道吗？
0: 不过不是现在。
1: 好，我想你刚才这番话，我不方便帮你转达。我建议你直接跟我上司谈。当我没来过。对了，我喜欢喝拿铁。
2: 处长知道了吗？能不能查出这段片子的档案内容？
0: 我尝试过，不过全都被人屏蔽了。
2: 马上九点就要出新闻稿了，刘 sir， 如果我是你，我会第一时间告诉李 sir 的。
3: 刘 sir， 歹徒20分钟前用没有记录的手机打过一次999，他问我们算好了没有，我在大房那里多设置了一个系统，方便你们做事。
1: 歹徒送来一段影片。是，马上叫 IT 和见证到处长房间。现在。
4: 一辆冲锋车和警察加上车上的装备，猜值多少钱？我已经没时间了，请别三点前，我会再联络你。
5: 梁医生，别来救我们！梁。
2: 刘 sir， 依你的假设，总数在最后那一页。
6: 一面是冲锋车，五个警察，所有装备，这笔账很容易算。大概4500不到。
0: 不对，不可能这么简单，一定差了些什么。
6: 可是钱呢，没人嫌多，如果这就是谜底，太低估我们了。
7: 这帮什么人闹得这么大？
6: 以前的处长教我，警察最大的敌人从来都是自己人。
0: 林森，你去整理一下回归到现在所有被革职的名单。
6: 有能力 PK 香港警队的我知道的不超过5个，这么巧，其中一个谜面就是5个警察。
0: 妹，打给那5个，孤儿寡妇怎么算？

0: 刘 Sir， 已经证实了，是车长黄强歹徒太过分了。
1: 情况怎么样？
0: 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知觉了，急诊室主管初步怀疑是心脏病，

0: 严重挑衅，稍后我会通知保安局，然后签署行政命令。鉴于挟持警员的事件有恶化的趋势，我正式宣布 Tier 2 Response， 全港警区所有早中班延迟两个小时加班，所有前线人员休假取消，通报水警、机场、公共交通系统，我要有三分之二的警力全部执行营救行动。
1: 我想罢免他的职务，
2: 根本不可能。
1: 为什么？
2: 你要取代李文斌，这在编制上，你要把警务处长革职，首先要证明他失职，或者是因为健康理由不能再履行职务，这套程序起码两个星期。
1: 没错，这个是正常程序，不过现在不是。你记不记得昨晚我回到总部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什么？
2: 李 Sir 在20分钟前以熟立处长身份定义了香港进入一级戒备。
1: 李文斌昨晚开始以警务处最高负责人名义，未经管理层同意，宣布香港进入一级戒备。本来他只想方便自己在警队有更大的动员能力。最难定义的部分，李 Sir 已经帮我们做了。
2: 及时使用紧急状态法，里面至少要有5个县委级管理层，现在有一半人去了哥本哈根。你不够5票
1: ，Albert，
2: 邝志力。
1: Albert 虽然一直跟着李雪，不过他是管理层里面学历最高的一个，还有半年，他就是法律博士，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更明白什么是法治精神。我刚才见过他，他眼神有犹豫。

0: 谢谢你，艾文。我是基于法理上的考虑。如果让我知道你是存心整我上司的话，我会加倍奉还。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什么时候行动？
2: 3分钟。
0: 为什么？给Finney一点时间，他少赚了2票。
2: 李Sir，走。 有突发事件要跟进吗？你先看一下标题，如果没有问题，我待会儿把中英文稿子传给你。阿里狗巴比，
0: 不行，韩战还没有完，
2: 我不想对外公布紧急状态。我不太明白。我已经说得很清楚，是不是要我重新说一遍？刚才你是叫我过滤新闻，李 Sir， 这好像从来都不是处长的权利。错，
1: 锦丽我比你熟，我绝对有这个权利。
2: 我任内事后过两位处长，他们从来没有对我们的部门做出像你现在这样的要求。那是因为他们不会运用。我现在直接下命令给你
1: ，Article 8 to 10， 没经过我同意，不可以对外公布 ，Understand？
2: 行动没结束，我同意配合你。可是紧急状态令，我不会帮你保密的，因为每一个香港居民都有权知道他们居住地方的安全指数。 你不撤回刚才的要求，我是不会走的。现在到底是市民的知情权重要，还是警员的安全重要？新闻归新闻，安全归安全，你要我完全不按照既定程序，只听你的指示，这是人治，不是法治，Sir。Phoenix，
1: 你是不是暗示我在滥用职权？
2: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我有权利马上解除你的职务吗？我知道 ，CP 和 DCP 都有这个权利。你们上来干嘛？我有事想跟你商量。给我叫有2颗星以上的
1: CID 传部上来，带SIG，是传部。商量什么？
0: 李水，我觉得你这次过火了。
1: 所以带队军装上来帮我去火？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俩很有默契嘛？听说你们以前谈过恋爱。

0: 可是没想到连口头语都一样。
1: 李顺，冲锋车是在新建南出生，应该由新建南的主管去负责任。这里是总部，你跟我的分工一直以来都不会由 ACP 甚至 DCP 直接参与行动。
0: 这么说，你也认为我滥用职权？
1: 我明白你的心情，也担心你的情绪影响了判断。
2: 我问你是还是
1: 不是？是。李水，案情是很严重，可是客观来说，你的应变也过分了点。
0: 李九辉，你也应该知道，我不需要任何理由，现在就可以解除你的职务。
1: 我知道，不过这个权利我们俩都有。
0: 就凭你一句话，加上这几个军装，就已经构成侮辱上司的罪。艾本，别留守出去。艾本，把他们带下去。
3: 拿枪干什么你？
4: 干什么你？
1: 疯了！把枪收起来，站后面去。
0: 我当警察那么久，还没见过这种场面。如果发生在前线，这就是一场战争。我现在是 acting CP 0906，刘杰辉，我正式解除你的职务。
1: 李总，警队规矩，这只有亲属涉案都要立即申报，避嫌顺。
0: 我指挥不是为了我，
1: 既然你日期没有这么久，
0: 跟哪一个部门进去都没有关系，
1: 不是？
2: 基于你的工作能力，
1: 我客观认为你应该加入中指挥。
0: 你这是歹徒，是针对我们通讯漏洞，
1: 最好的选择
0: 是一次恐怖时机。
1: 你们并
0: 不
1: 要基于
0: 我的指挥
1: 能力，
0: 别跟我
1: 分
0: 享分派，别以为保你保你，我怕你，
2: 不信。你是不是想夺权？你给我票吗？
5: Sir，
2: 什么事？
5: 处长的电话，他要找韩战行动的总指挥。
0: 是处长的意思。
1: 顺顺，
6: 杰辉，韩战现在是不是你负责？
1: 是。
6: 文斌在附近吗？
1: 他在我对面，这里有温森和艾文。
7: OK， 我会坐最早的班机回来。杰辉，文斌，
6: 别让情况变得更坏。
7: 就这样吧，
6: 保持联络。
1: Yes, sir. Thank you, sir.

0: 各位，刚刚收到李文斌副处长以健康和私人理由申请自愿退出韩战行动，根据警例232章第16节，县委级和超过两位副处长已经一致同意，从现在开始，就是0912，由刘杰辉副处长暂代警务处长一职，以及韩战行动总指挥。刘三，
1: 各位，大家应该知道现在事态的发展，时间和形势对我们警方很不利。在挟持人质事件和维持香港治安两方面，我们需要做出适当的平衡。第一，取消所有紧急状态警示，所有部门，包括 PTU、G4、SDU， 维持正常编制，不能让歹徒知道我们因为他们而劳师动众。第二，由于考虑到这一次可能是持久战，我现在委任高级警司徐永基和邝志立为韩战行动副指挥，临时指挥中心的成员要制定排班表，指挥部一天两班，其他部门一天三班，直到案件完结，又或者郑处长回来，大家开始工作。
2: 喂，你是谁啊？为什么我同事电话会在你手上？
3: 你是谁啊？
2: 我姓刘，刘杰辉。
3: 警队有三个跟你同名同姓的人，一个水警，一个警察，一个副处长。
2: 我是副处长，我再问你一次，为什么我同事电话会在你手上？
3: 喂，麻烦你跟我讲话客气一点。
2: 那你怎么样才肯放人？
3: 你了解了状况。

0: 况之后再跟我讲话。记住，你的警员在我手上。还有，你不是刘杰辉。三分钟之后叫刘杰辉亲自来听电话。
1: 电话讯号开始在汀九段北行，在青山公路终止，全程28秒。歹徒应该在车上。
2: 根据胸部拿录像，我要他的心理分析、风险评估，哪一张信卡、哪一部手机，我要第一时间知道结果。
3: Yes sir， 黄强刚刚去世了。
2: 喂，通缉 Phoenix， 福利部和 PPLP， 叫他们尽快派人去医院。还有多久？
3: 45秒。

0: 喂，
1: 刘处长，
0: 怎么称呼？
1: 处长，功课做好了吗？
0: 9320万，我只可以准备港币。
1: 3:30以前准备好，我会通知你交钱的方法。

0: 哎，不，我们不用一起下奥地利，你先回去。
1: 刘三，金库我去吧。

0: 刘总，喂，处长，现金是不是在你身边？是。我想告诉你，你算错了，我时间很紧，我要的现金是3333万，你有半个小时数钱，你不用查了，我现在在荃湾众安街。
1: 扣除3333万，剩下5000多万。
2: 刘三，聊两句。
1: 金库主管魏威廉在我上车的时候嘱咐我，如果那笔现金用不完，可不可以第一时间送回金库？他怕被黑锅。
2: 用狗车。
1: 知道。把余下的钱就搞车送回金库。
2: 嗯，
1: 小心点。

0: 现金已经准备好，怎么交收？
1: 只准你一个人来，你又没开车？
0: 有。CQ，CQ，
2: 刘 Sir。我调了三队人支援你。

0: 车。
1: 宝马叉五黑色车。
0: 车牌
1: KM1605。
0: 现在的位置。
2: 刚出停车场。
0: 出军机场街左转下水道。徐穗过海。
3: 一号收到。
2: 徐穗见。
0: 我改变主意了，前面路口下车。

0: 右侧左边是 IFC， 前面是四季酒店，右边是天星码头。
1: 徐三，交给你了。
2: 二号车、三号车，到天星码头左右加工。
3: 以你的步幅，差不多该到了。你的位置？
4: 前面七号码头，左边二到六，港外线。

0: 掉头，坐这一班渡轮，是尖沙咀。刘四掉头了，刘四掉头了。
1: 我们这里暴露了，反跟踪。
2: 我们从西隧过海，
3: 一号车，在九龙方向出口结束等我。

0: 你一直跟我讲话，不怕我们找到你吗？
1: 那么我5分钟之后再打给你。不过挂电话之前有句话想告诉你，不要到处乱看，你学点数。

0: 请问你是刘先生吗？
1: 是。喂，
2: 刘处长，你预定计划晚了4分钟，你上出租车。停机场，我要坐排队的车。
3: 葛先生交班了，前面再结一辆吧。

0: 收到刘色的短讯，出租车车牌Mazda Alpha 8714，出租车证6618，许连乐。喂，
1: 再等一会儿吧，正来着呢。再来个麻烦客人没办法，你们打了牌等我吧，啊，就这样。
2: 现在到哪里了？五号干线西九龙走廊。不去机场，上桥去大家嘴。
3: 师傅，等等，右转上桥回大家嘴。
2: 又机场又大脚嘴，开玩笑啊！想清楚再说吧，四儿。
1: 如果我没猜错，你身上和钱袋里都装了追踪器。
3: 你有没有当过警察？
1: 如果你是警察，一定很有前途。
3: 88年入职，有没有见过你？我对警队一点兴趣都没有。我那几个同事现在怎么样？
2: 停车！我叫你停车！
3: 停车！
1: 是，吊销驾照的。
3: 停车！
2: 有病！
1: 外线怎么样？我不能停车的。
2: 把钱扔下去，一起跟着我。你那么在乎你的同事，不希望他们死吧？我数到三，把那些钱扔下去。一、二、三。
3: 警察，别动，把钱放下。
1: 米森，快上来帮忙。

0: 好久不练，吃多了。
1: 朋友们，叫救护车。
2: 刘三，我们中计了，狗车里的钱被人抢走了。
3: 叫救护车！
0: 确定刘三位置，叫救护车。

0: 说。Sir。Sorry, sir。Sorry, sir。辛苦了，好好休息。
1: Thank you, sir.
0: Lisa, 情况怎么样？专案组在给兄弟们做笔录，安抚一下弟兄们，大家今天都辛苦了。Sir, 处理好伤口再去做笔录，辛苦了。 留下。CP 的班机 delay 了，明天早上才到。他上机前知道寒战行动只有一个总指挥，就是你。这把钥匙，明天你自己还给他吧。 今天真是奇怪，我一到医院，每个人都跟我说对不起，我受得起，唯独是你。还好我们四个弟兄没事，Vincent 是可惜了点，但我们还没有完全输。假如是我指挥，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刘三，刘三，金库主管魏威廉今天开始请年假半个月，没说去哪里，我明天去入境处查一下。都一点了，我送你回去吧。

不好意思 ，Mr. 我有一个机密要报告。今天早上收到一份文件，署名告密者，投诉现任警务。

0: 处管理副处长刘杰辉涉嫌收受利益，妨碍司法公正。投诉原因是和七天前大角咀天桥枪战有关。整件事情最诡异的是冲锋车上面其中一名成员，就是副处长李文斌的儿子。
1: 香港警队警司以上的全部要经过品格审查，图表你有没有把握？
2: 这个月直到昨天为止，在香港注册的银行所有柜台有号码记录的 tracing paper 收到的总数是31.9万元。
3: 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陈先生说。
2: 我想说，我们金管局的立场从来都不认为为执法部门准备的 tracing paper 是有用的。
4: 你说的是因为我们而弄丢了那笔钱是吧？
5: 等等各位，让我来说。 tracing paper 所谓的追踪钞票根本就不能够发挥追踪歹徒的作用，对于将来是不是有金管局为执法部门准备需要重新检讨。
4: Sir,ICAC 部门他们。
0: 刘建辉先生，我是 ICAC 首席调查主任张国标，我们怀疑你触犯防止贿赂条例第四条，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6: 你们什么意思啊？跑到警察总部来抓人，还抓副处长？
7: 刘 Sir, 麻烦你合作。
6: 你懂不懂规矩啊？今天在座的都是维持香港治安的最高管理层，你想请刘水回去问话，他起码要半个小时做交接。还有这么大的事情你老板知道吗？
0: 半个小时是吗？我给你。
3: 哎，不用，李 Sir, 我跟他们回去。

0: 谷薄盐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谷薄盐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3: 只养起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不好意思，刘婶，让你久等了。
1: 郭伟明，我助手。
0: 不如我们直接一点，入正题。
2: 好啊。
0: 我们收到举报，所以请刘婶回来了解一下你们警方叫做“寒战”的一个行动。以你的经验和判断，如果要劫持一辆冲锋车，需要多少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办得到呢？
2: 你刚才不是说，大家要直接一点吗？
0: 坦白说，以现在的科技，要一辆冲锋车完全消失，几乎不可能，除非上下穿通。你信不信，警队里面有内奸，刘 Sir？
2: 在寒战行动结束之后，我们内务科开了一个档案，跟进冲锋车各成员的品格审查。在报告没有完成之前，我不做评论。
0: 寒战行动之前，因为处长不在香港嘛，所以署理警务处长一直是由李文斌李 Sir 负责。可是寒战当天呢，刘 Sir 你接手署理警务处长一职，也就是说，寒战行动总指挥原本不是你哦，对不对？
2: 对。
0: 那么我想问了，警方基于什么准则来定一个行动总指挥呢？又基于什么准则更换那个总指挥呢？

0: 当然署里警务处长这个职位相当重要，那么他的机制又是怎么样的呢？
1: 你这个问题警历上都有，网上可以下载，你自己去看。
0: 就是因为这份行动报告和过往行动报告有很大出入，所以才心里会乱吗？刘 Sir， 光凭更换行动总指挥这方面完全没有记录已经很有问题了。
1: 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报告，什么叫记录？
0: 歹徒开出条件，警方从金库拿赎金；歹徒开出新条件，赎金用不完，法理上这些是重物，应该送回政务房。为什么要当天送回金库呢？而且是在那么低的防备之下送回去呢？在李雪交出权力之后，你以署理警务处长的身份开了一张9320万的支票。刘 Sir， 12月8号当天下午那两个钟头，你是全香港实际上最有权力的人，知不知道？你的每一个决定都会直接影响整个香港的安全。
1: 无论我在哪一个岗位，我每一个决定都是以香港市民的安全为大前提。
0: 大家都是执法部门，记不记得上犯罪心理学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Stockholm Syndrome？
1: 既然你说我们都是在执法部门做事，可是一直拐弯抹角的反而是你。你简单一点回答我，我究竟犯了什么事？
2: 刘 Sir， 你对这份文件有没有印象？
1: 没有。
0: 这份文件我们已经去信保安局，保安局反而问我们是怎么得来的，我们在这份文件上找到你的指纹。
1: 我要寻求法律意见。
0: 我们经过律政司批准，在你名下登记的通讯号码进行监听，我们已经充分地把握了你所有的犯罪证据。你最好告诉我，属于香港纳税人那5900多万到底在哪里？
3: 刘杰辉先生，

0: 你们办公室有没有电脑？你说你用我全部追加，在我面前打开它。如果没有，我给你时间去买。
1: 可以打给我律师了吧？我去。方秘书，我就可以一下。雷，你自己去公共关系科找
2: Phoenix， 你帮我问他，上次我叫他查你们人回来了没有，不要马上。你懂我意思吗？懂了。
0: 魏先生，刘三儿，
3: 坐。不好意思，魏先生，经不起找你。我在欧洲那边呢，也有留意香港的新闻，没想到那天会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12月8号那天，你有没有要求我同事续税？刘三儿，说如果那些现金用不完，马上送回金库。
1: 我没说过。
0: 魏先生，如果不介意，明天中午我找个同事到你办公室，帮你做一份笔录。
1: 没问题。
0: 谢谢。

炸弹！这是找我。魏森的好事，同事们正在处理。是给我的。这半年他输了很多钱，他的房子3个月前已经抵押给银行。

0: was to play. I know my mother loves me.
1: 吃过东西吗？

0: 今天下午我去看过珍妮，她怎么样？宾森那边还好的后事没办，这两天我都要去陪她。你有没有被你朋友出卖过？
1: 我不要，能不能告诉我光盘从哪儿来的？
2: 我暂时还不能说。这光盘里的内容是警务处最高层的机密，这个告密者手上有警队最高层的机密和档案，保密等级为最高。如果里面的资料是真实的话，可能我们都越权了。可是告密者很清楚警队，很了解ICC，还很懂法律。现在能够破案、找出航站幕后黑手的只有我们，我们跟他根本就是同坐一条船，没办法回头。你一直想调回问责局？ 对不对？
1: 说真的，我不是没想过，但这件案子很复杂，
2: 这个机会只有一次，这个很可能是属于我们时代的水门事件。
0: 好吧，我就给你三天，三天。
1: Thank you, sir.

0: 台得到的消息，警务处管理副处长刘杰辉在昨天上午被联署职员拘捕。
1: 让
0: 民
1: 警拘留他们，这就是防护吗？
2: 谁让民警拘留他们？他们要
3: 保密呢。
2: 让民警
3: 拘留他
4: 们。Hello， 大家好，我。
5: 不好意思，你们这种问法我们一条都不会回答，请举手提问。
6: 局长，刘杰辉先生是不是已经被停职了？
4: 他是因为私人理由暂时休假了。
6: 警队这一年名望这么低，现在联署还招了副处长，问责局有没有人需要负责任呢？
4: 这个问题我想下一次公开场合。
0: 郭先生，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刘杰辉升任警务处长，这次联署行动会不会打乱你的部署呢？
7: 局长，对于香港警队高层被廉政公署拘捕，您个人是怎么看的呢？您个人是否相信刘杰辉的贪污呢？
8: 郭先生，你觉得你有没有信错人？你会不会引咎辞职？
9: 局长 ，ICAC 行动之前有没有事先通知我保安局噶？
5: 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请一条一条的问。
4: 刘姐，不如我一次呢回答大家的问题啊。刘杰辉副处长并没有被联署拘捕，他是因为私人理由暂时休假。我个人非常肯定他的品格和工作能力。还有啊，我要在这里再次澄清一下，香港是一个实践普通法的城市。在编制上，廉政公署在行动

0: 之前是不需要向我汇报的。我明白，我明白，我非常明白，现在新闻已经进步到什么都可以问。可是问之前，你们能不能先了解一下香港的法治和法治精神？因为这个是我们香港可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亚洲最安全城市的一个核心价值。
1: 李文斌是警察出身，刘家辉是文官送上来。刘 Sir 今年44岁，是回归以来最年轻的警务处副处长。李 Sir 下个礼拜就51，距离处长郑向荣退休还有2年半，可是到现在连警队内部都不知道谁会上场去。属于鹰派的李文斌一直深得内部前线警务人员的支持，特别是 CID， 所以台面上应该是他升上去才对。不过我们从政府高层收到风，原来他们的理想人选是刘杰辉刘 Sir， 因为经过刘 Sir 管理的4年，警队的账目做得非常漂亮，所以这几个月如果警队高层不是有重大失误的话，李文斌很可能被劝退官职行动副处长然后退休，到时候刘杰辉刘 Sir 就会是香港警队历史上最年轻的警部处长。
2: 张 Sir， 你是假设李 Sir 因为怕刘 Sir 威胁到他想解决他？
1: 假设如果不大胆一点，什么时候大胆？

0: Nicole， 打给政府化验组。我三天前收到一份告密者，相当有分量的资料。麦索稍早前接触过警务处长，初步相信资料属实。我们明天要请警务处副处长李文斌回来。根据情报，李文斌要比刘婶老练十倍。
1: 李婶，这么早请你回来，没吓到你和你的家人吧？
0: 文件里面的人名有没有印象？
2: 没有。
0: 一辆医务车不算跑腿的，一个知道当天行动细节的内应，一个 IT 人设定整个系统，一个负责跟你沟通的人，当然还少不了冲锋车一个成员。最低消费四个就可以买了香港警队，就算你抓了 IT 人做替死鬼，起获整批尸枪，可是还有个内应和冲锋车里面的人没曝光。
2: 我完全不知道你说什么。
0: 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集团，当年 OG 主管叫做李文斌。事成之后，基于人身安全，也担保他们加入港英政府最后一批更新人事名册里面，还可以在合法情况下改名换姓，得到南非居留权。当年策划编号 ND157。
2: 我觉得你像一个警察，而不是 ICC。
0: 连金库主管都被你灭口，你的关门弟子帮你演了一场大戏，去掉徐永基，送刘哲辉一程，对不对？
2: 原来你们这么早请我来，是要我听你们编故事。如果没别的事，我要走了。
0: 李 Sir， 你的策划能力真的非常强。刘杰辉的无敌履历，加上他下线整个梯队，一个所谓寒战行动，全部报销。翻查记录，令尊李树堂是当年华人最高警司，你儿子李家俊智商192，银基城毕业，李家三代，一门三杰啊！恭喜你，李 Sir， 你一定是下一任警务处长。
2: 你的想象力越来越丰富。
0: 不是想象力，隔壁房间就坐了你的老同事杨子安，要不要我叫他过来跟你聚一聚？
2: 小朋友，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敢用性命来跟你打赌，隔壁就只有你的上司。基于一个片面的分析，没做过严密的逻辑推算，就请香港警队两位副组长回来问话，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是不是很兴奋？一手揪出幕后黑手，捣破警队大阴谋，是不是觉得很本事？等你坐上我的位置，你自然就会心里有数。我的网络和人脉多得连处长都佩服我。

0: 你以为你们可以从我身上问出些什么来？你们假设两位副处长，其中一个是鬼，要么就是刘水侵吞赃款，要么就是我陷害他，想升职。 我在警队服务了30年，我认识了不少朋友，也得罪过不少人。不过这30年，我学会了一件事，就是每一个机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岗位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无论明也好，暗也好，第一步是把它学会。不过很多人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就已经死了，知道为什么？自以为是。第二步。 就是要在这个游戏里面找出个线头来，学会如何不去犯规，懂得如何在线球里面玩，这样才能勉强保住性命。一个城市可以没有 ICC， 还是可以没有警察呢？还有，你们两个很嫩，经验不足，也学会保护自己。
1: 别被人杀了刀。哎，李三，
2: 麦森，
1: 我们搬到这儿，你还是头一次上来看我们。
2: 哎，
1: 还有不嫌通知我一声。
2: 今天是你们廉政公署专程请我上来协助调查。根据香港法律，廉政公署有权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拘留我48小时。我决定在这住一晚上，给足你们2天时间。希望你们到时候拼也拼出足够的证据，再传我上来问话。
1: 别生气，别生气，你是个副处长嘛，我们这样做也是希望帮警队排毒而已。啊，走走走，走吧。
2: 知道这游戏怎么玩了吧？
1: 啊，走走，我送你出去。

0: 叫我。
1: 丘吉尔说过，所有战争都是非必要战争。
0: 什么意思？
2: 政府化验所的报告回来了，证实了微微连七身上的炸弹主要成分是黑火药，
0: 硫磺、木炭、硝酸钾，
1: 是黑火药的主要成分。
3: 对不起，什么是黑火药？
2: 黑火药是一种低速炸药，是用来做烟花的主要材料，可是不要小看它，4000尺范围内都会炸死人。
1: 他们想利用 Vincent 和金库主管这两个死者，把所有罪名都推给他们，策划劫持冲锋车队员根本就是自己人。我们两个不管是谁，以寒战行动一再查下去，他们马上知道。如果他们不再犯错，不再现身，这种案子根本就破不了。
2: 麦森，香港的执法机关只有我们 ICAC 直接向特首负责，连保安局都无权过问。
4: 在编制上，廉政公署在行动之前是不需要向我汇报的。
5: 相信自己的判断，非常时期用非常方法。
2: 我觉得这个高密者想利用 ICAC 把歹徒引出来。

0: 喂，
1: 你就是那个钢笔卷。
2: 刘 Sir 如果不找我们出手，最后被劝退的就是他。
3: 全香港有44栋大楼是可以放烟花的，而只有黑虎要牌照的只有20个，他们还负责烟花汇演。我们调查过这44栋大楼的烟花技术员，有3栋是我们的目标。这次我们只要抓住这个炸弹狂徒，就可以找出劫持警车那批人。
4: 车长黄强的验尸报告指出，他全身包括头发和指甲纤维都找到氧化点和环境土壤。4名冲锋车成员的口供出事当晚第一案发点是一个废铁货仓，这份报告非常合乎逻辑。不过我还有点怀疑，所以3天前我拜托政府化验处把其余4名警员的衣物再做比对。冲锋车4个警察当中有3个人只有一种环境气候数据，可是有一个不止一种。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人曾经在相同地方出现超过一次。你记不记得香港上个月刮过台风，刮风沙雨造成了土壤稀释，老天做了我们的时间证人，越细心的人越会做出准备。因为劫持片段要实现录像，才有时间检查清楚，所有背景资料已经清洗干净。他虽然已经非常细心，可是事实才永远是最细腻的。
5: 根据情报，每个天台在装炸药的时候，危险程度就等于一个炸药库，希望大家尽量小心。
2: 要杀金库的主管却在现场留下黑火药的痕迹，这个线索太明显，
6: 所以唯一合逻辑的解释就是劫持冲锋车潜伏在警队里面的内奸要开始借刀杀人清理门户，宁愿出卖帮过自己的外人也不愿出卖自己的兄弟。
7: 丁哥调船舰。
0: 李队，我们已到达南边天台。
8: 是不是邝志烈？
9: 我就是。
8: 我是一家 O 级的陈斌，我要转为污点证人，我有话要说，到前台来见我。现在
9: 好，你等我。Michael，
10: 尽快找到 Michael， 叫他回复。
11: Yes sir。

0: 好久不见，混得不错呀，矿子。你回来多久？我只想知道还有谁。
1: 你让下面警察全都撤出去，我就告诉你。

0: 拜秘密书。
1: 为什么？
0: 其实有很多前辈都站在你那边，不只是我，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人一直都在帮着我。
1: 那么温森呢？黄强呢？他们都是警察，都有家人。
0: 进警校的第一天，教官就给我洗脑，告诉我的工作会有一定程度的生命危险，这只是我全取全益的其中一个部分而已，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1: 从小到大我教你的你都忘了吗？
0: 你教给我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忘记，只是时代变了而已。你帮了别人没有人知道，你让别人上位，老天都不会帮你。
1: 原来你已经走那么远。我问你，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0: 我不会自首，也不会坐牢。如果我是你，我会放你走。
1: 为什么那么有信心？
0: 因为我是你唯一的儿子。

0: 尤其会议上来，就只懂得减少开支，把台面弄得漂漂亮亮，给上头拍马屁。在我们前线的士气有多低落吗？现在 CP 让我们太失望。CP 这个位置，我绝对不会让他坐上去。爸，很多兄弟都支持你，只要你坐上这个位置，我们就有希望。
1: 有多少人跟你一伙？
0: 我不能告诉你。我已经想好了，万一出事，是有几个师兄得先牺牲。过几天，我会安排那批尸箱的赎金曝光，由你去破案。爸，就差这一步。我做了这么多，就只差你这一步而已。
1: 阿君，你最好先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找那么多借口去做那么多错事。
0: I love you, Dad.

那变了多少，还剩下多少。如果他不拿起枪，就是说他还有的救。如果他把枪拿起来，就已经不再是我儿子了。他的将来是死是活，与我无关。

0: 原来我一直消息错误，人家还说李 sir 比你老练十倍。刘 sir， 你真的很厉害。
1: 张 sir， 有没有考虑过来警队帮我？打给我。

0: 进来。
1: 是。
0: 坐。
1: 是。我有个问题。
0: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因为文斌和我都申请了提早退休。结婚我可以做的事不多。警队以后靠你了。
1: 李婶。
2: Rule number one， 做上司的永远不会追出来找下属，只有下属出来找上司。
1: 首先，
2: 这句话应该是我跟你说。你毫无实战经验，可是这一点反而成为你的优点，可以很宏观的去看一件案子。在不触犯法律和滥用职权的情况下，警察部每一个部门 ，ICAC， 包括保安局，都成为你破案的工具。我一直怀疑你的工作能力，是我太主观了。
1: Thank you, sir。
2: 不过有一件事真的是你错了。二次大战，当年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问英国首相丘吉尔如何评价这一次大战，丘吉尔回答：“这一场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必要战争。”他没说过所有战争都不必要。Gathering Storm， 第一页。最后一段，
1: 我不应该在你面前抛书包。

0: 请问哪位找刘 sir？ 好，请稍等，刘 sir。
1: 喂 ，Hello。
2: 刘处长，还记得我吗？
1: 记得。
2: 你太太叫陈雪儿，向日葵花店老板。

0: 你的女儿今年五岁，
1: 小太阳幼儿园高班，
0: 刘思雅。
2: 你想干什么？
1: 我要你放一个人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0: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2: 李永春，
0: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3: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
2: 我不服。

0: 跟五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1: 刚柔相济，难倒多情郎。
2: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3: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咏春。
4: 咏春！哎
5: 呀，四郎。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6: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星星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7: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了。
4: 是。
1: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8: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9: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新南港。
10: Bridges are only option.
11: 绝不能让他跑掉。
12: 命令7点，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10: Call the fly 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13: 敌军，
14: 所有人就地隐蔽。
1: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15: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16: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17: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18: 没有如果，只有军人的荣耀。
1: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19: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20: Commanding counter attack，
21: 守来，上砍！
1: 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
22: 把炮给我立起来，
23: 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24: 火力压制五条，
23: 刷！
25: 你要尽可能的活下去。
26: 答应，带他们回家。
1: 9月13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长津湖之水门桥》。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沉浮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0: 目影视频由196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颜亮，你喜欢我吗？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偷偷喜欢你由邱浩洲执导，施柏宇、程雨希、林子鸿主演。影片讲述了苏明仪对颜丽瑶长达十年的隐秘暗恋，以及程燕默默守护的温柔遗憾。故事延续了细腻治愈的叙事质感，用满是烟火气的校园日常，戳中那些藏在夏日里不敢说出口的年少心事。
2: 苏明，我真的好喜欢你。
0: 向国强执导，毕文俊、何兰豆主演的奇幻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也在本周六上映。影片呢，讲述了古建筑修复师江南山与医学院学生李爱在逆向时空中共度30天现实爱恋的故事。爱意在逆向流动的时间里悄然滋长，却永远错位于不同的时间刻度。一场跨越时间维度的浪漫邂逅即将上演。
3: 我的昨天
4: 是我的明天，
3: 为什么就非得这样的下去？
4: 没有任何东西会消失。
5: 我希望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
4: 我喜欢你。
0: 纪录电影《浪花》由齐妍妍执导，影片以4年陪伴式的跟拍，近800小时的原始素材，完整捕捉了雅琴、王炯两位普通大学生和身边朋友们走出象牙塔之后，在求职、创业、亲密关系、家庭羁绊中跌撞求索的日与夜。
6: 就是每个人都做好了对朋友做的打算。
0: 歌声缘和慢半拍由董幸以编剧指导，影片围绕着离家多年的军胜展开，讲述了重回故乡的他试图融入熟悉的村庄和亲友，却感受到自己与周遭环境的巨大隔阂。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65电影网为您网罗新片动态。
7: 在这儿都是学生啊，
8: 我睡了呢，
7: 穿三十人不敢啊。
0: 2026年暑期档落下帷幕，总票房突破了124亿。80后导演已然成为了华语电影的中坚力量。暑期档的后半程，文牧野、韩延、董润年三位导演携新作集中亮相，他们以多元类型交出了高分答卷。饶晓志、郭帆、大鹏、申奥等导演也在近2年的持续的输出，既有叙事的升级，也有风格的突破，共同勾勒出了中国电影行业旺盛创作期的整体面貌。暑期档中，文牧野执导的《欢迎来龙餐馆》无疑是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标杆之作。战火来临之际，徐福与马俊生以灶台为铠甲，用热饭庇佑战乱下的孩童，守护乱世之中的人性微光。作为国产现实主义商业片的探索者，从《我不是药神》的现实批判到《奇迹笨小孩》的奋斗叙事，文牧野的作品总能够在兼顾市场与作者表达之间找到平衡，同时呢，又能挖掘普通人身上的人性闪光。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就是将故事从本土社会议题延伸至了国际化的战争背景，在更加强烈的冲突情境当中展开对普通人处境与选择的刻画，以此完成文牧野对现实题材的一次全新的类型突破。
9: You are Shu Fu? You really think you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war?
10: 行了，不就？别搞，我那个得了什么病了呢？
0: 董润年则在喜剧赛道持续深耕，作为爆款职场喜剧的续集，《年会不能停二》笑点密集自然，借助循环机制叠加爽感，在类型框架内完成了叙事的创新。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桥段，直指一系列的职场乱象，让上班族能够从中找到强烈的共鸣，消解负面情绪。从编剧到导演，董润年善于把握社会议题与时代情绪，用电影作品完成与观众的真诚对话。
11: 傻，面具是谁做的？心里没点数啊！
12: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13: 咱们是

0: 从生命三部曲《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一起摇太阳》到监制的《人生大事》与指导的《我爱你》，韩延导演一直是国产现实题材电影的创作主力军。他偏爱将镜头聚焦人物和生命本身，在厚重的议题里寻找温情治愈的表达方式。
1: 你以后不会把我忘了吧？
0: 电影《空枪》用警匪对峙与正邪较量，探寻人性深处的欲望空枪。《星河入梦》里，韩延回归视效动作赛道，用虚拟梦境的新鲜设定探索科幻叙事、视听表达的全新可能。这些作品呢，都展现出了韩延在商业类型片方面的多元的驾驭能力。
2: 只要我不幻想自己，那这些面对我的人就是我的真的。
0: 让我们把视线延伸至整个80后导演的群体，我们会看到一个更为多元的创作版图。饶晓志导演风格鲜明，并一直保持着对于现实的关注。他执导的《你好疯子》《无名之辈》《人潮汹涌》等作品，用荒诞喜剧传达了对社会现状的反思。聚焦外交官撤侨的《万里归途》也是他在宏大题材上的一次成功的尝试。而郭帆呢，把家国情怀融入了科幻叙事中，用《流浪地球》系列树立了中式硬科幻电影的标杆，实现了技术与人文的深度结合。大鹏扎根草根小人物，用喜剧外壳包裹现实温情。申奥则是延续了坏猴子厂牌的鲜明风格，从孤注一掷到南京照相馆，每部电影都力求突破。
3: 爸爸叫过你没？这些叫什么？
4: 大好活塞，
5: 寸土不让。
0: 除此之外，从剪辑师转型做导演的许宏宇，深耕悬疑探案题材的戴墨，关注都市爱情的田雨生，这些导演都是佳作频出，而且呢是在各自的赛道上稳步向前。80后导演群体早就已经告别了新锐的标签，进入到了稳定成熟的创作期。他们既尊重市场的规律，又保有现实关怀，用类型化包装本土情感，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寻找平衡。随着更多的项目进入到创作周期，这批正值黄金年龄的创作者也将持续为华语电影带来新的惊喜。
6: 我等 fine apple，
7: 加油！
8: 加油！
9: 你们也要给我一出炮呢？
0: 欢迎来龙餐馆中，蒋奇明化身八面玲珑的马俊生，在战火纷飞的异国环境里周旋求生，将小人物的机敏世故与心底的善良赤诚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电视剧《重器》里，他饰演出身寒门、心怀理想的法官于高远，贡献了层次分明的表演。从《漫长的季节》里施雨的傅卫军，《边水往事》中狡黠又悲情的王安全，到《飞行家》里仰望星空一腔孤勇的李明启，作为近年来备受认可的实力派演员，蒋奇明不断地挑战反差极大的角色，凭借着极具力量感的细腻表演，塑造出了一个个鲜活立体的人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视频走进蒋奇明的光影世界。
10: 我出人头啲咯喎，你出人头啲啦吗？
1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郎马俊生。
12: 一个民族中一群要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不太能有希望。
13: 去哪都可以，想去哪去。
14: 我来这唯一的目的就是教你怎么玩。
15: 有人要收我就卖了，我有钱我才能吃口饭，你明白这种问题吗？
14: 哎，第一次见面就很喜欢。
16: 我借王安钱找我这样的钱啊。
17: 再见。

0: 按时吃药，禁止赌博，禁止喝酒，禁止谈恋爱，禁止在床上大小便。
1: 不需要跟我说这个。
2: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3: 异客是什么？
2: 就是精神病，就像我们的这种。
4: 我鼓励你给我指一条明路。

0: 他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
1: 我一看他心脏在我们这儿，还挺好。
2: 我觉得这个故事它很有价值，这个价值是社会议题的一个起到作用。在小孩的时间，如果你所有的他的自由都没有了，所有他的想法、他的天真、他的童真都没有，都是你去安排的时候，他的性格形成的机会就很严重，可能往后走得正确，或者走歪了，或者是成功失败，都是因为你这个数到三。话是，我是为你好，
3: 我这是为你好，
4: 为我好又是为我好，从小到大，你每说一次为我好，我的负罪感就增加一点。你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我，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我带来的。你知道这种感觉有多折磨吗？
2: 可能是你真的是很爱他，可是这个方法是否适合这个孩子？所以我很想把这个事情在这个电影里面显示出来。
3: 你懂那么多，你就会谴责我吗？
2: 啊 ，Tango 是第一次学，因为我跳的是古典舞，对于我来说应该是不是太困难，就是因为不是太困难，老师觉得60多岁，我用5天把一个标准的舞蹈跳成能去比赛的，他的一个高兴就没给我准备之下，就抱着我转，然后可能力度太大了，拉力太大了，这也是一个意外，其实也是挺欣慰的。哇，原来我那么棒，老师兴奋的失控了。
5: 为什么是我儿子？
2: 其实每次在处理一个新的剧本的时候，最难的就是要把那个主人翁，就是我要表演的那个角色，赋予他生命。那张云梅故事已经很完整，他有真实的个案在里面，那个有生命的啊，然后他的性格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去串通到什么时候会变成这个片段，所以我要去处理是最困难，就是开工前这一段我的功课。当我弄好了之后，其实我只需要去催眠我自己几天，让我自己进入这个角色，从这个角色的角度来生活，来处理任何事情啊。其他我开工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太难的难度，因为你开工你再去弄的时候，你的角色就会浮动，那你整个出来的时候它不连贯。对，因为性格一定型的时候，他所有事情绝对是跟着性格去走。
3: 这是我儿子的心脏，如果他好你好，他不好你也不好，
5: 根本就不管我好不好。
2: 50岁重新再爬上来其实很难，中间可能很多人真的不知道有多难，我觉得是上天赋予我很多，也团队的小朋友帮我很多，我自己很努力，所以有好的剧本我会接下来，因为我不会随便说我不想拍的话我太累我要休息，因为机会不会再重新再给你，或者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啊我太累了，你给我3个月，3个月之后没人记得你，我怕再失去，所以我趁现在上天给我重新再来的时候，把握好所有好的剧本，我尽量把它做好，尽量把它抓在手里面。
3: 快把那个绳子给我，
4: 我有多爱你儿子就有多恨你。三，
6: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10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

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法国电影《阿里巴巴》承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男主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光环加身的英雄，就是个老实又有点小滑头的打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神秘藏宝洞，一夜暴富，可巨额财富也引来了强盗，麻烦接踵而至。他会如何守护这份意外得来的财富呢？快跟我一起念出咒语，芝麻开门，一场妙趣横生的奇妙冒险就此开启。
2: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3: 阿里巴巴，
4: 你好，阿里。
2: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5: 你只说了四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2: 你哪来的钱？我不干了，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6: 阿里巴巴，
2: 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4: 他跑了。
2: 谁在叫唤？哦，有强盗！
5: 是强盗！
2: 你是强盗的头。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4: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2: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1: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沉浮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0: 只见明星，述说电影，欢迎收看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蔚。在过去一周里，全国院线放映总场次达255.7万场，周票房达4.89亿元，观影人次约1248.2万。本周 M 指数榜单，暑期档头部影片依旧后劲十足，《欢迎来龙餐馆》热度依旧持续，在本周拿下超1.49亿元周票房，稳坐 M 指数市场榜的第一位。该片更是连续五周蝉联 M 指数传播榜榜首，同时以94.48的口碑指数位居口碑榜第二，票房、传播、口碑三线持续输出，堪称这个暑期档的超长待机选手。犯罪动作片《空枪》紧随其后，斩获超1.07亿元周票房，连续两周守住市场榜亚军的位置。传播榜方面，新片《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一经上线就冲到了传播榜的第二位，极具辨识度的风格化镜头、经典 IP 情怀，快速点燃了网友们的讨论，为本周市场注入新鲜话题。口碑榜单方面，格局出现了明显的变动，经典重映影片《肖申克的救赎》实力出圈，以97.68的高分连续两周拿下口碑榜冠军，老片是依旧魅力不减。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紧随其后，分别以94.48、92.12的口碑指数位列第二、第三位，新老影片同台较量，看点十足。以上就是本周 M 指数榜单情况，下面进入一周热点大数据，洞察解码最新影视行业趋势风向。一周热点大数据锁定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头部影片集体密钥延期，欢迎来龙餐馆、空枪、奥德赛相继官宣密钥延期。欢迎来龙餐馆延期至10月12号，横跨中秋国庆，并且开启海外上映。进口片奥德赛延期至10月13号，犯罪片空枪延期至10月25号。与此同时，多部影片依靠口碑持续挖掘长线市场潜力，尤其热门影片与地方电影主题活动释放了强大文旅外溢效应，带动取景地景区客流、食宿文创等消费不断攀升。第二个关键词是14部新片集中上映，距离中秋国庆档，本周共计14部新片登陆院线，爱情、现实文艺、惊悚多类型供给充足，部分新片深度联动地方文旅资源，将地域风光、乡土文化融入故事创作。九月作为过渡档期，行业目光正逐步转向中秋国庆，等待大片阵容进一步带动大盘上行。接下来进入一周 M 数据评析，跟随中国传媒大学文旅融合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刁基诺，透过电影文旅的外溢新态势，剖析影视内容如何打破影院边界，释放更多的外溢价值。欢迎刁基诺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啊，影视文旅已经不是一个新概念了，但是2026暑期电影加文旅的外溢数据格外的亮眼。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带动了多地取景地热度暴涨，青岛东方影都搜索环比涨幅超220%，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搜索环比涨幅超180%。那么在您看来，您认为具备什么样内容特质的影片更容易和文旅做结合呢？
1: 基于2026暑期的案例，我们可以把具备文旅赋能能力的影片划分成这几个梯队。首先第一个梯队就是强地域绑定的现实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比如代表作有《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四渡》。像现实题材，它可以把真实的地理坐标啊、方言美食、在地风物去融入叙事，这个转化路径是最短的，它直接就打通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而革命历史题材，它其实天然绑定了红色的地理资源，再去叠加研学，所以让这个客群变得非常的稳定，停留时间也会增长。那么第二个梯队就是像神话的那种传统文化动画，或者是体育竞技的这种题材，比如说八仙，它虽然没有实景的拍摄地，但是可以完成文化地标认领，为蓬莱、永乐宫、青城山等

0: 这些传统的地标去注入一个全新的叙事，联动非遗文创，延长它的消费链条。包括像体育喜剧，比如功夫女足，它会去激活度假村、运动园区，包括它的亲子情绪也拉动了客流。但这一类的梯队会比较高度依赖目的地的运营能力。那么还有就是第三梯队，就是那些重工业特效的大片，更多是做电影的工业旅游，以影视基地的研学参观为主，所以它的弊端的属性会更强。比如像青岛的东方影都，它是依托大片的置景资源去开展片场的浏览。一部影片我们看它能不能把热度真正落地为文旅的增量，我觉得有几个关键的决定变量。第一个就是这个场景的可进入性，也就是说实景的取景它其实是优于纯棚拍的，要有这种物理的可打卡的点位。那么第二个就是它的地域符号的密度，比如说美食啊、方言、非遗，包括它的本土风物，在片中呈现的越充分，游客的现实消费的清单就越完整。那么第三个就是地方政府的这个承接能力，你看像票根的权益、主题线路、景区配套，决定了流量能不能转化成为真实的消费。那么第四个就是情感的浓度，像乡愁、家国、热血这些深层的情绪才是观众出行的一个底层动机。
1: 一张电影票根已经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完整消费链条，国产片出海还能撬动海外来华的文旅消费。当前中秋十一假期携程的预订量已经增长了50%，电影的长尾效应即将迎来集中释放。那么在您看来，未来该怎么样进一步的挖掘电影外溢价值的增长空间呢？
0: 这个问题其实切中了行业的现实，就是我们看待电影家其实是要打破唯票房思维，去构建经济社会包括对外传播的一个三维价值。首先是看经济的乘数价值，因为根据测算，截止到目前，电影家全产业链的规模已经突破了4400亿，每亿元票房，也就是说它能够撬动十几元的比如文旅啊、餐饮啊、文创、零售的这些综合的收益。那票根经济其实是打通吃住行游购娱的，所以我们也要更重视长尾时间的这个红利。优质影片的我觉得文旅辐射其实可以延续的更久，你看像今年中秋十一的这个预订量的走高，正是暑期影片长尾势能释放的一个信号。
2: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0: 其次是空间的社会的民生价值，因为电影家也是公共文化提质的一个有力抓手，它盘活工业遗存啊、历史旧址、县域乡土空间，像石炭井就是老厂房转身成为文化消费地的一个典型，所以它去赋能红色、赋能乡土研学、丰富亲子青少年的这种文化供给，这类的社会效益其实我们很难用所谓的产值数字去衡量，恰恰也呼应了国家提升文化产品质量、增进大众文化获得感的这个目标。再者是对外传播与入境文旅的价值，你像现实或者是传统文化题材的出海，其实它输出的不只是版权，更是一张带着烟火气的中国影像的名片，它有望去撬动海外来华游客的这个客流，形成内容出海牵引文旅入境的这样的双向循环。那这部分的潜力其实目前还没有被充分的释放。说到底，其实电影加文旅本质是高质量文化供给的一个向外延伸，就是一切外溢效应的根其实始终都扎在内容的质量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跳出就是我生产什么就去供给什么的这样的路径依赖，去把市场活力和社会效益真正把它平衡起来，把流量沉淀成为长久的产业动能。
1: 好的，感谢刁基诺老师的深入评析。那接下来进入本周 AI 见新片，一起来听听我的同事 AI 见影人平小颖会给大家推荐哪部影片呢？
3: 大家好，我是平小颖，本周我为大家推荐的电影是我想留在你身边。推荐理由一，奇幻外壳下一场倒计时的宿命爱恋。影片讲述古建筑修复师江南山和医学生李爱意外相遇，互生情愫，原本以为是一场顺遂美好的缘分，却发现两人身处逆向流动的平行时空，他的明天即是他的昨天，两个世界每5年才有一次交汇机会，留给他们相守的时间仅仅只有30天。相爱从开始就进入倒计时，甜蜜的相伴背后是注定分离的结局。推荐理由二，人物刻画细腻丰满，多重看点直抵内心。导演没有塑造完美的偶像剧

主角江南山性格内敛沉静，常年和古建筑打交道，生活平淡安稳，却为了这份短暂的感情鼓起勇气对抗宿命。李艾身为医学生，早已看透生离，对待爱情依旧勇敢赤诚，

0: 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北方交通炮筒了，数据上千了。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
1: 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妈，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当年我们踏入这片异国他乡的土地，
1: 身在异国的华人特战队，
0: 谁会知道我们会经历连年的战乱，
1: 凶狠残暴的武装悍匪。
2: Shoot them。
3: 东哥，医院突然来了十多名武装分子，
4: 丁子和萌萌刚刚在医院里遭受武装袭击，
5: 门都打不开。
6: I'm thinking you'll do it this time。
7: 总部发生爆炸，我们得马上回去。
8: 我们遇到了人肉炸弹袭击。
1: 当同胞被劫持，
9: 我要去救人。
10: You're not even Chinese。
11: 但我是炎黄子孙。杨东，平安的给我回来。
12: 他们就是拐卖人口的犯罪组织。
1: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为尊严而战。
13: Where is she?
14: You are hurting my family.
5: 杨东，
9: 三点钟方向三个地点把我们搞掉的，
1: 保卫国人的安全。
3: 你坐后面撤。
11: 我的命与我兄弟们同在。
1: 悍战。

0: 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伙华人。多年前，他们入籍到扎黑国，成立了自己的风雷安保公司。他们虽然是隶属于扎黑国警察总部，合法持有武器的安保企业，可是他们并没有期盼到靠拼命换回来的好日子。在这个连年战乱的国家里，他们经常会遭遇到武装匪徒的袭击。我们的故事就从他们遭遇非法武装匪徒袭击的今天讲起。
1: 东哥，无人机发现前方有可疑武装分子。
2: 老大，我们有可能会遭遇武装袭击，
3: 注意安全，小心应对，让无人机把视频给我传回来。
4: 是。
5: 钉子，

0: 就点中方向的狙击手，具体位置不明确，大家小心。
1: 你什么情况？

0: 什么情况？
1: 大哥，

0: 什么情况？后面武装分子撤退，抗响枪受伤。
1: 注意警戒，我打电话请求支援。
2: 是，
3: 钉子，警戒。
2: 来，我来。
1: 刚刚在路上，我们遭遇了武装袭击。他们是有备而来啊！
2: 我担心。 我们的基地会有危险，我明白，我试试。

0: 虽然不是我们在扎克给我们的第一次公开遇袭，但是他们动用了德国坦克，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用意是什么。但是杨总，今后的一切行动要加倍小心。是。我们的战友康小强牺牲了。
1: 每当汉战小组的兄弟离去，队长杨东都会登高远望，望一望太阳升起的东方，因为那里有家乡，那里有白发老娘。杨东也每次都问自己：何日是归期？可是没有人知道。

0: 你们俩去哪儿了？这5年你们两个王八蛋去哪儿了？萌萌，你什么时候来的渣海国？
1: 你们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应该事先跟我打一声招呼啊？一声不响就走人，知不知道我一直在找你们？不是不打招呼，这信号不好。 别哭了。

0: 你笑屁呀、啊！丁阿红，我告诉你，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是，但是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已经改名字了，丁子是我的艺名。
0: 要不要脸？丁子，就丁小红。
1: 行，小红，小红。
2: 萌萌，对不起。
0: 哼，
2: 对不起。
1: 我可还记得呢，当时我也是这只右手这样缠着。你们聊，我进上洗手间。
0: 啊，哦，哎，你这一只手能不能行？
1: 坏了坏了，这拉链卡住了。东哥，东哥，帮个忙，帮个忙，快快快！
3: 你是怎么弄的呀？我看看，
1: 卡住了。
4: 弄啊！
3: 李医生，
5: 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3: 借点药啊！过来。
5: 谁受伤了？
1: 东哥，你说我这以后还生得了孩子吗？
3: 缠绷带呢。
5: 丁小红，
3: 李晶，
1: 来了来了，
5: 早啊，欢迎。

0: 真羡慕萌萌这个姑娘，她才是中国人，咱们只能叫华人。
1: 老大，后悔了。
0: 萌萌是奔着你来的吧？
2: 本来想出国挣点钱，回家去的，没想到现在这样。感情
0: 的事不能等，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我有两个朋友，一个叫李晓，一个叫大葱。找机会，我给你说说他们俩的故事。好，我得凑凑热闹。
2: Sam大叔他们今天好开心啊！
0: 什么节日吗？今天不是什么节日，是他们国家的足球队赢了一场国际比赛。
3: 赢一场比赛就这样？
4: 你不知道，一场足球比赛的胜利，
0: 对这个长期占领的国家意味着什么，有多么重要。他们赢的不是比赛，赢的是希望。
5: 您的哪个国家？
3: 你猜呢？
4: 我不猜。
5: 中国足球万岁！
3: 喝一个吧，
6: 来，干杯！

0: 姐姐给你吃，
1: 谢谢。
0: 姐姐，我可以摸摸你吗？我妈妈也有。
2: 她剩五岁了。我们两年前是在一片废墟里找到的，当时他们的村子被炸为平地，他的父母和亲人都被炸死了，帕莎就傻傻地坐在那里。当时杨东给了他一块大白兔奶糖，他闻了闻就放在嘴里，一会儿哇的一声就哭，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厨师山姆告诉我们，原来长时间的战乱，这个国家的白砂糖达到$100一斤。小帕莎从小就没有吃过糖，他不知道甜的味道。
3: 这个糖是小帕莎最重要的礼物，他说要给他妈妈留着。
4: 你看到山姆大叔头上戴的帽子有个洞吗？那是弹孔。这个帽子一年前就戴在他儿子的头上。
2: 山姆也一样，他在这个世界上也一个亲人都没有。
1: 当年我们还有很多人，有的带着无奈，有的带着憧憬，踏入这片异国他乡的土地。可是谁会知道我们会经历连年的战乱？战争没有输赢，没有成败，有的只是这一群流离失所的平民百姓。所以我们也不再憧憬了，只要活着就好。
5: 为什么不回国呢？

0: 说这些了，喝一个吧。
1: 来。
2: 你们跳舞去吧。
3: 来，你们去吧，我陪老大喝一会儿。

0: 来了，你给妈打电话了吗？好长时间没给我妈打电话了，当时她怎么也没留住我，我也发誓说婚不好不回国。
1: 混账这样，哪有脸打电话呀？你为什么也不给我打呀？今日不知明日生死，留你干嘛？为了火葬场的时候多一个送别的哭晕女孩啊！
0: 杨栋，你是不是找死？
1: 我劲儿挺大呀。
0: 为什么离开自己的国家？为了多赚点钱，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呗。但玉带奇观必受其重，这连年的战乱，可能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可后悔了跟谁说去呢？路在脚下，往前走吧。
2: 那我也留下来吧，一直陪着你们，好不好？

0: 詹姆大叔切西瓜呢，本地西瓜特别甜。萌萌患有先天性主动脉狭窄，他一直靠药物维持，现在是因为断药太久，所以病发。我们这里没有药。那我和钉子去医院取药。
1: 我还是建议我们先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确认一下药量。
0: 好，丁子，你去跟老大汇报一下。
2: 嗯，
0: 我去准备车。

0: 放心吧，等三四个小时之后拿了药，萌萌吃了就没事了。以后一定要记住，不能断药，定期做检查，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1: 好。喂，老大。是。总部发生爆炸，我们得马上回去。
2: 那你们快去吧，我没事儿。
1: 钉子，你留下来陪萌萌，我和李欣回去。
2: 好。
1: 你小心点啊。
3: 放心，没事的。
4: 快去吧。

0: 他们四处开枪杀人，我已经发了张照片发给你。现在我把电话给萌萌，你来指引他撤离。我去引开他们。
1: 萌萌，你小心，我马上下载医院的结构图。
2: 听我指挥。

0: 什么情况？
1: 丁子和萌萌刚刚在医院里遭受武装袭击。
0: 你们三个先上车，让我马上派人过去。快！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
2: 走廊一直走到尽头，有一个防火安全门。打开防火安全门，你可以沿着户外的防火楼梯下楼。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听我说，下楼以后左手边有一个走廊，
1: 走廊的尽头也有一个防火安全门，你试试看能不能打开。那个门打开以后也可以下楼。
2: 不行，他们从你说的那个方向来了。
1: 右后方楼梯下有一个药品仓库，你躲进去，我马上就到。

0: 萌萌应该被他们抓走了。药还没拿到，没时间了，一定要赶紧把他救回来。
1: 你放心，送丁到黑总部。
2: 是。

0: 杨总，你的休假从现在开始生效。记住，休假期间不要跟我丢脸，而且要时刻记住，你曾经是一个中国人。一旦发现绑架的线索和证据，马上给我发回来。蜂猎公司将全员出动，配合警方解救人质。
1: 是。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平安的给我回来。你回来后，我给你摆酒接风。

0: 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东古博颜饮品鲜，低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饮品鲜，减盐不减鲜。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7: 哎，哇！
5: 轻轻，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8: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控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控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皮，活出你的爽。
9: 现场拍摄的照片可以确定，他们就是拐卖人口的犯罪组织。这次行动的叫奥洛夫，中东人，他们组织专门贩卖妇女，逼迫妇女吸毒卖淫。我们现在只有48小时的时间，过了48小时，萌萌就会被当成性奴卖给其他国家。
10: 好，知道了。
9: 他们在本哈朱雷村有一个小窝点，我稍后就把位置发给你。
10: 谢谢。
9: 老大让我提醒你，千万要小心。
10: 钉子怎么样了？
9: 那小子命大，没事了。
10: 家里也不安全，照顾好老大和钉子，等我回来。

0: 再把他的位置发你。对了，有一个人可能会帮上我们的忙，老大提醒你要小心，这次事件可能是个阴谋。
1: 好，
2: 我想你找错人了，我什么都帮不了你。你不用拿生死来威胁我，我来这个国家已经十年了，什么没见过。
3: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你应该认识。他活着的时候

Good evening, my beautiful

He's from China. And you're from China. Are you? I'm kidding. Safe!

0: 我得去，杨东他没我可不行。那我跟你一起去。不行。
1: 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的。你等我。

0: 这什么意思啊你？你白瞎了呗。
1: 感谢的话不多说了。
0: 寒战小组定小红归队。
2: 杨虎，
0: 好。
1: 丁子，注意安全。
3: 东哥，刚刚忘了和你说，我来之前，冯老大已经和扎黑国警方高级督察贝格流沟通了。警方允许我们在遭遇武装匪徒时手枪械先发制人。还有，扎黑国警察总部已经调动了武装直升机来配合我们这次行动。
2: 好。

0: 安诺，
1: 小姐，
2: 萌萌，让开。钉子，

0: 萌萌救出来了，
1: 我的位置暴露了，他们火力太猛。
0: 好，我马上和你会合，我们先把其他人救出来。Please。

0: Who allows you to do this?
1: 没有人。
0: Feng Lei, do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 Because it looks like you're totally out of control, man.
1: 我们的人应该由我们自己解决。
0: We need to keep our focus on security and public opinion. 明白?
1: 除了任何问题，我傅全泽，而且我保证，我的人在战时，无论是牺牲还是被俘，都不会留下身份和性命的。虽然他们已经不再是听从召唤、光荣赴战的勇士了，但是他们还流着中国人的血，他们还会为保卫中华民族的人身生命而赴死。我再重复一遍。 出了任何问题，都由我风雷全权负责。But
0: you can't bear this responsibility.
1: 负得起。我的命与我兄弟们同在。
2: 东哥，你拍的照片老大已经收到了，兄弟们正在基地集结。 应该很快到。你来了以后，杨一楠和宋大鹏一定急死了。这画面好像在哪儿见过啊！不是，撤。

替我给冯老大带句话：此生无悔如华夏，来世再做中国人。

0: 枪。
1: 那三条小鱼好可爱。
2: 东哥说了，一条杨东，一条钉子，那条萌萌。
1: 那这个王八是谁啊？
2: 杨东说是风雷。
3: 你笑屁呀、啊！
4: 寒战小组杨东，假期结束，申请归队。假期中，杨东和队友发现我同胞被绑架，未经申请前去救援，现绑匪已击毙，人质安全。丁小红牺牲。
5: 我们因擅自行动，甘愿接受任何处分。
6: 不会有任何处分的，你们是最棒的。我代表被解救人质的家属向你们表示感谢。记住，一定要把丁小红给我带回来。丁小红是我们的骄傲，你们也是我风雷的骄傲。
7: 风雷， you really need to listen to what I'm saying。
6: 我刚刚失去一位兄弟，这个时候你最好不要讲话。

0: 足坚强，却裹挟忧伤，一杯白酒咽下。
1: 跟着姐姐回家好不好？
2: 好。
1: 我们起来了，哎呀！
3: 妈电话。
4: 啊，妈，今天不忙，礼拜一买卖息嘛，没多少客人。
5: 我昨晚梦见你了，你说你再也不回国，妈想你。
4: 妈，我想你了。

0: 我也想家。这么长时间没给你打电话，我错了吗？你跟我爸都挺好的吧？
1: 好，那你还回家吗？
0: 喂，
2: 我还有萌萌、小巴莎，
0: 还有丁小红。
1: 妈等你回家。

0: 就送，
1: 上上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好礼就送，
2: 三高之下，
1: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2: 山高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1: 山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了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4: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5: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4: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5: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6: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五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000米。
5: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7: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8: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5: 苦与累，
9: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5: 荣与辱，
3: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10: 好样！
5: 生与死。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1: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沉浮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4: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5: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5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6: If they're dead or alive, but you let Yang Yang Li Jia.
7: 微型侦察，以前行的路上，非法武装分子活动。
0: 黑白对垒，生死考验。
8: 扎黑我到处是金，到处是不公平。扎黑我军方，
7: 希望我们不要接来生。
9: 我们是来自东方的汉战小队，面对邪恶，我们绝不妥协。
10: 东哥
11: ，I must confess myself to you. You may be coming for me.
9: 汉战小队保护纳塔等人安全到达边境。
10: 好，
8: 既然选择了等命。当祖国需要你去牺牲的时候，如果你怕了，那这个国家不就完了吗？
12: Tell me where Nada is.
0: 捍卫正义，绝不妥协。
13: 战争小队对付敌人，向来都是讲道理。道理分7.62和5.56。
9: 我们不会为我们的选择后悔。
7: 我等着你们看去。
0: 汉战二，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4: 哎，你怎么来了？
16: 阿尔卑斯，柔情更劲。

0: 刚刚和扎黑国军方进行了沟通，只要你们在8个小时之内赶到贝斯山脉以北的飞交战区，军方就会派飞机把你们接走，
1: 保证完成任务。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防范，把大家平安顺利的带到目的地。是。那好，稍等啊，萌萌。
2: 知道，早点回来。你要是早回来的话，有奖励。先说奖励啥？
3: 你猜。
2: 你就等我提前到吧，帮我照顾好那3条小鱼，还有小王吧。拜拜。
4: I'm sorry, we've not found the others.
5: I don't care if they're dead or alive. But you let Yang Dong leave Zhahe. You are dead.

嗯。

0: 동무!
1: 호아요!
2: 라 نحب الحرب.
3: We are civilians.
1: 전하!

0: Come with us.
1: 冯老大同意我们带这些人一起上路，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的？
2: 我没跟你说话。你们俩干嘛呢？
1: 你把他当钉子了吧？他是罗小虎，跟我们汉战小队没关系。一个蹭车的人还在这儿呜呜喳喳的。 要说我以前宋大鹏，你早已经死两回了。爱跟着跟着，不爱跟滚蛋。
3: 宋大鹏、杨一楠，到，整理装备，带这些人一起上路。
4: 是，
3: 怎么？

0: 他们藏起来，把幺九幺幺要不要下了？
1: 不用，让一楠他们注意点就行。
0: 咱们这么干，方老大那边再说吧。
2: 你可以叫我杨东叔叔。
3: 好的，杨东叔叔。
2: 你看，你是他们老大吗？
0: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我可以合个影吗？这是我的相机，照片在我心里。
2: 咔嚓！哎呀，
3: 咔嚓！
2: 咔嚓！
3: 好了。
0: 那我们再来一点。
2: 好。咔嚓！咔嚓！
0: 一二。

0: 卫星侦察，你前行的路上非法武装分子活动异常，你要提高警惕，小心用。
1: 有情况，全体停车。
2: 下车。带着孩子们进掩体。
3: 是。

0: 小伙，狙击手带漏头，给我把他干掉！
1: 黑子。

0: 我不想死，我想回家。我妈，
1: 咱没说过，你妈就是我妈。 回家。
2: 黑子。

Boss! Sorry. Mission failed.

0: 黑子走了，兄弟几个医生跟他说句话吧。
1: 他还欠我哈尔滨大理石烧烤呢。黑子，托梦给我，
2: 带我一个。
1: 梦里见，把之前欠的酒都补回来。
0: 夫人，对不起，不用说对不起。黑子从来没有埋怨过任何人。

0: 我爷爷曾经是名军人，在战争中他丢掉一条腿。他是我和我的小伙伴心中的超级英雄。可是我爷爷跟我们说，他不是什么英雄，他就是一个兵。他说当兵的都怕死，但是你既然选择了当兵，当祖国需要你去牺牲的时候，如果你怕了， 这个国家不就完了吗？是我爷爷的影响，做了一名安全官。我也曾宣誓说，要为正义站岗。现在正义需要我去站岗，我却因为未知的危险，考虑了一个晚上。我和我爷爷做一样的选择。如果这个时候连我这个安全官都怕了，那这个世界不就完了吗？但是兄弟们，你们没有必要跟我做一样的选择。我们的家人都在家里等着我们。作为你们的东哥，我有责任和义务让你们安全。 让你们都活着，兄弟们，这些年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现在可能就要分开了。如果我死了，拜托大家照顾好丁小红、方军他们的家人，转告我妈，杨栋不孝。 不能再吃他包子饺子了，下辈子再做他儿子。邯郸小队的兄弟们，
1: 等等，
0: 一路顺风。

0: 东哥，东哥，这事儿还是交给杨云南去干吧。这以后我还要和我儿子讲，这向东回家的路是我和他向杨大爷一起打回来的，我肯定不走。
1: 去你大爷宋大宝！我不走，我干一起干。
0: 那走，一起走。
2: 东哥，出发之前我就问过你，这条路一定很难走。但是你告诉我这是向东的回家路。然后我说，那万一一去不回，死在路上咋办？你说，那便一去不回，
3: 死在路上。
2: 我想想也是，要死也是死在回家的路上。无所谓的事儿。 我跟东哥一起，
3: 汉战小队落下后，选择和大家在一起，没有理由。
4: 那我们就一生路。

0: Sorry.
1: Sorry.
2: 老大，我一直在等你电话。决定了吗？决定了，还是我们大家一起上路。
0: 扎黑，我到处是机构，到处是不公平，你帮得过来吗？你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带着汉战小分队平安回家。
2: 那您的意思呢？扎黑，
0: 我军方。
2: 刚刚和我沟通完，希望我们不要接连升职，希望我们能够准时到达汇合点，登上飞机。老大，我刚来扎黑国那一年，有一天在海边看到很多小鱼搁浅，有一个小男孩不停地捡起小鱼扔回海里。我问他为什么，
1: 这么多鱼你们救不过来。
0: 这个满身泥水的小男孩跟我说：“叔叔，你快来帮忙，能救一条是一条。”作为你们的老大，希望你们平安归来。但是作为你们的战友，我特别遗憾，
1: 不能和你们一起战斗。
2: 告诉弟兄们要多加小心，我等着你们凯旋。老大，我就不和萌萌通电话了。如果我不能到边境和你们会合，
1: 请你帮我转告萌萌，我爱他。

0: 我说了，作为他们的老大，不希望他们节外生枝。但是，我为我能有这样的兄弟和战友感到骄傲。
1: 汉战友队保护纳塔等人安全到达边境，整理装备，10分钟后出发。
2: 是。
1: 纳塔女士，从现在开始，汉战小队将负责您和您朋友的安全保卫工作，直到你们安全到达边境。准备一下随身物品，我们9分钟以后出发。
2: Thank you。
1: 不客气。

0: 们接下来要改变行程，由大陆改成小陆，从现在开始采用通讯员一级警戒。罗小虎负责外围，杨一南、李晶贴身保护，我跟宋大鹏前后启动。
1: 是。

0: 原地警戒，随时报告。
1: 收到。
0: 一男警戒，大鹏、李静下他们武器。站住！

大方，您别好，有情况我来处理。

0: 就送
1: 三条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瓶，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瓶，全国销量第一。

0: 我希望你不要跟卡德尔先生作对，他不会为难你的。我希望你好自为之。
1: What's wrong?

我们这儿有个老伙计，叫静浩，十年不晚。虽然静浩不在了，但他曾经也是悍战小队的一员。这是车钥匙，你快带着一楠离开，快走吧。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好好的活着。

银行的一个朋友联系的我们，你没事吧？老杨呢？

0: 哎，东哥，你说生蚝煮熟了之后还能叫生蚝吗？哎，东哥，你说南门夹碎的核桃还能不恼吗？
1: 是核桃让门夹了，还是脑袋让门夹？
0: 哎，你咋不好好说话呢？
2: 咱俩谁不好好说话呀？
3: 给我
4: 干啥？送出去的东西你可不能反悔啊。

0: 小伙，请进。
1: 是。东哥，咱这仗不太好打啊。
2: 汉战小队对付敌人向来都是讲道理的，这道理分7.62和5.56。
3: 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
1: 我喜欢。

0: 小五啊，
1: 嗯，
0: 你长得特像我一哥们儿，他叫丁小红，
2: 但他不是。
0: 我知道他不是，但有的时候我看你看他那眼神，我咋觉得他就是盯着呢？哎。你老家哪儿的？
3: 天津。你们和东哥呢？
0: 东北的，听不出来吗？哈尔滨人。已经青岛的。
3: 青岛好地方，东北好，东北幽默。
0: 哎，我给你讲一习俗啊，就是在我们老家哈尔滨，无论什么节日，差不多所有人都会到中央大街上，然后从南走到北，最后往防洪纪念塔那儿一站，哎，老得了。
3: 为什么？
0: 你问我，我问谁去？没人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一年年一茬茬，咔咔的就这么走着。
3: 给。
4: 你也尝尝，中国糖。
0: 出来这么多年，想家。现在好多人都不在了，长得和你特别像的丁小红，伏地魔，黑子，还有老杨。
2: 小时候向往远方，长大了才发现，家就是远方。

0: young. We don't have a... Just let Nada go. And the past is forgotten.
1: 我们是来自东方的汉战小队，面对邪恶，我们绝不妥协。
2: 汉战小队，
3: 到！
4: 到！
2: 保护委托人，
4: 是！
5: 是！

0: the kisses from you.
1: Chinese candy is very

0: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来统计一下这次登船的乘客名单，我念到名字的打一声诺就行。点名开始，杨东
1: 到，
0: 宋大鹏
2: 到，
0: 罗小虎
1: 到，
0: 杨一南，方军，
3: 距离要多遥远
4: 到，
3: 就有多遥远。
0: 李菁

0: 白走眼前
1: 大炮，站着干啥呢？我不吃啊！你不最爱吃咱妈包的酸菜馅饺子吗？快吃！
2: 大哥，你干嘛总盯着我看呀？这饺子特别好吃，我看你这两天都瘦了，你赶紧多吃点。
3: 东哥，你去看我妈的时候，记得跟她说，我在这边吃的好，喝的好，都挺好的，别让她总惦记了啊！
1: 受不了，
4: 你吃不了那么多，
1: 浪费。
3: 来来来，你们来，各
5: 位
4: 吃，你吃吧，你吃吧，你吃
5: 不了。好，
1: 所以我得多补充补充。给我俩
5: 个，别抢我的。哎，你说你看他们俩，
1: 你看你小体格，小蹄子似的，
4: 你吃不了那么多，
1: 浪费。
3: 来来来，你们来，各位吃，
4: 你吃吧，你吃吧，你吃不了。
3: 反正能吃得了。哈
5: 哈哈哈哈！胖子，
4: 我
5: 还白吃。

0: 一晃这么多年了，
1: 忘不了何姑娘，
0: 怎么也没想到那天我跟我妈说完再见，家就成了故乡。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哇！

0: 仙境浪起群英伴，
1: 草台班子万路宽，
0: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2: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3: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4: 大声告诉他你的名字。
3: 男吕洞宾，
5: 给我上护士吧，
6: 到地口自己打去。
3: 女何仙姑，
7: 你说呢？
3: 老张国老，
8: 哎呦大神哦。
3: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9: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3: 贵曹国舅，
10: 看起来好俗哦。
7: 姜伟
3: 贫钟离权，
11: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3: 见铁拐李，
12: 是不是有啥子肥活也带我围个呗？
3: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3: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4: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15: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我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1: 这么大人怕狗。
3: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2: 我们在等什么呀？
16: 过海呀。
12: 那过噻。
16: 没船。
12: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3: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8: 朋友们到了。
14: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3: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17: 干得好啊兄弟。
3: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2: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3: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11: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3: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18: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作为追了多年007的老影迷，007大战皇家赌场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我印象里主人公邦德向来是无所不能的特工，可在这部电影中，这位顶级特工被赋予了很多属于普通人的底色。纵然骨子里那份冷峻果决的气场依旧，可他却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符号。他会负伤落败，身陷险境，也会动真情。本周电影频道为您带来这部精彩影片，一睹这位顶级特工的风采。
2: 十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3: 我想你赢了，但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4: 在这年头，好像是快递掌控军情六处。
5: 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4: 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
0: 他是007，大英帝国的头号间谍。
2: 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
3: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4: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0: 微妙的赌局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重装上阵。9月1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007大战皇家赌场》。
1: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沉浮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云蔚。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艺术与技术共生，文化与贸易相融，服贸会上影视元素圈粉无数。愿世界和平，盼岁月静好，聚焦国产电影中的海外战乱叙事。欢迎来龙餐馆独家片场，文牧野解读沈腾笑中含泪戏份。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

0: 在北京举行，其中文旅服务专题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科技与影视在这里深度对接，碰撞出不少新玩法、新场景、新体验。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去现场看看。
1: 本届服贸会吸引了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1家企业线下参展。在文旅展区，前沿科技正在重构一部影视作品从创作、观影到 IP 落地消费的全链条，展现科技赋能影视文化的全新可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记者于冰岩。我现在是在位于北京首钢园的2026年服贸会的现场。那在我身旁的这个就是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展位了。此次展位以“光影有温度，科技赋新意”为主题，致力于打造一个独具特色的电影文化会客厅。
3: 再次来到服贸会，我们感触很深。服贸会呢是面向全球开放的平台，对我们而言不只是成果的展示，更是把电影文博、影视科技文化带给观众和行业伙伴的窗口。从去年哪吒二呢到今年的奥德赛呢，我们影博的 IMAX GT 影厅呢收获了大量的影迷和喜爱，这对我们呢是很大的鼓舞。
2: 我现在是来到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展位，这个展位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科技赛事三大新业态，可以说沉浸式的展现了一个未来城市的样貌。
4: 整个展厅里面呢，主要是由我们的这个胖达星光乐队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乐队演奏，那同时呢，还有我们的一键生成的一个 AI 大片，那还会有多支我们本土的一些产业的机器人给我们进行舞蹈和武术，还会结合我们的这个北京亦庄 GT 赛车挑战赛的一个模拟器进行一个赛场的一个体验。
5: 这个左脚
2: 踩油门开始。那我现在来到这个区域是光影绘图板块，这里呢有一个 AI 的这个360度环拍的一个设备，可以呈现一个我的这个慢速的光影大片，并且生成一个 AI 的影像，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0: 北京大视听展位则全景展现北京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和丰硕成果。
1: 我们的超现场体验区呢，是我们北京大视听科文融合的新业态，它是基于 5G 加 8K 的基础，将我们实时的一些演艺赛会等等的活动进行实时的拍摄制作以及传播，能够助力我们首都稀缺的文艺资源呢，去触达更多的异地的观众。
2: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完美世界的展区了，我们请着莫怡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展区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和亮点。
3: 您的整个视觉当中呈现的是一个 3D 的效果，那么我们也是依托一个 AR 的一个以数字的一个眼镜的形式，我们把我们的电视剧搬到了一个新的介质上面，大家以后可以在观影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个更沉浸化更绝佳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0: 潮玩和影视 IP 衍生品也是此次服贸会重点展示的领域，服贸会作为对外展示文化服务成果的窗口，为国内影视潮玩企业搭建了交流平台。
4: 一个呢是环球的小黄人系列，还有一个呢就是迪士尼的玩具总动员5，所以我们也是配合着暑期两部上映爆火票房的这个动画电影，带来了我们最新的玩具。今年正好赶上服贸会也是咱们一个出海服务的一个专题，我们也希望借本次服贸会能够更多的能够向海外的全球的消费者来推广我们的品牌。
5: 新学期开启，学生们也纷纷返校了，目前正在上映的两部影片也将目光投向了校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日前宣布启动校园路演计划，那接下来呢，剧组将前往沈阳、长沙、太原和南京，把这份感动带进青春的课堂。影片目前票房已经突破21亿元，豆瓣评分8.7分，在社交媒体上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热度。此次走进校园也让主创有机会与更多的年轻观众面对面交流。另一部热映的影片《空枪》也即将开启校园主题放映活动，虽然片方还没有公布地点，但是评论区已经变成了许愿池。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空枪的20到30岁观众占比超过35%，年轻观众是影片的重要受众群体。

0: 其实啊，无论是欢迎来龙餐馆还是空腔，主创与学生面对面的交流本身就容易带来话题。而对于电影创作者来说，走进校园也不仅仅是一次宣传，听取年轻观众是如何看待电影，关心什么样的话题，同样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如今如何抓住中国的年轻观众，也是越来越多的好莱坞电影需要面对的一门必修课。即将在9月25号进行重映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珍享版，这次也是入乡随俗，送上了中秋节的特别福利。片方不仅在上海、成都和北京的地标处设立中秋主题装置，供影迷拍照打卡，还推出了特别观影福利。9月25号到9月27号，在指定活动影院观看《复联4》，凭借着票根就可以领取中秋限定的漫威月饼，在社交平台分享打卡照片，还可以额外获赠漫威超英主题卡牌。这份福利啊，既应景，也让这次重映多了一些节日的气氛。此前，蜘蛛侠崭新之日就推出过主题装置打卡和线下体验活动，为观众带来更具互动性的体验。疯狂动物城2也曾通过一系列本土化的宣传助推票房走高，对好莱坞电影来说，如何真正的走进中国观众，也越来越需要从上映之外的环节多下功夫。将于中秋节上映的电影《凝脂手》昨天在湖北武汉举办首映礼，导演胡梅、主演焦俊艳、黄灿灿等人到场互动。
1: 电影《凝脂手》取材于湖北钟祥石牌镇豆腐之乡的真实故事，讲述焦俊艳饰演的潘豆妮怀揣家传手艺外出闯荡，凭借坚韧一路向上，最终成为行业龙头的故事。
2: 拿到这个剧本之后，我看到关于豆腐，我就上网买了很多关于豆腐的书，从各方面了解，想找到这个人物的知识点。真的学习之后，我们是切身的感受到这个豆腐郎的辛苦，他身上的这种坚韧是我在湖北人身上看到的那种特质。我觉得解释他的话，就是我们电影里的那句话，但存清白，力求方正。清白讲的是他不失本心，方正是说他在行动上不失分寸，这句话我觉得最能代表他。
3: 我们要是把豆腐卖到矿上，
4: 1万块钱，
5: 有现一起走啊！
6: 那我们就抄个审查钱，
7: 送豆腐走。
8: 我以往呢是拍了一些宏大叙事的历史题材，那么这一次的选择呢，是以完全不同的一个反差，就是它是以小而真规定我的动作的。一个小孩子的成长，一些小人物他们巨大的这种群体的力量，我就希望呢能够让人们真实的看到我们生活的这40年时代的变迁。
0: 一声好好吃饭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对战争最朴素却最有力的抗争。在他之前，《战狼2》《万里归途》《用武之地》等国产电影也将镜头对准海外战乱，以不同视角传递反战声音，也寄托着对世界和平的共同期盼。
1: 《战狼2》中的冷锋是拥有超强战斗力的退役军人，当非洲地区发生战乱，他只身一人前去解救中国同胞，并对深陷险境的非洲人民也施以援手。
9: 战狼二呢，我们看到他塑造的是一个孤胆英雄，他的叙事特征是很鲜明的，是人物精英化、冲突极致化、价值宏大化，以单一英雄的视角了来完成家国叙事，以热血对抗来诠释守护的意义，为国产海外反战的题材打开了市场和创作的空间。
1: 饶晓志执导的《万里归途》依旧以撤侨为主线，将故事的主角从退役军人转向了手无寸铁的外交官，从武斗转为文斗，依靠谈判、周旋、跋涉完成带同胞回家的使命。
10: 我们带你们回家。
9: 万里归途，它是聚焦了公职人员的职业信仰和大国的责任温情，诠释了撤侨不是战斗，而是用生命来护送归途的这种深层的内涵，也极大的丰富了国产海外战乱题材的人物谱系和叙事层次。
1: 如果说前两部作品是围绕守护与营救展开，那么用武之地叙事的重心则落在了人质的绝境自救上， 将镜头对准驻外记者、志愿医生、工程师以及普通海外工作者。
9: 我觉得它聚焦了战争最残酷的本质啊，战争是无关胜负，只关乎无数普通人的流离失所和生死飘零。它以微观个体的绝境的这种遭遇来折射出宏观战争的这个残酷性，让反战的主题不再依赖于家国叙事，而是拥有了纯粹的这种人文悲悯的底色。
4: 你们要活下去，是我们
1: 在挖掘个体命运的基础上，欢迎来龙餐馆把叙事边界再度拓宽，不再以撤离归国为目标，影片也不再只讲中国人命运，而是借好好吃饭这句简单质朴的愿望，道出全人类对和平的共同向往。
6: I wanna go home, I wanna go home.
11: 突然反应的好好吃饭。
9: 那么我们看到呢，农餐馆是突破了单一民族叙事，实现了全球化的人文视角。然后这个中餐馆里头，我觉得它接纳了不同国籍、不同境遇的受难者，不分种族、不分身份，以一餐烟火来包容众生的苦难。那么这个也展现出了这种超越国籍、超越对立的这种普世的反战精神，让国产反战电影呢呈现出一种更加包容的、更加多元的这样的一个叙事的走向。
1: 从热血冲锋的孤胆救援到一方灶台的烟火人间，国产电影中的海外战乱叙事视角更加多元，但不变的是对生命的敬重、对和平的期盼。

0: 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沈腾饰演的徐福有两场极具张力的笑中含泪戏份，一场是隔空与女儿通电话，另一场是片尾长桌名场面。两场戏均采用一镜到底拍摄，拍摄时导演文牧也对沈腾提出了细腻的表演要求。
1: 行啊，姑娘，
2: 给家里打电话，一定要忍住自己的那个抽搐啊，那个啜泣感。要那边听不出来，但同时眼泪不停地掉。
1: 对不起啊，姑娘，爸爸这儿有点情况，过两天就回去了啊，十多天吧。
3: 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呀？你到底还回不回来呀？
1: 这瞎说，爸不要你，要谁呀？
2: 打电话戏我觉得拍了两条，而且那是一个镜头，它不切嘛，就一个镜头从头一直打到尾，一点不切。一个是这儿在笑，但是在哭；还有一个是最后长桌推到他脸上的时候，他往那一坐，他只要看到他一抬头，马君生、赛夫、苏苏、丽娜两边孩子在吃饭，他就受不了了，他马上就那个东西就有了。
4: 什么呀？
5: 不用筷子了。
4: 什么呀？
5: 不用筷子了。
6: 孩子。
7: 就当镜头推到徐福的时候，
8: 徐福
7: 自己是一个时空，然后你们是过去的。
8: 徐
2: 福，他说那一刻其实是一个魂穿的逻辑，就是一个70岁的徐福，在一个40多岁的徐福的躯壳里面，看到最后这些孩子。他知道那一下他明白了，他那是一个稍相对浪漫化的处理，不是一个写实的处理，笑着含泪，那个是这个电影可能我自己最爱的一种状态，很难过但是要有希望，很伤感但是要微笑，这跟人生是很像的嘛，我觉得。
0: 昨天国家安全教育进校园交锋主创分享会走进北京大学，王凯、彭昱畅、欧豪等主创开展了国家安全教育科普小课堂，还分享了各自对角色的理解。
9: 电视剧交锋由国家安全部主导创作，以一宗世纪之交的泄密档案展开，讲述闽中市国家安全局的一对师徒与境外间谍展开一场横跨20年的隐蔽战线较量的故事。
10: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11: 说说吧，

0: 戏你的目标是谁？
1: 我形容马戏就像一朵带刺的玫瑰，就是既美丽动人，然后又让人难以靠近。但是越是这样的东西，越会给人很强烈的吸引力。
2: 这个人，
0: 俊清局的内线。
3: 身上就是比较执拗，比较轴，但是就是他，大家一开始看到他，可能会觉得他一直在追求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他其实因为他不是一个天才型的选手嘛，所以他才一直在师傅的旁边慢慢进步。
4: 也许间谍就是这样，上了船
5: 就退不下去了。
0: 难道你想下船呀？
1: 我觉得相对于这个马契跟春晓之间，他们还是有这个互相支撑的。那这个林干山呢，其实一直都是孤身一人，像是一个打游戏里面的一个辅助，还是一个落单的辅助。所以我觉得这个人还得走这个正道，得光明磊落。
2: 我们追一遍，抓内线，准备开饭。
6: 同天，电视剧《云雀叫天路》在北京举办看片会，谭卓、曹磊等主演到场，解读各自角色。
7: 《云雀叫天路》的故事取材于京剧大师谭鑫培的生平，讲述孟金福从梨园新人历经困局，一步步成长为飞升京城、受人敬仰的一代宗师的故事。谭卓在剧中饰演孟金福的妻子沈玉儿，梨园世家出身的他与孟金福相互扶持，双向成就。
8: 这个人物写的非常的活灵活现，这个女孩子非常超前，她在那个时代，一个封建传统的时代，她不能活出她自己，但是呢，她可以借她选择的男人身上去活出她自己。
6: 现在是圈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焦俊艳如何解释宁之手的角色潘斗妮。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圈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44期。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3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6号，第二个号码5号，第三个号码4号。好的，本期的3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6号、5号、4号，他们分别是6号、5号、4号。

0: 选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哇！
1: 拜拜。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杰克，你开了一大堆空头支票，戈登。你承诺过会研发出各种新药，从治感冒到抗癌。
1: 我们的承诺都会兑现的。
0: 抱歉，戈登，探险结束了。我们要停止贝勒米切尔药物研发公司的一切运作。
1: 杰克，让他们瞧瞧我们能让他们发多大财。
0: 看来你没明白我刚才的话。
1: 哦，我明白得很。

0: 杰克，不朽之花，俗称血兰花，1892年哈登最先发现，后来就没人见过，直到我们的探险队从婆罗洲带回样本。血兰花休眠7年，然后进入6个月的开花期，
1: 也就是说我们是撞大运了，各位。这儿没人听说过
0: Hefflick 极限吧？
1: Hefflick 提出，细胞在死于毒素累积之前只能进行56次复制。他认为人类死于这个极限。如果能超越这个极限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0: 数据认为可能。我们的研究显示，不朽之花之中有种化学成分，这种成分能大大延长细胞的生命。这我不敢苟同。难道真像我想的那样？
2: 我们现在说的这东西就相当于药物中的不老泉，能这么说吗？正是这样，一定比伟哥还火爆。
0: 做过人体试验吗？还不行，暂时。样本初次研究就腐烂了，我们需要更多的血兰花。目前这是唯一的问题，血兰只剩2星期的开花期了。
3: 好了，那你们还等什么？挪挪屁股去婆罗洲。

0: 欢迎来婆罗洲。
1: 谢谢。
2: 好像不对劲儿啊。
1: 你再说一不对劲儿。
2: 我们没有船，懂吗？你们公司就负责一件事，租条船，可你们还干砸了。
1: 负责租船的是你们的一位小姐，不是我们。
2: 不 ，Sam 昨晚跟公司确认了，你们还没付钱。
3: 嗨，有消息了，钱汇到了。
1: 是吗？
2: 那么船呢？
3: 船不来了，租赁公司的船都停航了，没有人愿意冒险去上游，得过了雨季。
0: 那要多久？
3: 两三个星期吧。
0: 雪兰最多再开一个星期的话。
3: 有个本地船长名叫金松，听说他肯带任何人去上游，只要钱多。

0: 你肯定是这儿吗？
1: 他们告诉我是红色的门，
0: 里面一定有人在玩俄罗斯轮盘赌。
1: 走运的话，也许你也能去赌一把吧。
2: 嘿，有劲儿没处使就去开房间，进去吧。

0: 贫困病。
1: 轻松。轻松。
2: 저기다리세요
3: 영원히도움잘
4: 하잘하면말랑
5: kami dengar anda bisa membawa kita orang Kihulu Sungai. Kami dengar anda bisa membawa kita orang Kihulu Sungai.
1: 你的印尼语真烂，
6: 说你们的话吧。
7: 听说你能带我们去上游，
6: 在这雨季，那不便宜。
7: 我们付你25000美元。
6: 我找船长说说。
7: 你不是船长吗？
6: 金松。
8: 看见了，
6: 这些游客要船，我说雨季不行。
9: 你是金宋？
10: 他们这么叫，我姓江森，比尔江森，怪他们发音不准。25000只能租船，要是要我亲自驾船，那就得50000。
9: 50000美元，你喝多？

只有别的租赁公司肯带你们，你们早出发了。你们来找我是走投无路了，我的价就是5万，不接受那就走人。

0: 的破车都比这船强多了。
1: 相貌丑了点，可他劲儿大。
2: 真背，
0: 怎么现在才来？
2: 嘿，你倒试试，带着全球定位仪、卫星导航仪，还有紫外光分光镜过印尼海关。
0: 一来就抱怨。
2: 对，
0: 你宁愿回去坐办公室。
2: 说对了，本来我要去看 NBA， 还是场边票呢，跟斯派克利和乌迪艾伦坐。哦妈呀，搭这破船！
0: 往好处看吧，库尔，至少天气不错。
3: Ben Douglas， 我是队医。你一定是 Sam。
0: 对，我们通过电话，欢迎你加入。
2: 回头找你算账。
3: 哦耶，这下带劲儿。
2: 别打主意了，哥们儿，你想泡这妞门儿都没有。
3: 门儿总是有的。
0: 你的手下嫩了点儿。嗯，
4: 是我带过的研究生，都是拔尖的。给威豪公司提个建议，要一流的年轻人才就得趁早。
0: 是啊， Sam 这才女一定功夫一流。
4: 这话真离谱。
1: 你和另一个姑娘住这儿？
0: 你住这儿？
1: 听起来你像是被迷住了。好了，要是有什么需要，其实真有什么需要，那就

0: 好了，就在这儿，考察队找到了血蓝，在塞拉坦盆地，用了3天到达上游。
1: 是啊，可那是在雨季前，现在这些河道会很危险。
2: 你说能把我们安全送到？
1: 我一定会，可安全不一定就快。我们一个一个支流往上游开，发现不对头就改道，不可能一开始就找最快的道。
0: 已经找好了，瞧。好嘞，跟宇航局和亚洲卫星通讯公司实时连线，如果在理想的状态下，这一条就是最佳航线。不过一旦把过去10年的天气模式叠加上去，然后再进行推断，有了，去塞拉坦盆地得走帕德让河，我可真牛啊。
3: 还剩1星期能采血蓝，你要是搞不定，那就退钱，我们另找人
1: 保证送到。

0: 刚住这儿，你们都是客人，客气点。
1: 讨厌的畜生。
2: 你没事了吧？
1: 我好得很，不许你碰我。
2: 哦，好啊，我可真想碰你。不不，那份 S1 报告得在周末之前交。
1: 对，对，
2: 不，这我不管，反正 S1 报告这个周末之前必须要交。
1: 对，啊哈，对，我们已经在船上了。
2: 这是主要的目的，我们需要证交会的意见。啊哈，对不起，
1: 对
2: 不起，
1: 只有这儿才有信号。
2: 赶紧搞定 ，OK， 把一切准备妥当，赶紧搞定。
1: 不知道三四天吧？喂，
2: 喂
1: ，Bob，
2: 见鬼！
3: 用我的，不光好用，还免费。
2: 好啊，我再给你插上我的特制天线，包你收的爽。
3: 它是一种神生藤，别放过任何岩石表面。
1: 这个山脊看来值得一试。
3: Sam，
4: 来吧 ，Sam， 怎么样？我们年轻单身，又在婆罗洲，世事无妨。不满意就走人，无需承诺。
1: 无需承诺？用这来钓鱼？
4: 我说无需承诺了，我说嫁给我，
1: 我得跟他这么耗上两星期。
3: 对，

0: 你做过 Jack 的学生？
1: 对，他教研究生班的植物药理学，我一写完博士论文他就聘了我。
0: 抬抬腿就能往上爬？
1: 这话什么意思？
0: 我一毕业就有个教授想聘用我，当然是做他的秘书。
1: 要是我做了什么事得罪了你？
0: 不不，没有的事。其实我挺佩服你的，我花了10年才有今天。你们这一代人就是有本事。
2: 嗯，还真不赖。你哪儿学来的？
3: 是我在斯里兰卡学到的菜谱。
0: 你在那儿干嘛？
3: 无国界医生，我的专职。
4: 你们还需要医生？
0: 保单规定要医生随行。
3: 我的魅力就能保你们平安。
4: 嘿，你吃过晚饭了，一边玩去。哎，不听话吗？
5: 其实还真没有什么，我可是当真的。我不睡在上面，也不睡在最下面，我才不睡最底下。
6: 喂，
5: 我宁愿下船，我宁愿下船。

0: 丛林吗？金刚，
1: 来吧。
2: 张雷，
0: 嘿，见过金刚吗？
1: 没见过。
2: 昨天晚饭后就没见过。
3: 怎么了？
0: 你在哪儿啊？金刚。
3: 下个月出结果，食品药物管理局就不会找麻烦。喂，喂，警柜，我听不见。你能听见吗？现在呢？你能听见吗？能听见吗？
4: 我们能。
3: 你能听见吗？
5: 糟糕！
3: 快停船！
0: 我去。
2: 好嘞。
6: 嘿，吉尔，你能听见吗？
3: 哦，我宰了你！
4: 游，盖尔，快游，加油啊！
0: 上
6: 开。嘿，盖尔，水里面还舒服吗？
4: 扔了电话，不然游不快。
0: 好嘞，
4: 别慌，盖尔，别慌，镇静，
6: 拿电话当浮筒吧。
4: 好嘞，加油，盖尔，你快到了，盖尔，
6: 加油，就想抓电话。
3: 够不着。
4: 见鬼，真要命。快上来。
3: 快啊。
4: 快点快点。
6: 加油加油。
4: 别人快抓住
6: 抓住杆子。
3: 小心
6: 小心。
4: 别挡着我别挡着我勇敢些。
6: 好逼啊。
4: 戳他鼻，
6: 戳他眼睛，快！
3: 比尔，
4: 加油加油！开枪！他人呢？比尔，
3: 他哪儿去了？
4: 比尔，不见了。
6: 比尔，
4: 哪儿去了？
3: 哦，上帝！
4: 你居然赢了！

0: 你还好吗？我的电话丢了，
1: 好可惜啊！碧儿，你刚才那么做，不是最勇敢，就是最愚蠢。
0: 都差不多。

0: 会好的。
1: 谢谢。
2: 景盖尔，自己大吃，绝不被吃。
3: 对对，
4: 耶，
1: 景盖尔，
0: 景盖尔，
5: 魏长花差点被吃了，真不值得。
6: 很值得，你想想吧，啊，今后人们每天要服用一颗药丸，就算我们每一颗卖1美元，也能成亿万富翁。
4: 对，那才够爽啊！
6: 一瓶卖100美元，连我都肯跳进河里逗鳄鱼。
1: 就是。
0: 那么，要多少花才能拯救世界？
1: 50朵血兰花，大约提炼出1盎司药。就算有1个足球场的血兰花，你们还是无法用它来做人体试验。
5: 他对你没信心呢。
2: 干这行就这样，研究就是要冒险，总是有人要泼冷水。
5: 嘿，你死哪儿去了？啊，
1: 这死畜生
5: 哪儿去了？别闹，别闹。
1: 小可怜，他就像见到鬼了。
5: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
1: 要是盖尔是对的呢？培养皿里做实验，毕竟不同于人体试验。
2: 他错了。不朽之花成品上市，你我就能把我们的股票期权套现。他会傻了眼。
1: 股票期权？
2: 米切尔和我都会分股给你。
1: 我该说什么好呢？
2: 什么都别说，你应得的。这一切跟你的努力密不可分。
1: Jack， 别忘了我们当初说好的。
2: 对，对，说得对，虽然挺扫兴。我们正往上有赶，这辈子最伟大的发现正等着我们。要是真成功，到时候谁知道？
1: 你找我来，就为了再追我？
2: 你业务最棒，我才找你来。
7: 我打扰你们了。
2: 不，我正要上床去。
7: 好，趁你还没睡，我们谈谈。

0: 遇到麻烦了。看见水位了吗？水位高，班德南河水流急，现在我们可以掉头去找其他河道，那至少需要两天，
1: 时间不够。
0: 可要是这条河没法通行，那就会更费时。
1: 要是掉头，计划就彻底泡汤，得冒险试试。
0: 要是我不想冒险呢？
1: 你知道这些花意味着什么？这可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医学发现。
0: 哇，听上去是了不起，可我的历史一向很差，要是硬闯班德南河，那就得再加五万。
1: 行
0: 行，不去请示一下女老板了？
1: 我自掏腰包。
0: 好吧，那我们成交。可遇到麻烦，你们就得听我的，懂吗？
1: 你是船长，

0: 研究提案。
1: 对，研究提案。不光跟你们一家合作，
0: 可跟我们这大热门合作，就像泡辣妹一样。
1: 未必。
0: 得了，你爱我们，
1: 爱你们的钱。
0: 那干嘛不让我看文件？要是血蓝计划失败，你们跟威豪公司就掰了。除非有别的研究项目。
1: 你就想我们失败？
0: 不，我认定了。我毕竟是科学家。
1: 科学家？哼，那你在威豪干嘛？
0: 我喜欢科学，可我更喜欢钱。
1: 为这个

0: 河水泛滥了，看不见河岸，
1: 错过支流了。
0: 就在前面。怎么回事？舵卡住了。
1: 我来。该死的！起来，大家都起来！怎么了？这该死的！见鬼，里头变坏了！
2: 没事吧？
0: 嘿，怎么了？
1: 有麻烦了，怎么回事？
0: 比尔，
1: 你说事儿啊？
0: 什么问题？
1: 舵爆掉了。狗娘养的，水流太急，

0: 我们错过支流了，我知道，来一个宝贝儿，快想办法，怎么回事？看见什么了？
1: 掉头，你能行的，掉头宝贝儿。
0: 听着，抓紧
2: 什么？

0: 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3: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10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99533，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0。体彩排列三第26/24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20，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2043。
4: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2026年9月11日。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6: 你差点害死我们！
7: 你以为我想啊？我的船没了，不救我们出去，你的酬金也没了。
6: 还说保证安全送到，早知道有危险就应该掉头回去。
7: 别说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只剩回浪费精力，还剩什么？一些标本罐、地图，一些水，没有吃的。
1: 硬盘坏了，器材差不多都毁了。你不为心电话保住了，再见了。太好了，可以求救了。求救？最近的水井在趴得上。
0: 要救我们，只能走瀑布。我们困在这儿了。
2: 也许没有。我们在这儿，河谷完全被淹没了。我有个朋友在托克河开船，我给他打电话，让他来接我们，在纳嘎岩。有多远？不知道。沿着河走2天，可穿越丛林。
0: 至少能省下一天。
3: 老天，你要走丛林？
2: 那是捷径。天黑前我们就能平安到达托克河，
3: 然后我们继续探险。
2: 对，带你们找到花。
3: 别管那花了，保我们平安就行。
2: 那都一样。10小时后能上我朋友的船，要么等水井，在这傻坐着，等上几天。
3: 你朋友，他可靠吗？
2: 绝对可靠。你别给我搞砸了！听起来你已经砸了，对吗？
4: 我付你2000。这次真的需要你。是啊，是啊，看来的确是。
5: 比利，其实我很想帮你，不过我手头挺紧的，也许你可以出5000块。哼，你要我命？
2: 啊，这是哥们儿价，要想省钱。
4: 你们大可以走回趴着嚷，你看着办吧。
2: 行啊，5000，可你别失约，不然我把你在曼谷的丑事告诉你老婆。老婆早跑了，比利，早就跑了。好了，谈好了，准备出发，都跟紧了。这丛林满眼绿色，茂密的很，你们很容易迷路的。

0: 边蒸桑拿边健身。
1: 就算我中暑死掉，可屁股却练结实了，
2: 精神可嘉。要我帮你背吗？
1: 那还用问？拿着，跟斯派克利看球，跟乌迪艾伦看球，
2: 还行吗 ，Sam？
3: 还行。
4: 危难之中，就看出谁是硬汉了。
3: 是啊，看见了。
4: 就那个。
1: 我哄他帮我背包。
4: 嘿，我能试试吗？
5: 那就试吧。
3: 嘿，你的船真可惜。
5: 算了，反正是对破烂儿。

0: 哦，见鬼！什么东西？
1: 是真的，有东西滑过去了。
2: 它是活的。对，真的。哦，该死，又来了！这水里有东西。这水里的东西多着呢。是啊，哦，接着走吧。
0: 别闹！再不闭嘴，我就不客气。你可真逗，笨！
3: 蛇，对，不过还没。不过什么？他把本吞了。你冷静听我说。不，你自己冷静，你冷静给我听着。吞了本的是超级大蛇，懂吗？是超级大蛇。这下可好，上帝，上帝，上帝呀！这下可好，上帝，你们看见那东西吗？我们根本就对付不了他。 米切尔，你听我说，我看过探索频道，懂吗？告诉你们，我们没戏，没戏了，我们就像玻璃缸里的老鼠，你们懂吗？我们死定了，姑娘，快死定了，姑娘！冷静，好吗？好吗？好吧，杰克，我没事。
1: 好嘞，
3: 我坐这儿吧，抱歉。
1: 听着，巨蟒有地盘性。 那么大的蟒蛇猎食的地盘很大，几英里内不会再有，得赶到船那儿，并没那么远。我们接着走，别走散了，应该没事儿。
3: 应该。
1: 它们能长多大？
3: 那一条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是个变种。我们再要碰上那么大的，几乎不可能。
4: 可怎么知道吞了本的那一条不会来追我们？
0: 他们要消化剂星期，能让他歇上好一阵儿。那我们先搭上船，然后回家。那么雪兰呢？你没开玩笑吧？
5: 这次赶不上，要再等七年。这次探险行动结束了，Jack。等一下，盖尔。
3: 这关系到一大笔钱，我可不管这些。笨死了都已经出人命了。作为威豪公司的代表，我宣布终止这次探险。你没有这权利。
0: 看看合同。
3: 我提醒你，我们是在丛林里，你的权利得先由我们认可才行。盖亚说的对，得赶紧离开这儿。
0: 听着。 本是我朋友，是我把他找来的，这儿没人比我更难受了。我不想干任何傻事，我只想。

0: 成此行的目的，如果现在放弃，那本就是白白送命了。
1: 那我们快去搭船吧，重新组队，然后再做决定。
2: 好吧。
1: Jack， 也许 Gale 是对的。
0: 他是害怕，等到了船上他会好的。
3: 等到了船上，我们这次探险就算结束。我只送大家去安全的地方。
0: 嘿嘿，我们说好的。
3: 把你的钱留着吧。这儿有人死了，我们现在处境险恶。
0: 可你刚才说我们不会遇到巨蟒了。
3: 也许不会，可我没法保证。我送你们上船，那之后都结束。
1: 看来就这么定了。
0: 那也未必，上了船我给他更多的钱，他要是不答应，我就找他的朋友。
1: 杰克，
0: 我们这次必须踩到血蓝，不然的话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我需要你的支持，这次探险对你我都很重要，不要让我失望。动物星球里播过，巨蟒是异常凶残的，他们以猎杀为乐，他们吃人都不用看，用舌头就能感测你的体温。
1: 你快给我闭嘴。
0: 我认识个人，他认识个拍纪录片的朋友，那人带着摄制组去亚马逊，结果都被蛇吃了，这是真的。
4: 说什么呢，道听途说吧。
3: 笨死的真惨，我不该待在曼德纳河。
1: 什么意思？
3: 他以为他对别人保密，可会告诉你。
1: 告诉我什么？
3: 杰克给我加了50000，让我待在河上。我说那不安全，可他执意要冒险。嘿，别怪他，是我决定的。我接受了，以为能闯过去。你真要怪，就怪我吧。
4: 这靴子真要命。库尔，
0: 怎么？
4: 你这儿？
0: 哦天哪！天哪！哦，什么东西？弄掉！弄掉！弄掉！天哪！
4: 库尔，镇静！
0: 快弄掉！快弄掉！我弄掉！救命！
4: 好了，别乱动！别乱动！
0: 把我弄掉！
4: 别乱动！别乱动！镇静！镇静！镇静！
0: 什么？
4: 镇静！
0: 这是什么？是什么？
4: 震惊！
0: 快弄掉！快弄掉！
4: 是打火机！
0: 快弄掉！
4: 是打火机！
0: 不要！你
4: 别乱动！别乱动！
0: 别烧到我！好吧，
4: 别乱动！
0: 好吧，好吧，烧到我就宰了你，就宰了你！好吧，好吧。
3: 好嘞，还好吗？
0: 是啊，还行。
3: 怎么？
0: 怎么？
3: 你别动！
0: 你干嘛？你干嘛伸进我衣服？怎么了？
3: 我的天！
0: 是什么？是什么？什么？
3: 得用火喷了。
4: 慢！小心！什么呀？被他咬一口，你就会僵住，你会瘫上2天，像石头似的。

0: 这叫什么？
1: 拉巴拉巴巴图，石蜘蛛。
0: 也许能用这个为魏豪研制出天然麻醉剂。
2: 哦，不不不不，别理魏豪，找出价最高的。
3: 好了，别秀宝贝了，赶紧搭船去，把靴子穿上，我们走。

什么鬼东西？

0: 怎么回事？我的天哪！到底怎么了？快走！
1: 不不不不不不不！怎么会这样？这是怎么了？李文森，原因找到了，他喝醉后掉下了船。
2: 你朋友，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邪门！搜一下残骸。 找一些能用的，但愿能找到电话。

0: 好嘞。喂，喂，我有回应吗？没有，接着试。我又没在玩这个。喂。
1: 接着找，没电话了，
2: 没有，
1: 无线电也没信号，
2: 怎么办？

0: 怎么了？
1: 这些哪来的？
2: 楼派人。
1: 谁？
2: 土著部落，祖先是猎头族。
0: 什么？
2: 在这地区住了几千年了。
0: 猎头族？
2: 附近仍有一些村子。
3: 这准是他们捕鱼的地方。
0: 不，等等，对不起，你刚说猎头族。
2: 婆罗洲有100多年没人猎头了。
0: 行了，他们不猎头不代表他们不会猎头。
2: 他们一定沿这条支流居住，去找他们的村子，也许能借到船。
0: 等一下，我们要自己送上门，而不是躲开。
3: 对。
0: 好，一了百了。

0: 老田饿死我了，我愿意把奶奶卖了换糖吃。
1: 你要是再提吃的，我就让你出局。
0: 那是
2: 李文斯登。
0: 哦，我的天，他

0: 巨蟒干的，如果它是被蛇吃的，
1: 听着，好吧，这些蛇消化时最虚弱，受到威胁，它们就会吐出食物，再次攻击。
2: 什么？你是说有条蛇空着肚子到处逛？
1: 对，是本的
2: 那条？不，
1: 那条蛇不可能在吃李文斯顿。
0: 是另一条，可你说过几英里内不可能有第二条。没错，除非什么？除非是交配季节。
3: 哦，老天，交配季节。
1: 对。
2: 哦，上帝！
0: 公蛇有自己的地盘，可以闻到母蛇发情，它们就会从四处赶来。
3: 母蛇会找一个潮湿的泥穴，公蛇一哄而上，成了交配会。
1: 你是说丛林里有群蛇在销魂？对，差不多吧。听着，天快黑了，我们得尽快赶到村子，所以拜托，千万要注意，千万别走散，别掉队了。我们走。

0: 你说那条巨蟒是你见过的最大的？
1: 那会儿是。
0: 这一条
1: 更大。一定是公蛇都来找母蛇了。

0: 简直乱来了！土著划船跑了，他们好了，我们惨了。
1: 哪条是曼德南河？
0: 右边那条，左边是托克河，去哥达巴路的捷径。
1: 要多久？
0: 2天后你们就可以在四季酒店泡澡了。
1: 怎么去？连船都没有。
0: 那就造一条。

0: Sam， 你看这像什么？难怪蛇会那么大。
1: 怎么？
0: 巨蟒一生会不停地长。这些是比尔见过最大的蛇。
1: 因为他们的命更长。
0: 正是，因为不朽之花进入了食物链，这些蛇超越了艾弗里克极限。那化学成分正如预测的那样起了作用。这不是理论，而是事实。这就是证据，你的研究不容置疑。
1: 这就是证据。最多证明了这是个奇闻。
0: 去采血蓝来证实。
1: 你是彻底疯了。
0: 知道我们有多近吗？上次在这儿发现的，在曼德南河靠近下一个弯口，我们会经过。
1: 不会了。我们现在要走的是托克河，要是继续走曼德南河，那要过一个星期才能到下一个村子，我可不想等那么久。
0: 这是由不得你，
2: 杰克，下次可以再来。
0: 再来？七年以后，万一花没了呢？万一本地农民决定在整个盆地砍伐开垦呢？到时候是一大片稻田代替了不老泉。这是唯一的机会，这你很清楚。你真的想功败垂成吗？
2: 听着，你知道我支持你。我们在一起吃过很多苦，可我不进丛林了，
0: 打死也不去。
1: 谢谢。
0: 这是我的探险，我们去找雪兰。
1: 不，我们不去。
0: 别犯傻了 Sam， 这可比青霉素还要伟大。这药不仅能救人命，而且能延年益寿，延缓衰老。要是不拿来做人体试验，那就对不起全人类。
1: 两个人已经送了命。
0: 科学家造福人类就是要冒险，不然就治不好黄热病、小儿麻痹症和天花。我们都知道要冒险。
1: 原先是知道，直到你决定背着我们开始擅自做决定。
0: 你在说什么呀？
1: 他多给比尔50000，让他继续走曼德南河，尽管知道不安全。哦，上帝。
2: 真的吗，杰克？
0: 我是为探险着想。
1: 你是为你自己着想。
0: 听着，你是我的助手，我不需要请示你。这一切我说了算。
1: 我们在丛林，杰克，你的权利得先由我们认可才行。你众叛亲离了，

0: 谢谢。
1: 好嘞，抬高，小心。

0: 你在干嘛？
1: 没见过男人刮胡子。
0: 这刀也许在杀短吻鳄时弄钝了。
1: 普通鳄。
0: 这什么意思？
1: 我的世界代表新的开始。我当兵时候刺的。
0: 怎么会来这儿？
1: 说来话长。
0: 我不急着走。
1: 好吧。是这样，我原来在特种部队，所以见过也做过一些事，我一直想忘掉。有时候我们好心反而做坏事。
0: 你这故事并不长啊。
1: 是。后来我退役了，来了这儿，买了条船，想开始新生活。

0: 听我解释。
1: 朕，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
0: 一旦有人打电话，这探险就结束了。
1: 正是这样。
0: 我只求再多几小时，继续走曼德南河，采到血蓝样本，然后再求救。
1: 你别想了，杰克，我要求救。
0: 好好想想吧，你要成亿万富翁了，你真想放弃？
1: 我现在要的不是钱，我要活命。咬了我！
0: 杰克，你这是……接他的脚呢？
2: 我去叫他吧。
0: 不，都准备好了再叫他吧。
2: 好吧。
0: 他的水炮真是够强。

你没事吧？你倩儿，想说什么？说话呀！

0: 你把他怎么了，杰克？
1: 怎么了？
0: 米切出事了。
2: 你在说什么呀？
0: 你刚才和他在一起，你干了什么？
2: 他在歇脚，我什么都没干。

0: 你这狗杂种，可以再造一条。用什么？用什么造
1: Sam？ 必须有木筏才能逃出去。少扯了，木筏被划走了，能再夺回来？夺？啊？怎么夺？难道说游泳去追吗？
0: 瞧，村子在这儿。杰克沿着曼德南河走。 我们走丛林抄近路，能在另一边截住他。
1: 对，在哪儿截？
0: 他去找血兰了。我们找到血兰，就能找到木筏。

0: 谢天谢地，我是杰克·拜伦。听着，出了件可怕的事，我们在曼纳南河走错了道，结果从瀑布摔了下去。那之后就没见到任何人，我是唯一幸存的。
1: 分开！该死！
0: 哦，见鬼，被他围住了！
2: 快把他关了，蛇会看见。
3: 关也没用，他们能感测体温。
1: 说得对，我们赶紧离开这儿。

0: 快走，快！
1: 你们等等我！
0: 快！
1: 妈的，等等我！

再说一遍！

0: 跟紧，别掉队。
1: 好吧，我保证。我们能走了吗？
0: 走吧，
1: 没问题。好。往哪儿走？
0: 不知道。
1: 什么？你怎么会不知道？
0: 因为我回来找你。
1: 阿全，

0: 我看见光了，是出口吗？不知道。
1: 库尔，安全！你们听见吗？库尔，你们在哪儿？

0: 拿着，走，快。
1: 他们人呢？
0: 走。
1: 哦，上帝。
0: 走。坤儿。
2: 嘿，
0: 坤儿，
2: 在这儿呢。
1: 就快到了。
2: 东西，他在我屁股后面！救命！
1: 我招谁惹谁了？

这招才叫正点，这招才叫厉害 ，Sam！ 哦，哇塞，你是霸王花，是超级无敌女煞星，她够拽吧？哎，烂蛇，她切，她剁，她砍砍砍 ，Sam 是绝地女武士 ，Sam 是。

0: 快醒醒，快醒醒，快醒醒！不，不，科尔，他没呼吸了，还有脉搏，
1: 人工呼吸还有脉搏，
0: 好嘞，再来，快醒醒，拜托，你可别死，别死，你别死！
2: 搞什么呀！放开我！
3: 没事了，
2: 没事了，
3: 没事了，
2: 你没事了，
0: 没事了，
2: 没事了，
0: 好。

0: 米切尔是遭毒手的，木筏不能给你们，你们想从地狱来的，你不懂什么叫地狱，很抱歉。
1: 你们让我别无选择。
0: 你杀米切尔之前给他选择了吗？
1: 我没杀米切尔。
0: 对，你是让他送死。我看见蜘蛛咬的包了。
1: 你要我做什么，森？正确的事，
0: 做总比不做要好。
1: 行了，别犯傻了。海盗雪兰，我们就回家。

交配会，火把给我。 放下来。

0: 好装满。
1: 开什么玩笑？
0: 我像开玩笑吗？去装满。

快起来，快去采花。

0: 把枪放下！
1: 把包扔给我。

0: 哇哦，你俩和好了？
1: 他没那么坏，怎么样？
2: 好多了，我死不了。
1: 好，有你在身边挺好。那么，离泡澡的地方还有多远？
3: 格达巴鲁，往下游再滑一天。
4: 哦，还有一天，我可不想再滑一天。
3: 那好吧，我们有一条捷径，它就在。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0: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2: 李永春，
0: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3: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
2: 我不服。
4: 自从你跟五眉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0: 刚柔相济，难倒多情郎。
5: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6: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永春。
2: 永春，
7: 四郎，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8: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猩猩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9: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了。
10: 是。

0: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1: 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4: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5: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4: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5: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6: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5: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7: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8: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5: 苦与累，
9: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5: 荣与辱，
3: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10: 好样！
5: 生与死。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沉浮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0: 人民革命委员会主任，
1: 拉日松，
2: 到。
0: 知道为什么调你来吗？
1: 因为我是蒙古人。
2: 政委，政委接见。
0: 念，
1: 中央决定成立新的包头市人民政府，立即实行军事管制。人民李志明同志为包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人民高句同志为包头市代理市长。
3: 有路的地方。

0: 况，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奉行友好的民族政策。
1: 主任，汉语和蒙语播出的是同样的内容。
2: 这是哪儿的广播电台？
1: 听口音，好像就是当地的电台。

0: 鲍克图的市民们，请不要惊慌，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1: 这什么电台？
0: 奉行友好
2: 的乌兰奇齐格的声音。
1: 电台被解放军占领了。
3: 主任，全都刻好了，就差标题和您的签名了。
4: 我来。拿去吧。
3: 您看，主任，包头地下党问咱们什么时候进城，他们准备欢迎仪式。
4: 不要打扰市民。今晚临时进城。

0: 怎么样？冷不冷？
1: 队长不冷。
2: 首长不冷。
3: 你们说假话。
4: 这人唱的是，听说解放军打来了，国军跑得比兔子还快。这严冬马上就要到了，可是狂风没有长眼睛啊，如今是面袋子空空的，煤窝子空空的，水窖子也空空的。王爷啊，这个严冬可怎么过啊？这些人穷得叮当响，如今还把王爷当回事儿。

0: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1: 我在电台正在维修设备，忽然冲进来一大队人，见着我就打，要把我打晕了。
2: 处长。 你们是什么人？
1: 大姐，快送医院呀！你还没有说明你的身份呢。我叫乌兰吉吉格，是广播电台的记者，也是播音员。他呢？他是广播电台的技术人员，他叫丁大杰。谁把你们困起来的？我不知道。
3: 我当时正在广播解放军进城的消息，忽然有两个蒙面人进来让我读他们的稿子，我不读他们就把我给打晕了，快救人呐！就是你在播音啊！快送卫生队，快！
4: 喂，床放哪里啊？
5: 放这儿。
4: 高举前来报道。好你个高旅长！哎呀，哦对了，现在应该叫高代理市长。我这虚位以待等你上任，你可是姗姗来迟啊！
6: 我接到命令就立即动身。
4: 知道为什么把你要来了？
6: 因为我是绥演人啊。
4: 报告。
3: 这是我们李主任。
6: 首长。 我知道解放军都不叫。

0: 长官，叫首长。
1: 哦，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不认这个的。
0: 我就是冲着人民解放军我才留下来的。
2: 乌兰奇奇格啥意思？
1: 美丽的花朵，
2: 人如其名啊。
0: 这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解放军的队伍为什么不住在屋子里，要露宿街头呢？
2: 哦，这就开始采访我了。
0: 首长，您能接受我的采访吗？
2: 我还没审查你的政治立场呢。
0: 那您就审查我吧。
2: 你很了解我们解放军啊。
0: 我经常会听新华社的广播，我是知道解放军要进城了，我才留下来的。乌兰奇奇格，您要是觉得叫着麻烦，就叫我乌兰好了。
2: 好，乌兰，我们进城之前就听到你的广播，真是先声夺人呐、啊。为我们军管会工作，愿意吗？
0: 这太好了。
2: 这个你先留着，回头我们再发你一个军管会的证件。
0: 哎，
2: 纳尔松，你负责重建广播电台，加强我们的宣传工作，乌兰奇奇格就做你的助手。
1: 是。
0: 哦，对了，首长，还有一个同事，他叫丁大杰，他也留下来了。
1: 丁大杰为了保护电台受了伤，伤势比较严重，我已经把他送到卫生队了。
2: 通知卫生队，全力以赴，尽快治好。
3: 是。
4: 主任，主任，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苏炳兵同志。在包头做地下联络工作，对这里的情况非常了解。
2: 在这工作多长时间了？
5: 一年多了。
2: 哦，那你就留在全工部做老陈的助手吧。
5: 是。
2: 这位是包头代理市长高俊同志。
1: 你好。
6: 你好。
2: 这位漂亮的蒙古族姑娘乌兰，为了欢迎咱们，她和另外一位男青年主动留下来，咱们听到的广播就是他播出的。
0: 首长们好。
7: 香汤来喽。
2: 来来来来来，
0: 香汤来了。
2: 每人一碗。
0: 谢谢首长。
2: 早上吃姜胜过人参汤。
0: 来，首长，干。
2: 哦，干。
0: 首长，这姜汤怎么是苦的呀？
5: 国民党撤走前破坏了水厂，
2: 就是这苦水，现在包头市民还喝不到。当务之急是解决喝水、吃饭、取暖的问题，让包头市民度过这个严冬。高市长，立即部署，对水厂、电厂、电台、火车站实行军管，争取在3天之内恢复水电供应，恢复电台广播。
5: 时间太紧了吧？
2: 市民的需要就是命令。陈部长，
7: 是。
2: 立即下去，动员各商号，特别是粮行，尽快开业。嗯，通知康王府，我今天就去登门拜访。
7: 好，
8: 李主任，
9: 运粮车已经过了吉布关。嗯，如果不出问题，天亮前应该能到。
2: 好，派部队去接应一下。
7: 是，
2: 陈部长，
7: 是。
2: 做好准备，明天一早把粮食给市民发下去，让市民看到希望。这是我们给包头市民的见面礼。
1: 龙爸，来配上。
0: 哎呀，谢谢。
1: 走吧。
0: 哎。

0: 整个放什么？哎呀，这个。
1: 大姐，你伤好了吗？就跑回来，纳尔松处长还专门到卫生队去看你了呢。
2: 没事了，这不愿意在医院躺着，这么多设备都等着修呢。
3: 那你身体行吗？
2: 没问题。
3: 好，重建包头广播电台的重任就全靠你们了。
1: 哎，
2: 那您能叫我同志吗？
3: 丁大杰同志，尽快恢复广播。
2: 坚决执行命令。有解放军女首长跟我一块工作，感到不胜荣幸。
1: 受了伤了嘴还贫。

0: 那你多注意身体啊，我先走了。放心吧，处长，我送你。好。哎，
1: 你今天的身份既是记者又是英雄啊？
2: 哪儿啊？我就是个记者，小播音员呗。
1: 我们部队里的同志都特别喜欢听你的声音。那你呢？草原上的男子汉当然是喜欢听百灵鸟的歌声的，对吗？
3: 哎，你的大衣，
1: 你就穿着吧。哎，
3: 董秀好了。哎，
1: 你受伤，请喝水。哟，对不起啊。
3: 嗯，谢谢。
1: 不客气。
3: 玄烫。
1: 嗯，你为什么留下呀？
3: 因为人民解放军。你呢？
4: 你说呢？主任，康王府来信说，康王身体不适，不便拜访。
5: 哦，不见。
4: 嗯。

0: 没错，是靠王干的。可是消息是怎么透出去的？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我、高市长、陈部长、王参谋，还有孙墨兵、乌兰奇奇哥。
1: 救援到！这是我们军管会李主任，要见您康王。
2: 王爷身体欠佳，恕不会客。我是李志民，前来拜见康王，烦劳通报一下。
3: 我去禀报。
2: 李志民来了，就在门口，见是不见？王爷，你可托病不见？见。
1: 李主任，
2: 怠慢了，请。好香的奶茶呀！听说绥蒙一带有句民谚，喝了咱家的奶茶，就成了咱家的朋友。
1: 李主任对绥蒙的民俗很了解啊！啊，入乡随俗嘛。我既然成了贵府的朋友，是否可以一见贵府的主人达尔济康布先生？
4: 不知李主任有何教诲？王爷染疾在身，闭门谢客，还望李主任海涵。如有差遣，我愿效犬马之劳。
2: 我们部队上有一位医术高超的军医，如果康王需要。
1: 可以随叫随到。那我替王爷谢谢李主任了。啊！国民党破坏了包头市民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市民生活艰难，让他们喝上水、吃上饭、取上暖。
2: 安全度过这个冬天是当务之急。我们真诚的希望贵府能与我军合作，我本人也愿意和康王交个朋友。哪儿送？
5: 李主任是来兴师问罪的吧？
6: 这水袋是我们王府的。

0: 但解放军的粮队不是我们接的，这位是谁？这位是我们王府的管家。啊，这件事我们会查清的。我也相信，康王是不会看着包头的百姓挨饿的。
1: 请转告我对康王的敬意。等康王身体恢复了，我们再来共赏大计。告辞。
2: 列主任慢走。市民们，请到广场领取军管会发给大家的粮食。
3: 这是解放军冒着生命危险从内地为我们运进来的粮食，请市民们相互转告，尽快到广场来领取粮食。高兴。
4: 看来国民党回不来了。看见粮袋上的弹孔没有？听说昨晚解放军的运粮车让人给……
5: 谁干的？
4: 康副团的。人家在现场还请到康王府的一个水袋。
6: 怎么回事嘛？我去看看。把你传到角落。你。
7: 布告，为确保市民的安全，收缴所有私人的武器和枪支，请合作。包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6: 解放军兄弟，这是一场误会。我们的枪都是用来看家护院的。
8: 我们在执行军事管制，如果贵府不予合作的话。
6: 那一切后果将自负。好，我这就去禀告王爷。给他们。
4: 那王府的安全怎么办？
6: 。
9: 处长，你们这么快就恢复播音了。
10: 这都是大杰同志的功劳，
9: 不错啊，大杰。你这一头大汗的，上哪儿去了？刚把康王府的枪给缴了。
10: 康王府？那他们反抗了吗？他敢。<笑>
9: 哎，对了，处长，我觉得你应该奖励大杰同志。
10: 大姐，你说吧，要什么奖励？
9: 说，大姐。
10: 嗨，什么奖励啊？这都应该做的。
9: 干脆奖励我们一匹马吧。
10: 奖马？方便我们采访。好，就奖励你们一匹马。谢谢处长。哎，处长，喝水。好。大姐，他会骑马吧？他呀，应该会吧？不知道。那他是本地人吗？他东北人，杨学生，可聪明呢。哦。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大概一个月了。
6: 就是上次电台撤离的时候，你们俩一起留下的。
9: 不啊，当时我自己留下的，怎么了？那是他看你留下，然后他才跟着留下的。你什么意思啊？嗨，
6: 随便问问。周掌柜来了，他带着全羊和酒，说是给王爷您押金。
11: 东西留下，请他进来。
6: 是。 得知康王受到惊扰，本人深感不安呐。
12: 让周掌柜费心了。应该的，应该的。不知道是谁袭击了解放军的粮队，让他们冲着我们来了。
6: 是不是他们自己无中生有，想找到缴枪的借口？人心叵测，包括头啊，是太不安全了。王爷的队伍在黄河的南岸，王爷。

0: 您何不起驾南迁？
1: 周掌柜一直劝我留在包头，怎么今天？
0: 此一时彼一时啊，一切是为了王爷您的安全。
1: 时间不早了，周掌柜，谢谢你的好意。
0: 啊，王爷，您多保重啊，我告辞了。
2: 我带王爷送送周掌柜。
3: 周掌柜，
4: 请。
2: 这事儿是你们干的吗？你们这不是栽赃陷害王爷？
0: 你误会了，别看解放军现在进了城，包括图呢，最后是谁的还很难说。你为自己和王爷留条后路，还是劝说王爷尽快离开王府，请留步。
2: 请。
5: 不管是国民党栽赃陷害逼我走，还是共产党无中生有冲我来，看来此地都很难。
2: 王爷，您再好好想想，当初国民党劝你留在包格图，您留下了，可是被软禁起来，这叫挟天子以令诸侯。共产党是想利用你控制蒙军和包格图，要不我们就往南岸迁。
5: 离开包格图哪有我的栖身之地呀？
6: 可是王爷，王府现在没有任何武器，您的安全随时会受到威胁。
2: 那就把南岸的部队调回来。
6: 南岸路途遥远，还要惊动国军。
2: 那就把滞留在北岸的人民自卫军调回来保卫王府。
6: 可是解放军会有什么想法？
2: 王爷，正好试探一下解放军对咱们蒙古族人民自卫军的态度。
7: 谁让你去缴抗王的枪？这是包个图，是少数民族地区，它不是内地。
8: 缴枪的事我知道，这是执行军管条例。
9: 昨天他们劫了我们的粮，如果不缴他们的枪，还不一定会干出什么事儿呢。
10: 报告，滞留在黄河北岸的蒙古族自治军正急速向市内开进。
7: 有多少人？到什么位置了？
10: 快进城区了，大约一个连的兵力。
8: 他既然送上来，咱就一不做二不休，消灭他们，废掉这个王爷。
9: 这事交给我了。
7: 命令独立营立即出动，截住他们并实施包围，但是不许开枪，等待我的命令。
11: 是。
2: 王爷，王爷，我们的队伍已经快到市区了。

0: 王爷，我们的队伍被解放军逼退了。
1: 我去康王府，马尔松，走。
2: 是。
3: 李主任，行。
1: 李主任，我们见过面，在哪儿见过？就在这儿，管家大人。请。好，康王，我今天来，其一是为我们的人昨天到王府收缴枪支的事儿。 为了确保地方治安，收缴枪支是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条例的规定。我们尊重康王的感情，收缴王府看家护院的枪是欠妥的。在此，我向康王表示道歉，并且把收缴的枪支原数奉还。哪儿送？
0: 是。其二呢？
1: 我也是为了刚才发生的事而来。王府失去了枪，没有了防卫能力，康王心急，这我理解。但是，你不该擅自让部队进入市区，这是违反军事管制条例的。我们真诚地希望康王能与我们合作，共同解决包头市民面临的困难。还请康王考虑。
4: 不多打扰了，告辞。送走李主任。是。李主任，您对康王也太客气了。他是骑在蒙古族人头上的王爷，我是蒙古族人，这枪是我缴的，他能把我怎么样？你在康王眼里，首先是共产党，是解放军。
1: 这里是以蒙回为主的多民族地区，与内地完全不同。包头市民对我们还不太了解。国民党特务在制造事端散布谣言，目的就是为了挑起民族矛盾，好让市民康王和蒙军与我们对立起来。康王不仅是蒙军的首领，他也是蒙古族人的精神领袖。
5: 长期以来，康王名义上是在包头养病，实际上被国民党控制在国统训练。
1: 也控制他手上的蒙军，康王借口养病，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可包头城里的蒙古族人却为康王马首是瞻。康王对国民党是又恨又怕，对我们又不了解，甚至有误解。为了生存，他在观望，在权衡利弊。但是，只要他不公开站出来反对我们，我们对他就应该争取团结。
6: 在这点上，我们要统一思想了。哎，老高，水厂电厂那边情况怎么样？
7: 发电机组已经修好，正组织部队帮助清理和运煤，争取今晚发电。
6: 好，琪琪哥，
7: 处长，大姐，处长来了。
6: 处长，这是李主任奖励你们的马。
7: 真的？
6: 对。
8: 上来骑去吧。哎，驾！驾！主任，来电了！
9: 还真来电了。
10: 煤是关键，没有煤，这电也保证不了。
1: 没有，是康王的私人财产。
10: 是啊。

0: 运来的粮食要保证部队，还要接济老百姓，
1: 恐怕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2: 金泰粮行的管家送来一封恐吓信，金掌柜的说不能待在包头了。
3: 是不是所有的商家都收到恐吓信了？
2: 那倒说不准。
3: 有没有没来报告的？
2: 最大的商号永昌绸布庄就没来报告。
3: 或许他就没收到恐吓信。
2: 永昌绸布庄和康旺府打得火热，

0: 收缴康王府的枪支以后，他的周掌柜还亲自送去全阳喝酒，说是给康王压惊。
1: 这事儿为什么不报告？
0: 哦，首长忙，还没来得及说。

0: 我要见金掌柜的。
1: 我去禀报。

0: 大掌柜，
1: 来，好，这个，你们俩在后面看看。
2: 是，
0: 哎，在他们后边看看。
3: 志明要以金泰良行为突破口，发动全市商行开业，金泰良行就要开业了。赶，水电可都恢复了。别急嘛，有好戏请你看。啊，
0: 慢走，我呀一定遵守金管会的安排，保证按时开业。
1: 好，
0: 我们等着。
3: 啊，好，
0: 慢走。
1: 大姐，
4: 哎，你看你这乱的，我跟你收拾一下。
1: 哎，不用，我自己来。
4: 哎呦，你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快，你别管，我自己来。
1: 给。
4: 不乱。
1: 啊？
4: 你那大衣就不能还给人家？
1: 怎么了？我穿大衣不好看？
4: 不是，就是我看着有点儿，没事，我愿意穿就穿着。
5: 这又不是传给你一个人看的。什么？大北仓煤窑？知道。你说，你说。哦，是人为的原因。保护现场，抢救矿工，我马上就到。李主任，大北仓煤窑发生爆炸，损失惨重，矿工伤亡多人。这是一个大漏洞。
6: 立即对大北仓煤窑实行军事管制，您去煤窑，甭管损失有多大，马上抢救矿工，我去见康王。
7: 好，
6: 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就算是国民党干的，他共产党也太难了，还谈什么保卫包克图的老百姓？
7: 王爷，李志民到。
6: 这个节骨眼，他来干什么？
7: 请，这儿。
8: 李主任有何贵干呢？我是为煤窑而来。爆炸有可能是人为造成的，我们怀疑有人搞破坏。高市长现在已经在煤窑了，正在抢救伤员。破坏？
9: 嗯。
8: 鉴于这非常时期，康王，我们决定对煤窑实行军事管制。
9: 什么？你们要军管我们的煤窑？
8: 你们现在已经没有能力保证煤窑的安全了。 军事管制是为了尽快的恢复生产，保证电厂和市民用煤。煤窑还是康王的，收入也全归康王，我们说话算数。
7: 好吧，
8: 我们会尽快查清事实，抓住凶手。我现在就去煤窑，告辞。
7: 我随后就去。
8: 这是我给共产党的见面礼，干得漂亮！这才是刚开始，上峰要求我们还有几个漂亮的大动作，让共产党怎么进来，还怎么出去。
10: 李志民，继续清理现场。
7: 全力以赴确保明日恢复生产，这是死命令。
10: 对。
7: 国民党也太狠了，有本事跟共产党明着干去。
11: 这事是谁干的？还真说不清楚。煤窑炸了，解放军正好军管。王爷，您也看见了，李志民亲自下井背出受伤的矿工。
7: 我累了。

0: 你们下去吧。主任，啊，有两个矿工被一个叫大黑马的人给收买了，他们俩安放了炸药，其中一个逃跑，另外一个被炸伤。根据被炸伤这个矿工交代呢，大黑马的上面好像还有一个叫狼头的。
1: 大黑马，狼头，只知道这个大黑马是个汉人，是被国民党收编的土匪，现在呢和绸布庄老板来往很是密切。狼头没有任何线索，
2: 那就把这绸布庄的老板监控起来。
0: 是，
3: 主任，
1: 好消息，已经太良行为首的三家粮行已经答应明天早上开始放粮。
3: 好啊，
1: 主任。
3: 这两天你就没休息好，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我就不打扰你了。
0: 对，
3: 我先走了。
0: 好，
1: 主任，那我也先走。
3: 哎，你就别走了，在这儿可以多睡会儿。
1: 啊，快点，快点，啊，放到这儿。
3: 哎，拿
1: 好了啊。
0: 今天晚上伙计们加个班啊，明天早上按时开业放粮。

0: 你不让我睡，你也别睡，起来。
1: 干掉了，他不会再张嘴了。
2: 被人发现了吗？没有。小姐吧。
3: 小姐，警官就来敲门。
2: 快去开门。哎呀，那是宗处长深夜来访，有什么事情吗？你就别装蒜了，你被捕了。哎，你们误会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明天一早就开业啊！
0: 带走。啊，你们误会了。走，你们确实是误会了。哎，你们误会了。孟平同志，你在这儿待的时间长，你怎么看？可能是他干的。这两家商行积怨很深。哦，也可能是想阻止商行开业。
1: 抓紧审问，取得证据，尽快召开公审大会，让包头市民知道到底是谁在兴风作浪。他们想让包头市民冻死饿死，我们叫粉碎他们的阴谋。王参谋，从明天开始，派部队给各大商号站岗，保证商号和商人的安全，稳住市场人心，确保按时开张。

0: 终于来叫我，外面根本出不去。为了党国，你殉职吧！你，李锥，什么事？周掌柜被杀了。
1: 查岗，发现站岗的士兵倒在地上，
2: 风搜消息，秘而不宣。
3: 周掌柜被抓，我们应该怎么办？他早就该被抓。乱世之中，是祸是福啊。
1: 大姐，
2: 回来了。
1: 啊。
2: 哎，对了，周掌柜的怎么样了？正在审讯呢。
1: 李主任说啊，尽快召开公审大会。
2: 狄仁终于被抓住了，这可是咱们新闻工作的大事。对了，吴兰，
1: 啊，
2: 我觉得你应该去要求采访审讯，为报道公审大会记录敌人的罪恶做好充分的准备。啊，
1: 对呀，哎，我怎么没想到呢？好，我马上就去。
2: 快去找那二松啊！
1: 我找李主任不行吗？
2: 行，找谁都行，快去吧。
1: 行，我走了。
4: 哎，周掌柜审问的怎么样了？
5: 什么时候开公审大会？我们全国部好提前通知市民。
4: 正在审讯，公审大会时间得等李主任定。啊，
1: 好，
4: 我们等着。
1: 报告。
4: 为了更好地揭露敌人的罪恶，更好地报道公审大会，我们要求参加审讯周掌柜。
5: 你们怎么能参加审讯呢？吴兰，你的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啊。
1: 是丁大姐让我来的。
5: 哦。
6: 那儿松，在审讯的时候通知他。谢谢李主任。那儿松处长，你好。
7: 哎，你好。
6: 哎，那儿松处长，我想问你个事儿，金掌柜是周掌柜杀的吗？
7: 正在审讯。
6: 那处长，这周掌柜杀金掌柜干嘛呀？
7: 你说呢？
1: 李主任，你的秘而不宣，有人沉不住气了。
7: 严密监视，让他自己跳出来。
1: 是。大姐，哎，怎么样？同意了吗？
7: 那儿松处长没同意，可是李主任他同意了。他说在审讯的时候通知咱们。哎，
1: 对了，李主任还表扬你了呢。他说你政治觉悟进步得快。
7: 表扬我？
1: 对呀，我跟他说是你让我去的。

0: 大爷，赏点吧，大爷，赏点吧，宋武兵。你是谁？
1: 郎童，
0: 赵掌柜的怎么样了？
1: 死了。
0: 是你干的？
1: 是。
0: 大爷，你赏点吧，大爷，大爷。
1: 你这个蠢货，
0: 赶紧回军管会，等候指令。
1: 是。
0: 快。大爷，
1: 谢谢。

0: 哎呦！吓我一跳！你干嘛去了？
1: 买烧饼去了。
0: 买烧饼这么长时间？
1: 我有厂长，刚出炉，烧饼特别热。
0: 你吃过了，不吃了。哎，台里还有事等着你呢，快点走，走走走。慈悲仁爱的先人呐，达尔济康布祈祷您的保佑和明示。共产党真的是上天赐予的光明使者。 知天意，顺民心。我若与他们合作，共产党真的能得天下。如国民党卷土重来，其蛇蝎心肠、豺。

0: 冷本性，莫将奈何，岂能让家族毁于我手？管家，把他请进来。
1: 是。
0: 把头抬起来。为什么每天都在王府门前唱歌？
2: 我住在街上，王爷，你住在身在大院里，有些事看不到。我唱给您听。希望你能知道一些老百姓的一些事。
0: 管家，给他些赏钱。
2: 王爷，管家每次都给我钱。
0: 朕希望一直能听到你的歌声。下去吧。
2: 谢谢王爷。
0: 备马，叫上马副官去门窑。
1: 是。这一带都是达尔吉康部的盟军，这支部队是能征善战，谁把他抓在手里，谁就赢得了整个绥远。我想不论有多大困难，我都要交康王这个朋友。
3: 用心良苦啊。
1: 我们现在可以放宽对康王的限制，允许他过黄河去看他的部队。
3: 放回山。
1: 康王现在是只困兽，夹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难有作为了。
3: 这有什么不好呢？
1: 这支部队如果没有了康王，很可能就倒向国民党。
3: 你的意思是？
1: 他如果提出来，我就点头。
3: 你就不怕这只虎反咬你一口？
1: 他不会，他也不敢。现在康王已经感觉到了我们的诚意，在我军强大的压力下，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自愿地与我们合作，这样会在整个绥远地区产生不可估量的政治影响。
3: 这
1: 我们还要召集一个包头各界各民族的代表大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我们共同建设包头。
4: 王爷，第一笔煤款昨晚已经送到王府了，才三天时间，水来了，粮有了，灯亮了。李志民说话算数。
0: 周掌柜被抓，看来他们不是李志民的对手。国民党的气数尽了。
5: 亚林，
6: 撤！
7: 撤！
8: 撤！
5: 打中了。
4: 今晚有下酒菜了。
9: 管家，
4: 哎，
9: 去请李志民主任。今晚上我要请林主任喝酒。
6: 这
8: 这
6: 这这，
5: 大姐呢？
10: 修他的设备呢。
5: 你去过他家吗？
10: 我没去过。你什么意思啊？
5: 哦，我随便问问。你看人家这么忘我的工作，我们也表示一下关心嘛。
10: 你现在说话可越来越像咱们李主任了。
5: 真的？哎，对了，马上我们要召开一个全市工商各界的代表大会，你们一定要做好现场广播的准备啊。
10: 现场直播？
5: 对，
10: 我到现在还没现场直播过呢。那我现在就回去准备。
5: 好，我送你回去。
10: 走。
5: 走。
1: 康王。
0: 李主任，
1: 请。康王请。
0: 请。
11: 这好像是那一幅啊。
12: 对，只有最尊贵和最亲近的客人才在那幅款待。
11: 哦，
0: 尊贵的客人来自远方，最真诚的祝福记在你的身上。
1: 能成为康王的朋友，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0: 请。
1: 康王请。
0: 李主任请。

女主人，感谢你为包头百姓所做的一切，我大儿子康布记在心上。来，按照你们汉人的习惯，我先干为敬。

0: 鬼军在战场上取得了全面胜利，不知道李主任下一站该去哪里？
1: 既然是军管嘛，人民解放军以后就会驻扎在豹头。
2: 豹个图有军管会，又有你的市长，我达尔吉康部算什么？所以要尽快的选出，包括康王在内。 由包括图各级人士组成的协商委员会来行使权力。太阳照在汉族人身上，也照在蒙古族人身上。我李志民愿与康王共同管好包头。康王，我们共同喝一杯，
0: 来。

0: 来来来，请请
1: 请
0: 请
1: 请帮忙请帮忙请帮忙。
0: 李主任跳的不错啊，
1: 都是康王教的好。
0: 李主任，我的自卫军，
1: 只要你的蒙古族自卫军与解放军友好相处，我们保留你的建制和权力，康王仍然是自卫军的司令。
0: 我这个司令名不符实啊，看望我的队伍还要得到批准。
1: 那是国民党。从现在开始，你来去自由，可以随时南渡黄河去看望你的部队，我绝不阻拦。
0: 此话当真？
1: 军中无戏言。
0: 好，李主任，我敬你一杯，不，连干三杯。
1: 好。

0: 武兰，今天太晚了，快回休息吧。
1: 那你呢？
0: 明天有事逛展播了，我得检修设备。
1: 那我就先回去，你也早点休息，别把身体给累垮了。
0: 放心吧。
1: 那你也早点休息啊。
0: 好。
2: 刘主任，你文韬武略，听说还练得一手好字。
3: 哎呀，哪里哪里。
4: 康王年轻时求学北平，学富五车呀。
3: 哎，康王，我倒是听说

0: 对书法造诣颇深。
1: 那咱们就如墨祝酒，你看如何？
0: 康王，请。
1: 请。
0: 好，好字啊，颇具赵孟俯的神韵。
1: 对，对，是赵体。
0: 赵体秀美飘逸。哎，王爷这字写的不仅靠帖，
1: 过奖了。李主任啊，请赐墨。
0: 那我就造字了。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志民愿以此句与康王共勉。
0: 愿与兄弟共勉。
1: 愿与兄弟共勉。

0: 明天军管会邀请包头各级人士开会，选举协商会议代表，敬请兄弟光临。
1: 我一定去。
0: 好。哎呀，康王真是好酒量啊！志民是甘拜下风啊！
1: 过奖了，过奖了。
0: 康王请留步。告辞。
1: 李主任，恕不远送。

0: 榔头。谁是榔头？
1: 吴兰。
2: 处长。
1: 今天实况转播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您放心吧，所有的设备昨天晚上大杰加班都调试过了，没问题。
1: 哎，大杰呢？
2: 他应该快到了，他从来没迟到过，您放心吧。
1: 好。哎，千万不能出问题啊。
2: 是。
3: 王爷，蒙军二团副团长巴特尔求见。
4: 让他进来。
3: 是。
5: 王爷，王爷，队伍全乱了，全乱了。
4: 快快起来说话。
5: 王爷，队伍摸不清您的态度，军心不稳，分帮分派，有人要投奔国民党，昨天晚上还动了枪，团长让我连夜赶来见您，您再不回去可就出大事了。
4: 好了，你赶快回去告诉你团长要稳住阵脚，我随后就到。
5: 王爷，我们等着您。
4: 去吧。
6: 王爷，
4: 多准备些军饷，尽快出发。
3: 今天下午的会您不参加了，李主任对您是真诚的。
6: 南岸的兄弟在等着我们呢。
7: 共产党和国民党之所以看重我，就因为我手上有这支队伍。这支队伍要是散了，我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抓紧准备吧。
1: 主任，这是在门口发现的。
8: 劝你不要开什么代表会，否则让你会场变机场，榔头。
9: 这是在向我们宣战，
10: 可能是在转移我们的视线。
8: 王参谋，加强会场的安全保卫，对水厂、电厂、电台、煤窑、火车站原有的保卫措施以外，增加流动哨。

0: 是。那几个目标怎么样？还没有。给我定死了。是。
1: 把这封信交给李志民主任。
2: 康副管家送的。
3: 康王要过黄河，真是不合理喻。今天的会还……
2: 不应该啊！把他接回来。
0: 可我答应过他，来去自由。
2: 他要是不回来了呢？
3: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2: 高师长，你去送一下。好，我去送。你替我值班，盯住这波电话。陈部长，会议照常开。
0: 好。
4: 我要去南岸，我的队伍。 没来得及向李主任面辞，不好意思。我专程来为康王送行。谢谢李主任的好意。不知今天因何变故？临时决定。李主任曾经答应我，在整个包格图进出自由，并答应我随时南渡黄河去看望我的队伍。此话还算数吗？
0: 当然算数。
5: 蒙古族有句谚语：“苍鹰低悬，是在辨别沼泽和草场。”还请康王多多保重。告辞。走。大姐，你从来不迟到的人，今天这么重要的会议，你怎么来晚了？
6: 睡过了。
7: 今天是现场直播，设备千万不能出问题啊！
8: 放心吧，没问题。
7: 大姐，你今天怎么了？
8: 你等我回来，咱们一块去会场。你等等我啊！
7: 大姐，你今天是怎么了？
8: 王爷，怎么停下来了？
9: 怎么回去？
7: 王爷，李志民那面，我们回头可以向他解释。国民党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8: 走吧。
10: 走！
11: 走！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怎么样？走了。你这儿怎么样？孙伯兵去了水厂，其他目标呢？无任何迹象。会场那边怎么样？
1: 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0: 准备收网。
2: 报告，康王府管家求见。
0: 请进。
1: 是。管家请。
3: 李主任，告诉他，请理解我家王爷。 他不得不走啊！我就这句话，我走了。未定局，
4: 临时决定，
3: 让你会场变机场王头。
4: 通知齐明莲，立即集合，跟我出发。老头，这儿交给你了，我去追康王。
0: 好。

0: 丁大姐，你到底什么人啊？丁大姐，把枪放下！
1: 你敢开枪吗？
0: 木兰，你不该到这儿来。纳尔松，你最好把路让开，否则我们会同归于尽。
1: 混蛋！拿女人当挡箭牌。
2: 你是国民党特务，你们发现的太晚了，现在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内。康王马上就要到黄河边了，李志民不是我的对手。
3: 这，于，于，于，于，哎，于，康王辛苦，特来接应。
0: 你们是什么人？
3: 康王的盟军。
4: 那我怎么不认识他？
0: 不认识得跟我走，散开！有种冲我来！把路让开！我告诉你，炸弹我已经放好了，这即将是一片火海。纳尔松，你要是条汉子，我给你一条生路，你跟我走。
5: 把木兰给我放开！
1: 纳尔松，开枪！
5: 放开！

0: 站住！到底是什么人？
1: 大黑马！
0: 你不能这样对待王爷！

0: 惭愧啊！
1: 康王，现在赶回去开会，还来得及。

0: 季准，我先说两句情。
1: 请。
0: 我达尔基康布从小就被告知，我是包克图养育的一只牧羊犬，生生死死都要和包克图的羊群在一起。我也立过志向，要做草原上的骏马，平川上的雄鹰。几十年来。 我也曾被迷雾遮住过双眼，到现在我才终于明白，包克图草原上的羊群真正需要的是共产党解放军。李主任说得好，当太阳升起的时候，阳光照耀在汉人身上，也照耀在我们蒙古族人身上。我达尔基康布正式宣布。 从今天起，我蒙古族人民自卫军起义了，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切听李主任指挥。

0: 咱们大家一起唱支歌吧。
1: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预备，唱。
2: 解

0: 他现在是畏罪潜逃。
1: 生命的代价，
2: 有啥办法能保住我儿子的命呢？
0: 有
2: 啥办法？
0: 子树，
1: 苦苦的追寻，
3: 把人打死了，抓住会枪毙吗？
2: 看让谁先抓住，让我先抓住那就不会，要是让警察先抓住那就不好说了。
4: 你这个手作人，一天别个破靠子，真把自己当警察了，你到底想干啥？
2: 保你们的狗命。
5: 放开，走，
6: 你儿子跑了，
2: 只要是知道他在哪儿，我就去到天涯海角，我得把他寻回来。
0: 在法与情的这道红线上，不敢犯。
1: 情感与法律，
5: 想把我交给警察，没门。
1: 挣扎与救赎，
2: 你必须死守。
5: 醒醒，爸，醒醒！
2: 你把人杀了。能跑一辈子吗？
1: 手铐。

0: 来了，李哥。
1: 啊。儿子呢？
0: 不知道。孙娃整天和一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跑场子呢。
1: 看来你这个手艺

0: 爷，穿不上去了啊！看看这个咋样？
1: 看样子还行，就是不知道皮肤白不白。
0: 哎呀，你咋会把这个白看那么重？口还细的很啊！
1: 又白的，显得漂亮啊！丁振华，
0: 见不见？
1: 见，见见，你约哈。我请俺吃个饭嘛，例行嘛。
0: 就你这么个低血糖，还挑三拣四的，
2: 赶紧找上一个老伴儿，把饭煮上啊。

0: 哎，大球碰小球，犯规了吗？
1: 哎，爷、yeah. ，
2: 说啥呢？
0: 犯规了。
2: 桂涵。
3: 四哥，这是我新来的小弟，不懂规矩。
4: Yeah!

0: 面。
1: 一次。
0: 几个月？
1: 四个月。
2: 为啥动手？
1: 台球厅里面调戏我女朋友。
2: 谁先动的手？你们？
1: 他们先动的手。
2: 李队。
3: 啥情况现在？
4: 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5: 李队，四个人打群架，两个人跑了。这是死者的同伙。
6: 知道他们谁吗？
2: 问你话呢。
7: 东莞的小辉和超超。
8: 大哥，我给你提啊，
9: 才弄好一个。
6: 儿子呢？
9: 外面又吃又喝的，人家才不回来呢。
4: 他平常都和谁在一起呢？
9: 他那些狐朋狗友。咋了？
6: 咋了？
4: 我们怀疑他杀人了。
9: 他把谁杀的？
4: 老马，你也和我们大了几年交道了，明安必破，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吧？一旦有你儿子消息，立即汇报。在这个问题上，不敢犯糊涂。

0: 院长，这个我儿子不会被抢逃吧？现在还不好说，再看案件的侦破情况。他现在是畏罪潜逃，很容易继续犯罪，到时候追加一等，就更不好说了。
1: 对对，咋样才能保住我的儿子的命呢？花多少钱都行，你说个数。
2: 老孟，胡说啥呢？
1: 省城你管的呢吗？要多少钱？
0: 我出吧，
2: 老孟，你这是在侮辱我！
0: 正常你是法律管的，不是我立哥管的。你别，你别生气，你别生气，我后悔呢。你知道，我们老孟家三代单传，我就想问一下，有啥办法能保住我儿子的命呢？
2: 有，
1: 啥办法？
0: 子舒，
1: 你没哄我吧？
2: 就算我哄你，法律也不会哄你。
1: 林队，你放心，只要是知道他在那儿，我就寻找天涯海角，我得把他寻回来，让他自首。

0: 喂，哎，混小子，你在那儿啊？
1: 你别管，我要去外面，我跟你说一声，不要找我。
0: 你是不是把人给杀了？金沙刚走。你在那儿啊？
1: 西江，货场。
0: 你给我进地儿待着，我马上过去。

0: 请问一下，刚才大电话来的人呢？
1: 大电话人多了，
0: 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
1: 一个没看见，有两个。
0: 人呢？
1: 还有一个大货车，往西面走了。
0: 什么时间？
1: 大概有个十几分钟吧。
0: 车号呢？
1: 没有，没看见。
2: 他离开西郊货场了。
3: 好，
2: 收到。李队，他出城了。
3: 姚金，别跟丢了。
2: 明白。

0: 喂喂，晴晴吗？
1: 哥，
0: 车找到你那儿没有？
1: 没有啊。
0: 我寻了他一路，没见人影子。我估计他肯定到你那儿。车要是到了你那儿，你找个地方，给我把他看住，不要告诉他我要来。记住了没有？
1: 好，我记住了。
0: 还有，别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打。
1: 好，我知道。
0: 挂了。老板，多少钱？
2: 5块钱。

0: 李队，老孟刚刚给新疆的一个座机打电话了，
1: 把电话号码报过来，
2: 你们继续工作，然后这号去建新公司查一下这号码。

0: 都是自家人，君君妈，你是不是想多了？君君也是咱们安家的孙子嘛，你爸要是身体不出马的，他会不管吗？
1: 医生已经告诉我了，我患有糖尿病，脂肪肝，浑身的零件都坏了。如果把我的坏零件换给娃，那就把娃害了。
0: 爸，你的用不成，我信呢。那我问你啊，牛娃子能用，为啥不给呢？ 牛娃子的可以，可他非来的老丈人说死也不同意，开膛破肚，到时候身体垮了，那你这咋办？君君妈，你也知道，牛娃子快30岁了，好不容易收养个媳妇，你说咋办呢？
2: 自家人都不管自家人，还说啥呢？说，君君以后是死是活，都和你们安家再没关系了。
0: 说啥呢？说，倒过来想一想，要是你愿意嘛？
2: 嘿，咱们的君君。

0: 哎，你干啥呢？碰瓷呢是吧？
1: 把眼睛睁开，把我看一下，我都活成啥球样子了，还碰我瓷呢？要钱没有，要命给给。你动下脑子，看看这啥球地方？演给谁看呢？谁给你坐这？没人给你坐这。你说咋办吧？我带你去卫生所，先看病行了吧？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么倒霉，也不知道上辈子把谁给惹哈。
1: 没手术就不起来，找个地方睡觉。
0: 哎，你干啥呢？干啥呢？啊，你是碰瓷呢还是碰色呢？啊，你把我当成啥人了？
1: 你不怕，跟你没关系。刚才我睡着了。
0: 你真的没事？
1: 没事儿，就是瞌睡。

0: 从哪儿来？
1: 临汀那边。
0: 来干啥？
1: 找儿子。
0: 儿子咋了？丢了？
1: 跑了。
0: 为啥跑？
1: 这娃咋了？
0: 病了。
1: 啥病？
0: 肾病。

0: 右臂就是芝麻。
1: 哎，我咋碰上都是你们这些在说话不腰疼的人呢？啊，我要能把它治好，我能不治吗？
0: 我咋不腰疼？说话间，我儿子连命都没了，
1: 咋了吗？
0: 捅了个大娄子，把人弄死了。
1: 为啥呢？
0: 打架。
1: 那把人打死了，抓住会枪毙吗？
0: 看让谁先抓住了。让我先抓住，那就不会；要是让警察先抓住，那就不好说了。
1: 大哥，你咋写信啊？
0: 我 A 型，
1: 那你儿子呢？
0: 我儿子和我一样，咋了？
1: 没事儿，看你流血了，我就顺嘴问一下。

0: 你看你眼睛红的，缓过来没有？
1: 没理智，好多了。
0: 你这次要到哪儿去？
1: 办结构。
2: 出这么大的事儿，你这个当爹的也不容易，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的。以后有事儿就来啊，把这儿当家嘛。
1: 麻烦你了。
2: 麻烦啥呢？还不是为了娃娃吗？
1: 大妹子，你是个好人。
2: 再不敢打着瞌睡骑车了啊！路上困了，就停哈，歇会儿。
1: 行了。

0: 我们五里河的下辖六个乡镇，
1: 半截沟镇六队有个叫孟庆林的，是从平定县转户过来的。
2: 半截沟离这有多远？
0: 不近，我们新疆的特点就是地广人稀。小王，你陪李队他们去吧。
3: 是。
2: 张队，感谢。
0: 别客气，我们全力配合。

0: 公安局的。
1: 你媳妇孟庆林呢？
2: 没在。
1: 干啥去了？
2: 啊，跟他哥找他哥儿子去了。
3: 他儿子叫啥名字？
2: 啊，叫孟超，小名叫超超。
3: 在啥地方了？
2: 板桥沟跟人家看砖厂呢。
1: 走，带我们去。
2: 警官，他咋了？
1: 他咋了？你不清楚吗？
2: 我不知道啊，警官。我要知道了，我肯定给你们讲了。就不跟你们讲，那就是包庇罪啊。
1: 走。
2: 警官，我这还有事呢，我就不去了。
1: 不配合是吧？
2: 不是，我又没犯法，你带上我干啥了嘛？
1: 怪得很，没犯法，闲人在你家。上车。

0: 我要停下，到了。
1: 人在哪儿呢？
2: 说话，人呢？

0: 干啥呢？
1: 我要回去。
0: 回去干啥？
2: 自首。
0: 凭啥呢？
2: 你把人都打死了，你不知道吗？
0: 怎么了？那也是他先动的手。
2: 不要跟我说，跟公安局去说。
0: 你放开。

0: 你不回去，连命都没有了，知道不知道？
1: 你。

0: 放开我！你这个孬种，放开我！
1: 放开我！
0: 赵薇！
2: 孟叔，孟叔，你放开孟叔！孟叔，
0: 你站住！放开我！赵薇，弄开他，赵薇！
2: 曹操，过来呀！
3: 你知道你打死你不争气的，你爸都为你好，你知不知道你？
0: 快给哥呀！

0: 快去追啊！
1: 我追了，我没拦住嘛，咋办嘛，哥？
2: 拿钥匙。在我身上呢。

0: 少婆娘，你看你干出啥事儿？
1: 悄悄，第二站去。
2: 我过来。
1: 别上个啥意思？没想到，这个皮娃娃现在今儿这么大，失手了。
2: 老婆，秀锁把你委屈了啊。
1: 咋了嘛？我不秀锁，能干啥呢？
2: 当演员，演戏啊？
1: 嘿，我能当演员的吗？
2: 你这苦肉戏不是演得挺好的吗？
1: 对对，老天在上，我是真正没有把他按住。对对，
2: 老母，
3: 不要跟我耍心眼子。我跟你说过，我抓住的心者，你知道呢。
2: 你要是真正的想要这个娃娃的命啊，你就不要胡来。
3: 你看，没脑子的货，你就是个狼。你把狼招进来，你知不知道？等哪天把你吃掉，你哭都来不及。
1: 乔乔，你敢敢骂我妹妹一句，我一巴掌弄死你的吗？
4: 走，上车。
3: 邱老汉，警察在这儿还话这么大？
5: 咋了？你把东汉撕下来，我杀他了吗？我连儿子都管求不住，把人给杀掉了。你使了啥？你使了的？啊！
6: 乔乔，
7: 小乖，你瞧我爸急那个样子，看来那哥们好像真挂了。
8: 挂掉就挂掉吧。
7: 看来咱俩麻烦大了，咋办呢？
8: 怕啥？出去避避风头就行。
7: 我爸说，自首能保命啊。
8: 哎，你爸说啥就是啥，你没脑子呀、啊？

0: 不是他家的，差一点就拦住了。
1: 老孟，你儿子逃到新疆了，为啥不报告？我真的不知道。我骑着车越念越远，就念到这儿了，纯粹是误打误撞。
2: 出口呢？好丢了。
0: 非法使用禁戒，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你不知道吗？知道，我已经学会了。
1: 增加警力，这几片区域信息微薄。

0: 喂，
1: 哥，车车找见了吗？
0: 没有。
1: 哎呀，天都快黑了，要不你快回来吧，在外面。
2: 你干啥呢？你说我呢，回去上我家里找。
1: 他说我，他是我哥。
2: 你哥咋了？他不能来。这个家伙说了算。
1: 你太不讲理了吧！你放开。
2: 我拿过来。
1: 你放开。

0: 妈，妈。
1: 哎呦，咋了妈？
2: 低血糖犯了，有糖吗？
1: 有呢。
2: 缓过来了，缓过来了。
1: 哎，你看你衣服脏成啥样了？能坐呢吗？脱。

0: 这是谁？
1: 我儿子。
0: 见着人了吗？
1: 把他家的，眼看就要拦住了，就差两口烟的功夫，没拦住。
0: 娃娃平时身体好呢吗？
1: 够松活，就是身体太好了，才到处乱跑。
0: 男娃娃嘛，身体好才能跑。你看我家娃娃，想让他跑，他都没办法跑。
1: 这一把事儿跑大了，怕是把命都跑没了。
0: 万一让警察逮着，真的会那个啥吗？
1: 八九不离十吧，命案嘛。
0: 可怜的娃娃哟，真的就没别的办法了。
1: 李大队说了，要想保命，只有自首这一条路。
0: 他说话算吗？
1: 李大队说了不算，还有谁能说了算呢？
2: 通过这次对胡杨林的围堵和查缉，尽管没有抓住两名嫌犯，但是确定了他们还在我们的可控范围之内。咱们看这条国道，从东南通向西北，东南呢是我们甘肃，西北通往边境。国道两侧有六个乡镇，也是主要人口的聚居地，所以我判断
3: 这两个嫌犯
2: 应该不会返回案发地，也不会往西北方向去跑，那边是百里无人区，进去了就没有生存的可能。因此我们把稽查的这个重点呀放到国道两侧的乡镇上。
4: 我们把嫌犯的资料发给当地的派出所，
5: 发动群众合力缉捕，同时在这个关键的路口我们设卡。
6: 来来来，吃啥有啥，烤肉、拌面、炒面、汤饭，吃啥有啥。烤肉、拌面、汤饭，吃啥有啥。哎，两位吃点啥呢？
7: 两个青椒辣条子。
6: 好嘞，招呼两位上茶喽。
8: 不给我吃下面啊！

0: 老板，老板，
1: 咋了？
0: 这啥？
1: 啥意思？你啥意思？
2: 这咋办？
1: 不会的，我们灶台干净的和啥一样。
0: 哎，我跟你胡说呢吗？
1: 想白吃是不是？你这样我见多了，不给钱钱走不了。给钱？
0: 咋了？你还有理了？
1: 不给走不了，不给钱钱走不了。
0: 哎，来！
1: 你以为我不敢看你是？
0: 来啊！
1: 起
0: 来！
1: 哎，
0: 来啊！来啊！
3: 干
1: 干
0: 干！
3: 完了！起
0: 来
3: 了！
4: 报警！报警！跑！还跑！报警了吧？
5: 算了吧，不就一顿饭钱吗？
4: 110吗？
6: 我是110。
4: 刚才有两个小伙子在马窝铺拿刀砍人呢，看着像是通缉令上的杀人犯。
5: 好，不是没砍吗？彩霞，你还真报警了？
4: 那等会儿再回来砍呢。
5: 娃娃价嘛，就一顿饭钱，没什么大不了的。

0: 那不行，我就看不惯这好不讲理的人。哎呦，
1: 彩霞，我看出来嘛，看你长得文文静静，胆子还挺大的嘛，啊！
0: 老毛病又犯了是吧？事都犯到头上了，再怕命就没了。
1: 哎呀，这个娃娃还是莫见好嘛！
0: 他家人说话跟放屁一样。

0: 吃包子去。
1: 我。
0: 人呢？
1: 跑了。
0: 安娜跑了。
1: 那边。
0: 是不是这两个？
1: 是。
0: 看仔细了。
1: 就是比他们再黑点，脏点。

0: 染头发，干啥？你们都不，我操！你们要叫。
1: 我们不杀你，你会不会报警？他不会报警，他不会报警。你要是敢报警，老子迟早弄死你。钱呢？就这么点儿？

0: 又来麻烦你了，大妹子。麻烦啥呢？没吃饭吧？喝口水先，我等会给你做饭去。
1: 哪弄的？
0: 这是你儿子吧？
1: 哪弄的？
0: 警察给的。
1: 警察？他们为啥给你这个？
0: 我咋知道？他们给我，我就拿。

0: 拿好了。
1: 我妈报的警，警察就来了。
2: 你见到我儿子了？在啥地方？
0: 我没见。
2: 你没见？为啥报警呢？
0: 大哥，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好人。
2: 你到底见我儿子了没有？
0: 你答应我个事儿行不？你要答应我了，我就服。
2: 啥事儿？你服？
0: 你儿子的命，万一保不住了，我想拿他的肾救君君。
2: 你到底见我儿子没有？
0: 见了。
2: 在哪儿？
0: 马伯铺。
2: 警察没抓住他吧？
0: 没抓住，赶在警察来之前，他们就跑了。后来，我也不知道。
2: 你为啥先不跟我说？你明明知道，警察抓住他，他就没命了，你还要报警？
0: 我想拿他的肾救君君。
2: 啥？你说啥？你是人还是牲口？你儿子的命是命，我儿子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0: 我没说你儿子命不是命吗？我想能救一个是一个，反正你儿子被逮住了也要敲头的。他要是能把君君给救了，以后让君君管你喊爹，还不成的吗？
2: 我把你这个卑鄙、狠毒的女人，
1: 让他走，让他走，走！
0: 干啥呢，君君？大哥，大哥，是我急昏了头，他发生的蠢事，你可别记恨我呀！你可别记恨我呀！你可真的别记恨我呀！
3: 我眼睛毒得很，照过面的人只要看一眼就过目不忘。
4: 好，发现线索，及时上报。
3: 没问题。
5: 我发现派出所，以下是姓刘，经侦查确认为正确事件，确认地点附近。

0: 别来了，再哭了吧。我问你话呢，你就说吧。哎，
1: 小李，这是李队，这赵飞。
0: 辛苦啊，什么情况？这是受害人。我每天都是这个时候来接女朋友下班。我今天一到这儿，我就觉得不对劲。屋里那黑灯瞎火的，我进来一看，女朋友被绑在椅子上，那嘴里还塞着毛巾。
1: 看一下，是不是他们俩？看清楚，能确认吗？
2: 是他俩，高个子说要杀我，小个子不让，还把我钱抢走了。多少钱？
1: 大概200多。我们先走。
3: 这两位家伙在那吃霸王餐，你跑这来吃就行了。开始要餐具了，说明啊，他们一定是穷途末路。
4: 这个阶段最危险，看来我们要多准备几套方案，尽快把这两个家伙缉拿归案。

0: 我身份，打个东西。
1: 打个啥嘛？
0: 找人了。
1: 寻人启事嘛。叫个啥嘛？
0: 我儿子，孟超。
1: 多大岁数？
0: 19。身份证上有地址。再加进去，吵架了，我给钱。
1: 当面酬谢。
0: 给
1: 多少钱？
0: 500。
1: 500少了吧？
0: 那就再加上500。

0: 哎，干啥的呢？
1: 偷摸的车呢？送你去公安局。
0: 这老弄死！
2: 石小爷，
0: 石小爷，
3: 抓我呀！抓呀！
4: 你没事吧，哥？哥，
5: 哎呦，干啥这是？咋伤这么重？
6: 一两个年轻小伙打哈的，再不要说啥，赶紧救人吧。哎呀，
5: 你这麻辣大了，我怕救不过来，说不清楚。你赶紧报案吧。
6: 喂，公安局吗？
7: 这里是公安局，你讲。
6: 我哥让人打了。
7: 在什么地方？
6: 一百圈子老安诊所，快点来。
8: 小组注意，两名受害嫌疑人遭遇两名附近再次袭击犯，受害人正在老安诊所进行抢救，附近警员立即出警。
9: 收到，我和李队他们。

0: 死老汉，跟你爸一样残忍，非把我王冠去拽。你别把他和我爸往一块扯塞。哎，他拿个铐子往沟槽一别，晕得跟啥一样。一个修锁的，真把自己当警察了。他跟警察把我追得到处跑，他要不是你爸啊，我早收拾他了。哎呀，你瞧瞧噻，再咋样，他也是我爸呀。
1: 喂，是你贴的寻人启事吗？
2: 是吧，是吧。
1: 你走的人我看到了，
2: 在什么地方？
1: 胡杨林206队老江家的羊圈，你一问就知道了。
2: 你一定给我把他看住了，我马上赶过来。
1: 好，好，好。

0: 弄死我！弄死我！孟叔，你天别个破铐子，真把自己当警察了？你这个手速不好，在店里挣钱，跑这么远来抓我，你到底想干啥？
1: 保你们的狗命！你放开他！他是我爸，你放开他！
0: 你大爷的，放开他！这个求人不让我灭你，你这个竹子生蓄一样，
1: 求求！孟叔。
2: 你件事情吧。说。掉头之前，我想吃顿掉头饭，喝顿掉头酒。
3: 喂。
2: 彩霞吗？
3: 你是谁？
2: 我是老孟。
3: 咋了嘛？
2: 把你追那手的授予拿出来，做3个月的饭钱。哦，把酒也备好。 我身上就这些钱了，现金，我先签着，我凑齐了，马上给你。
1: 有必要？
2: 哎，拿上，
1: 赶快走吧。
2: 啊，谢谢了。
1: 你们赶快走吧。

0: 孟叔，你牛到哪都有女朋友。对方，
1: 成，这是刘姨，到这儿才认识的。
0: 刘姨。

孟叔，第一杯我敬你，感谢你把我们俩抓住，为民除害。哎，道上啊，孟叔，我和超超肯定最后一次跟你喝酒了。第二杯，我敬你把超超养大，也辛苦了，孟叔。 敬你爸刘爷一杯酒，以后不能跟你爸尽孝了，这杯是赔罪酒，敬你吧。这杯酒，我替我死去的老爹敬你，敬你把我当儿子看。少喝点儿。别呀，刘爷。 这杯我敬你，敬你以后替超超照顾孟叔。喝呀，刘爷。

0: 妈，
1: 咋了？
0: 看外面。
2: 放开他！

0: 起跑。
1: 你儿

0: 看样子这个地方是躲不住了，咱们咋办呢？
1: 怕的，有办法。
0: 啥办法？
1: 往那儿走，那边北边就出国了。
0: 出国？
1: 怕啥呢？
0: 我没怕。
1: 尿了，试一下。
0: 主要是到那个地方，话也不会说，咱们咋躲呢？
1: 你放心，他呢？你怕个球啊？头大了不过碗大的吧？走。

0: 哎，秦旭，小泽子，别跑！站住！不要跑！站住！站住！不要跑！站住！
1: 放开！别动！叫啥？王军，好好说，叫啥？王军，别动！站下来！跟那个人啥关系啊？我不认识他。 不认识在你车上呢？我也不知道他在车上我车的。有人见了没有？好像是他。我下车捡手的时候，这家伙上我车偷东西，我大吼了一声，这家伙跑丢掉了。
0: 能确定吗？
1: 应该是他。
0: 在啥地方？
1: 大概在50公里地方。

0: 师傅，请问一下，见两个男娃没有？
1: 两个没见，见了一个。这货倒是见了。
0: 啥地方？
1: 刚才在林子里面点火了，让我给赶跑了。
0: 往哪走了？
1: 往边境那边跑了。

儿子，这就是你的命。新疆这么大的地方，就让我在这荒郊野外能把你找到。

0: 咱什么不听话？乞丐，无耻！算了算了，省得让你动手。
1: ！
0: 站住！
2: 又想打了是吧？
0: 来，打呀！
2: 继续！不打了是吧？那我走了。
0: 要么你现在就杀了我！要么你就放我走。
1: 你走不了，
0: 想把我交给警察，没门！
1: 我必须把你交给警察。
0: 你就算是打死我，也别想把我交给警察。
1: 你必须自首。
0: 我就算是死在这儿，也绝不会去自杀。
2: 妈说的对，你就是个没人情的冷血动物，
0: 冷血动物！

0: 把他家的警察。还是个变异呢，
1: 咋办呢？
0: 飞吧。地下，地下，
1: 咋啦？
0: 小心变异开枪。

0: 你想死呢是吧？
1: 我没想死，是你想让我死呢。

我知道你很恶呐，你把人杀了，怕了就跑，能跑一辈子吗？李大队说了，只要你能自首，就能保命。你知道吗？咱们老孟家就剩下你这一条根了。你捅这么大娄子，爸也有责任。爸平时脾气不好，对你不是打就是骂。爸是没本事的人，生你那年单位效益不好，你老爸就下岗了。下岗了心里就憋屈，你妈天天唠叨我没本事，我的气儿就不大溢出来，我就喝酒，一喝就醉，一醉就骂他打他。他要和我离婚，我不同意，你妈就绝望了，就喝药自杀了。你妈都是我害死的，我难受啊，我连死的心都有了。

0: 驾照呢？没带，我忘带了。
1: 黄边站，这是干什么用的？
2: 这货我见过，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见的？刚刚在黑戈壁的一道滩。看清楚了？没错，就是他。
1: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
3: 这里是指挥中心，发现嫌疑人。
2: 在什么地方？
3: 黑戈壁一道滩。
2: 收到。
3: 你爸妈是个粗人吗？ 小学没毕业，没文化嘛，就记住了一句话，你爷爷说的，滚。

0: 往地下出小子，你不听话吗？我就打你，就像打的让你听话。
1: 你越打我，我越不听。
0: 我错了，我真的后悔啊！
1: 我头都快掉了，你现在后悔，有屁用？
0: 咱们去自首，你的命就保住了。儿子，自首吧，你放心，你坐多长时间的牢我陪你多长时间，你就是坐一辈子的牢爸陪你一辈子。

0: 哎，你咋了？啊，你咋了？哎，
1: 地穴藏饭了。

我不行了，你走吧，你一定给我走出无人区，一定给我把命保住。

啊！

0: 星星，爸，星星，星星，爸，星星，星星。
1: 很舒服啊。

0: 丽丽，你说的话还算数吧？
1: 老曼，我说话算不算重要？重要的是，法律说的一定算。
0: 我和我儿子，谢谢你了。
1: 我也谢谢你了。在法与情的这道红线上，你莫犯糊涂。

0: 赶紧吃螃蟹，小心你低血糖犯了。咱们林丁见。
1: 你有油吗？给我的车也弄点吃的喝的。
2: 爸，路上注意点，累了就休息。

0: 在家吗？
1: 咋了吗？
0: 我是老孟。
1: 把他找到了吗？
0: 放心吧，找到了。你准备一下，我们带你去医院。

سجل المحاضرة سجل سجل المحاضرة سجل المحاضرة

0: 风力49%，空气湿度89%，射击角19%，子弹飞行0.6。
1: 瞄准点和射击点的差异是多少？
0: 目标身高1.78米，差异在58.85，求生63分。

0: 行，
1: 就打你！
2: 哎，走走走，
1: 不
2: 要
1: 啊！
2: 要不要？别，回去。
3: 奎生，奎生，可以行动。

0: 你是金日勇。
1: 是。
0: 蝰蛇呼叫飞鹰，解救人质完毕。

0: 有时候，生命中的某一个瞬间，会永远刻在我们的记忆里，不管历经多少岁月都不会被磨灭。而对我来说，那声致命的枪响，那颗不知从哪里射出的子弹，它注定改变了我的一生，也改变了他的。其实所有的军人都有两个家，一个是生你育你的地方，而另一个就是我们的营房。那些整天和你住在一起朝夕相处的人，他们就是你的战友，你的兄弟。
1: 你好，这是你的信件。
2: 谢谢。不客气。
0: 我叫叶峰，我最好的战友叫叶雷，他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狙击手，我是他的副射手。我们一块长大，一块参军，一块上了战场。我们的名字只差一个字，别人都以为我们是亲兄弟。要说，这就是缘分。半年的战区集训结束以后，我成为了正式的狙击手。等我重新回到我熟悉的军营，所有的一切都在，除了离队的叶雷。两年前，

0: 他在为救我而负伤之后，就再也没有在我的生命中出现过。
1: 风离散机，风向西南偏南，这样的天气特别适合谈恋爱。
2: 你觉得你很幽默吗？
1: 这是我的优点。
2: 不要光嘴巴说，要相信自己眼睛看见的。
1: 是飞鹰。

0: 大队长，什么情况？这大半夜的不睡觉，什么梦把你给做醒了？我又梦见叶雷了。大队长，两年了，他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1: 这回去了嘛，过的就是普通人的日子，搬家、换号码，都很正常，是不是？他不是想忘记我们，我知道。
0: 他想忘记自己。哦，对了，明天呢，有一个友谊赛，顺便检查一下你这3个月狙击学习的成果，看看你小子长成什么样了。行了，回去准备吧。
1: 是。

消息，昨天在与我国接壤的边境城市东腊发生一起谋杀案，一名日本化学家被杀死在其租住的别墅内，凶手下落不明。

0: 你是不是不服气？没有。我听不见。报告，输了就是输了，没有不服。输了没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输。你是小队的狙击手，竟然第一个被狙杀，我都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了。你就是个笑话，都懒得说你。
1: 你也一样。你是干什么的？
2: 机枪手。
0: 大点声！
1: 报告，我是蓝湖突击队机枪手王超，代号重拳。
0: 原来你是机枪手，我还以为你是鞭炮手呢。什么是机枪手？

0: 火力中间。
1: 没错，火力中间。什么是火力中间？
2: 你的机枪真位已经暴露了，
1: 为什么不能换个位置？你的屁股沾了胶水了吗？卢亮，
3: 到。
4: 你是蓝虎小队的队长，
5: 你作为小队指挥员，你带的小队全队覆灭，
1: 干什么吃的？
4: 蓝湖突击队，我特种兵大队的精英，
5: 一个小分队啊，竟然被一个狙击手
1: 全部干掉，
5: 各种牺牲，各种阵亡，
1: 各种被狙杀，蓝湖突击队的脸都让你们丢到姥姥家去了。
6: 两队都有，
1: 立正，
6: 加油，站，
1: 五公里越野，跑，走。

0: 大哥。
1: 嗯，兄弟，来了，坐。
0: 谢谢大哥。
2: 怎么样？七年的茶了，已经喝不出一丁半点的涩味了吧？发给东边的那批货，已经到了吗？
0: 到了。
2: 这波兄弟里边，我最看得上的就是你。两年前听说你要退役了，我就想把你拽到我这儿来。我想咱哥俩在一块儿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现在不证明了，我是对的吧？
0: 大哥，你太抬举了。
2: 当然了，我才有信心那么大胆的让你去干啊。

0: 这人叫金雄，
1: 被人杀死在东腊了。
2: 金雄，什么来路？
1: 听说金雄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化学家，最近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到处在找人兜售。可他怎么就死了呢？我很好奇，帮我查查。
2: 我试试。大哥，最近几个买家着急催货，我们要不要先放一点？
1: 现在那边查得很紧，我看再缓缓吧。
3: 有事啊，烈士。
4: 你少得意啊！你以为是你打败我了是吧？
3: 那不是我是谁啊？
4: 手套啊！哎，你这手套肯定有灵气。来，给小爷看一眼。不是，你赶紧的，
5: 这。雪峰，跟我出来一趟。认怂就别来。

0: 瞧。
1: 看什么？你们都看什么？你们再看，我不也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睛吗？
2: 九十卡，您有没有长第三只眼？
3: 叶枫，欢迎归队。

0: 进来。
1: 刘队长，
0: 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杨继想做你的副车手，啊，坐。
2: 怎么，不愿意？
3: 报告大队长，我愿意一个人。
2: 理由？
3: 报告大队长，没有理由。
0: 叶枫，
2: 你知道什么是战友吗？就是你愿意为他挡子弹，他也愿意为你挡子弹的那个人。

任何，我不希望叶雷的受伤成为你心里的伤疤。明白了吗？明白！连长，速度要快。

0: 大队长说，你想要当我的副射手，但我这个人独来独往惯了，希望你不要介意。
1: 怎么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狙击手啊？
0: 其实很简单，能够完成任务活着回来的狙击手，不就是一个好的狙击手吗？

0: 老板，坐下喝杯茶吧。这是千年古茶树采的茶，发酵的，味道跟别的不一样。老板是当兵的吧？我们的老板也当过兵，听说他在部队里有个生死弟兄。
1: 茶很醇香。

0: 凤姬找我，什么事啊？每次见你以前，我都觉得有很多话要跟你说，但见你以后，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有些话不需要说出来的。
1: 听说，这种鸟，天气暖和的时候就会回来。其实人也一样，不管飞得多高多远，都会回到最初的地方。但最起码曾经自由过。你自由吗？

0: 穆锦这次让你来找我干什么？
1: 他让我来找你，一定有他的道理。
0: 他在国罗搞那么大动静，想当 K 国的老大吗？

0: 把它收起来，
1: 请出示你的证件。

你呢？打开后备箱，我要检查。打开后备箱，我要检查。

0: 这是我新拿来的茶叶样品，拿过来给你看看。
1: 不早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哦，那我先走了。

0: 我们一定要跟他合作吗？
1: 你说呢？
2: 真的是不错，下次我一定多买。哎，谢谢你了，王总，今天谢谢啊，下次见。
3: 你怎么回来了？下车吗？上车。
2: 啊？
3: 啊什么啊？跟我去吃饭。
2: 哦。好吧，我去锁下门。

0: 坐吧。
1: 谢谢。

0: 那你吃，那你就看吧。
1: 一直没问你来边城几年了？嗯，
0: 2年。你呢？
1: 我一直都生活在这里。
0: 我觉得你不像在这儿长大的人。
1: 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你身上的味道不跟这个城市的味道一样。

0: 这是三天前发生在我国边境36号地区的一起恶性事件，有四名身穿武警制服的人被枪杀。经过我们和边防武警的联合调查，确定这四个人是假冒的。证据显示，这很有可能是境外和境内毒贩的一场黑吃黑。这四人中的两人是被远程狙杀的。
1: 射击距离有多远？
0: 300米以上。
1: 谁用的什么武器？
0: 美制雷明顿 M24。这就是我们在现场找到的弹壳。

0: 告诉我，这些标记是什么意思？
1: 告诉我，我保证你，我会放了你。
0: 你可以相信我。

0: 给我带来什么消息？
1: 王兰身边的男人叫叶磊，他以前在中国军队服过役，现在他帮王兰经营一家茶庄。
2: 不过叶磊身边的那个女人，像我。

谢谢。喂，知道了。

0: 你知道这个礼物有什么意义吗？
1: 不知道。
0: 就是要你记住，啥时候回来？
1: 很快。
0: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我想家了。
1: 那就回去待几天吧。店里的生意不要紧。
0: 我知道，你不在乎这里的生意，你还有更大的生意，对吗？

0: 等你回来。
1: 这个人叫木槿。
2: 啊，木槿这个人我们了解 ，K 国人，曾经是 K 国陆军第九丛林作战旅少校。2009年退役，之后成为金三角地区最大贩毒头目昆海的保镖。一年后，这个昆海暴毙，他接管了这个集团，成为老大。他大量的招收退伍军人，组建了一支强悍的雇佣兵部队，展开了对周边地区的清洗，成为了金三角地区最大的贩毒头目。这个人还自封自己为上校，而且还很喜欢别人叫他上校。啊，他也是我们多次行动的老对手。
3: 平八，木槿集团的二号人物，我们得到消息，他已经潜入我国境内。我们的计划是，打掉平八，把木槿引入我国境内，实施抓捕。
4: 首长指示，由你亲自率领南湖突击队，配合公安边防的这次缉拿行动。
5: 是。
4: 记住，这个地点距边境只有25公里，15分钟的车程。如果战斗打响，你必须在5分钟之内解决。
2: 明白。

0: 发现有武装人员，一号目标出现，一号目标被遮挡，没有射击角度，
1: 继续监视。
0: 明白。

2年了，他就像从我们的记忆里被抹去了一样，又或者说，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可就在刚才，5个小时之前，他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准确地说。 他突然出现在我的瞄准镜里，他是我的敌人吗？大队长，请你告诉我，他是你训练出来的兵，他到底是不是我的敌人？他为什么会是我的敌人？为什么？

0: 少校，人来了。您是？
1: 平八是被狙击手射杀的，你告诉我为什么？
0: 平八，哎，平八的死跟我没关系啊。是吗？啊，少校，平八的死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人死不能复生啊！这事就算了。这次找你来是有更重要的事情给你谈。
0: 此人名叫卡纳，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曾经获得过世界射击冠军，现在是木槿的保镖。
3: 我怀疑这个人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那个神秘的狙击手。
0: 我们得到了最新准确的情报，木槿会在3日后进入我国境内。
3: 这将是一次好机会啊！

0: 天海，不累是吧？赶紧睡觉。得得得，
1: 我呀，
0: 陪你练会儿，顺便帮你催催眠。

0: 还挺好听的。以后啊，只要你一吹口琴，不管我在哪儿，一准出现。
1: 朋友，你这话说的是真肉麻。
2: 去去去去去去，真烦。

0: 不仅花那么多钱，又为了买我一个破水泥厂，干什么呀？
1: 他想要的，恐怕不只是水泥厂那么简单。

0: 完了，
1: ，
0: 除非你告诉我，你到底想买我什么？

0: 这是日本人留下的毒气弹。实话告诉你吧，我要买的就是这个。这批毒气弹就埋在你的水泥厂，数量之多，足够装备两个师。
1: 这只是其中的一项。你怎么找到的？这就是金雄的秘密。金雄卖的不是毒品配方。
0: 是埋藏这批东西的坐标。完了，帮我个忙，把这批毒气弹给我运到 K 国，好吗？
2: 今天实话告诉你，你一颗都别想带。

以皮带里的 RH 镜片，可以将坐标和方位传到50公里以外。看来瓦朗也看错了。我不管你以前跟谁，现在我需要你跟我合作，帮我把这批东西运出去。

你知道他是谁吗？他的真名叫拉姆鲁纳，K国的情报人员。他是为了追踪我才接近你。你这个傻瓜！现在给你选择，是跟我合作，还是看着他死？

0: 报告大队长，丧尸叶雷请求归队。司令，是。
1: 全体都有。

两年了，很多同志问过我，问我是不是叶雷受伤了以后就离开了部队，为什么渺无音讯，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很遗憾，我当时不能告诉你们。今天，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们。 叶雷一直在另一条战线和我们并肩作战，狙杀平八，引出木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今天，让我们像欢迎新兵一样，欢迎叶雷归来。

两年前，我从树上挖出了射伤叶雷的弹头。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将子弹还给那个神秘的狙击手。我做到了。

0: 枪放下，
1: 放枪，
0: 把面罩摘下来。
2: 香港某珠宝金行被劫后两天，香港警方发出紧急通缉令，通缉此案主犯欧耀煌。该犯是香港黑社会组织的干将，他杀人越货，作案累累，是个心狠手毒的亡命之徒。通缉令发出后不久，欧耀煌便作为香港黑社会组织向大陆渗透的先遣部队，在香港销声匿迹。然而1993年5月15日，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却以醒目的标题率先报道了欧耀煌出人意料的下落。悍匪欧耀煌惠阳拒捕，与公安搏火，欧匪毙命，公安引弹。当香港人庆幸悍匪被除的时候，距香港仅47海里的广东省惠阳县却笼罩在一片巨大的焦虑之中，成千上万

的人民群众、公安干警、党政领导以及港澳海外的客商，都在忧心如焚地关注着一个普通的公安战士的生命安危。他年仅25岁，在中弹倒地、身负重伤的时候，依然准确地向罪恶射出了正义的子弹，成为第一个击毙香港黑社会头目的警察。他的名字叫彭宝林。彭宝林，1968年2月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马鞍镇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是建筑工人。彭宝林初中毕业，在学期间品学兼优，历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1984年应征入伍，在广西武警百色大队服役，曾多次立功受奖，并于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退伍，在广东省惠阳县工商银行担任经济警察。1991年主动要求调入惠阳县公安局老街派出所。

0: 嗯，预备。林所长，所长，我来了。
1: 彭宝林，
2: 是。
0: 把头转过去，继续练。你的档案材料我看了，还不错。可我更注重的是，你到我这儿是否合格？
2: 只要你肯收我，不出10年，我保证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警官。
0: 你在银行当经济警察，条件收入都不错。你怎么想到我这儿来的？
1: 我想
0: 到我这儿来，那是要没日没夜的干，而且要随时面对死亡，这点你想过没有？
1: 当然想过，不过我喜欢，
0: 光喜欢不行啊！我要的是能干的人。陈志坚，
3: 哟，
4: 冒充很喜欢。
0: 嗯。

0: 午饭五种49分。
1: 哎呀，不错不错，像我的。
2: 所长，我会更努力的。您看我行吗？
3: 你回家等通知吧。
2: 是。
1: 哎，所长，不打针吧？不错，小伙子。
2: 所长，你们要他是对的，这小子也太狂了点吧。
3: 入列。
4: 是。
5: 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
6: 从今天起，我们和盛和堂口大吉大利。
7: 对，大吉大利。
6: 大家对大哥表示表示吧。我先来。
1: 好，
8: 我来，我来。
6: 三百八，大哥。
9: 三百八，
10: 三十八，
11: 三十八。
6: 好，我要的就是三和八。

0: 是个好兆头。三年以内我们必须发。现在成大陆改革开放热火朝天，我们要从中大捞一把，让和盛和渗透到淡水各个角落去。97年以后我们就是这里的老大。
1: 喜欢吗？咱们结婚就买这套。
2: 算了吧，往哪儿放了？

0: 哎，阿水哥，原来是你啊！哎，
1: 怎么样？没想到吧？
0: 哎，小平，坐
1: 来来来，上车，快点！来，
0: 怎么？这车新买的啊？
1: 不错吧？
0: 挺漂亮的。
2: 乖儿子，
1: 来来来，快叫叔叔，快！
3: 叔叔好。哎，
2: 华仔，
1: 来叫婶婶。
3: 婶婶好。哎，
4: 你好。
1: 走走走。呵，法林，还可以吧？
0: 太可以了，金水哥，你真的发了？
1: 这两年做生意，小发了一把。来来来，宝林，进来进来。哎呀，
4: 是宝林兄弟呀。哦，
0: 嫂子，
1: 这儿还一位呢。
4: 这位是
1: 宝林的老婆。
0: 哦，不，女朋友。
1: 哎，迟早的事儿了。
5: 嫂子，
4: 请坐。哎，
0: 来坐。
4: 宝林兄弟，好久不见了。
1: 哎，这停止办公，叶老板家贵客临门。哎，愣着干什么？冲茶冲茶去。哦，
4: 我忘了。
1: 警服穿上了。这次该高兴了吧？嗨，当什么警察呀？干点别的，我给你出本钱。
0: 都不当警察，你说谁来保护你们这些人呢？啊？
1: 他总是有理。你们俩的事儿，什么时候办呢？
0: 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1: 你们不急，老头老太太还急着呢。
0: 哎，华仔，你会装吗？
5: 叔叔，你帮我装。
0: 好。
4: 华仔，怎么让叔叔帮你装呢？
0: 哎，嫂子，这回你可以享清福喽。
4: 哎呀，我哪有那个福气呀？家里有两个老人，还有鸡鸭呀猪啊什么的，哪样离得开我呀？
5: 谢谢。
4: 待会儿收拾完了，我还得回去呢。哦。
1: 哎，水果呢？怎么不把水果拿出来？
4: 在哪儿啊？
1: 哎呀，不就在厨房柜子里吗？去去去！啊，来来来，
4: 对不起啊。
1: 啊，先花着，这是大门钥匙，你们俩结婚的时候就住在三楼。
0: 我不要。
1: 干嘛不要？拿着。
0: 我有。
1: 你有什么？当警察那几个钱能干什么？拿着。
0: 我真的不要，
1: 我这不是还你那400块钱的债。哦，哎呀，多少年了，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是从小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比亲兄弟还亲，是不是？哎，我是个穷光蛋，这些啊。当初想都不敢想啊，400块钱，我就是靠400块钱发的家。宝林的400块钱，这是他的全部复原费，都给了我，发了，我发了。
5: 宝林也经常给我提起你们过去的事情，别忘了，你还救过他的命呢。他当兵4年。家里的里里外外就全靠你照顾了。
1: 还说这些干什么？我们俩的故事啊多着呢。
4: 请吃水果，谁不知道你们俩比亲兄弟还要亲呢。
1: 你这话就说对了。所以啊。

0: 只要我有饭吃，就绝不让他喝粥。来来来，
1: 吃点龙
0: 饼。
1: 谢谢。
0: 我是不是挺傻的？
1: 嗯，有点。
0: 你是不是挺遗憾？
1: 我觉得呀，我们特门当户对，

0: 我有任务，你自己先回去吧。哎，你，路上小心点。所长，我回来了。不错。刚刚5分钟。刚才我夸你的时候，你干什么呢？啊，
1: 我和女朋友在一起。
0: 哦，谈恋爱了？
1: 啊，
0: 女朋友是哪儿的？
1: 她在县医院当护士。所长，有什么任务您就快说吧。没有。
0: 什么？没任务？哎，人家好不容易有个星期天。派出所没有星期天，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就是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睛，随叫随到。明白吗？
1: 明白。
0: 另外，我还要给你宣布几条补充纪律，也可以说是我的土政策吧。不准到舞厅跳舞，不准到发廊洗头。 也不准去桑拿浴按摩，不准上卡拉OK，也不准戴金银首饰。笑什么？
1: 所长，您这些土政策是不是有点过分了？现在都90年代了，警察也是人呐。再说啊，
0: 再说什么？我不管，你说我老土，说我落后，说我不近人情，说我什么都行啊。但是，如果你愿意在我手下干，就得遵守。 如果不愿意，就请另谋高就。我不拦你。对了，回去和你女朋友说一声，对不起，请她谅解。

0: 谢谢了，
1: 恭喜恭喜啊！
0: 谢谢，请吧，请。谢谢各位了，谢谢，多谢。
2: 你好
0: 啊，您请，谢谢。
3: 现在是巡逻，又不是出操，腰挺得那么直干嘛？也不嫌累，放松点。老板这脸干嘛？吓唬人呐？给个笑脸。
1: 吃点花生吧。
3: 啊，不用。
4: 你好。
3: 哎，你好。哇，孩子长这么大了。
1: 是啊。
5: 你好。
2: 里面请吧。
6: 谢谢。
7: 你好，谢老板。
8: 欢迎。
2: 欢迎您。
7: 欢迎欢迎。
2: 你好。
3: 我说的没错吧？啊，不是摆谱，我当警察，少说也有4年了吧？哎，在你面前也算是老姜了。
9: 好，
1: 阿坚哥，
9: 这小子
1: 胆不小。
3: 啊，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老街派出所的治安员小马，这是我们所新来的警员彭宝林。
1: 你好，你好，真是羡慕你啊！
3: 哎，赶紧把人送到所里去吧。
1: 知道了，
3: 快去，
1: 跟我走。
3: 老实点，
1: 快走。
3: 哎，小马人不错，挺能干的。
10: 进来，
0: 大哥。
10: 炮仗一响，开张大吉，你们干得不错。
0: 全靠大哥指教。
11: 是是，
10: 不过好头不如好尾，千万不能大意。我叫你们请的老街派出所林所长来了没有啊？
0: 请过了，他就是不来。听说这个老不死的软硬不吃，谁也搬

0: 不动。
1: 县官不如县管嘛，所长请不动，就请分管这一片的警察嘛。
2: 说得对，去打听一下

0: 告诉你们老板，两千里不交保护费的话，
1: 等着正事吧。
2: 快走，
3: 走，
4: 走。
5: 其实啊，这也怨不得你们呐，你们又不是专门保护我一家酒店的，又不能24小时都为我守卫。哎，林所长，我看我们就这么办吧，我就花点钱，破财免灾。
6: 那不行，要是让那些烂仔勒索成功，我们还算什么人民警察？还谈什么保卫改革开放？那些烂仔约你什么时候交钱？
5: 明天中午。
6: 彭宝林，
7: 来来来来来来，啊，喝茶，
8: 叫个鱼的。
7: 好，
9: 来，咱们就坐这儿，
10: 靠点边儿，
9: 坐坐坐。
10: 小姐，小姐，快过来，
9: 快点，
11: 快点，快点
12: 啊！来了，
9: 八婆倒茶来。这怎么还不来啊？能不能快一点？
13: 几位先生，凡事好商量。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4: 你算干什么的？哦，
13: 我代表老板。各位不是收保护费吗？在这儿交钱不方便，到这边来。请。
14: 走。
9: 走
4: 走。
13: 请。
9: 这是要上哪儿啊？
13: 就这儿。
9: 没这么黑呀。
13: 一会儿就亮了。轻点，没事。啊！
1: 你们跟着，快点，快，快走，
15: 跟着。
5: 麻烦。哎呀，彭雪啊，你可真是身手不凡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3: 什么事儿？
5: 以后你每天到我这儿来坐一坐，烂仔就不敢来捣乱了。时间嘛，越长越好。我会按时付你酬劳的，这件事绝不让别人知道。
13: 梁老板，谢谢你的好意。保护这一片的安全和你的安全是我的职责。啊，哦，以后有什么事儿，我随口随到。啊，可是钱嘛。
6: 这简直是胡闹。
13: 好人打坏人有什么不对的？
6: 哼，那要看好人怎么样打了。要知道正当防卫和主动出击是不同的，这符合执法条例吗？没话可说了吧。你小子是不是看武打片看多了手痒痒，想打顿架挂把瘾呢？
13: 所长，这事也怪我。
6: 闭嘴，等会儿再和你这个老警察算账。现在是法治社会，罪犯也可以抓住把柄反过来告我们，我们不能打虎不成反被虎咬，懂吗？记住，警察的威风可不是靠打出来的。如果认为做一名称职的人民警察需要这些素质的话，就写份检讨交上来。陈志坚，你也一样。
16: 是。
6: 吃饭吧。老张，
16: 哎，什么事啊？
6: 老张，你怎么没给他们留菜啊？
16: 哎，是他们叫我给那些烂仔送去了。
6: 嗯，去，弄点好菜，慰劳慰劳这两个打人的功臣。
16: 哎，就去。
1: 大哥，被派出所抓去的全是些小喽啰，你用不着担心这把火会烧到我们身上。
17: 消息准确吗？
1: 准确。
18: 怕就怕腾龙酒店这么一闹，商家有样学样，动不动就去报警。那样的话，我看你们还怎么去收保护费？
17: 别这么啰嗦，妈的！
18: 别小看了那个彭宝林。

0: 阿昌，
1: 嗯，
0: 马上通知龙光远，一定要想办法搭钩钓鱼。
1: 好。
0: 没白养你。

0: 哎，那，金水哥，你有来干嘛呀？没什么事儿啊。你屁事儿没有，就是想让你来轻松一下。走，去。哎，我们昨天有规定，这种地方不能来。算了吧。金水哥，有什么事儿你就快点说吧。我今天呢还有任务呢。
1: 要说事情啊，还真有一件，我给你介绍个朋友。
0: 朋友？
1: 一个香港老板，我的很多生意都是他关照的，他们呢门路多，够义气。
0: 哦，说来就来了。
2: 嗨，龙老板，这位就是彭宝林，都是兄弟啊。兄弟龙光远，彭宝林，坐。
0: 那我们自己来了
2: 啊，随便。
0: 你们干公安的同志实在是太辛苦了，今晚请你们来，
2: 玩得开心点啊。
0: 来，我先敬你们一杯。
2: 来，
0: 哦，对不起。
2: 我不会喝，宝林，人家龙老板那么盛情，来来来，意思意思，来来来，
0: 彭雪，赏个面子吧。我真的不会喝，阿水哥你是知道的。啊，龙老板，请别见怪，我这兄弟啊，他什么都好，唯独这方面。
3: 老板您好，
0: 万小姐，来来来，过来，你好，你好，来，
2: 我来介绍一下。
0: 这位是叶老板，叶老板你好，这位是彭雪，你好，哎，我请您跳个舞好吗？对不起，我不会跳舞，那就坐下来聊聊。哎，好的，聊聊。
4: 凤雪，你好像第一次来舞厅吧？啊，
0: 龙老板啊，你们这儿好像没有三陪服务吧？
5: 哦，
0: 别误会，他们不是三陪小姐，是舞蹈老师。
5: 啊，
0: 你们先下去吧。
2: 啊，再见。啊，
0: 彭雪果然是个生活态度很严肃的人呐。听阿水说，你有一个很漂亮、很贤惠的女朋友，是吗？啊，是的。啊，哈哈哈，难得呀，有空带她来玩玩啊。哟，
2: 对不起，这就走啊？我得告辞了。
0: 好，
2: 下一次带你女朋友一起来坐坐。
0: 好。
2: 啊，请留步。
0: 好好，再见啊，再见。
2: 先生，请留步。你是我们歌舞厅开业以来第8888位客人，本歌舞厅送您这件礼物以示谢意。
0: 谢谢你，小姐。
2: 哟，彭雪，谢谢你的好意。这，你又误会了。这不关我事，是你的运气好。
0: 你的意思我明白。
2: 哦，你明白就好。
0: 恐怕我没这个运气。再见。呸！哎，你小心点儿。你去大地歌舞厅的事儿，所长知道了。
2: 嗨，我还以为什么新闻呢，是我自己向所长汇报的。真的？<笑>我打个电话。
0: 啊，去那边，
2: 你先走吧。哎。 是小平吗？什么事儿？你们医院晚上有周末舞会？好的，我刚好快下岗了，10分钟以后见。再见啊！
6: 哎，你先把他送过去。少天，
7: 好的。
6: 哎，少天，哎呦，是彭 Sir
7: 啊！哎，怎么样？你现在是正正经经做生意了，生意还可以吧？还行，还行。
6: 到里面看看。
7: 哎，进来，进来看看。你好。
8: 哎，彭
6: Sir 啊。 上次偷钱包让您抓住，教育了一通，我决心重新做人。我真的很感激你啊，真的。哦哦，对了，拿几个芒果尝尝啊！
7: 哎，少天，
6: 拿着，
7: 你还是留着多卖几个钱吧。
6: 这是我自己的。
7: 少天，
6: 哎，
7: 现在世道好了，只要肯做。

0: 你给我站住！走。
1: 喂，局长办公室吗？请找方局长，有紧急情况。
0: 你先别问我去干什么，等以后见了面我再跟你说啊。怎么了？怎么了？别这样，我还有任务啊。我再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了。好了，再见。

0: 陈英，陈英注意，按第一方案行动。
1: 我快走，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别大头大脑的，打起精神。快走。
2: 谁呀？
3: 王先生在吗？是三哥让我来的。
1: 嗯。嘿！
4: 别动！别动！
1: 马上进去！
4: 别动！
5: 宝林，收到白粉1000多克，
1: 把他们抓起来。
4: 走！走！
3: 好大的胆儿！
1: 起来，起来，快走！走，坐，快点，坐，跟上，快点。
6: 所长，这是物证。
0: 嗯，老刘，过去看看。
7: 走。
8: 报告局长，罪犯一网打尽，缴获海洛因1000多克。
2: 好，一桩大买卖啊！
7: 听说是位新同志破的案，是吗？
8: 嗯，彭宝林。
1: 到，
8: 就是他，叫彭宝林。
2: 嗯，小彭，干得好，你立了大功，局里要嘉奖你啊。
1: 局长，能不能把嘉奖换成别的呀？
2: 哦，换成奖金？
1: 不，我想换个上警校学习的名额。
2: 怎么，不想在派出所干了？
1: 哦，当然不是，只是想多学点东西。我觉得面对现代化城市的治安状况，我们警察应从各方面提高素质，掌握更多的技能。
2: 嗯，有想法，我同意。
1: 谢谢局长。

0: 人。
1: 真棒，哎，宝林，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吧。十二班功课都优秀，你怎么学的？
0: 哥哥，
2: 宝林，
3: 你们先走吧。啊，小平、小芳，你们怎么来了？
4: 来，
0: 你毕业了吧？
4: 给我看看。啊，荣誉证书，哇，全部优秀啊！
0: 哥啊，你三个月不回家，你不知道你有多想你。
3: 哼，想我是假的，想我口袋里的钱是真的。嗯，你不就想让我赞助你买台录音机吗？喏，拿去。
0: 谢谢，还是哥哥好。不过有个人是真的好想你，想得好苦好苦哦。小萍姐，你脸红什么？
4: 嗯，死丫头，拿我开心是不是？下回不带你出来玩了。
0: 带我出来玩是假的，想见我哥才是真的呢。
4: 你别胡说哈、啊！
0: 你敢说不是？
4: 你
0: 就是想见我哥，你就是想我哥。
4: 你站住！
3: 老是长不大。
0: 小芳，
4: 老林、啊，死丫头。
3: 小芳呢？
4: 她跑了。
3: 走，追。
5: 哎，到了，行，哎，行，行吧，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

0: 他坐一次啦，坐一次来了嘛，对吧？
1: 图个心有
0: 个大吉大利。
2: 好的，您坐
0: 一下。来，坐这个。
3: 来来来，
0: 小芳，来，快点去。
4: 小芳，
5: 小芳，
6: 一二三去。
4: 小芳。
5: 想嫁人了是不是？是啊。
4: 哎，我说小芳，我给你找了个老公啊。
5: 好啊，在哪儿？
4: 啊，在那儿呢。
5: 笑啊，笑啊！哎呦，真讨厌！
4: 哎、你别打我。
5: 好啊，
4: 是你自己要
5: 的。你俩还没有结婚就合伙来欺负我呀？哎，小萍姐，来来来，我还是成全你吧，进去吧。
4: 来来来来来，
5: 去吧。怎么让我坐呀？坐小芳，你来坐吗？进去吧，
4: 请
5: 教。
7: 好，来来来，起来！
5: 小芳，
7: 放起来！
5: 走一，
4: 哎，小平，感觉怎么样？啊？

0: 跑了一天，收获还是蛮大的。
1: 李书记，关于高科技开发区的命名问题，你心里有谱了吗？
0: 我们搞现代化要靠高科技，就像万物生长靠太阳，所以我的意见是取名太阳城。
1: 对，我同意。
2: 县长，前面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2: 有人打起来了。
3: 不要打，大家听我说。哎，不要打嘛，你们听我说。
4: 太不讲话了，
3: 你要太不讲话
0: 了。出什么事了？
1: 出什么事
3: 了？这小子当街抢别人项链，被警察给抓住了，打死了活该。
4: 不要，
3: 来，让我来。
2: 你们听我说。
3: 不要，哎，大家听我说。
5: 让开，我让你偷，让你抢。
3: 不要。
6: 彭雪，对不起，你看，实在对不起。
7: 没什么，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对待这种人我也恨，可是我让你们打了他，那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让你们打了他，那就是我的违法失职，我是一个人民警察，所以大家也理解我啊。对待这种犯罪分子，我们大家一定要用法律做武器。大家回去吧。好了，我们一定会处理他的，大家回去吧。散一散。
2: 这个警察说的不错
7: 啊。
6: 对不起，
7: 没事。
1: 辛苦你了，擦擦吧。
7: 谢谢啊。
8: 走吧。
7: 项链是你的吗？
1: 是的。
7: 跟我回趟派出所。
1: 哎，
7: 走吧。
1: 哎呀，今天多好的小伙子，我们公安干警都应具有这样的素质。
0: 是啊，我们这儿的警察不好当啊，任务重，待遇低，有的群众还不理解。
1: 干警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解决。
0: 嗯，
1: 明天我找财政局的同志研究研究啊。
0: 为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必须增加警力，一时达不到先进国家的1/30%的水平，也要向这个目标努力。
1: 好，那就尽快召开一次常务扩大会议，同时解决干警的住房装备待遇问题。
0: 对呀，
1: 你看怎么样？
0: 现在啊，还是先解决咱们的肚子问题吧。
1: 好。
9: 县委、县政府、镇委、镇政府决定，今后每月发给广大干警特殊补贴，请各位到装修处领取。
7: 来，干完了。
10: 哇，这么多！呵，这么多，真不错。哎，快点，我等你。
7: 哎，快！
11: 你看，这次的图像就比较清楚。我再放一遍，你们仔细看看啊。
10: 真羡慕你，我什么时候能带上警衔呢？
7: 快，又不来多久，
10: 你啊好好干吧。啊

0: 我和很多女人睡过觉，只有你。
1: 我怎么了？我可是最讲感情的了。
0: 逍遥顶，算了吧。所有的女人都是这么说。可到头来啊，都是为钱。
1: 不讲钱是假的。我走到今天这一步也不容易。我们家要是知道我干这个，非掐死我不可。我没有退路，我必须为我自己的将来做打算。
0: 哼，挺有心计的。
1: 哎，说真的，把美发厅给我打理吧，我就不信我比不上周东平。
0: 你是看上这块肥肉了？
1: 人家要吗？
0: 嗯，你这个人精啊。
1: 先生慢走。
2: 嗯，再见。哎呦，宝林呐，你吓我一跳。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新请的女秘书，漂亮吗？女秘书，你别骗我了，你在外面收女人？瞧你这个紧张劲儿，收女人怎么了？你去问问，像我这样的人，有几个不是这样做的？啊，你呀，大惊小怪。
3: 哎，连是别人，我是说你呀，你这么做，把嫂子当成什么人了？
2: 老婆？我呀，每个月都给她家用，她有用不完的钱，吃不完的米，她老老实实给我照顾好儿子，伺候好老母，不就完了？我还有事儿，拜拜。

0: 我出去有点事儿，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要是给公安局抓了，我可管不着。哭哭哭，一天到晚就知道哭。擦擦，
1: 回来我买好东西给你吃，听话啊。嗯，

0: 金水哥，我是宝林呐。金水哥，有人在吗？啊，姑娘，金水哥在吗？哎，你别走啊！姑娘，我知道你有难处，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一定会帮你。
1: 大哥，你快救救我们吧！大哥，我们姐妹六人被人贩子从四川拐卖到这里，都被人糟蹋了，我们被迫天天接客，天天挨打。大哥，你快去美发厅救他们，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大哥。

0: 开心也因为我，伤心也因为我。
1: 老板这边坐，这边坐。
0: 日日夜夜为他着我。
1: 老板，要洗头吗？
2: 按摩。有全套服务吗？
1: 有，我来伺候你好吗？
2: 没别的小姐了吗？
1: 哟，老板好挑剔呀、啊。

0: 就这个。
1: 哟，老板可真行，他可是个新妹哟。
2: 别脱、啊、
0: 我是警察。嗯，你是四川来的吗？
1: 是的。
0: 告诉我，你们别的姐妹都还在吗？
1: 在，两个逃跑的刚给老板给抓了回来。
0: 啊、哦、老板呢？
1: 我前不久还见过他呢。
0: 所长，所长，行动吧。
3: 不用，
4: 大家都别动，
5: 大家别动，
0: 检查，
4: 走。
6: 这边，
3: 出来，
2: 出来，起来，起来。
1: 妹妹，妹妹，
0: 好了，都起来吧，别哭了，起来，离开这里，快起来，快点，快点，快离开这，快。
7: 停车。
0: 阿光，不要拐弯，继续往前开。
8: 大哥，我该怎么办呢？
0: 你没别的路，赶快离开这里，走得越远越好。
8: 我听大哥的，我走了。
0: 等等，没事了，走吧。
8: 大哥，多保重。
0: 他知道的太多了。
9: 大哥，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不错，是周东平。
1: 他是被别人用匕首捅死之后扔进海里的，涨潮时又冲上岸的。
0: 所长，最近发生的几起案件作案手法很相似，很可能是同一犯罪团伙干的，作案手法与本地不同。
2: 最近接到局里一份通告，说是香港黑社会何胜和组织一个叫欧耀煌的头目流窜到这一带，对这个情况我们要严加重视。
3: 一个又一个，好不好玩？
4: 真好看。
5: 是你啊，
6: 吓死我了。哎，最近怎么样啊？
5: 挺好的。
6: 哎，我又换了个男朋友。
5: 哦，
6: 哎，他就是我常说的女朋友阿平。
5: 你好。
6: 很帅吧？还挺有钱的。
5: 你呀，
6: 哎，中秋节出来炒更，有没有搞错？你呀，没日没夜的干，玩命啊。哎，你催什么催？又不是赶着去投胎。看你现在越来越瘦了。
5: 你也是知道的了，宝林当警察收入不多，谁要是有困难的话他总是慷慨解囊。这不，这个月的工资又全部给了那些被拐卖的女孩子了。
6: 我倒不反对，我不想办法多挣点钱，拿什么结婚呢？
5: 哎呀，你有没有搞错呀？
6: 他娶老婆要你贴嫁妆，全世界只有你才会跟他，换了我呀早就拜拜了。哎，在我眼里啊，你们一个姓吃一个姓啥，那不正好是一对吗？好了，再见吧。你那位呀已经等他不耐烦了，拜拜。
5: 傻乎乎的。

都回来了，赶紧洗干净，换上整齐衣服，一会儿还有重要任务呢。

阿平，老街派出所通知你，回来后立刻到派出所参加中秋联欢会，宝林等你。阿秀留言。

去告诉你那位彭四，叫他做人醒悟点，凡事别做绝了，否则下回叫你破相。

0: 哎，拿着。哎哎哎哎，
1: 怎么了？
0: 弟妹，你怎么刚来？宝林都等急了。宝林，
2: 宝林，
3: 哎，嫂子来了。哎，
4: 别闹，别闹，别闹了，
5: 你
4: 别欺负嫂子。
5: 你走开，没你的事儿。你走开，嫂子。
6: 他是我们的嫂子，
7: 这是大家的嫂子。
8: 姑娘，走开，走开！
9: 大伙儿的嫂子嘛，
10: 嫂子，嫂子，
11: 嫂子，你好，
12: 过来，过来，过来，
13: 宝林，
14: 行了，行了，
15: 来，请坐，请
16: 坐一下，
17: 别闹，别闹，来来来，
18: 坐下，
19: 来，
20: 坐下，
21: 来，
22: 好了，好了，好了，让人家小两口说说话吧。啊，
23: 所长，这是我女朋友，这是所长。
24: 所长你好，
22: 眼光不错嘛。啊，那当然。何宝林也是我们所最好的小伙子。嗯，不过他要是欺负你啊，你就告诉我，我饶不了他。
25: 哎，所长偏心眼儿，
26: 没错，
25: 护着宝林。哎，你们说怎么办？
26: 杀！
22: 别欺负老年人啊！别欺负老年人。
23: 哎，怎么了，小平？
24: 没什么。
23: 怎么了？
24: 我的腿。
23: 腿？腿怎么了？
24: 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23: 你呀，吓了我一跳。以后小心点就是了。
24: 嗯。
23: 哎，怎么跟小孩似的？
27: 给那个伯伯，看见了吗？快去吧。
28: 伯伯，姐姐说让你给大家唱首歌。
29: 哎，
28: 唱首歌。伯伯，你唱啊，唱啊。
22: 好，那我就先说两句。
29: 好。
30: 伯伯，好几句啊。
22: 今天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万家团圆的节日。

0: 今日你们来到我们派出所和警员联欢，我要向你们最尊敬的家属们以及街道委员会的领导们表示最衷心的敬意。是你们这些优秀的家长们培养了我们这些出色的小伙子，是你们这些高尚的妻子们支持了他们的事业，你们所奉献出的是对我们人民警察的最深厚的爱，他们不能享受到同龄人所能享受的欢乐，甚至有家不能回。但是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所有人都懂得，没有从骨头里榨出来的苦和累，就没有人民警察的拔面威风。为了表达我对大家的敬意，现在我给大家唱个歌。
1: 好。

0: 你真的不后悔？
1: 自从我当警察的爸爸牺牲以后，我很伤心。我发誓，以后一定不找警察做爱人。我认识你的时候，你不是警察。可是后来，你又偏偏做了警察。这就是我的命，命中注定，我今生、今世要和警察联系在一起了。
0: 阿平，我们所里有规定，干警是不能戴戒指的，还请夫人妥为保管。
1: 不对，应该叫彭夫人。
0: 彭夫人，对，是彭夫人。
2: 太棒了，大哥，大哥，我们的试验成功了。
3: 好。
2: 姓彭的那小子软硬不吃，又抓了我们几个兄弟，哼，干脆
3: 不，还是从他那个兄弟叶金水的身上做文章。
4: 姓龙的，你给我出来！你他妈给我滚出来！滚出来！
5: 先生，您找谁？
4: 过来！哎，你们老板躲到哪去了？
5: 你要干什么？
4: 你要是不告诉我，一把火烧掉你们给我听，知道吗？
6: 阿雪哥，什么事儿发这么大火、啊？
4: 姓龙的。你他妈不是人！
6: 哎，阿雪哥，有话慢慢说嘛，何必骂人呢？再说你我还是朋友嘛。
4: 朋友？你他妈还有脸跟我说朋友？你还嫌坑我不够，害我不死是不是？
6: 喂，谁害你了？这话从何说起啊？
4: 别跟我装蒜了。我问你，那个姓陈的躲到哪去了？
6: 姓陈的？哦，你说那个陈老板呢？哎，你不是和他

0: 一起做生意吗？
1: 我做他妈！他骗了我200多万，200多万你知道吗？这200多万是我的全部身家，全部身家。如今我完了，我什么都完了，我他妈倾家荡产了，你知道吗？
0: 怎么，居然有这种事儿？
1: 姓龙的人和生意都是你介绍的，一定是你跟他合起来玩我。我告诉你，要是不把钱还给我，跟你没完。
0: 好，都怪我有眼无珠，好心做坏。
1: 你他妈别跟我装蒜了。
0: 哎，水哥，你先别激动啊，总有办法解决的。
1: 什么办法？什么办法？说啊。
0: 哎，你先跟我走。来，
1: 不，
0: 来来，
1: 现在就说。
0: 你跟我到里面去。
1: 不，我现在要听你说。
0: 好，我会给你解释的，你就别发火啊。
1: 我等你说。
0: 走吧，走走。
1: 什么？这么做会不会太过分了？
0: 这种办法我也是从香港报纸上学来的，过不过分你自己斟酌好了，不合适你就当我什么也没说。水哥，他做初一，你做十五，这还有什么仁义可言呢？总之把那200万追回来就完事大吉了。
1: 好，反正都是一死，搏一搏。

0: 请问谁夸我？我是彭宝林。什么？你怎么知我扩机号？
1: 这你就不用问了。我向你报警，有人绑架小孩。啊，对。地点是？
0: 请你再说一遍。哦，谢谢你啊。

0: 所长吗？我是宝林。
1: 来来来来来，
0: 吃薯条啊，吃薯条。
2: 我不要，我要爸爸。
0: 来来来，吃这个，吃这个啊，吃这个。哎，你看多好玩啊！你看，你看，你看。哎呀，你不哭行不行？你不哭行不行啊？
2: 我要找爸爸。
0: 再哭我就把你绑起来。哎，你再把钱拿来，你就等着收尸吧。委屈委屈你吧，
2: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0: 你哭，让你哭个够。
2: 我要回家，
0: 哭。

0: 只要那个姓彭的若无其事的从屋里走出来，就叫阿龙打电话到公安局告发。
1: 好的。
0: 包庇绑匪，合谋勒索，哼，那一条够他受的。
2: 你来干什么？哎呀，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3: 干什么？这话该我问你。
2: 我怎么了？
3: 告诉我，人质在哪儿？
2: 什么人质？
3: 你这个笨蛋，到这个时候你还瞒我？
2: 宝林，如果你还认我这个患难兄弟，就别插手我的事儿。
3: 小妹妹，别怕。
4: 妈妈，
2: 我说过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3: 你混蛋，你还是人吗？你也有儿子，
2: 你打我。
3: 来，小妹妹。
4: 我要死。

0: 乖，叔叔一会儿带你回家。
1: 你打，打呀！哎，你打呀，往死里打，打呀，打呀！
2: 疯了！
1: 对，我疯了，我是疯了，我是被他们逼疯的，也是被你逼疯的。我对你够意思了，可是你呢？这些年，你关心过我吗？照顾过我吗？没有，你就知道看我不顺眼，看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0: 阿水哥，
1: 可现在我被人逼得走投无路了，你知道吗？你不帮助我就算了，可你还来坏我的事，你算是兄弟吗？
0: 正因为是兄弟，我才这么火急火燎地赶来。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傻事儿吗？你是在犯法。
1: 犯法？这只是私人纠纷，我只想拿回被他骗去的钱，这也算犯法？
0: 你满脑子就是钱钱钱，法字怎么写你都不知道了。我不管你出了什么事儿，为什么目的，你绑架了人质，这法就犯大了，你就等着坐牢吧。
1: 宝林，宝林，你无论如何得救救我，你不能眼看着我就坐牢啊。我坐牢你嫂子怎么办？还有侄子，你不希望他们成为孤儿寡母吧？啊，
0: 事到如今，你让我怎么办？
1: 你知道，宝林，你知道该怎么办，你得救我，你不救我我就完了，我求求你了，宝林。
3: 下车，就这儿。所长，就这儿。
4: 哦，来了来了。
1: 啊，是所长啊。
5: 是啊，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1: 没有啊。怎么了，所长？
5: 可是有人举报你绑架人质。
1: 不可能，没有的事。宝林，宝林，你可要替我作证啊，我可是你哥呀。

0: 我的心是不是太狠了？
1: 我本来也是这样认为，甚至有点恨你。可是我想了一晚上，我觉得你是对的。
0: 谢谢。
1: 我这里有几千块钱，本来是我们结婚用的，你给叶嫂送去，这会儿她需要。

0: 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不可救药的人，虽然你犯了法，我不会嫌弃你的。在这里好好干，争取早日出狱，家里的事儿你不用担心，嫂子和华仔我和小平会照顾的。等你出狱的时候，我和嫂子会来接你的，那时候我还叫你一声哥。我走了。
1: 宝林，卢冠也是只鬼，他是只鬼呀、啊！
2: 立即逮捕龙光远。
3: 好，回去，回去吧。好，回见啊，回见。
4: 船悠悠。

0: 大哥回来了，大哥回来了，
1: 大哥，
0: 大哥，
2: 大哥
3: 啊！他妈的，这些天东躲西藏的，都快憋死了。冷老弟死得很惨，但我们和顺河淡水塘口，绝不能偃旗息鼓。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1: 是
4: 是
1: 是。
3: 现在，我们有一批大买卖要做，看看这个，认认这个人，这就是我们要钓的大鱼，姓卢，是香港的亿万富翁。我们和顺河在香港打过他的主意，但没有得手。哼，可这回他不会这么走运了。5月18号，惠阳召开一个招商会，这个姓卢的老头子一定会来，机不可失。到时我们在这边结识姓卢的，大哥在香港通知他们家人，两边分头合作，一定成功。
0: 好的，是大哥，不是我们怕死，是这里的公安太厉害了，连龙哥这样能干的人都栽了。
3: 去你妈的，这儿的公安厉害，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啊？啊，伤了我一根毫毛了吗？我就是要给他们演出好戏，叫他们知道我的厉害。
2: 哼，不过对老街派出所的那帮公安还得提防着点儿，特别是那个彭宝林。
3: 哼，你放心，我有办法叫他们不攻自乱。
5: 哼，你相信吗？
6: 前两天有个穿警服的人说是你的朋友，找腾龙酒店梁老板借了3万块钱，说是你准备结婚用的。梁老板也承认有这件事，而且银行也有用你名字存入3万元的记录。
5: 哼，
6: 你回来，在事情没搞清楚以前，你先把枪交出来，就留在

0: 在所里搞内勤吧，不行。怎么审查我都行，就是不能是我的枪。
1: 这不是我的意思，是上级的命令。

法林。人有时候受点委屈，可能会变得更成熟些。

0: 见的来了。嗨，陆先生，您好，
1: 让您亲自来接，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啊。您
0: 好，一路上辛苦了，咱们先上车吧。
1: 好的，请。
0: 怎么这次公子没有一块来？
2: 他有事。
0: 喂，货到了。
3: 陆先生，请。
2: 好。

0: 招商会还有一个星期才开幕，他这么早来，不知道图的是什么？
1: 为了赚钱呗。他赚共产党的，我赚他的。
2: 大哥，什么时候动手？
1: 急什么？你要紧盯着他，随时把他的行踪告诉我。
2: 好，
1: 把东西准备好。
2: 好，
1: 去吧。
2: 知道了。
0: 人家前呼后拥的，你怎么下手？
1: 声东击西，大亚湾是块风水宝地，那个老头子肯定会来看的，我就在那儿等他。另外，在淡水找几个目标，叫阿昌给炸了。一来可以分散公安的注意力，二来可以解我心头之恨。他妈的，自从踏上这块地方，大陆公安没让我开心过。
0: 要是不成功，那怎么办？
1: 怎么？你害怕了？
0: 我
1: 干完这一把，我也要受伤了。手上有上百万美金，我们探视界去，啊？
0: 真的？
1: 放心吧，小妖精，你舍得我，我还舍不得你呢。
0: 阿黄，
3: 同志们，5月19日举行的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是我们惠阳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招商会，它关系到我们整个惠阳县，以至整个惠州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腾飞。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两只手，那就是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治，两只手一定要硬。我们县的公安局就是县委抓法治的这只手的骨干。
4: 请县委县政府放心，我们这只手啊，一定能抓成个铁拳头，保证这次招商会的顺利进行。啊，招商会开幕之前，我们必须清除各种社会治安隐患。为此，我们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整个淡水城区展开一次全面的大清查。
3: 哎，我插一句。
4: 好。
3: 龙光远的案件呢，说明黑社会组织已经露出了蛛丝马迹，人死了，线还没有断，可能酝酿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们的拳头必须

0: 准确地打击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特别要警惕香港黑社会势力的渗透。啊，我的话完了。
1: 好，我们这次全县范围内的治安清查是一次大的动作，全局1200多名公安干警和700多名治安员同时出动，要记住，时间

0: 有人吗？查户口了。有人吗？
1: 来了。
2: 开门。有人吗？请开门，查户口。
3: 大哥，大哥，警察来了。
4: 哎。
5: 阿婆啊，您这最近有没有生日来啊？我们查户口，如果有什么生日来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们。
3: 没事儿，是公安例行公事，跟大伙说，别慌。
6: 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吧？
7: 哎，那边几家住的谁？
8: 不是冲你来的吧？

0: 来，里屋的都出来吧，全部出来。
1: 来，
2: 请来，暂住证吗？
1: 就这么几个吗？
2: 请拿出来。
3: 都在。
1: 还有别的人吗？啊，没了。
4: 你们
0: 都在这儿吗？
4: 把身份证拿来。
0: 李晓东，来多长时间了？
5: 一年了。
1: 杨如龙，
2: 嗯，
1: 上次在腾龙酒店闹事儿就有你吧？啊，
2: 是，可从那以后再也没发了，我发誓。
1: 这屋，
3: 哎，开门，开门。
5: 你什么时候来的？
6: 去年。
5: 几月份？
6: 大概三月。
3: 你叫黄展峰
2: 啊？
7: 对，他叫黄展峰。
3: 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于淑兰。
3: 嗯，
2: 哎呀，阿雪，你辛苦了，来，
1: 好，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2: 抽吧。
1: 哎，你先出去吧，
2: 抽，
1: 先出去。

0: 我们是刚结婚的。
1: 哦，哎，那你们俩在哪工作啊？
2: 有炸药！
1: 好，哎。

1: 金刚铁扇位于江湖兵器榜榜首，神兵利器再现江湖。锦衣卫，
2: 铁扇帮勾结反贼施文峰，我奉命前来诛杀你们。
3: 是。
4: 杀！
3: 我们锦衣卫残害忠良。
5: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铲除叛贼是假，想要抢夺金刚铁扇，才是你真正的目的。
6: 师出同门，只不过他招走极端，无情无感。
7: 我就喜欢别人害怕我的样子。
8: 李默身边守卫森严，他有武功高强。
9: 铁扇帮背逆，此处不共戴天。
10: 铁扇功，讲的是吞吐禅准。要诀为：逢强则避，逢袭则入。
11: 不信，这个世上还有铁扇功比我厉害的人？
12: 教书的扇，饶你！
9: 快走啊！
12: 许经川、奈文、崔有兵，铁扇令。

0: 大师兄，怎么不见凡弟啊？
1: 凡弟定是出去玩耍去了，他是师父的独子，未来的掌门人比不得。

0: 您大人。
1: 怎么现在才来？
0: 是。
2: 怎么了？怎么了？爷我乐意。等会儿我不行啊。
1: 本官最讨厌别人耽误我的事情。曹百户，你最好收敛点。
2: 你好大的胆子啊！信不信我拿衣服的鞭子抽你？
3: 凡儿呢？
4: 刚才还看到他了，应该还在的。
3: 你就护着他吧，这都晌午了还不见踪影，这么下去，如何能接任帮主之位呢？再过段时间，我可就要传授他们铁扇令了呀。凡儿。
5: 爹娘，
3: 你不练功又上哪玩去了？
5: 啊，没有啊。
3: 你过来。
5: 娘，这是给您买的点心，我先走了。

0: 哎，果然是你们。
1: 大师兄，二师兄，
2: 这帮乱臣贼子竟敢预谋刺杀曹公公，交给你了啊。美人，
3: 我尹默怎么会让曹公公失望？

1: 一位大师兄，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2: 快让凡人带着东西走。
3: 我们铁扇帮究竟犯了什么法？
1: 铁扇帮勾结反贼施文峰，我奉命前来诛杀逆贼。
3: 我们铁扇帮的帮规。
4: 但凡帮中弟子，绝对不允许牵连官府之事。
5: 我和师大人是君子之交，仅有几面之缘而已，何谈勾结之说？
6: 我只是奉命行事，仅一味听令。
7: 是，
8: 是，
9: 快走，
10: 是。
11: 铁扇帮之人，如今却有灭帮，你如何对得起师傅的丹田之灵？
12: 师傅，当年他把金刚铁扇传给你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这么一天。

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人，全靠大人提携。不过，铁山被他带走了。
1: 给我搜，一定要把铁扇给我找回来。
0: 是。

0: 大人带领一队人马去了西山，说是去剿灭铁山帮。
1: 甘甘山的阵势是不是冲天的？
0: 是吧？
2: 哎，韩大人，你干什么？
3: 站！

义父，这公公，听说动静很大。

0: 可惜其中一个叛贼跑了，其余的悉数被剿。你不要骗咱家，江湖再大，也只是江湖罢了。
1: 哎，义父说的对呀，你铲除叛贼是假，想要抢夺金刚铁扇，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吧？
2: 公公，我。

义父，孩儿知道了。嗯。傅詹事，凡事都听命于太子少师宣有德，竟敢上告公公，必将其灭门，剪除宣有德党羽。

随意诛杀朝廷命官，你们好大的胆子！

0: 山是私藏龙袍，意图谋反，锦衣卫奉皇城之命诛杀你。
1: 你到底是谁？
2: 谁也不是。
1: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
2: 你爹临死前求的我。
1: 你们为什么要杀我爹娘？
2: 你管不了，你逃命去吧。他们想找到你，很容易。就为了把特扇，值得吗？
1: 难道您也是铁扇帮的人？
2: 曾经是。
1: 前辈，请您教我铁扇令。我要报仇。
2: 凭什么呀？
3: 林大人，昨夜发现有几个兄弟被人杀死在树林里，有人好像看见了韩大人，小的已经派人继续去找了。
4: 大人。

韩硕，没想到你为了一个女人竟敢挡我的路。不对，难道你的目的也是金刚铁扇？

0: 面回来吃饭啊。
1: 那你今天洗这么多衣服啊？

孩子，吃点饭吧，来，快吃点。

0: 请前辈收我为徒，教我铁扇功。
1: 不会教你的，给我滚。
0: 前辈只要肯教我铁扇功，我立马就走。
1: 凭什么呀？尹墨会，你找他去啊。
0: 前辈只要肯教晚辈，晚辈做什么都可以啊。

0: 你口口声声要学金刚铁扇，我倒想知道，你对金刚铁扇又知道多少呢？金刚铁扇乃是百年前在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兵器大师贺凌风所造，贺凌风的挚友周玄清对此爱不释手，贺凌风便将铁扇赠予了他。说，说啊！
1: 此后，他配合铁扇，写成了一套名为《铁扇令》的武功绝学，将此封于铁扇之内。再后来，周玄清带着金刚铁扇，以铁扇令打败天下高手，成为武林第一。说，而金刚铁扇开始位于江湖兵器榜榜首。
0: 这铁扇帮就在那时由周玄清祖师爷所立，如今铁扇帮被灭，我定要为我爹娘，为所有铁扇帮的兄弟们报仇。就凭你，
1: 此仇不共戴天，我一定不会放过尹墨。我倒想看看。 你有没有学铁扇令的本事？
0: 好，
1: 你能接我十招，我就教你。你。

0: 你怎么还没走啊？你抱着那么一个破盒子就能学会铁扇功了吗？把它给我扔了。铁扇功讲的是吞吐闪转，要诀为逢强则避，逢虚则入。
1: 这是第一章，看清楚了。

0: 们锦衣卫残害忠良，祸国殃民，不能好死。
1: 他的石头哥，
2: 以你现在的功夫都进不了他的身，你自己找死不要紧，别连累到我。

0: 庸才。打酒去。
1: 我又不是你的牛马。
0: 是你说要做牛做马的，这里又没人留你，你要是不愿意给我滚。
2: 大人，你这番出去可有什么消息？
3: 何大人，没有。

0: 近日宣有德在朝堂之上嚣张得很，我义父让你找个机会把他给办了。
1: 可宣有德的妹妹现在正得宠，杀了他恐怕皇上……
0: 怎么，你敢抗命？
1: 哼，曹公公的话就是旨意，有劳大人提醒。
0: 哎，这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啊！别忘了，你这长硬的翅膀是谁给你安的？哼，走。

这次杀宣大人的事还需慎重，若是圣上怪罪下来，怕是大人要成为替罪羊了。

0: 娘，
1: 别动我的若玉！
0: 你跟我娘什么关系？
2: 当年若不是你讨好师父，若月和我情投意合，又怎么会嫁给你？
1: 你胡说！
2: 这师父的乘龙快婿，又怎么会继承铁扇，当上帮主？
0: 我爹跟我娘根本不是那样的人。
2: 你不当上帮主，尹墨就不会含恨出走。尹墨不含恨出走，若月就不会死。你还我若月！
0: 所以这些年你都是在折磨我，你根本就没有真心教过我铁扇令，是不是？
1: 说话，你说话呀！
0: 好，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就下山找尹墨报仇，你再也没有资格，
1: 再也没有资格折磨我了，让你失望了。
2: 你走啊！你走啊！我不想看见你。折磨，早就算折磨了吗？姓秦的，你折磨了我20多年了。
3: 客官。

0: 果然来了，我们等了那么久，就看今夜了。曹百户，你叫我过来，不会是看你寻花问柳了吧？尹千户大人，我看你成天东跑西忙的，怕你辛苦，所以特地请你过来乐呵乐呵。
1: 哎，过。
0: 公公让我问你，那个事儿怎么样了？
1: 宣有德身边有高手护卫，需从长计议，急不得。好，你记得公公的嘱托就好。

鱼，柠檬酒。

0: 姑娘最好先离开这里，这儿马上就要血流成河了。
1: 邢凡，
0: 好啊！我找了你这么多年，没想到你拿着金刚铁扇自己送上门来了。我今天就要为我爹娘。 为铁扇帮所有的兄弟们报仇！
2: 这小子原来是铁扇帮的人，看来他跟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0: 大人，他必然走不远，给我一间一间仔细搜。是，走。
1: 小翠，
2: 快走！
1: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2: 来不及解释了，表姐。大人，小姐正在更衣，请大人留步。
3: 闪开！

0: 小姐，没有。
1: 走。

0: 他们往西边去了。今日多谢姑娘救命之恩，在下。
1: 秦凡，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用的是金刚铁扇，铁扇帮的事，我多少有所耳闻。至于锦衣卫，他们为虎作伥，陷害忠良，世人皆与之为敌。
0: 多有打扰，告辞。等等，尹墨身边守卫森严，他有武功高强，凭你一人之力，恐怕无法取代信羽，必须要有万全的计划。与尹墨有仇的，并非你一人。你若信我，这几日便去陈家的翼德坊避一避，等我消息。
2: 县令官府缉拿要犯秦凡，悬赏白银3000两，如有，依行举报，通知官府，如朕赐3000两。

0: 请问
1: 秦大侠，这边请。秦大侠，请里面休息。

0: 大人，还是没有找到金帆的踪迹。这凤栖阁一定有问题。
1: 是，属下确实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人没了踪影，定是有人接应。那你还不快滚？是，慢着。
0: 你先去曹百户那儿，就跟他说，昨日见曹大人喜欢看凤栖阁的姑娘表演，三日之后，我请他再去享乐一番。你再以曹百户的名义给凤栖阁送一些金银珠宝，还有，提前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属下明白了，大人。只要外面知道您亲自前去，定会引蛇出洞。而且。 而且曹百户生命在外，他去凤栖阁，定不会惹人怀疑。大人真是神机妙算，属下佩服。蝶翼。
2: 三日之后，曹公公的义子，也就是锦衣卫的曹百户会来凤栖阁看我跳舞。到时候尹墨也会来，这是一个刺杀他的好机会。他在凤栖阁被刺杀一次，还会再来吗？
0: 如果此事不行动，怕以后再也难找到更好的机会了。
2: 我们？
0: 嗯。
1: 金刚铁扇。 藏有暗器，涂上此药，小小的划伤亦能治。

0: 我们铁山帮从不屑用兵，要正大光明地赢他。
1: 当年他灭你们铁山帮之时，可曾正大光明对付尹墨这样的人？不必讲什么江湖道义。
2: 你和尹墨有什么深仇大恨？
1: 跟你一样。

0: 一会儿你自己要小心，尤其要记得不要因为他暴露了身份。
1: 帮他就是帮我们自己，最好他能取了尹墨的命，而我们能全身而退。
0: 你这样想我便放心了，我还担心你对那小子动了恻隐之心呢。
1: 报仇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不是吗？
0: 这是最后一搏，不要为任何事分心。

我一定要把这蝶衣带走，这真是个绝世美人啊！哎呀。

0: 否则这位曹大人就……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别去。
1: 机会一定还会有，你想想你在风气阁这些日日夜夜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一个人杀不了一窝，要去也是我去。你在伊德坊等我，放心，我不会硬来。
2: 茯苓门亚麻籽油。 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3: 消肿止痛滴，消肿止痛锌，
4: 消肿止痛滴，花红药业，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老年伤痛，
2: 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泻，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
7: 天津利生制药，恒顺，恒顺，恒顺，
8: 永恒顺，万事顺。
7: 你是谁呀？你要带我去哪儿？把我放下来！我义父要知道，饶不了你。

0: 你来的正好，今天晚上你们两个谁都跑不了。
1: 韩硕，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呀、啊！

啊！你啊！

0: 果然是你！
1: ！走！
2: 追！
0: 别追了！
2: 给我追！
0: 我让你别追，别追了！你是听我的还是听他的呀？尹大人，我义父要的是听话的人。你要是不明白这一点，日后定会有听话的人来取代你的位置。芦苇，送我回去。

0: 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先离开吧。其实你师父对你挺好的。
1: 你根本不知道。
0: 如果对你不好，怎么会替你挡刀？
2: 义父，我看着尹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您交给他办的事儿，他一直拖着不办，反倒利用孩儿做了诱饵。孩儿差点就不能伺候您了。
3: 哎呦，这要让一条狗听话，要么就给他骨头，要么就给他鞭子。既然骨头不管用了，那就该给他用鞭子。
2: 义父说的是，
3: 那事儿得赶紧给咱家办了。掺咱家的本子可是越来越厚了。
4: 等他杀了宣有德，
3: 就把他送给皇上，就当祭品把他供了。
5: 孩儿明白。
6: 回家吃饭了。
1: 生活虽如此艰难，小孩们却可以无忧无虑。
0: 是啊，真羡慕他们。

0: 这天地之大，皆无我容身之处，最后还要回到此地。这里多好啊，山清水秀，没有锦衣卫，还有一个疼爱你的师父。
1: 你究竟与尹墨有什么仇？我的本名叫施如月，是镇奉大夫施文峰的女儿。我爹为人正直，自然成了东厂的眼中钉。阉党便只是尹墨编造罪名，将我家满门抄斩。我和小翠因为暂住在怡德坊。
0: 因此躲过一劫。你爹和我爹曾经有过几面之缘，或许铁山帮的事和我们家有关联。
2: 此事与你们无关。尹墨只是为了要得到铁山。
1: 若不是我还会些拳脚，他是否就自我了结了？支撑我活下去的，就是杀掉这个灭我族人的仇人。我先去一趟易德坊，告诉表妹我在此处。

0: 孙小姐。
1: 大小姐。
2: 表姐。
3: 小崔，
2: 你去这么久，吓死我了。
3: 我去了秦凡那里，现在我们已经被警卫发现了，风机阁是回不去了。要杀尹墨，得从长计议。
2: 尹墨武功高强，报仇之日怕是遥遥无期了，
3: 只能静候机会了。你跟我一起走吧，待在这里太危险了。
2: 我还是留在这儿吧，好随时打探尹墨的消息。
3: 那你自己小心一点，千万别做出格的事儿。
2: 放心吧，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0: 韩大叔，你和秦帮主还有影墨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
1: 当年我们师兄弟之间不但没有恨，关系还非常好。恩怨皆由心起，
2: 你们一个嫉妒我爹当了帮主，一个嫉妒我爹娶了我娘，怨恨皆由心起，这么折磨我，不肯叫我铁扇令，不让我为我爹娘报仇，哼，你就喜欢看我在这苦海里受折磨。你放心，我就是拼了命也要报这血海深仇。

其实，这铁扇功乃是近身防御之术，关键不在于攻，而在于守。没有耐心，不能练成。不经磨难，不可成就。

0: 原来师父每一招式都教过我，
1: 所以我觉得你是真的误会你师父了。
0: 确实是我武艺不精。

0: 铁扇令是不是还有最后一招？这是个谜。会不会尹墨已经参透了？应该没有。师出同门，他的招数也应该在这二十二招之内。当年我们师兄弟三个人全都是帮主人选，师姨都学了这二十二招，只不过尹墨天资不凡，所以功夫在我和师兄之上。
1: 只不过他招走极端，无情无感，是以师父才没有将帮主之位传给他。
2: 那二十三招参透不了，岂不是永远打不过尹墨？
0: 可以这么说，尹墨已将前面的二十二招发挥到了极限。他虽然没有铁扇，可是招招如铁扇。如果铁扇真的到了他手上，那江湖上就没人。

0: 来者何人？我是来找尹大人的。什么事？
1: 禀高大人，我原是凤栖阁花魁蝶衣的丫头，后来听说她是醉城诗文峰的独生女儿，上次自杀致是便是她主谋，所以事发之后，她便逃跑了。后来她来找过我，求我给她送衣物。 所以，我知道了他的藏身之处。
2: 在哪儿？
1: 大人，容小女进一步说话。

0: 这是混合毒药，必定与京城的药铺有关。
1: 这京城内外共有28家药铺。
0: 去查一查，当年与施文峰关系密切的药铺。
1: 是。
2: 你别动。

0: 大人。
1: 果然是这里啊。说，蝶衣在哪儿？
2: 你杀了我。

0: 别收了，秦凡已经学了铁扇令，带着铁扇走了。
1: 二师兄啊。

0: 高兴。
1: 我就喜欢别人害怕我的样子。
2: 金刚铁扇，想开了就是一把破铜烂铁而已，值得你朝思暮想二十多年吗？
3: 二师兄啊，你在这个地方逍遥自在了这么多年，
0: 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潇洒。
2: 住手！你不就是想知道金刚铁扇的下落吗？我告诉你，
4: 要说便说，随你意。
0: 真活得不耐烦了，给我上！
2: 住手！
5: 小翠被他们杀了，现在正在村里。
6: 谁？一波？
7: 别杀我！别杀我！

秦凡。

0: 这个刑房武功见长，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能耐。
1: 难道大人的目的不是为了能抢到铁山吗？
2: 大人饶命啊！大人，
1: 别在我面前耍聪明。
2: 大人饶命！
1: 我就不信，在这个世上还有铁山功比我厉害的人。

0: 你和蝶衣都是我命的孩子，你不要辜负他。最后一招，没参透之前，不要找尹墨报仇。你不是他对手。
1: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帮我挡那刀？
0: 若月一定希望你活着，若月。

0: 师父，公公派尹大人去除奸，但尹大人心有隐忧，小的怕误事，所以特来请示公公。
1: 义父，您看看这尹墨，现如今是全然不把您放在眼中了。哎，还是这罗威比较懂事儿，知道及时的来向您禀告此事。
2: 嗯，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咱家累了。
1: 孩儿明白。

0: 姐妹，请您教我挺身力。红人，
1: 是你说要做牛做马，这里又没人留你，
0: 你再也没有资格，
2: 再也没有资格折磨我了，让你失望了。
1: 这铁扇宫，夫君无奈，不可长久。
0: 快走啊！
1: 和蝶衣都是你抚养的孩子，若月一定希望你活着。

0: 你说尹默抓了蝶衣，可是当真？
1: 并没有所谓，千真万确，就关在他地下兵器库中。要准备哦，云南侵犯决一死战。
2: 天赋、论武功，当今武林有谁胜过我？这满屋的神兵利器，都是我从各个帮派取来的。
3: 这个位置，
2: 就是留给金刚铁扇的。
3: 不要把铁扇给他。
2: 你不是不知道第23招吗？我知道，放了蝶衣，我就告诉你。
4: 哈，好啊，那咱们就试试。嗯。

这把刀就是当年杀你爹跟你娘的那把，今天我就让他再尝尝你的血。

手中无铁山，心中亦无铁山。

0: 哎呀，大胆刁民，竟敢刺杀朝廷命官！来呀，给我拿下！
1: 谁都不许动！他是我的。

0: 义父让你办的事儿你不办，你还把不把他放在眼里啊？义父要的是一只听话的狗，可不是一条疯狗。
1: 义父，你以为我不知道那个阉人在想什么？他想让我当替罪羊，我要是杀了宣有德，皇上定会治我的死罪。等我拿到金刚铁扇，你们一个都活不了。
2: 好啊，你竟敢说义父是阉人，你好大的狗胆，你我杀了他。

0: 敌。
1: 给我起身！给我！

如果不是帮助了儿子，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得到这把扇子。不过现在好了，这把扇子，它终究还是我的。念在你我师兄弟一场的份上，我留你一具全尸。

你决定了？他没有错，但是他引发了太多的恶，让他消失也不是件坏事。更何况我已经放下了，我在，铁扇帮就在，只不过再也不需要这铁扇了。

0: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

0: 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3: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作为一名演员，我经常会想，如果有机会，我也一定要参演一部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去触摸那段滚烫厚重的历史，去感受革命先辈浴血冲锋的赤诚和无畏。本周即将播出的《志愿军雄兵出击》，没有刻意的煽情，演员们用最真诚的表演还原出战士们最本真的模样，也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能够让更多的观众记住那段真容岁月，铭记先烈。
2: 主席，美军在仁川登陆了。
3: 主席，
4: 抽调第十三兵团北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5: 美军正在向三八线附近集结，
2: 只有打赢，中国才能生存下去。
6: 上了战场，同生共死，
7: 同生共死。
8: 美九军正以极快的速度靠近三所。
2: 幺幺三是走到哪里了？
9: 幺幺三一直联系不上，
2: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
6: 我们先第五分钟到达，挡住了敌人，
10: 打掉美军陆战第一师，
2: 四面包围，一鼓而进，
11: 目标松果峰，
12: 预备，
11: 发！
5: 敌人的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向这儿涌来，
6: 我们在，他们就过不去，
11: 誓死不退。
0: 9月14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志愿军雄兵出击》。
1: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13: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14: 如果拒绝，
15: 我会说服你的。
13: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2: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16: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
17: 我是个神，
2: 可怜的神。
17: 罗宾，马上关闭魔方，
18: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
19: 团队合作，
16: 狂欢就要开始了。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

0: 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0世纪30年代，就算是首都也弥漫着经济萧条的压抑，人们心里充满恐惧和困惑，为大众提供准确信息成为《星球日报》的责任。这份报纸以清新事理和真实性闻名于世，也因此获得大家的尊重，并成为首都希望的象征。

这不是幻想，也不是胡编乱造的结果。不，我的朋友们，今天我向你们提出了对他们的指控，详细列出了他们每个人所犯的叛国行为，以及他们蓄意煽动暴乱的野心。这些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现在我请求你们宣布对这些被告的审判结果。这位做事不经大脑，只会通过暴力和破坏来表达情绪。尔莎女士，她对所有生命的曲解和无缘由的仇恨，甚至已经威胁到克星球的孩子们。最后，佐德将军曾经深得委员会的信任，掌握着本星球的防

0: 卫力量，是本次叛乱的主谋，企图在我们中间建立新的秩序，使自己成为这里绝对的统治者。一切证据如我之前所述。现在请委员会宣布审判结果。
1: 有罪。
2: 有罪。

众所周知，你跟委员会一向不和。在我的新秩序下，你可以获得要职，仅次于我的第二把交椅。我能给你巨大的权力，角儿。来吧，加入我们。总有一天你会跪在我的面前，角儿。我发誓，不管经历多少个轮回，总有一天你会跪在我的面前。不只是你，还有你的子孙们。

0: 你们不能无视这个事实。这是自杀，不，比这还早，是种族灭绝。
1: 请注意，角厄尔，委员会已经对你那些古怪的理论做出了评价。
0: 朋友们，你们知道我既不鲁莽也不爱冲动，我是不会毫无根据的发表任何声明。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必须立即撤离这个星球。
2: 不是我要质疑你的数据，事实上这些数据并不可靠，你的结论也站不住脚。
0: 这个星球将在30天内爆炸，也许更快。
2: 克星球只是轻微的偏离轨道。
3: 九儿，说话要有根据。
0: 我的朋友，我一向如此，是你们不讲道理。
1: 讨论到此为止，请委员们做最终的决定吧。

0: 如果你有任何企图在公众间制造恐慌的言行举止，都将被我们视作背叛国家的罪行。
1: 你们居然要控告我背叛国家？难道就因为我热爱和珍惜生命吗？
0: 那么你将服从委员会的决定吗？
1: 我会保持沉默。我和我的妻子不会离开克星球。

0: 差不多了。这是唯一的出路，拉拉。如果他留在这儿和我们一样，必死无疑。
1: 可为什么选择地球？角厄尔他们的科技比我们落后几千年。
0: 他正可以利用这一点生存下去。地球的大气层能保证他的需要。
1: 他适应不了地球的重力。
0: 他长得会和地球人一样。
1: 他不可能成为地球人的一员。
0: 不，他的高密度分子结构可以让他变得异常强壮。
1: 他会被当成另类的。
0: 他将十分敏捷，无人能及。
1: 他会被孤立，觉得孤独。
0: 他不会孤独。永远不会孤独。

你要开始去旅行了，我的小卡尔。我们永远不会离开你，就算面对死亡，我们生命的精华也将留给你。我拥有的一切，掌握的知识，还有我的感受，所有的这些都会给你，我的孩子。我会一直在你的心中，在你生命的每一天，你将拥有我所有的力量。通过你的眼睛看到我的一生，我也会看到你的一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的孩子。我能够给你的就这么多了，我的卡尔。

离开这儿。

古代中文记载中提到，通过这些复杂的方程式可以得到无穷的力量，而其中最主要的能量将赋予你非凡的力量，无与伦比的听力和视力，赋予你无限的速度。宇宙的早期历史是充满血腥的星球大战，你将经过的六个星系中每一个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时间和空间规律，而你则绝对不能干扰人类的历史。

0: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1: 你，
0: 我的天哪！